0: 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6: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7: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8: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

0: 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0: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2: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0: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3: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6: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5: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7: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8: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9: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8: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0: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1: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2: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3: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2: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3: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2: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3: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
12: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3: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2: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3: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2: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3: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4: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7: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 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1: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4: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1: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萨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4: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1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9: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18: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20: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1: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22: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23: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
18: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今天迎来寒露节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2: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见晴，高温18度，低温8度，西北风3到4级。
3: 到了明天的白天的夜间呢，乌鲁木齐晴见多云的天气，高温呢是略有回升，升到了22度，低温10度，在风力方面也是东南风3到4级。
2: 我们再来看一下10月10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8到9度。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大数据排行榜的情况。目前有4条路已经开始拥堵了。首先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5分钟。
3: 反方向东向西啊，也是在缓行，需要多花10分钟。团结路的东西双向已经开始拥堵缓行了。
2: 另外排在第二位的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8分钟。
3: 中亚北路从安苑路的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也在缓行，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2分钟的时间。
2: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地图看了一下，目前河滩快速路的主要堵点集中在了喀什路立交桥下的北向南和河南路立交桥下的北向南方向。
3: 大家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哈，现在的拥堵距离呢并不是特别长，就是在5层高架桥那个位置，美食家桥面有一小节缓行。今天是大假开工后的第一天哈，各位朋友，您是否早出门了？在出门路上，这个体感温度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前方路况怎么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播报，迅速找回这个上班开工的感觉啊。
2: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1号，新疆铁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旅客发送量达31.58万人次，创历年国庆节单日客发新高，这也是新疆铁路部门第5次单日客发突破30万人次。
3: 2026年国庆假期，新疆消费市场总体平稳。自治区商务厅联动文旅、体育等部门，整合金融机构与商家促销资源，在全区组织开展330余场节庆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节日的消费活力，商旅文体建联动效应持续显现。
2: 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国庆假期截至10月7号，全区治安案件、刑事案件、一般道路交通事故同比分别下降13.9%、10%、23.8%。主要国省道路交通畅通，各大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全区社会面治安平稳有序。
3: 同程旅行10月7号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乌鲁木齐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的榜首，阿勒泰地区占据全国热门赏秋目的地排行榜前10的榜首位置。
2: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统一。
3: 10月2号到10月6号，第14届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在韩国首尔举行。18名新疆伊宁学子代表中国出征国际赛场，与多国青少年同台竞技，最终凭借过硬的实力斩获17枚金牌、1枚银牌的优异成绩。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
4: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5: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4: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

0: 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1: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0: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35，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听众提到了西外环九家湾立交桥往昌吉方向一路畅通。另外呢，也有一位伊娜说，今天好冷啊，我这会儿呢还在路上。确实今天也迎来了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
1: 了哈。
0: 那大家要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
1: 今早出门看到这个车载温度计哈，显示已经到个位数了，真的哈。开始冷起来了啊。
0: 而这会儿呢，在路上我们也看到慢慢的这个路况开始车流量变大了。尤其是在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当然在苏州路高架的东向西也出现了排队。
1: 没错，今天是大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虽然说今天是周四，但是呢感觉是和周一是一样的哈，所以提醒各位，如果说这会儿正准备出门还在热车的朋友，可以来随时关注路况，选对路，为您来节省时间哈。这会儿如果说有在听节目的的哥的姐哈，有朋友提示说现在呢在乌鲁木齐站的南广场，这个到站的旅客比较多，缺出租车哈，的哥的姐们可以到乌鲁木齐站的南广场去拉乘一下乘客。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对外交往和经贸合作的桥梁。新疆着力完善口岸功能，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口岸贸易日趋活跃，对外贸易水平不断提升。来听记者报道。
3: 阿拉山口口岸持续畅通向西开放国际联运通道，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口岸完成货运量2171.7万吨，同比增长 9.4%。 依托智慧口岸建设，铁路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 20%， 中欧班列实现秒放。公路口岸持续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实现企业申报、口岸验放、属地监管无缝衔接，通行效率提升约 70%。 阿拉山口正茂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吕建军告诉记者，
4: 单证申报、查验放行各环节省时省力，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业务量同比增长 20%。
3: 在巴克图口岸旅检大厅，跨境旅游的游客正有序排队等候查验。塔城游客马迎山，
5: 现在口岸通关高效顺畅，边检工作人员服务也周到，整个出行过程十分省心。
3: 依托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改革，巴克图口岸压缩通关环节，实现提前申报、货到验放，极大降低外贸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货车司机刘卓华对此深有感触。
6: 生鲜走绿色通道优先放行，货品少损耗，我们跑车实打实多挣钱了。
3: 截至9月30号，巴克图口岸今年通关人流量达到21.6万人次，车流量达到9.9万辆次，两项数据均突破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口岸通关流量连续6年攀升。
1: 截至9月30号，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今年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过了750列，接近去年全年的发运水平，货运量超140万吨，带动贸易额超130亿元。请听报道。
7: 眼下正是外贸出口旺季，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天山号中欧班列在国庆假期依旧以每天3列的频次发运。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班列事业部班列操作专员王子明，
8: 这段时间外贸企业订单交付需求集中，细化集装箱堆存、吊装转运、列车编组各环节流程，确保班列开行数量、作业质量不打折。
7: 天山号中欧班列自2023年12月首发以来，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重要经贸纽带，运营主体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立足国家战略，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为主枢纽，科学规划开行网络，构建起贯通中亚、辐射欧洲的跨境物流大动脉。班列的高效通行离不开便捷的通关服务。 今年以来

0: 铁路、海关、场站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实行7/24小时通关模式，保障班列高效发运。武昌海关查检科工作人员田石平：
1: 依托铁路快通、远程属地查检等监管模式，全力保障班列即到即查即放，最大限度提升跨境物流通行效率。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4: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5: 8:41，路上的情况呢又开始发生变化了。现在排名第一位的路段呢是中亚北路，现在跃居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有朋友说到了中亚路的路口，就是中亚路和口岸路的路口，在这个美食街的东边啊，有围挡施工开挖了，暂时不能够通行，所以准备要通过中亚路口岸路路口的车辆，这个可以绕行一下滨海小区的北门，可以来通行，能够绕开这个围挡是更加方便的。
3: 中亚北路的施工有一阵了，大概需要到10月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团结路，现在东向西，比西向东更堵了。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需要花费15分钟。
5: 现在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的方向也加入到了拥堵排行榜当中啊！现在通过仓房沟北路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
3: 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要花6分钟，而东外环的北向南是过了6道弯，要往红山路出口方向，也在排队中。
5: 反方向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位宁先生说了哈，在6道弯路的由南向北转格尔街的路口，有一辆单车是撞了中间的隔离护栏，现在呢司机正在打电话当中哈，后方车辆注意减速变道。
3: 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建设一批文旅项目，持续打造旅游加新业态新场景，为文旅消费提供多样化供给。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这段时间，在巴尔金县吉克普林国家冰雪旅游基地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作为区域内规模最大、业态最全的综合性商业街区，和睦新河里商业街区即将竣工。项目营销负责人孙海璇：
7: 目前10栋民宿、4栋酒店、2栋公寓，包括整个165间的商铺，我们将在2025年10月中旬全部竣工交付，能给我和睦景区的游客和滑雪的客人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商业体验。
6: 眼下，马纳斯县小李庄原兵团营部旧址军垦红色文旅综合开发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总投资920万元，将建设军垦历史陈列馆、忆苦思甜食堂，配套建设康养、田园体验等文旅设施。项目建设方昌吉州风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
8: 深挖军垦红色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土地，打造红色旅游军垦文化体验，实践研学生态康养、娱乐与休闲的文旅综合性项目，助力乡村文旅产业的提升。
6: 沙湾市滨河印象17星级酒店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项目总投资5.4亿元，建筑面积12.3万平方米，是沙湾市重点商旅地标项目。项目负责人王春：
9: 外部装修计划在10月20号全部完工，下一步我们将科学调配人力、机械设备，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全力保障项目按期竣工交付。
5: 儿童友好社区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阿图什市光明街道富民社区紧扣1米高度看社区的理念，整合盘活社区公共空间，积极推动儿童友好社区的建设，打造儿童成长幸福圈。请您。
10: 国庆假期，在富民社区的户外儿童游乐设施区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游玩。社区还组织了科普教育、法治安全教育等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日生活。社区居民穆纳瓦尔·雅尔买买提：
11: 我的孩子越来越喜欢到社区参加活动了，他喜欢在社区和他的伙伴一起玩游戏，一起阅读呀，一起画画呀等等。

0: 自治区在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中提出，在南疆五地州打造100个儿童托管有保障、友好空间、安全可及、儿童参与有序有效的儿童友好社区。今年以来，富民社区紧扣一米高度看社区的理念，围绕空间优化、多元共育、活动赋能、儿童参与四大路径，系统推进儿童友好服务体系建设。在户外社区利用空地改造升级儿童游乐设施，依托小区绿化场地打造儿童观赏角，在室内打造一体化儿童之家，按照儿童身高适配标准设置阅读区、自习室，配备儿童绘本、科普器材、益智玩具。富民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淑媛：
1: 借助我们儿童友好空间，我们已经开展了相关的活动12场次，后续我们也将持续抓实儿童友好社区的常态化运营管护，不断擦亮社区儿童友好服务品牌，着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童趣的幸福家园。
2: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8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千款车型集中亮相，其中60款新车首次登陆新疆市场。在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各大车企还推出车展专属降价、金融免息、精品购车礼包等福利，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看车。乌鲁木齐市民朱萌：
4: 车展上优惠大，车型又全，有现金优惠，还有一些礼品。
3: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在国庆假期举行嗨购巴州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活动，共开展汽车展销、家电家居博览、名优商品下乡巡回展销等80多场促消费系列活动。巴州商务局干部刘倩玉：
5: 聚焦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数字电商消费三大领域，通过政企全域联动，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市场提质升级。
3: 节日期间，全疆家电数码产品消费持续升温，各地推出家电以旧换新、手机购新专项补贴，让多重优惠直达消费者。乌鲁木齐苏宁易购华林店店长王丽萍：
6: 活动价再叠加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消费者会选择节能绿色、科技 AI 智慧的一些家电。
3: 与此同时，各地商超门店客流销量大幅攀升，在伊宁市的一家商场，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除了推出满减等优惠活动，商场还推出民俗展演活动吸引消费者。商场内一家珠宝店店长于海燕告诉记者：
7: 节日期间到店选购金饰的顾客增多，不少顾客挑选首饰用来馈赠亲友或者婚嫁准备。
8: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八方游客欣赏美景、体验游玩项目，乐享假日幸福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走进新源县那拉提空中草原，浓浓秋意扑面而来，游客漫步在木栈道上，沉浸式感受草原秋日独有的宁静与辽阔。浙江游客邵圆圆：
9: 雪黄的草，青的松，看到远处连绵群山，我们在这里打卡拍照，完全又是不一样的体验。
3: 这段时间，吉木萨尔县新地乡秋景宜人，田间铺展金黄，山间层林叠翠，错落有致的农家院落点缀其间，原生态高颜值的自然山水与乡村风貌浑然天成。各地游客在观赏秋日风光之余，还能参观这里举行的画展，十分惬意。河南游客徐小雅：
10: 一边是秋日乡村自然风光，一边是笔下的天山秋色，画里画外风景相互呼应，体验很新鲜，这次来这里旅游非常值得。
3: 在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游客尽情体验沙漠冲浪、驼队漫游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依托刀郎文化特色资源，阿瓦提县刀郎部落景区推出赛马、雕羊等多项特色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参与体验。江苏游客陈超南：
11: 这里的民俗都很有特色，感觉当地人也非常热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
2: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12: 每年的9月和10月，

0: 喀纳斯和睦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0: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2: 刚刚过去的十一大假，您去感受秋天的童话了吗？去到了北疆阿勒泰，感受层林尽染了吗？如果说有去分享的感受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这会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发来的即时路况，说健康路的南向北在北门的路口车流量开始变大了。
2: 这位朋友说，在丝绸路的桥底下准备上北外环的口子那儿，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啊。
1: 我们看了一下，应该说的是从河滩的北向的辅道准备要上到这个北环高架东向西，确实出现了排队。
2: 是。
1: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在大数据排行榜上，中亚北路受到施工影响，从安远路的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需要花费半小时呢。
2: 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第一条进入到早高峰峰值的路段哈，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所以今天早间准备要通行到中亚北路的朋友，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啊。
1: 另外，计划从喀什东路立交桥要到苏州路立交桥的车友，看来这条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拥堵了，也还是尽量选择绕行吧。尤其是从这个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现在已经连成一条线了。
2: 另外一条高架桥哈，温泉路高架现在也是进入到了早高峰的状态当中，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也需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了。这会儿是早间的8:52。从大势地图反馈来看的话，从8:50开始，今天的早高峰的峰值状态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哈。
1: 大家关心的西山高架主要是从老君庙一直往西山隧道的方向，也是长距离排队的。
2: 另外，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进入到了缓行的状态。
3: 上车就19:49，然后喀山路北向南新路桥一下来，然后快进上桥上那个喀山高架那桥口，两个车交叉了，到什么这个南向北的辅道堵。然后现在上这个喀山高架，准备出这个南湖北路，也是西向东，车不动，我都堵。
2: 明白了，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新一路桥往喀南高架走，是出现了拥堵排队啊。
1: 辉呢是在东后街和东大梁西街到建国路这一段路上，他说已经开始排队了。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路况怎么样，都可以分享到949的公众微信平台上。
0: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寒露惊晚秋，朝看菊渐黄。10月8日迎来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气温持续走低，草木间的露水即将凝结成霜，鸿雁启程南飞，林间雀鸟渐渐沉寂。恰是秋寒时节，菊花傲然绽放，秋意渐浓，天寒露重，适时添衣，安然度清秋。
2: 确实哈，过了一个十一假期，在假期前早上我们说有没有开暖风的感觉，哎呀还不用开，但是今天一上班在路上确实该开的得开起来了哈。
1: 对，今天乌鲁木齐的低温只有8度呢。所以说早晨出门的时候，有朋友如果穿上秋裤了也不为过啊。
2: 是啊。
1: 那现在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事儿吧，看看大家伙都在哪里呢。有一位听众拍了一张图片，这个空标和地标是不太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以空标为主啊。
2: 对，看天不看地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夜间多云，19度到8度。
1: 石河子多云，20到4度。
2: 奎屯多云，19到6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6到9度。
2: 伯乐多云转晴，17到5度。
1: 伊宁多云转晴。

0: 晴19到6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16度到4度，
0: 阿勒泰今天是多云转小雨，高温13度，低温都到-2度了。
1: 朋友们没有听错哈，低温-2度，阿勒泰。今天呢，这个东江的哈密多云的天气，20度到6度。
0: 吐鲁番多云，27到16度。
1: 南疆库尔勒晴转多云，23到10度。
0: 阿克苏多云转晴，21到11度。
1: 阿图什多云转晴，24到11度。
0: 喀什多云转晴，26到13度。
1: 和田多云转晴，20度到8度。
0: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高温18度，低温8度。来看有听众发来信息说，乌昌府到由南向北科技园的路口到迎宾路的路口是常规排队的，
1: 也是受到了这个中亚北路的影响，现在科技园路迎宾路也开始有拥堵和排队了。
0: 听下语音吧。
2: 现在凡由北向南紫家湾立交到此流量大，各位好好上班，我要去休婚假了。
0: 哦，恭喜你啊。
1: 祝你新婚快乐啊。
0: 夏娥说奇台路西向东已经开始堵车了。
1: 嗯
0: 啊，现在是8:56，早出门是王道，今天是这个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早高峰会来得更加早一些。
1: 刚刚说到了今天阿勒泰的低温在-2度，那今天如果说还在旅途的朋友需要来关注一下在景区内的还有在国省干道的通行情况。截止到昨天晚间的19点，阿勒泰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管养的阿河公路 K168 到 K207 公里处啊，就是托拉海特至和睦的路段，以及 K27 到 K168 公里乌西里克野雪公园至托拉海特的路段，因为雨雪天气道路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对阿河公路现在依然是在一个双向的管制当中，预计的恢复时间要看天气来待定了。
0: 嗯，另外呢，在昨天晚上的应该是7点钟，我们还收到了阿勒泰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管养的 S232线，也就是喀布线，从贾登峪到黑流滩检查站路段因为雨雪天气道路结冰，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
1: 所以今天准备要前往这个阿勒泰前往喀纳斯的朋友需要随时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30岁的我呢，今天也穿上秋裤了。
1: 嗯，
0: 南湖北路电线公司往红山公园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1: 说明你成熟了。哎，不用妈妈催你穿秋裤了。
0: 如果觉得冷，还是穿上吧啊。
1: 对，冷暖自知啊。
0: 嗯，现在河滩的北向南，唯一说河南路往苏州路已经开始堵车了，
1: 从喀什路一直往苏州路已经连成一条线了哈。
0: 但是
1: 快速的北向南
0: 是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北双向都在排队，包括桥上呢东向西也已经开始拥堵了。
1: 嗯，这位朋友说我今天明天准备请个假，周六周天又连上了。朋友，本周六正常工作日啊。
0: 嗯，
1: 本周有3个工作日，今天明天和后天啊。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您走到哪儿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路况了。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开心路路通节目。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听到这首歌就知道今天是工作日了，
1: 感觉是周一啊。
0: 哎呀，今天真的是国庆收假开工的第一天呢。
1: 不用过度焦虑假期综合征，也不必逼着自己马上就能够火力全开。
0: 对，我觉得假期给我们充的电量呢，足够支撑我们慢慢找回节奏。
1: 没错，
0: 所以需要沉下心，一件事儿一件事儿来。
1: 对，
0: 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从容顺利。各位好，我是俊青。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1: 有人说，怎么样能够快速从这个假期的状态回归到工作的状态？听开心路路通报路况。
0: 对，
1: 对吧？
0: 我们节目的杀伤力比较强。
1: 就是怎么样能够告诉自己上班了哈、
0: 哦、
1: 就是一下感觉这个早高峰，哎呦咋这么多车啊。
0: 对，又听到了青萝卜的声音了、啊、
1: 没错。
0: 有听众说喀什东路的北二巷路口东向西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我们还有看一下微信好友说早上好，他说我刚才看到路边有一个女士呢，
1: 光腿穿了个靴子，才突然发现自己老了。因为我已经穿上秋裤打开暖风了。现在芝山隧道，
0: 其实它也挺冷的，你看肩膀都抖起来了。芝山隧道的这个方向往北京路方向至西向东，继续往河南路走都是畅通的。
1: 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哈，这会儿可能说要风度不要要温度，但是时间会告诉你，哎，
0: 啥呢？
1: 等你年岁，等你的岁数慢慢起来以后，你会为你现在的举动感觉到有点后悔，对吧？
0: 现在开始你关节有点不舒服，是吧？反正我觉得，说春捂秋冻啊，其实不是这样理解的。说秋天要冻，而且就是你，比如说现在还穿着短袖啊，穿着裙子的朋友要注意了。
1: 没错，
0: 尤其是在进入这个秋分节气之后。现在又进入到了寒露节气，我们更要保护好我们的腿部的温暖、
1: 哎、
0: 腰部颈部的温暖。
1: 对，
0: 所以说不要再穿那么单薄了啊。
1: 这位朋友说开暖风吧，不开实在是太冷了。
0: 是的，
1: 显示温度计就7度啊。
0: 现在你在哪条路上，路况怎么样，好路况和这个拥堵的路况都可以发送过来。有一位听众走的是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说车流量比较大，但算正常通行吧。
1: 当然呢，如果说在这个假期您有一些好心情需要分享的话，也可以在这个周四早高峰，咱们假期过后的第一个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好心情和好状态啊。
0: 有一位听众说这个为啥949这会儿听不清了，因为有两位听众反映了。
1: 对，
0: 说是我的这个系统的问题吗？
1: 您在哪个这个范围，在哪个路上、
0: 但是其他听众没有反应啊，就这两位听众在反馈，应该是你们的收音机出现问题了吧。或者是网络的问题。
1: 对，
0: 来看一下西山高架的西向东怎么一直排队到了104团呢，说前面有事故吗？
1: 刚刚说从老君庙这个位置哈就开始有拥堵和排队了。
0: 是春春的车流量大，没有事故。
1: 9:05，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那今天的早高峰呢，从8:05。

0: 西向东从小西沟一直堵过了河滩，一直就是说这条路呢依然是在排队的。
1: 另外，在地面道路哈，我们来介绍一下，在天山区的东大良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拥堵缓行，通过这个路段需要多花15分钟。
0: 西山路呢是西向东，需要花费11分钟。
1: 银川路的南向北需要多花16分钟。
0: 北京北路从喀什西路到灵苑巷，由南向北需要花费6分钟。
1: 在路上的朋友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信息了。9:06，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清。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其实这个季节您在路上这个看到身着不同季节衣服的朋友，咱们也是吧，你别说他，他也别说你，可能现在就是一个乱穿衣的季节啊。
5: 俊清罗明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啊。
5: 就开始上班要来高速矿了。去入山隧道的西向东的下层隧道是在缓行，平均车速在35左右。
1: 下层。
5: 然后出了隧道之后，庐山街方向、潍山路方向是开始排队了，然后往西外环方向是畅通的。
1: 这是。
0: 谢谢小魏啊。看一下这位听众雷。
6: 949949，早上好呀。
1: 早。
6: 我现在在柯南高架，属于常规堵车。然后我发现柯南高架上的这些指示牌有了新的变化，有那种西一环路和东一环路的标识了也。
0: 西一环、
1: 东
0: 一
1: 环
0: 的标识了。
1: 因为现在咱乌鲁木齐已经有东二环了哈。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犬位是在哪里。
5: 949，西山路。
1: 西向东。
5: 由东向西。
1: 东向西。
5: 那个隧道出口有一个奥迪车。代表的打着双闪的那个白金色灯牌，过路的行人要注意。
0: 这是
1: 西山隧道
0: 东
1: 向西
0: 隧道口，这儿是有一辆车
1: 故障车，
0: 好像单车故障了。
1: 后方摆放了警示牌，但是摆的比较近哈，大家提前减速变道。
0: 有一位南在北方说，今天的东大良西街比平时要堵得多呀。
1: 确实，
0: 确实上榜了。
1: 现在东大良西街位于拥堵排行榜的第二位，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过东大良西街需要多花，又一刷新了一下，又需要多花一点时间了哈。多花14分钟了。
0: 刚才看了一下阿尔泰鲁高架的由南向北方向确实长距离排队，主要是从塞外江南大饭店一直堵过了这个蜘蛛山隧道的这个桥位置，然后继续往木材厂方向
1: 是
0: 长距离排队呢。
1: 这个今天的早高峰的威力啊，和每周的周一有点像，因为确实经过了7天假期，这个收假第一天大家这个返工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返工的路上咱们还是要稳驾慢行，安全第一位啊，朋友们。
0: 咱们来看一下西八家户路北向南说今天格外堵车。有一位宜丹说，我现在都已经把秋裤给套上了。
1: 套上就套上吧。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呀、
1: 这个自己冷或者不冷最清楚了、对不对？
0: 双腿是要感谢你的。
1: 是、
0: 四道岔盘桥绕下来就好了。
1: 啊，刚刚说信号不好的朋友是不是？
0: 啊，
1: 就那一节是不是？
0: 哎，有几位听众说确实听得不太清楚了。亚里尔也说，
1: 他说刚刚那些听不清信号的朋友啊、
0: 他隔空喊话说该换车了，
1: 努力奋斗吧哥们儿、努力工作换车听开心路路通。
0: 西外环由南向北春天雅居到乌昌路的出口车流量很大，其实不必换车，大家用手机也可以听，打开丝路视听 APP 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了。
1: 不光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打开丝路视听 APP 找到交通板块，还能够看到949各位主持人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范围之内给您带来的短视频的这样一个视频的报道，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0: 马泉、华瑞街，有部分海棠树又长出了新芽，还开了花。
1: 哎呦，这是秋日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哈、啊。
2: 对，
1: 华瑞街
2: 还拍了图片和视频过来了呢。
1: 嗯，路上是畅通的，可以来欣赏一下美景，是不是？
2: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喀什西路的西向东。BRT 太原北路站专用车道内，汽车和自行车之间发生了事故，后方放了一个机油桶，说看着不是特别严重啊。
1: 你看看，
2: 大家小心一点。
1: 所以现在呢，也是一个孩子们入校的高峰期，如果说在学校周边，在斑马线前看到有孩子、有行人在过马路的话，机动车要做好停车让行。
2: 对，刚才有一位家长呢，有一位车主，他拍了一张图片，就是其实在一个路口，
1: 对，
2: 他也是应该是左转，然后呢，正好有一辆这个电动车带着一个小孩，可能是过马路的时候，两车之间发生了碰撞，人没什么大碍，但是咱们行进到路口的时候，无论你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都要仔细观察，小心通过啊。
1: 各行其道才是最安全的方式哈、啊。
2: 有一位听众说，是吗？我们来反馈一下啊。
1: 对，大家如果说听咱们这个节目哈，有一些模糊不清晰的情况，把您的具体的路段位置这个发过来，我们跟咱们的发射部门来对接一下哈。
2: 有一位听众呢说了一件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在很多人身上都验证了。
1: 他说呢、
2: 就是、
1: 我是从前天晚上就开始有点焦虑了。
2: 因为他说我知道自己上班前一天肯定会睡不着，
1: 所以前天晚上就没有睡太多，
2: 昨天晚上睡得还挺早。有昨天晚上我也失眠了一宿，哎，不知道为啥。
1: 你看看，
2: 嗯，
1: 害怕起不来的，就是
2: 害怕上班是吧？
1: 对，因为确实假期哈，大家这个作息规律包括起床啊睡觉的时间和工作的时候都有点不太一样啊。
2: 对，他是从前天晚上开始焦虑了。
1: 嗯，
2: 应该没有比他更早的吧。
1: 提前两天就开始焦虑了哈、
2: 哦。再来看一下啊，说这个啊，刚说过了啊。9:10，东大良西街东后街到建国路的路口，车已经排到东后街路口了。
1: 你看今天的东大良西街啊，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就进入到了早高峰的峰值的状态，现在东大良西街由北向南依然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
2: 这会儿呢，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需要花费14分钟，
1: 进入到了严重拥堵。之前呢也是在拥堵的中亚北路依然是在严重拥堵，通过的话中亚北路需要多花24分钟。第三条进入到峰值的路段，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严重拥堵的，通过西山路由西向东需要多花13分钟。
0: 感觉大家早上都不精神呀，为什么声音都那么小？遇到乌鲁木齐一路畅通。
2: 啊，呼图壁来乌鲁木齐畅通的。
1: 正在听节目的
2: 朋友，今天早晨有很多听众的这个语音呢都有被窝味儿。
1: 确实啊，
2: 真的是，这是本来就是假期之后人们更需要休息嘛。再加上呢这个春困秋乏，
1: 下打盹儿，
2: 睡不醒的
1: 冬天睡不醒
2: 啊。
1: 既然说到了这儿哈，
2: 冬三月
1: 就来说一下让大家更加一条扎心的消息吧，好不好？
2: 周六上班是吧？
1: 随着昨天10月7号我们的国庆假期结束，2026年所有的法定假日全部结束。
2: 最近的可能也就是元旦了。
1: 2027年我们再见吧，那就。
2: 那只能这样了。另外还要告诉大家雪上加霜的事儿。
1: 是啊。
2: 这个周六正常上班。
1: 哎呀。
2: 来看一下，说放假每天8:30就自然醒了。我今天9点钟醒的，我还能够准时上班吗？
1: 又是这种上班醒不来，放假醒得早。
2: 那必须啊，9点钟不算晚。崔勇来了。
3: 上车就听99.9，早上好。
1: 你好。
3: 过年高架，自西向东，在这个军总医院这个桥面上，这左侧车道一个小姐姐的车应该是坏了，后面放的有三角牌。大家注意避让啊！
2: 可南高
1: 架由西向东的方向，
2: 在军区总医院的这个桥面位置呢，是
1: 左侧、啊、
2: 是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
1: 后方已经摆放了警示牌了啊。
4: 罗密信息，早上好，报一个路况。
2: 早上好。
4: 北京北路走奎嘉时代右转，往北里山路转68中的路口，一个右转车道上，然后被一个直行的车

0: 把前左灯给撞了，然后是电道引发的一个交通事故，引起了长长的排队。现在回家是在北纬三国的这个斑马线。
1: 明白了，
2: 右转和直行的车发生了碰撞。
1: 大家别抢啊，因为这会儿9:16，时间还早，别着急，好不好？
2: 那我们就说说身边的事儿吧。这个今天节后复工，咱们先要把心收回来。
1: 没错。
2: 那我们来看看国庆假期结束了，今天正式复工了，休息了7天。刚开始握方向盘的时候，你的手可能还是有点生，
1: 没错。
2: 所以今天出车前呢，别急着赶路，先慢跑一会儿，
1: 找找您的油门，找找您的刹车的感觉。
2: 找找方向的感觉。
1: 对。
2: 工地也好，料场也好，进度可以赶，安全不能赶。所以新疆燕翅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今天也全线复工，
1: 对。
2: 他们也备好了料，也提示各位稳加慢行，稳稳当当的把这一季度的活儿呢干完了。
1: 不光是在工地上的，包括在咱们每一次、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在您奔赴工作岗位的路上，也得慢慢走、慢慢开，安全第一位啊。
2: 说孩子们今年应该有雪假吧？乌鲁木齐的朋友们，是呀，
1: 盼着吧，
2: 啊，
1: 是不是？
2: 12月份了，苏州河滩的北向南喀什路到苏州路堵了，对，这一段路呢堵得比较早，现在看一下地图吧，哟，
1: 从喀什路桥
2: 好一
1: 过
2: 点
1: 来，
2: 点，好一丢丢，但是你要是往河北路继续往苏州路方向，这条还是连成一条线了。
1: 而南向北的方向哈，主要就是在这个，
2: 苏州路立交桥一
1: 对，
2: 直往河北路立交桥方向。
1: 南
2: 也
1: 北双向
2: 是，
1: 都是挺堵的河滩快速路。另外，现在的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出口，东向西的方向还是在严重拥堵的哈。这个如果说没有选择这个温泉路高架，要下南湖路出口的朋友，建议绕行一下，比如说七道湾南路、沿河路去绕一绕吧。
2: 我们来看，还有听众发来信息说：“早上好，949，国庆从这个伊宁赶夜路，连夜去阿勒泰。”可惜了，自驾车只能进科克托海，
1: 他说前2天去乌鲁木齐看的车展，
2: 然
1: 然后呢
2: 后
1: 回
2: 回
1: 伊
2: 的
1: 宁
2: 伊
1: 市了。
2: 宁。哦，这是伊犁的一位朋友啊。
1: 其实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有很多朋友都选择了这样一个长途的自驾哈，在自驾路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是不是？
2: 哎，说过了吧？
3: 早上好。
1: 你好。
3: 河南高架
2: 刚
3: 退
2: 说
3: 行
2: 过
3: 向
2: 了，
3: 东，
2: 就是在军总医院左侧车道是有辆单车故障车。
1: 没错，刚刚有人说哈，失眠，哎，这个焦虑，这位朋友说了，你应该像我一样，天天上班，就一点都不会焦虑，而且也不会失眠，每天晚上睡得可沉可香了。
2: 哎，你还真别说，今天我跟导播赵坤还在分享，我说这一放假呢，就是上班的时候那种状态就不对劲儿了，我还是适合连着上班。于是他就瞪了我一眼。
1: 行，
2: 来看一下，有朋友说，本来是想跟你们分享，我已经到单位了。
1: 结果呢？
2: 到单位之后发现忘带手机了，哎呀，那
1: 又
2: 怎
1: 回
2: 么
1: 家拿
2: 办
1: 了趟
2: 呢？
1: 手机哈，
2: 这
1: 这
2: 会
1: 会
2: 儿
1: 儿
2: 在
1: 正
2: 去
1: 在
2: 单位路上。
1: 二次返回单位的路上，你这样想，你已经上2天班了，对吧？
2: 走了两趟高峰
1: 走了
2: 路
1: 两
2: 是
1: 趟
2: 吧？
1: 高峰嘛，对不对？
2: 来看一下，金秀老师来了。
3: 金萝卜组合，早上
2: 早上
3: 好，道
2: 好。
3: 路况。北二环由东向西，距上哈河立交有100米，左侧第二条车道有两车刮蹭，正在处理。
1: 这还是东二环哈，由南向北的方向下上河那个位置哈，因为下桥以后有车辆交织，还有红绿灯，所以现在东二环这个地方下桥这个点也是一个常规的拥堵节点。
2: 这个 nice 呢说被窝味儿加一，报道来
1: 他
2: 了啊！
1: 说我那我就不发语音了吧，我发文字吧。
2: 今天早上出门出的早，担心西山高架西向东会堵车，顺利的是没有碰到拥堵，现在已经走到河滩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了。
1: 然后就开始排队了，
2: 对，你要排过河北路立交桥。
1: 才能稍微好一点哈。有朋友在问这个油价啥情况呀？最新的这个调价窗口是在什么时候呀？10月15号的24点，这一次调价窗口预计呢会下调，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会每天来关注。现在大概率哈是会下调的，10月15号的24点。
2: 来看一下新 A786QE，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回头去换个灯泡。
1: 这今天早上有忘带手机的，

0: 就来一个忘带电脑的。他说我送完媳妇儿，才发现自己电脑没带。哎呀，
1: 哎，
0: 折回家去拿电脑去了又。
1: 嗯，办公室没电脑是吧？这位听众说焦虑不可能的。
0: 嗯，
1: 8点就起来了，十一放假一天，
0: 一天假都没有。他说周天还没休息呢。这个在路上。
1: 十一就放一天假。
0: 上了6天是吧？行的。你想想，别人都在花钱，你在挣钱。心里面是不是一下就那样感觉舒坦了？
1: 他还是喜欢花钱。飞龙说，机场快速路往机场方向过了迎宾路路口，能跑80了。
0: 那就还行吧，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大地卧铺桥，正常通行了。
2: 机场高速出入口方向三车追尾，前后两个车都是出租车，中间一个。
1: 机场快速出乌鲁木齐方向，
0: 你指的是刚刚从木材厂上桥
1: 南向北，
0: 是吧？
1: 事故发生是吧？
0: 他说有，
1: 难怪呢，
0: 几个事故哈。
1: 对，刚才不是说阿泰路高架南向北往木材厂方向排队吗？
0: 嗯，
1: 在木材厂立交这儿呢也是有排队的，但是你要是
0: 过了
1: 这
0: 个节点
1: 就好了。
0: 对，刚刚说过了大地卧铺桥，再往北的方向就正常通行了哈。
1: 他这个事故应该是发生在了准备要往武昌，
0: 就是武昌府辅道那个位置，马上要上到机场快速那个位置哈。今天是这个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出门发现这个温度哈，确实叫十一之前早上出门感觉不太一样了。
1: 10月8号到12号呢，乌鲁木齐是以晴或多云交替为主。但是最高气温只有17到21度，但是低温都在8到10度之间。
0: 就是早晚的温差哈在拉大。所以真正可以实现早穿
1: 外套
0: 午穿单。
1: 13号呢还有一次小雨的过程，气温也会跟着往下掉。大家可以提前留意一下。
0: 对，
1: 嗯，
0: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上车就听949。
3: 给咱妈寄的阿克苏苹果收到了，新鲜的像刚摘的一样，
4: 关键还不贵，寄生鲜就选邮政极速鲜，实惠又靠谱。第57届世界邮政日好福利，选农品上邮乐，寄快递打11183。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确实哈，到了10月8号，有很多朋友说问这个雪地胎什么时候换，能不能换了。
1: 雪地胎往年的经验呢，我们都是差不多快到11月份了吧？
0: 对，
1: 是吧？
0: 等到，
1: 但是有朋友换的比较早。
0: 刚刚有朋友说，昨天就有人换雪地胎了吗？
1: 嗯，
0: 这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驾驶习惯和驾驶的这样一个经验来看吧。因为第一场雪下来以后，它肯定是站不住的。等到雪能站住之前，咱把这个胎一换就 OK 了，好不好？
1: 跃进街南向北堵堵堵，来看一下克南高架东向西市政府桥面。他说应该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应该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他说最里面那个车道，
1: 最
0: 里面就是
1: 车道
0: 左侧吧，是吧？
1: 最里面的车道不是右侧车道吗？
0: 你看，这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1: 所以一般我们报路况要说左侧、中间或右侧，
0: 是
1: 千万别说最里面的车道。
0: 对，每个人对里面外面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再来刷新一下。
7: 罗明地区早上
1: 早上好。
7: 这个4号桥洞新丰路口右拐，往这个火车南站方向有两车发生碰撞。
0: 4号涵洞。
7: 车辆是严重的，碰撞那个出租车的车头已经撞坏，已经横在路中间，逆向横在路中间。
0: 准备要从这个4号涵洞右拐去火车南站的车友，可能需要这个多预留点时间吧。
1: 对，他这个事故的节点就是在4号涵洞往火车南站准备
0: 右拐
1: 这个位置。
0: 对，
1: 有两车发生了碰撞，其中有一辆公交车
0: 还有
1: 辆是横在了路的中间。
0: 是，
1: 如果你要是往火车站方向的话，应该会出现排队了。
0: 9点26分了，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这个早高峰的威力确实挺大哈。截止到目前为止，有6条道。

0: 进入到了严重拥堵，堵到了红到发紫。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条是
0: 中亚北路，这个时间还在加长啊，从安源路的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通过中亚北路这一节需要多花36分钟。
1: 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要花11分钟。
0: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下到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5分钟。
1: 红山路东向西要花17分钟。
0: 西山路的由西向东需要多花14分钟。
1: 再看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进入到北环高架入口西向东要花8分钟。
0: 没有提到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呢从喀什路桥一直到苏州路桥也是在长距离的拥堵排队缓行，以及北环高架的桥面上的东向西也是在缓行当中的。
1: 但是河滩的南向北从新路立交桥一直堵过了苏州路立交桥，要往河南路立交桥方向，也是在长距离排队。那现在呢，就是河南路、苏州路南北双向都是大面积的排队。
0: 没错。
1: 刚才说到的严重拥堵的是有6条路了。那涉及到这6条路的听众，咱们就相互礼让，千万不要再发生轻微的刮蹭事故了。
0: 现在华林桥面的由东向西，老华林的门口最左侧车道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
1: 白小白说，早上呢，他拉了一位女士啊，这位乘客到了幼儿园之后呢，发现孩子还在家，又去接了一次，又把他送回家了。
0: 早上有忘带手机的，忘带电脑的，还有忘带娃娃的啊。
1: 这个节日综合征比较严重啊。
0: 但是有人说，我什么都没忘带，我什么都带了，而且副驾驶装了一副驾驶的美食。
1: 这是准备出去玩吗？
0: 上班。
1: 上班。
0: 把上班当郊游。
1: 哦。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在上班路上，我们在我们的车厢里备一些零食啥的，
0: 哎，
1: 假装是去出游的。月湖路北站一路超级堵车。
0: 月湖路北站一路
1: 超级堵车。
0: 收到。
1: 再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啥了呢？三道湾电力设计院到幸福路路口今天恢复拥堵了。
0: 那可不是嘛，这个幸福路体育馆路孩子们都要开始正常上学了嘛，所以幸福路体育馆路也开始拥堵排队了。
1: 华林立交桥的东向西是在老华林的门口左侧车道有2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西泉街兴业路的路口堵车已经堵到万泰阳光城的3期的大门口了哈，所以今天这个西山的由西向东拥堵距离也比较长啊。
2: 9490报过路况，那个上山和立交桥，在那个立交桥下面中间车道2车追尾，然后上山和立交桥刚过一点往市区方向的弯道口上，一个出租车和一个小车也追尾，上山和立交桥堵得严重。
0: 所以哈，这个上山和立交桥堵车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了啊，
1: 东向西特别堵呢。
0: 对，现在除了这个地方有事故之外，这位朋友提示哈，说在东二环世界冠军这个地方，就是康兴路和东泉路的路口，由南向北的十字路口发生了3车追尾的事故，影响到了康兴路右转去东二环这个地方的这个通行，事故就正正的发生在了东二环的桥底下啊，大家注意一下。
1: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了，知法于心，守法于行，交通平安办全程。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收假复工，绷紧安全弦，稳妥有序开启各项工作。
3: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1: 多一份礼让，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0: 多一份礼让，保证彼此都更加的安全。
1: 有位听众说，庐山街的西向东方向，在高铁站立交桥下是有车碰人的事故。这事故发生在最左侧车道。
0: 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哦。
0: 现在德海汽配城的门口，就是西流湖路这儿啊， 他说呢，双向都是在拥堵排队的。
1: 嗯，另外善意的提醒啊，新 A016RS 说就剩下一个高位灯在亮着，两边的左右刹车灯都已经罢工了，去换个灯泡吧。
0: 那个我们都已经收价了，你也让你的灯把班上起来好不好？
1: 对，你不要老是开着这个

0: 将就凑火车上路嘛。
1: 是，现在阿勒泰路往机场，就是从新一路一上桥，嚯，它是停车场嘛。
0: 嗯，对，今天这个阿泰路高架南向北堵车有点早，我们之前发现的时候以为是纯纯的车流量大，后来才知道是在木材厂的这个位置是有事故发生。
1: 对，而且还不是一辆哈。
0: 嗯，哦，四号涵洞是私家车和出租车发生了碰撞，是出租车横在了路中间，
1: 不是公交车、啊、
0: 不是公交车。
1: 嗯，
0: 他应该说的是公共交通工具。
1: 对，四号涵洞要右拐去火车南站这个地方啊、嗯，是有事故发生的。
0: 今天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的运行情况，我们有请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的值班指挥员郭浩天来介绍一下。
1: 早上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郭浩天。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86架次，其中进港340架次，出港346架次，预计近日进出港旅客约9.5万人次。截至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61架次，进港航班8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近日计划34架次，克拉玛依机场近日计划26架次，其他机场近日计划8架次。10月1日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创新服务，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可提前一日在机场办理直机选座、行李托运手续，办完托运后即可轻装离开，次日抵达机场只需安检，直接前往登机口。该服务尤其惠及为赶早班机、夜间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免去携带大件行李候机的困扰。旅客可前往 H33号问询柜台咨询服务、试用航班、办理时段等相关细则。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理念，推进地面服务流程再造、优化枢纽保障能力的具体实践，持续联动航司、联检单位协同发力，不断丰富便民服务供给，持续擦亮新疆民航服务品牌，为新疆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民航服务支撑。谢谢大家。
3: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4: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3: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4: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3: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4: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3: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4: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大米说，西山隧道的东向西在出口处有一辆车是爆胎了，救援车已经到了，正在拖车。
1: 就是刚刚那个奥迪吗？
0: 对，我们终于知道是因为爆胎了。
1: 嗯，
0: 说正在拖车呢。
1: 但是呢，下了四道栅这一节哈，还是在堵车。
0: 那是
1: 堵了有1公里了，
0: 继续往
1: 这是
0: 西的方向，
1: 东向西的方向吗？
0: 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听众说到了，
1: 嗯，东外环的北向
0: 南
1: 7-3这个位置最左侧车道，说是有私家车和出租车发生了事故啊，目前呢正在拍照处理当中。
0: 鹏哥，
5: 949昆仑高架东向西。过南湖下桥口500米，这几个车道两车追尾。
1: 屋漏偏逢连夜雨，东向西的方向、过了南湖路出口500米，最左侧车道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9:35了，我们也说一说，就是在今天开始有一些这个调整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地铁。我们通过乌鲁木齐地铁微信公众号呢了解到，10月8号起呢要切换运行图，
1: 嗯，
0: 尤其是高峰时段的这个时间，早高峰是8:30到10:30，
1: 晚高峰是18:30到20:30，
0: 列车的间隔是6分15秒。
1: 那另外呢，1号线和机场的捷运系统哈、也是取消了旺季的延时1小时的运营安排。
0: 对，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吧，就是捷运这个首末班车的时间，
1: 嗯。
0: 国际机场开往国际机场北方向首班车是7:40，
1: 那国际机场北开往国际机场的方向首班车呢是7:52、
0: 嗯、大家留意一下。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10月8号还有一些变化啊。
1: 嗯，
0: 看一下，从今天开始呢，乌鲁木齐天然大峡谷景区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

0: 运营时间的调整。
1: 就是开源和闭源的时间有一些调整啊。
0: 对，我们来看看它运营时间呢，是从今天到明年的4月30号进行了这个调整。
1: 对。
0: 10点钟开源，下午的5点半是停止售票。
1: 下午的6点半就闭园了，所以准备要去天然大峡谷游玩的朋友哈，提前规划好时间，别太晚啊。
0: 这朋友说：“还好我醒过来了，眼睛一睁啊，就已经9:10
1: 哎呦，
0: 了。
1: 吓得一激灵啊！
0: 哎呀，闹钟没有调出来，现在已经在上班路上了。”他说：“真是太可怕了，需要换个手机
1: 这
0: 了。
1: 个你是一点都不焦虑啊？
0: ”
1: 有朋友提前2天就开始焦虑，睡不着了。你睡得更香了，是不是？
0: 也不是所有人都焦虑，比如说自由职业者，他就可以错峰出行。
1: 这位朋友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啊，11大假我一天都没歇。你们出钱花钱，我在乌鲁木齐赚钱，赚钱使我开心，赚钱使我快乐，那叫高兴啊。
0: 小刚来了。
2: 九十九报销路况，机场高速通向是这个老机场的贵港路的这个桥上，这右边车道发生了三车追尾，
1: 贵港路，
2: 交警正在处理。
1: 这是
0: 机场。
1: 南向北的方向哈，要出乌鲁木齐的方向，交警正在处理当中。今天早上确实哈，丢三落四的朋友比较多哈。燕子说了，青萝卜组合，我早上没有忘带电脑，没有忘带手机，也没有忘带娃娃。但是当我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我才突然发现，他午睡的被子我给他忘带了。
0: 哎，还得再拿一趟啊。
1: 你看看，
0: 嗯，
1: 这今天一早上就全在路上给耽搁了，是不是？
0: 就是今天不能落四，因为周四上班啊。
1: 那也不能丢三呢，关键。
0: 三丢就丢了呗，反正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就是三嘛。
1: 行吧。
0: 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维泰路十字路口了，西向东左拐弯车道为什么不动啊？
1: 维泰路。
0: 哦，前面说庐山街是有事故发生，但是这个事故车辆有没有移开呢？我们来刷新看一下。说是庐山街西向东嘛，在
1: 对。
0: 高铁站立交桥下不是有事故吗？这个事故他还得要需要120和这
1: 咱们的民
0: 个
1: 警到现
0: 交
1: 场
0: 警
1: 处
0: 到现
1: 理，
0: 场去，是在最左侧车道。
1: 可能耽搁的时间比较长哈。在9:28的时候，我们刷新大势地图呢，是有6条道路在严重拥堵。过去了10分钟，我又刷新了一下大势地图，从6条变成了8条，也就是说早高峰的威力还在持续的增大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现时段排名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的路段呢，是在河南东路，就是从铁路局一直往红光山的方向，由西向东通过河南东路，需要多花28分钟。
0: 红山路的东向西要花25分钟。
1: 刚刚说的这个上沙河立交桥，就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也需要多花12分钟。
0: 东大良西街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9分钟。
1: 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进至庐山隧道，由西向东需要多花10分钟。
0: 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要花17分钟。
1: 中亚北路虽然花的时间还在20多分钟哈，但是被挤到了第七位。中亚北路从安源路的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需要多花24分钟。
0: 第八位严重拥堵的路段就是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反方向了。你从红光山路去北京中路要花18分钟。
1: 以上的8条道路，此刻9:39:40依然是在严重拥堵。
0: 刚才告诉我们说，在河南高架东向西市政府桥面最里面车道是有状况的，这位听众，你出来一下，
1: 对。
0: 因为这个问题引发了其他听众的关注。
1: 他说，不光是你俩这个里边和外边，往上走和往下走，能不能理解？
0: 不理解
1: 因为很多老乌鲁木齐人都说往上，往上走，
0: 好的，
1: 往上走和往下走，能不能理解？
0: 不理解
1: 因为很多老乌鲁木齐人都说往上走。
0: 好多人不理解，
1: 是，
0: 行吧，今天里边和外边，这边和那边，我们就不管了，
1: 总之你选对
0: 管
1: 路就
0: 不
1: 很重
0: 过
1: 要，
0: 来了，我们已经
1: 对，
0: 说新 A563WT 主驾驶后面的内侧刹车灯不亮，也
1: 有
0: 就是
1: 好，
0: 说左侧刹车灯不亮，
1: 是这样子的哈，这个因为马上要到换雪地胎的时候了，咱们在换胎的时候也让这个换胎师傅给你检查一下你的灯是不是都亮着啊。
3: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4: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3: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

0: 性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1: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2: 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说到这个寒露节气至呢，其实空气就更加干燥了，最近就老觉得嗓子不舒服。
3: 对，
2: 大家可以适当的去食用一些银耳啊、山药等食物，
3: 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和蜂蜜水。
2: 但是蜂蜜水对于比如说血糖高的朋友来说就不建议饮用了啊，喝温开水吧。
3: 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哈，早晚需要及时的添加衣物，注意保暖和防寒。
2: 其实我觉得有些人呢不喜欢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上了年纪的朋友反倒还不适合这种激烈的运动。
3: 对，
2: 你可以做一下太极拳八段锦，咱们在网上呢荡一荡那个素材练一练啊。
3: 对，
2: 不然的话肢体僵硬了就。
3: 而且
2: 啊，
3: 打太极拳八段锦对这个场地的要求也不是特别多。
2: 是的，
3: 对不对？
2: 上班时间也可以打，
3: 在家也可以哈。
2: 说这个怎么回事呢？我刚出门，导航提示9:40到达，后面变成50，又变成55，现在是10:05了。路上的事儿可不是这样吗？
3: 真的，因为这个道路的通行的方式以及压力，它随着车辆量的变化在不断的变化。你看，就刚刚9:38刷新的大师地图，到现在过去了3分钟，它又变了。现在沙河中路跃居第一位了，从古墓队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25分钟了，挤到第一位去了。
2: 导航显示说你大概9:50到单位，不确定的，只是当下如果前方又有事故发生，恰巧是在你走的这条路的同一方向，那也有可能10:30到嘛。
3: 它的时间还会加长啊。
2: 所以早出门是王道。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啥了，说木材厂这边杂音严重呢。
3: 收到哈。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我是俊青，
3: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8: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3: 这个假期过后第一天上班，这个早高峰的威力哈，确实给了大家在路上的朋友一个下马威。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在这个时间点如此拥堵的路段了，现在大师地图显示依然有8条道路在堵到红灯发紫，严重拥堵。
2: 但是通过我们的信息量呢，我感觉有不少朋友已经到单位了，
3: 陆续已经抵达目的地了，
2: 所以我们这样吧，还在路上的朋友赶紧发送数字1过来，让我们也做一个调查，看看在9:45这个时间点有多少朋友还在路上。
3: 是，这位朋友哈密瓜说了，儿童医院前面有点堵车，又来了一个前面。
2: 儿童医院前面有点堵车呀。
3: 前面是北门是吧？还是哪儿？
2: 是这儿的。六道湾美食家立交桥最底层，在五星北路南向北，就是地面道路了。
3: 对，
2: 五星北路南向北红绿灯10分钟亮一次，亮一次30秒，是怎么回事？
3: 因为早高峰的时间，咱们快速度的民警，包括各大队的民警哈，也会根据流量在分车道放行，是不是在这个 为了放对象的车辆。

0: 哈，
1: 可能是。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新 A 丁勾丁勾新 AJJ251， 你的右侧刹车灯不亮，换一下去。
0: 这位朋友说，刚刚俊行你说那个八段锦和太极拳是吧？
1: 嗯，
0: 我这段时间在练什么，知道吗？
1: 啥呀？
0: 闪身步、浪子踢球。
1: 嗯，我知道呢。
0: 狗熊哆嗦毛。
1: 最近呢，我也刷到了，就是那种舞步啊，或者说那种运动的节奏，有点像触电的感觉。
0: 给大家提示一下哈，这个闪身步呢，虽然感觉挺好玩的，但是
1: 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专业的动作。
0: 对，
1: 你要是不小心用力过猛啊，可能会闪着腰啊啥的。
0: 不光这个闪身步，主要是闪的不是腰，它主要是膝盖的副韧带。
1: 嗯，
0: 因为你要顿挫你的膝盖的话，你如果之前没有热身就突然去闪身步的话，容易闪着膝盖啊。
1: 对，腰也是一部分，我看过这个短视频了。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咳个嗽，有些人就腰给闪
0: 了，闪
1: 了
0: 是吧？
1: 是。
0: 嗯，
1: 所以还是非专业人士谨慎操作吧。
0: 是
1: 啊，来看一下东站路双向车流量大，另外喀什路的东向西太原北路路口车流量也比较大。
0: 刚刚说到了，在今天呢，阿勒泰辖区范围之内，像和睦呀、像喀纳斯这个地方，是由于降雪不具备通行条件。那在刚刚哈、啊，在刚刚和田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管养的国道216线红旗线库亚克服务区至新疆西藏交界的路段，也是因为道路的结冰、能见度低，不具备通行条件，所以。现在呢，对这个路段实行的是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在今天下午的16点。如果说需要通过在南疆，就是从和田这个方向要往西藏走哈、啊，有双向的交通管制。
1: 一生平安呢，让我们通过这条路况知道最里边其实就是说的最左侧了。
0: 哎，
1: 他说柯南高架东向西在市政府桥面最左边啊，有一辆越野车追尾了一辆面包车。
0: 嗯，
1: 这个后车的水箱漏了防冻液了，
0: 那估计就自己挪不动了吧。
1: 哦，
0: 柯南高架东向西市政府的桥面
1: 车道，
0: 嗯，需要拖车来拖移了啊。
1: 嗯，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伙这会儿都在哪儿，是在单位呢还是在路上呢？
0: 好多人发一哈，就是看到还是有很多朋友依然是在路上堵着呢。
1: 嗯，
0: 哎，
1: 后泉路不知道在修什么，围挡一条车道好多天了、
0: 嗯、
1: 说早高峰容易堵死，后泉路也是在施工。
0: 这位朋友说东二环在堵车，那就是从这个二环往柯南高架走，现在呢在这个路段上塞得满满的啊、
1: 哦、
0: 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现在拥堵排行榜当中虽然说被挤到了第9位，但是它依然是在严重拥堵，通行比较缓慢。
2: 理工区镇西南路由北向南往永春街方向车流量大，其实缓慢。
0: 嗯，
1: 格格
3: 公益中心早上
1: 好，
3: 北门桥往上走，右侧车道有两车刮擦，这个往上走就是北门桥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啊。
0: 嗯，对，
1: 行呢。
0: 很多老乌鲁木齐人说往上就是往南边走，因为南边不是有南山吗？往上走就是往南走啊。
1: 明白了啊。看一下，一起去爬山。
4: 貌似上沙河立交桥底下有事故。
0: 对，
1: 是有事故，所以上沙河立交桥呢，
0: 嗯，
1: 已经沙河中路排在我们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了。
0: 现在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通过需要多花25分钟啊。
1: 迎宾路东向西不建议大家走了，虽然它跃居我们排行榜第三位，但是用时需要花费52分钟。
0: 哇，
1: 这条路比较长嘛。东向西迎宾路
0: 就是
1: 需要花费52分钟，
0: 就是从市区要往机场走哈、啊。迎宾路的东向西现在需要多花51分钟。另外，现在红山路就是从彩门一直往这个雨巷大婆婆这个方向，东向西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红山路的东向西也需要多花21分钟了。
1: 长
0: 春
1: 中
0: 路由南向北也是在堵车，就是在高新万达那个位置哈、啊，也在拥堵排队。
5: 距今45分钟，从呼伦贝尔高速到乌鲁木齐一路畅通。
1: 嗯，
5: 这可比在乌鲁木齐的家到公司快多了。
0: 我的天哪！他估计昨天晚上他经过了这样一个纠结，他说我到底是回乌鲁木齐家住呢，还是就在呼伦贝尔住一晚上？
1: 嗯。
0: 结果他选对了，如果从家里面出发，45分钟到不了单位， 从呼图 B 出发他到单位了。
1: 嗯，好像他不走市区一段路一样。
0: 这
1: 不过他到的时候是不是他觉得这个高峰期就过了，
0: 他没有赶上高峰吗？就是
1: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不知道他要走哪条路，现在其实有一些路还是非常堵的。
0: 这位朋友说，哎呀，我在小区里面堵着呢，排队出车出不去啊。
1: 嗯，啊，哪个小区？
0: Mark 你在哪儿？说出来吧。
1: 看一下乌鲁木齐南高北低，
0: 嗯，
1: 落差300多米呢。
0: 对，
1: 所以往上走南边，
0: 上南山吗？
1: 往下就是指北边。
0: 嗯，
1: 啊，南高北低。
0: 对，
1: 还有听众发来信息了，说这个融合城儿童医院现在阿勒泰路的北向南拐新路这儿呢开始堵车了。
0: 那今天的阿勒泰路高架的南向北往机场的方向受到了木材厂那个事故的影响啊，南向北的方向从新一路桥一上来以后也是在走走停停拥堵排队，所以现在的阿勒泰路高架南北双向都是在缓行的。
6: 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政企应用落地慢。
7: 用智云新疆 AS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0: 您在路上，九四九在您身边，无论是已经到达单位的，还是已经在小区里面堵着出不来的，或者已经在路上待了半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朋友，别着急，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
1: 我们刚刚收到一条消息呢，就是涉及到了巴音布鲁克景区，它是在今年的10月12号零时起呢，这个景区就暂停营业了。
0: 今天是8号，也就是说想要去巴音布鲁克的朋友还有4天时间，对吧？
1: 对，要注意了，因为近期像秋冬季嘛，景区气候复杂，路况多变，所以为了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和出行安全，那从10月12号零时起，巴音布鲁克景区暂停营业。
0: 有朋友说要去看胡杨，胡杨黄了没？昨天呢，我们一个朋友在这个塔里木胡杨景区，这个胡杨林啊还没有完全黄，路上呢是有些许已经泛黄了，预计再过个一周的时间，这个胡杨就要开始变黄了啊。
1: 南北疆它的这个周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啊，但是基本上9月到10月，南疆的胡杨是最美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有一位田女士说呢，今天早晨的9点左右从南昌路搭车去肿瘤医院，下车的时候因为手上东西拿的太多了，扫码准备付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直接就退出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司机已经一脚油门走了，车费也没支付成功。他说他记得好像这个微信名叫燕姿玲，
0: 对，
1: 希望这位师傅听到之后能够联系一下田女士。
0: 联系方式13899882832，13899882832。
1: 因为今天受到了清风路右拐去火车南站方向事故车辆的影响，有听众发来说往火车南站呢行驶缓慢，预计通行20分钟。他是9点半上来的，9点50才上西外环。
0: 刚刚说那辆出租车的车头都受损了嘛，所以4号涵洞右拐要去火车南站的车友，可能这会儿哈还在堵着呢，20分钟哈才能过这个涵洞啊。
1: 白小白说，金星花园东站路南北双向堵死了，说千万不要进去。
0: 东站路南北双向都在堵车哈。旧城说了，从格林威治城9点10分出发，这会儿9点55已经到达米东区13户的单位了，45分钟哈。
2: 9499报个路况，从东二环到双沙河特别特别堵，坐2公里多了，将近3公里，车辆特别大，就是特别缓慢。
0: 那要不行的话，现在走在东二环由南向北的车友，从石化那个口先下来呗，就再别往北走了，因为桥面上堵了3公里了啊。大家提前有一个规划。
1: 这段国道呢要全封闭施工，是从明天就开始了，一直要持续到今年的11月30号。
0: 具体位置来了解一下，
1: 西河高速青海驶入若羌县城方向的车辆，因为国道315从 K

0: 1513到1565封闭施工，所以呢，经米兰互通时直检，请勿驶离西河高速，可以从前方若羌东互通驶出。
1: 那西河高速若羌县城驶往青海方向的车辆，因为国道315线的这个封闭施工哈，请直接前往若羌东收费站驶入西河高速。
0: 国道315线，那就是从 K1506 公里到 K1513 段，准备前往若羌县城的车辆，因为国道315这个施工啊，所以你可以从 K1513 公里平交路口进入米兰互通，驶入西河高速，然后行驶到若羌县城。
1: 那由米兰驶往玉里方向的车辆，因为国道315现在这个施工封闭哈，由米兰互通驶入国道 K113 的平交路口之后，通过 S214 沙漠公路来选择通行。
0: 另外，由若羌县城驶往米兰或者36团方向的车辆，也可以从楼兰大道北侧依巡路进入若羌东收费站，驶入西河高速，经米兰互通驶出至国道315线 K1513 公里平交路口。
1: 在施工路段也会摆放明显的一个指示牌，绕行方式，所以各位车友在行驶到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看清楚标志标牌以及绕行的路线。
0: CT2642，你的刹车灯也都不亮了，去换一下灯泡。
1: 现在9:57了，各位朋友们，你们离单位还远吗？抓紧时间啊！

0: 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这样看来的话，今天的早高峰预计的结束时间可能还会要往后移一段时间哈、
1: 因为现在还有八条路是严重拥堵的状态，
0: 对，
1: 有一些呢是受到了事故，有一些受到了施工、受到事故的是沙河中路的北向南，受到施工影响的是迎宾路的东向西，
0: 对，
1: 目前迎宾路东向西依然需要花费52分钟。
0: 现在红山路从采门往这个7438走啊，依然东向西的方向是在严重拥堵，通过红山路也需要多花21分钟啊、
1: 而可喜的是河滩快速路的北段的交通压力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主要堵点就集中在了苏州路立交桥下、也是短距离排队。
0: 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大假过后的第一天的早高峰锁定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石油油贺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0: 稍后时间请收听交通热线，明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当然呢，大驾归来，在路上行驶，最希望能够碰见更好的路况。但是今天早晨的路况呢，确实是拥堵的路段比较多。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和您来刷新一下。现在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这条路呢，基本上是堵得红的发紫的这种状态。还有红山路现在是由东向西，以及迎宾路由东向西，以及五星北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六道湾路从外环路的福路到六道湾桥由北向南的方向，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八条道路呢，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车行速度非常缓慢的状态。除此之外呢，还有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桥的入口处由西向东，还有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两条路现在车流量是偏大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1: 让一让，举手之劳；
4: 挤一挤，寸步难行；
1: 让一让，海阔天空；
4: 挤一挤，路堵心堵。
1: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4: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3: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了解更多新闻、新鲜资讯、有趣内容呢，您可以来随时关注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微信以及视频号。同时，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4、25619494和25719494，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热闹的大驾已经结束了。今天有不少朋友呢，都已经是返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知道此时此刻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是精神饱满的呢，还是希望能够再放几天假？在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当中呢，也看到大家都在说，哎呀，这国庆七天大假，光给祖国母亲放假了，什么时候能够给祖国爸爸放上七天假呢？当然，既然下一次的这个假期呢，长假啊，也就是到春节了，所以说大家打起精神，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也将会跨年，我们继续好好的工作起来吧。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4、25619494和25719494，交通出行，您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大家的路况信息，手机尾号是4626，这位朋友说到了米东南路、河北东路 BRT 车站到河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堵得特别的严重，是什么情况？是车流量比较大，节后返工，大家可能都是早早的出门，集中 出门之后呢，都会被堵在路上。现在很多条道路，刚才也给您提到了，一共有八条道路呢，现在都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一种状态。还有手机尾号是0919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个想了很久的建议啊，他说肿瘤医院门前特别堵车，他说我观察了很久，认为是肿瘤医院到全盛酒店中间的斑马线没有红绿灯，高峰期的时候人流量车流量都非常大，走斑马线的人特别多，行人连续不断的不停的过马路，车走几辆就要停下让行人，建议斑马线的地方呢来安装一个行人触摸式的信号灯，应该呢可以有效的来缓解肿瘤医院门前的车辆拥堵的问题。他说还可以保证行人过马路更安全。其实呢，您所说到的这个建议啊，之前也有很多的听众都提到过，说在这儿这个斑马线能不能够来安装一个行人信号灯。对此呢，这个问题其实

0: 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田女士的电话。田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2: 嗯，就是我们每天早晨早高峰的时候走北京路往铁路局方向走，
1: 嗯，
2: 然后绿灯直行的时候就堵在京都小区这个路口这儿，因为京都小区是一个双向车道，它有进有出，中间还有红绿灯的人行道，所以走往北京路走这条大主干道绿灯的时候就全部就堵住了，因为有京都小区的车往外出，还有行人，每天早上都很堵。我们想让交警去现场去看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红绿灯怎么去调制一下，或者让京都小区搞成单行道，这样可以缓解一下早高峰，也是这种叫应该是临时这样子去调整一下红绿灯，看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希望主持人能够反映一下。
1: 嗯，您说到的这个京都酒店，也就是在福友路的这个路口这儿吗？
2: 京都小区。
1: 嗯。
2: 就是老海关对面嘛，
1: 嗯嗯，
2: 就是京都小区北京路这块啊。
1: 啊，他那条路的路名叫什么？
2: 大的路叫北京南路。
1: 嗯。
2: 嗯，小的名字，当时好像是发的，我看。
1: 嗯，您说清楚，把电话拿好，听不太清楚。
2: 对，就是您说的福友路，
1: 嗯，
2: 福友巷，
1: 嗯，对，福友巷这个路口，您认为它是在这儿这个信号灯的配时不太合适是吧？嗯，
2: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觉得这个它的配时主要是堵到了堵上了北京南路的这个
2: 对
1: 车辆是不是？
2: 对，
1: 嗯，
2: 因为早高峰北京南路车辆特别大，
1: 嗯嗯，
2: 嗯。
1: 行，那您说到的这个信号灯的配时问题，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
2: 嗯，
1: 我们就到这儿。
2: 谢谢。
1: 嗯，好嘞，好。大家早晨在通行这个路段的时候，您感觉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您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对于这个路口的通行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建议？是不是也同样跟田女士感觉一样，在这个路口呢是信号灯的配时需要来进行调整，这样呢能够来缓解一下北京南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行驶问题？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0: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我们继续来看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CXX 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刚才说到的在肿瘤医院门前的这个斑马线啊，他说建议呢还是能够来安装一个行人的信号灯吧，他说这样呢各走各的路分开来进行放行，也可以让各行其道，保证这条道路呢能够畅通一些。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语音信息。
4: 天津路往塘沽路的转弯处为什么车不动啊，怎么回事？
1: 嗯，有没有知道的朋友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在这个路段现在是出现车辆拥堵不动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可能今天早晨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缘故吧，所以说导致了多条道路上现在仍然是出现车辆排队的一个状况。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现在10:11，道路上的通行已经有六条路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状态，现在只显示到的有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两条路呢目前仍然是处于早高峰的拥堵状态，其他的道路像红山

0: 路、还有五星北路、温泉路高架、西山路以及喀什西路、迎宾路和庐山街都已经是慢慢的朝平峰期来进行过渡。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解答大家在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反映到了乌鲁木齐市河南路立交桥南湖北路侧面的行人天桥能否在现有的基础上来铺设一条自行车推行的坡道。他说在现有天桥的台阶上来推自行车的话是十分的颠簸费力。对此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给我们回复说，经过核查，此处增设坡道因为高差六米存在着较高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是不宜设置连续坡道。目前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已经针对此问题来征求设计单位的意见，后期考虑增设不连续坡道，如果说方案论证通过的话就可以来实施。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飞翔说到了宏大广场这儿一辆公交车和社会车辆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大家行此路段一定要注意。我们再来听一听大家的语音信息。6536，
4: 天津路往红公路右转不动，应该是火车了。
0: 这是您给我们来解答了一下，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听一下皇后这位朋友的语音。
5: 肿瘤医院门前可以安个天桥呀，那是最快的，如果地方不够可以安成单边上下的那种。
0: 肿瘤医院门口有天桥啊，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天桥很多的人过街都不选择天桥来进行通过，所以说在那儿又画了一条斑马线，结果这条斑马线呢现在又是造成了一个新的堵点。有建议装信号灯的，也有建议呢说这个地方离前后两个路口的信号灯都比较近，不再适宜来安装信号灯，所以说呢都是各有各的建议，而且呢也都是各有各的道理。在这儿还有0940这位朋友说到了新 ADA1710 网约车在高架桥上乱扔垃圾，新 ADA1710 请您呢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不要随手的乱扔垃圾，增加了别人的工作量，同时呢也让这座城市变得不美观。另外您的个人素质也不要随着您的垃圾一起扔出了车窗外。好，我们来听一听句号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吧。
6: 9499，建议把新一路立交桥由东向西，就是在那个 BRT 车站那个十字路口，把由东向西的左拐车道改一下，最左边是左拐车道，再往旁边希望能改成直行加左拐，要不然每次左拐就一条车道巨堵。而且那个左拐和直行的绿灯是同时亮的。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听众呢是提出说在这儿能不能够增加一条左转车道啊，当时给我们的答复说呢是不能够来进行增加。我们来接听热娜女士的电话。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7: 我反映一下，就是跃进街附近这个，跃进街周边这些小巷违停车挺多的，尤其是那个石泉巷那儿，就是妇联家属院和审计厅家属院门口那个小巷，本来是双车道，现在每天都有违停车。你晚上停到那儿，我们能理解，但是白天，也有好多违停的车，就特别影响我们进出小区。就其实单位的小区也就八张大，但我们早上就是出不来，就是双车道已经变成了单车道。还有一个就是山水小区门口有几辆僵尸车，已经车胎也没有气了，已经好几年了，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就在超市门口停的呢。所以我就想反映一下，希望有关部门到这儿来看一看，就是跃进街 周边的小巷违停车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是越来越多。
0: 嗯，
7: 前段时间是交警在那个石泉巷贴过罚单，后面就不停了，但是现在可能近一两个月吧，
0: 嗯，
7: 然后更严重了。还有那些卖水果的呀、卖菜的呀，那样子大车也是停到那儿，就把那个双车道变成了单车道。现在我们进出小区拐弯呀、出来什么的，都特别的影响我们。
0: 嗯，明白了。您说的这个石泉巷应该是，后泉巷吧？
7: 哦，对，应该叫后泉巷吧？
0: 对，后泉巷。
7: 我看，
0: 嗯，
7: 对，不就那个妇联家属院那儿，
0: 嗯嗯，
7: 妇联家属院和审计厅家属院，
0: 嗯，
7: 它那个中间那个小道
0: 儿，嗯嗯。明白了，刚才其实
7: 实在是太多了。
0: 嗯，您说到的这几个小区就比较好定位了。还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僵尸车存在的比较长的这个小区门前，这个小区叫什么？
7: 山水小区对面有一个酒红色的一个小的僵尸车。
0: 啊，山水小区是不是？
7: 对，山水小区就在那个，
0: 嗯，
7: 刚才那个审计厅，那个审计厅小区后面。
0: 嗯。嗯，
7: 新闻大厦那儿，
0: 嗯，
7: 有一个僵尸车，那个车应该有好几年了吧，就一动不动。
0: 嗯，行。
7: 它车胎也没有气了，完了以后，
0: 嗯，
7: 那边其他车辆是不是僵尸车？那我们就不敢保证了，
0: 嗯嗯嗯嗯，
7: 也许是他们开店那些人的。
0: 对。
7: 但那个红色的车，我们就确定它是僵尸车，
0: 嗯，
7: 因为我们就在这附近住，每天买菜呀什么的都可以看到。
0: 嗯。嗯，
7: 所以现在主要是我们那个违停车辆太影响我们进出小区了，
0: 嗯，
7: 尤其是早上我们去上班的时候，本来小区就不大，
0: 嗯，
7: 但是我们就因为违停车的事情，那双车道变成了单车道，所以车道一堵，我们从小区出来就特别麻烦。
0: 嗯，行，好，那您说到的这两个情况我们来反映好不好？
7: 嗯，好的，谢谢啊。
0: 嗯，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好，还有在平台当中，从前这位朋友他说，肿瘤医院既然是目前不能够来安装行人信号灯的话，那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来关闭肿瘤医院出行口，将这个门改到老门诊楼那边，取消斑马线，还市民一个畅通的苏州路。我们再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信息。
8: 你好，我想反映一下幸福路由这个西向东的方向，
0: 嗯，
8: 每天早晨8:30就开始堵车，它其实沿线的车流量非常大，
0: 嗯，
8: 但是因为这个东大梁大湾幸福路就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它的红绿灯时间特别短，嗯，左转和直行的车都过不去，导致堵车特别厉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把这条路的红绿灯调整一下？
0: 因为呢，在这个路段，它是两条比较大的主干道交汇的一个路口，而且呢，它还是一个不规则的十字形，不是那种正的十字形，都得就是有一点错位。大家在这儿呢都会有一个转弯通行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早间确实是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包括像幸福路啊，还有体育馆路啊，都是有学校，所以说在早间呢送学生的车辆也是比较多，这条道路的交通压力啊确实是比较大。但是说想要来调一下这个路口的这个信号灯的设置问题，我们可以来帮您转达一下，但是我觉得可能调的空间不算太大，因为毕竟呢，在这儿已经执行了很长时间，它而且呢，在早晚高峰期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它确实是会存在出现车辆排队的这种状态。我们再来继续听一听大家的语音信息。
9: 肿瘤医院这个直行道你应该装个红绿灯试一试啊，对不对？可以装个红绿灯观察，如果确实不合适可以不装，但如果确实装了这个红绿灯，这个路有改善，哪怕有一点改善，那也证明它这个装个红绿灯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0: 嗯，
9: 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0: 嗯，我同意。
9: 这个问题已经有说装的不说，有说不装的，有好多年了，从来没有试过。
0: 嗯，
9: 咱们可以反映嘛，因为这个不动路就这个天桥上的，它就有一个警务站的一个执勤点，这些交警应该特别了解这个位置嘛。
0: 嗯，
9: 装一个咱们看一看，观察观察，对不对？
0: 嗯。嗯，好，那您说到的是装一个先来试试看，只有装了之后试了之后才知道到底呢它是合适还是不合适。但其实呢大家的这些建议我们在有的时候呢也会经常提出，说大家所反映到的这个路段能不能够来安装。那既然您提出说来试一试，那我们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想法呢继续来转达一下。
1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雨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个建议，百鸟湖片区的通达街和万盛大街的信号灯路口，现在通达街是四条车道，北向南有一条是左转，两条是直行，一条是右转，每天早晨从通达街左转到万盛大街的车比较多，但是两条直行车道上却基本上呢是没有车的，而因为过去是红岩街那边，基本上呢就没什么人去，建议能不能够把北向南的两条直行车道其中的一条改成左转加直行。他说也许这样呢会更合理一些。我们再来听一听一帆风顺这位朋友的信息。
11: 就是肿瘤医院的那个旁边的那个斑马线不应该让它存在，因为它这个对这个丝绸路这条路上的这个堵塞的这个情况不是一般的严重，是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隐患特别多，来回的行人走，你想现在是路况好，那路况不好那个路面湿滑怎么办，所以说容易伤人啊，为了安全起见，它两头都有斑马线，都有过街通道，都有天桥，就中间完全封掉，全部都封掉，让他们走斑马线和天桥，为了人员的安全。
0: 建议说把这条斑马线去掉，跟刚才有一位听众所说到的，这个建议呢有一点像，就像这个从前这位朋友他说，把这条斑马线呢能够撤掉，把肿瘤医院的这个门呢能够改到老门诊楼那边，这样的话苏州路呢可能就会更加的畅通一些。当然改门这就得牵扯到医院了，那人家医院愿不愿意改这个门，那人家可能医院院方呢也会有自己的一种考量吧。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接听到的是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好请讲。
12: 那边有个建议，就是在那个百鸟湖片区，然后有一条那个通达街和这个万盛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
0: 哦，刚才念了您的信息。
12: 啊对。
0: 嗯。
12: 然后这块呢这个由北向南的这个车道是四车道，然后两条直行加一条左转加一条右转，然后每天早晨呢这个左转车辆是比较多的，然后它那个直行车辆是特别少的，然后它过去以后是个红岩街，然后对面是个小区还有66中，然后去的人都特别少，然后这边就建议看能不能给反馈一下吧，这个其中有一条直行车道，然后就改成直行加左转，可能就比较合理一点。
0: 嗯，好，这是您的一个观察，那我们可以来把您的这个建议转达一下吧，好不好？就是通达街，北向南到了这个红岩街这个方向，是不是？66中百鸟湖校区这儿。
12: 对。
0: 嗯。
12: 和万盛大街的交汇路口。
0: 嗯，行，好，那您说到的这个建议，我们来转达一下，好吗？
12: 嗯，行，好嘞，感谢感谢。
0: 哎，好嘞，好，再见。 那刚才呢，马先生也是说到了，他说去往红岩街

0: 这个方向呢，车辆不是太多，但是在通达街去往红岩街这个方向呢，刚才也提到了有这个66中学，在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坤宏园，就是可能住户他也会慢慢的增多，不知道会不会也影响到这个通行，而且顺着红岩街朝东走的话。其实它的小区还是比较多的，你像这个有珊瑚景园，还有秦基月山湖等等这些小区呢，它也都是要通过红岩街来进行通行。当然呢，对于马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可以来进行转达。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8298，这位朋友他说，青年路好家乡，还有鲤鱼山医学院以及肿瘤医院这几个地方呢，建议能够来安装人工红绿灯。那您说到的青年路好家乡门口，在这儿它有一条斑马线呀。就是在公交车站这个位置，它有一条斑马线，而且在这儿呢，它是有一个不礼让行人的抓拍，所以说到这儿呢，大家行车也都是比较注意的。还有说到了鲤鱼山医学院门前，也都是经常在说这个路口呢，和肿瘤医院存在着同样的一种状况。在这儿如果说设置了信号灯的话，它确实是和前后两个信号灯，路口的信号灯呢，是挨得比较近。手机尾号7364，这位朋友说到了苏州路肿瘤医院门前，应该在桥下路中间设置高一点的护栏，从北京路一直到天桥下面完全封死，让行人走过街天桥。如果说全封死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确实存在着腿脚不便的情况，他过天桥不太方便。那有一些推轮椅的，他可能也会不太方便。如果说全封死的话，可能真的还是有一点点问题吧。向下一个目标出发。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肿瘤医院呢不应该装，因为蜘蛛山和北京路太堵了，再加信号灯的话就没有办法走了。他说，在这儿呢是不应该来装，所以说大家的建议其实也都是分成了两派，就像我刚才所说到的一样，有同意装的，有不同意装的，而且各自呢都有各自的理由，而各自的理由呢也完全都能够说得通。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听众发语音信息来说的一样，他说装上试试看，如果说试完了之后再来评价它的效果，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合适一些，而并不是呢老通过理论来解决现实当中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尝试。大圣归来说，肿瘤医院门前的这个斑马线啊，确实应该封。他说，医院出口是在中间，两边呢都能够来进行通行。还有他提到了说，他说通达街北向南左转，就是要改成两条左转车道。他说："真的是啊，没什么太多的车走。"还有手机尾号是9612，这位朋友他说："苏州路肿瘤医院门前设个行人的信号灯是对的。"他说："只要这个信号灯和北京路的信号灯同步就可以了。"他说："其实呢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儿。"是啊，您是考虑到了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和北京路路口这信号灯来同步，但是它还有，如果说向东走，它牵扯到的这一路上过来的信号灯呢，可能都需要来进行调转啊，调整，而并不是说呢，只是针对于相邻的路口来进行调整。它有的时候这种信号灯的配时，它是需要一个片区相邻的多个路口的信号灯呢来进行配合的调整。好。 大家今天在平台当中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啊，还是比较激烈的。您继续可以来发表您的观点，我们也可以把大家的这些想法呢，具体的再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真的是对于苏州路门前的啊，苏州路肿瘤医院门前的这个斑马线，大家讨论确实是比较多啊。就像，万万没想到，这位朋友他说隔三差五的就有人来反映苏州路因为肿瘤医院门前斑马线所造成堵车，证明说呢，它的设置一定是不合理的。其实跟前的行人出口可不可以直接关闭？虽然对于行人来说不太方便，可能是要多走几百米。但是呢，不至于造成高峰期苏州路的辅道给堵死。行人出口直接就挪到昆明路天桥那个位置，就像医学院一样，门诊楼对面有一个行人出口，出来就是天桥口，行人过马路呢就会直接的来过天桥了。还有手机尾号是6569这位朋友他说，刚才听到了那位听众讲到的肿瘤医院门前斑马线的路段啊，他说我觉得可以给行人装一个斑马线，给机动车不要装。给机动车装的话肯定会堵车，给行人装一个斑马线，比如说亮15秒或者是20秒把行人集中一下，不要挤牙膏。确实在这个路口大家都建议是给行人来加装信号灯，虽然不给车来加装信号灯，但是这个行人的信号灯他是不是也会来管车呢？比如说你的行人在通过的时候，你的车就必须要停下，这对于间接的对于车来说，是不是它也是一个管控呢？好，我们继续来看默默这位朋友，他说赞同百鸟湖通达街来加左转加直行的这条车道。他说高峰平峰的时候呢，都存在一个路啊，一个灯过不去的这种情况，直行往南的车一般呢都没有车。看来大家对于刚才马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呢还是比较赞同的，目前为止都是比较赞同的。好，大家有更多的交通建议，您可以继续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1: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2: 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0: 我们来关注两则道路通行信息。喀纳斯景区道路已经达到了通行条件，在今天10点对于以下路段解除了双向临时交通管制。第一呢，就是 S232线31公里到72公里处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第二条线路呢是线852线8公里至49.8公里和睦村至和睦岔路口。第三呢是铁甲公路30公里到54公里这一路段，铁甲公路30公里到铁甲路口这些路段。还有一则信息，在昨天晚上19点，阿勒泰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所管养的 G681线阿河线168公里到207公里处托勒海特至和睦路段，以及27公里到168公里这一路段，因为是雨雪天气，道路结冰，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这一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的时间待定。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嗯，请讲，什么问题？
5: 哎，反映的是紫阳湖路和融合路的那个红绿灯路口的标志标线问题。
0: 嗯，
5: 这个紫阳湖路到这个融合路的红绿灯。

0: 是左转和这个绿灯左转直行都是一块亮的。
1: 嗯，哪个方向？哪个方向？
0: 我说不了是东西南北吧，反正就是紫阳湖路往融合路这个方向嘛。
1: 紫阳湖路往融合路方向，你可以有东向西，可以有西向东。
0: 那就是东向西吧。
1: 嗯，不叫东向西吧。这样您给我说一说附近的这个小区，你要是说不清东西南北，您给我来说一说一些地标的建筑，比如说从哪个小区到哪个小区。
0: 紫阳湖路往北鸟湖方向。
1: 嗯，紫阳湖往北鸟湖那就是东向西。嗯
0: 啊，
1: 嗯，
0: 然后那个路嘛是第二条车道是直行道、
1: 嗯、
0: 最左边的车道是左转道。
1: 嗯，
0: 建议这个第二条车道的加直行加左转。
1: 嗯，
0: 因为那个直行道是三条直行道。
1: 嗯，
0: 左转道的车特别多，然后这样通行效率可能要好一些。
1: 嗯
0: 啊，你让他们让这交警同志让实际考察一下。
1: 那就是东向南的左转，您建议呢把一条直行车道改为直行加左转，对吧？
0: 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1: 嗯，现在融合北向南方向它是几条车道啊？
0: 不是北向南，是
1: 我现在问你的是融合北路，融合北路你要左转左拐上来对吧，左拐到了融合北路之后，融合北路现在是几条车道？
0: 四条车道吧。
1: 都不太确定啊。好，那您的这建议我们先保留好不好？
0: 啊
1: 啊，好不好，
0: 可以实际考察一下、
1: 哎、
0: 因为那个左转道完高峰期的时间，那个左转的车特别多，
1: 嗯、
0: 直行的车特别少，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1: 嗯，行呢，好，
0: 您实际考察一下吧。
1: 好嘞，好，那您的这个热线我们就接听到这儿啊。好，再见，嗯。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我们平台当中呢，针对于肿瘤医院门前的这个斑马线讨论啊，确实是比较激烈，而且也是分成了两派的观点，有赞同的有不赞同的。像手机尾号是8298，他就说到了，他说这个地方啊，人是稀稀拉拉的过马路，还不如呢装上一个人行的信号灯，聚集一下一起来过马路。还有赵克朋友也是说到了，他说肿瘤医院门前呢应该来加一个行人的信号灯。在这里呢还有大葱这位朋友是发来了一段视频，我在直播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来看您的视频啊，您可不可以来配上一段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说一说您拍这段视频主要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下开心每一天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3: 肿瘤医院门人行横道应该用人工来管控，人聚多了放行，没有人了人工来管控，管控的人是哪来的？学安执照的人，医务员。
1: 嗯，
3: 美团骑手、义务员，
1: 嗯，
3: 违章司机、义务员，执勤两小时放走，就拉绳子管控。
1: 嗯，这是您的一个建议，其实呢还是挺靠谱的啊，就是说您也想到了这些，义务的交通协管员都从哪儿来呢？也说了您自己想要解决的这个人员的方向问题啊。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天涯说在苏州路那儿是有天桥的，还有7599这位朋友他说肿瘤医院门前啊，听了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他说我有一个建议，把信号灯装上，把围栏也装上，留上一个门，高峰期的时候打开，平峰期的时候把它关掉，而这样呢是不是会好一些？其实现在这个问题啊，主要就是在高峰期的时候它会更加的突出一些。你说高峰期把信号灯打开，到了屏风的时候呢把这个信号灯关上啊，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对吧。还有手机尾号是7122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肿瘤医院门前斑马线的问题想要彻底的来解决，只有架设人行过街天桥能上下轮椅的那种

0: 他说要不就呢关掉，其实医院东侧昆明路天桥下面呢有一个出口了，但是除了医护人员看病的只能是出不能进，可以让医院开放进出权限，然后在医院明显的地方来设置一个引导标识。很多医院里的看病他说不知道东侧能出，所以说现在绝大部分还是从西侧出口来出，如果说能够分流一半的人员马路上，那就会能够缓解很多。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和您来关注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3到零下2度。哇，这也是全江首个进入到零下的城市了。还有塔城小雨转多云，16到4度。伊宁多云转晴，19到6度。伯乐多云转晴，17到5度。克拉玛依多云，16到9度；奎屯多云，19到6度；石河子多云，20到4度；昌吉多云，19到8度；哈密多云，20到6度；吐鲁番多云，27到16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3到10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1到11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4到11度；喀什多云转晴，26到13度；和田多云转晴，20到8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交通热线。
2: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2: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4: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寒露惊晚秋，朝看菊渐黄。10月8日迎来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气温持续走低，草木间的露水即将凝结成霜，鸿雁启程南飞，林间雀鸟渐渐沉寂，恰是秋寒时节，菊花傲然绽放。秋意渐浓，天寒露重，适时添衣，安然度清秋。
5: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也是我们所关心的。您此时呢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呢今天针对于苏州路的门前这个斑马线啊，讨论确实是特别的激烈。3641他说，既然苏州路医院旁边有天桥，那么你就要把它用到极致，让行人走天桥是唯一的出口。他说不然呢，搭建这个天桥就失去了它的作用，而且呢也浪费资源。还有手机尾号是3093，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肿瘤医院斑马线是否可以增加信号灯和北京路的信号灯。

0: 号灯来进行同步。他说距离短，那么信号灯呢，距离也就短。还有大圣归来继续参与节目，他说肿瘤医院人行道主要呢是人一个一个的过斑马线，络绎不绝的。而装一个人行信号灯统一一起过，估计呢也是挺好的。还有公路上的鹰，这位朋友他说。9月6号上午11点15分左右，我在驾驶30路公交车行驶到新民东街，快到七一广场果品库车站，就是准备进站。因为道路上有施工，路面已经修好了，但是上面盖了一块铁板，而我的车开过去压着铁板被弹起来，把我车的保险杠还有右左前右前的。翼子板还有后轮的轮眉给磕坏了，那您是准备提示大家，还是要向施工单位来进行一个索赔呢？您可以把具体的信息再说得清晰一些。还有大葱，刚才说您是发来了一段视频，我说建议呢能够来配上一段文字啊，他说。这个路段呢，就是大家所说的肿瘤医院门前，行人横穿马路，没有信号灯，确实是没有信号灯，因为大家现在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到底需不需要来加装一个信号灯的问题。还有后悔说到了肿瘤医院门前的斑马线可以改成分段式的，先从南段到桥下中间，让行人在中间人行道东向西走20米，然后呢再过北段的斑马线，这样可以来进行分流，一头走到底，来来回回确实影响是比较大的。他说可以来参考一下克东街劝业市场的这个路口，还有吴彩霞说到了，他说新市区肿瘤医院门前和昆明路已经有了人行天桥，肿瘤医院门前的这个斑马线呢，就没必要再进行设置了。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我们来关注一则生活信息，因为独库公路即将进入到冬季全线封闭阶段，加之秋冬季节景区气候复杂，路况多变，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游览体验和出行安全，经过决定，从10月12号0点起，巴音布鲁克景区暂停营业。从10月12号0点起，巴音布鲁克景区暂停营业。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呢将会全面停止游客的接待以及票务售卖、观光、游览等各项经营服务。为了保障景区暂停营业期间安全管理有序，请勿进入景区以及周边未开发区域，严禁私自穿越、徒步进山、户外探险等等一些行为。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里呢。于飞婉，他说：“刚才7364那位朋友的建议啊，他说非常的完美。他说肿瘤医院门诊路入口人行横道确实呢是需要一个人行横道的信号灯，或者呢是来建设一个地下通道。还有施小刚，他说建议呢来装上一个人行灯吧，集中行人。现在呢，行人对人行灯也特别的认可，装一个灯应该呢是特别的正确。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就在您身边的949交通广播，大家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请讲。
6: 我问一下，那个咱们那个水门沟公园门口那条路啊，从那个南向北 彩门那个上面挂的是50公里的时速，
0: 嗯，
6: 但是从那个北

0: 江南那边又挂了个40公里的一个时速，
1: 嗯，
0: 不知道这条路按哪个时速来走。
1: 嗯，那它南向北是50，北向南40，因为这条路呢，它是一个坡道。
0: 哦，
1: 对吧？
0: 那就没错，那就是各走啊，各按各的时速来走。
1: 对，它是没有错的，因为这条路它是一个斜坡路，所以说呢，它的限速是不一样的。
0: 哦，好嘞，那我明白了，
1: 啊，明白了啊，特别 好。您上路呢，是您在这个路上开车比较仔细的观察限速标志，我觉得特别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0: 好嘞，
1: 哎，
0: 谢谢。
1: 好嘞，好，那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儿啊。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继续来关注生活信息。从10月9号到11月30号，国道315线1513公里到1565公里路段将会实施全封闭的施工。西河高速青海驶往若羌县城方向时，经米兰互通时直行，请勿驶离西河高速，可以从前方的若羌东互通来驶出。西河高速若羌县城驶往青海方向时，请直接前往若羌东收费站驶入西河高速。国道315线1506公里到1513公里路段前往若羌县城时，可以从1513公里的平交路口进入米兰互通，驶入西河高速，行驶至若羌县城。国道315线由若羌县城驶往米兰或者是36团方向时，请从楼兰大道北侧一巡路进入到若羌东收费站，驶入西河高速，经米兰互通驶出至国道315线1513公里平交道口，由米兰驶往玉里方向时，由米兰互通驶入至国道1513公里平交路口之后，通过 S214 沙漠公路来进行通行。为了进一步做好冬季旅游服务保障工作，现将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景区冬季运营时间公告如下。运营的时间段呢是10月8号至2027年的4月30号。运营的时间是10点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在这儿呢，景区管理方也请广大游客朋友合理安排自己的游览行程，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在休大假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都会来刷一些短视频。在短视频当中呢，不知道您刷到了这样的一则信息了没有？那就是有一个网友呢，是发布了在高速路上拍摄的视频，让所有的观众呢都感觉到特别的危险。那么在这视频当中呢，是有一名司机在高速上打开汽车的智驾功能之后，竟然是低头睡着了。旁边的司机呢都想叫醒他，一直是在鸣笛提醒。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视频的拍摄者杨先生，知道呢这则视频是拍摄在10月1号下午的5-6点钟。杨先生呢是在浙江衢州往江西上饶的高速路段看到了旁边的车辆驾驶员开启了智驾之后睡着了。他说当时确实是害怕这辆车出现危险，一路跟了他大概是3分多钟，多次按喇叭提醒都没醒，后来呢是堵车了，智驾停了，他也就醒过来了。随后呢，记者也从当地的交管部门得到了证实，这件事情确实是存在。而昨天杭州公安交管部门也表示说，涉事司机因为驾车时存在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民警说呢，这名司机对于自身当时的不当驾驶行为也是深感懊悔，也是倍感后怕。杭州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再次提醒说，智能驾驶 并不等同于自动驾驶，开车上路的时候切勿心存侥幸。其实类似的新闻还有，有一名男子在饭局上是喝了一斤的白酒之后开智驾返程，车子是停在了高速公路中间车道上，人睡过去了。那么这名男子呢是被判拘役，并且是并处罚金，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考。那么如今呢，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现在是越来越普及，部分车主可能会有开启智驾之后不需要驾驶人干预车子就能够自动驾驶的这种认知错误。交警也提示说，千万不能够把智驾当成代驾。好，这则信息呢也给大家提示到这儿。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针对于大家今天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在节目之后呢，我也会和辖区的交管部门再来沟通一下，把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建议都进行转达。也希望呢，以后这个路口的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解决吧。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奔跑，奔跑在路上。这里是调频94.9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今天呢是10月8号，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

可能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感觉到这两天呢明显的冷了，早晚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一件外套，我们真正的走进了秋天里的秋天。寒露节气呢，我们也告别了国庆长假，陆续回归了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是今天很多人见面都说啊，我好乏呀，浑身没力气，提不起精神来，一想到工作可能心里就发紧了。其实这并不是懒惰，这是典型的假期综合征啊！在医学当中它不是疾病，它只是我们身体和情绪的功能性的紊乱。所以今天上班第一天从容点，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今天呢，不用设置上10个还是9个有关于工作的任务，不要苛责自己，慢慢的平稳的过渡到工作和生活节奏里吧。那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有请老朋友，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和您说一说生活中大事小情的说法。如果您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问题，如果您遇到了纠纷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和处理，别着急，今天您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提问，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三部热线也正在向您开通，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让我们面对问题共同解决它。现在是11:03了，那目前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的道路通行情形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现在永顺街辅路呢是有车辆缓行的，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21公里，比平时要多花3分钟左右。北京南路的辅路呢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是从新一路到北京南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15公里，比平时多花8分钟。鲤鱼山南路现在车流量大，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出现了缓行，车行速度每小时17公里，比平时多花呢8-9分钟的时间。车流量大的还有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比平时多花3分钟。您现在是在哪条路上呢？是畅通的、拥堵的？欢迎大家来做分享，请给我们留言，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锐宝宝你好，他告诉我们说目前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出现堵车了，堵得挺厉害的，有朋友知道原因吗？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是出现了交通事故？也欢迎大家跟进给反馈一下。这里是说法节目，我是菊萍，欢迎您的收听，也期待着您的参与。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九四九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这里是九四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为大家要送出的是律师在线。在有请苗水律师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位听友的语音留言。他叫嘉兴的饼干，你好。
2: 科学一街朝肿瘤医院的方向堵死了20分钟，一动不动。
1: 哇，科学一街啊，在肿瘤医院，现在周边的道路苏州路可想而知，交通压力也挺大的。如果朋友们呢可以的话呢，今天前往医院的话一定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今天早间的时候呢，无论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肿瘤医院附近，还有现在医学院附近的李玉山路，都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还有听友呢告诉我们说，火车南站目前有到站的旅客，所以造成了拥堵，还有些车违停在路。

0: 回杭州，在这个途中呢，他突然给昏睡过去了，导致车辆滞留在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形非常的危险。交警也提醒说千万不能够把智驾当成代驾。
1: 嗯，
0: 其实你在这个假期当中你跑在很多路上会发现智驾车真的是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1: 对，是
0: 因为它其实它比较明显，它的灯一下就亮成那种绿蓝色的，有一个灯带，它就会告诉你，提醒其他的车友他目前开启了有智驾。
1: 嗯，
0: 是这样吧苗律师？
1: 嗯，的的确在讲智驾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再加几个关键的词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见到的，比如说有辅助的这个词，就是我们说智驾的同时后面一定是一个智驾辅助功能。
0: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辅助，强调这个辅助这两个字呢哈？因为实际上我们目前为止这个很多的自驾的这个车辆啊，它从级别来讲大部分都是这个一到二级或者二级的这个居多一些哈。
0: 嗯，
1: 那实际上这个辅助的功能就像菊萍刚才提到的，它不是完完全全的代替人去驾驶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嗯，
1: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啊，张崇在说这个节目的内容当中也讲到了这次一个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这个高速路上然后睡着了，
0: 嗯，
1: 开启了一个智驾辅助系统。那实际上呢，一定要明白第一责任人的这个确定问题哈。作为这个智驾辅助系统启动之后呢，实际上作为驾驶员他是有一个及时接管的这样一个义务的，也就是不是完完全全的交给这个车辆自己去开带自己到目的地哈。
0: 对，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说智驾可能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1: 嗯，
0: 可能再过几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它会非常的普遍，但是目前我们说是目前当下啊，你不能把智驾当成一个代驾。
1: 嗯，
0: 就像我们提到的事发在高速路上的这一起，因为喝酒之后开车智驾回杭州，这辆车的驾驶人呢他被判处了拘役并处了罚金。
1: 嗯，
0: 这个代驾呢还是非常的严重的，因为他是以危险驾驶罪判处他的是拘役并处了罚金。
1: 嗯，
0: 法院说呢，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开启辅助驾驶作为驾驶人依然是行车的责任主体，必须全程保持监控，随时接管车辆，所以就不能够把智驾当成一个代驾。他在酒后而且是醉酒之后驾驶车辆，他即便开启了智驾，他的行为依旧是醉驾的。所以呢，法院说他构成了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他拘役并处了罚金。那么刚才苗律师也特别解读到了，现在我们的家用车辆搭载的大多是辅助驾驶，它只是一个辅助，是这样吧？
1: 对，没错啊。所以说这时候一定要明确一个第一的这个责任主体到底是谁，就是手握方向盘的驾驶员。
0: 嗯，
1: 所以即便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当时的这个状态是一个辅助系统正在开启的这样一个状态哈啊，那也并不是当然的把这个责任转嫁给所谓的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生产者或者是销售者，因为司法实践当中还是认定的这个第一任责任主体就是手握方向盘的那个驾驶员。
0: 对，
1: 所以只要是这个驾驶员出现了一些不能够试驾的这种状态，包括刚才在案例当中提到的这个醉驾的状态，甚至于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昏睡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导致的这个结果就是发生事故的概率会提高。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丧失了这种及时接管的应急处置的这种能力，那实际上我们得出的结论非常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答案，那就是风险会很大很大程度上会提高，对吧？
0: 嗯，而且在这一次大驾出行的时候，我不仅仅看到了智驾越来越多，闪着这个蓝绿色灯带的这个车越来越多，另外我还发现有些小朋友骑车上路了。很小的小孩子，你会发现他肯定不到12岁，但是他也骑着自行车在道路之上。前不久的时候也有一起案件，当然是事发在其他城市当中的，是一个9岁的小朋友，他骑自行车上路，他突然横穿机动车道，引发了交通事故，造成了他人的十级伤残。但是他的家长以孩子年纪小不懂事为由拒绝赔偿。事后呢，是在湖南浏阳市人民法院以调解的方式结束了这样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的纠纷。事后呢，作为孩子的家长，他赔偿了对方呢是4万多块钱。
1: 嗯，
0: 那由此可见，孩子再小，但是如果他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话，作为他的监护人是不能够免责的。
1: 嗯，
0: 他不能够说小朋友太小，我就不赔偿。
1: 嗯，
0: 是这样吧，苗律师？
1: 的确，从两个维度来讲哈，第一个，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年龄要交代给大家，有两个维度哈。一个呢是我们在以前的时候，民法典当中，我们在做这个民法典宣传教育的时候啊，

0: 经常提到的那个八周岁啊，
1: 嗯，
0: 就是说白了就是八周岁以下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八周岁到十八周岁之间它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时间阶段哈啊，
1: 嗯，
0: 那民法典当中呢立法里边188啊，就是118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啊，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造成他人损害的，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呢？是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哈。另外一个年龄是有必要给大家交代的，就是那个12周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说这个骑自行车的这个年龄到底是多大呀？
1: 12岁以上的孩子啊，
0: 对，是要有一个年满12周岁。这个《道交法实施条例》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说白了呢，就是小孩哈，就是我们通常讲这个，在这个《道交法实施条例》当中的12周岁以下的所谓的这个低龄儿童，他对整个的这个交通规则的认知它是不足的，甚至于呢在这个驾驶过程当中所需要注意的，你看我们大人有的时候都不注意，一个骑自行车要拐了要用手势说往哪边拐哈，
1: 嗯嗯，
0: 给后方车辆有一个按有一个提示，
1: 你没灯但是你有用手可以给对方给一个示意，
0: 对， 对，那更别提这个12周岁以下的小孩了，这种认知能力不足的这种孩子，对于道交规则认知可能还会欠缺一些的这种孩子，
1: 嗯，
0: 他在路上这种注意的这种能力啊显然是比大人要弱一些的。
1: 所以今天通过我们说法节目也想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呢做一个提示，在道交法当中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明确规定，骑行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
0: 嗯，
1: 低龄的儿童对交通规则的认知不足，所以呢，在这儿就要请我们的家长朋友把这个安全的知识传递给孩子。
0: 嗯，
1: 如果你放任没有满12周岁的儿童独自在道路上骑行，
0: 嗯，
1: 没有尽到监护的义务，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
0: 责
1: 任。
0: 嗯，
1: 而如果孩子呢没满16周岁，这样的未成年人他是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的。
0: 对，两个级别不一样，
1: 哎，所以从源头上，嗯，我们要防范交通事故的风险。
0: 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你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吗？大家也可以随时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和提问，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949的三部热线咱们互动交流，三部电话呢是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今天菊萍邀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做客949的直播间，大家有咨询的法律事儿、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来做留言。那我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提问，他说他在一家饭馆消费之后呢，他说他实话实说给了一个差评哦，但是这家店的老板不干了，说他恶意诽谤，要求他删帖赔钱，他说我该怎么办？他说我作为消费者写点真实感受都不行吗？因为老板告诉他说必须要删帖赔钱，不然就到法院见。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店面啊，它其实都是在很多平台当中的嘛，
0: 嗯嗯嗯，
1: 这时候有人会给打好评，
0: 嗯，
1: 一般呢大家说吃完之后可能店员也会说今天你的消费感觉怎么样呀，
0: 嗯，对，
1: 吃的满意不满意吗？
0: 对，
1: 如果觉得好的话能不能给我给个5星好评呀？
0: 对，
1: 往往这时候作为很多消费者不好意思了，说那就赶紧吧，赶紧写个好评和留言。但是这位听众他给的是差评，嗯，但是店家不干了，说你给我造成了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0: 嗯，
1: 所以说必须要删帖，甚至要求他赔钱，
0: 嗯，
1: 否则的话法院见，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吗？
0: 嗯，我觉得对于一个服务进行评价哈，可能商家更关注这个评价，
1: 嗯，

0: 后面的有关这个自身的这样一个商誉的问题哈、啊
1: 嗯、
0: 是不是因为这种评价有一个这个贬损或者降低哈、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个消法当中十五条啊、
1: 嗯、
0: 就是有关消费者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因为我们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提到消费者有这个公平选择知悉这些权利，但是有一个权利可能好像提到的比较少，什么权利呢、
1: 嗯、
0: 是监督权。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实际上是有这样有这样一个权利啊，就是我接受完这个消费之后，接受完这个服务商品等等啊，
1: 嗯，
0: 我有一个权利是什么呢？我能够做出合理的、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这样一个评价，甚至于评论的这样一个权利，这是法律赋予的。
1: 嗯，所以没有问题，只要你是实话实说。
0: 对，是，只要我在这个评论当中，我没有说是捏造。恶意的诽谤、
1: 嗯、
0: 确实觉得是这个卫生条件比较差等等啊，服务比较差啊，而且呢这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这种情况下
1: 嗯嗯
0: 实际上有一个权利消费者是有的，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监督权，而监督权引发的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就包含我们就是客观的评价的权利。
1: 嗯，就比如说这位留言的听友，他其实还可以呢保有一些证据，
0: 对，
1: 比如说把您认为不好的，
0: 对，
1: 您之所以差评的原因，就比如说这个饭菜，
0: 对，
1: 您觉得是，但是这口感他没法来进行一个截屏或者是拍照。
0: 嗯，的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固定证据上来讲的话呢，到底是评价内容当中怎么样能够确定它是客观的真实的，对吧？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能够量化的能够看到的卫生条件的问题啊，这个桌面的这个清洁程度的问题，这都这是第一眼能够出来的、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口感只要是你一个这个真实的这样一个表达，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可以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尤其是我们饮食类的哈，可能每一个人的这个口感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觉得它咸了，可能好吃这口的觉得它就是
1: 刚好
0: 对吧。
1: 嗯嗯，
0: 所以大部分也能够客观公正的去接受这种评价哈。
1: 嗯，好，我们现在来听热线吴先生等了有一会儿了，来听听他要咨询的问题。吴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嗯
2: 嗯，能听到吗？
1: 可以听到，您请说。
2: 好的，我是想咨询一下这个小区地面车位的法律的问题。
1: 嗯，您说。
2: 就是我入住这个小区2017年的时候，说有6-7成的地面车位是定为这个老业主的固定车位。
1: 嗯，
2: 然后老业主称好像是说买房的时候开发商给承诺的、
1: 嗯、
2: 然后近些年呢这个新业主增加呢矛盾加剧，就是我们停车就很困难。
1: 嗯，
2: 然后今年街道组织业主投票，多数业主呢都同意地面车位这个全部共享，街道也公告出去执行，但是呢，没多的久呢，咱们这个老业主就开始都私装地锁，就是物业拆了后，对方又反复重装，现在越装越多，导致我们现在还是回去停车会很困难，因为很多车位比如说空着的，但是他这个地锁站在那儿的话，我们也没法停。
1: 嗯，
2: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小区地面车位应该正确的应该是怎么使在法律上，对吧？这第二个是咱们这个像他们这种早年的这个地面车位固定的这种情况合法吗？那我们这种以后再该怎么解决？
1: 嗯，
2: 然后像这种反复私装地锁，那现在好像街道这边执法好像也比较困难，那后续我们应该去找哪些部门或者说哪些执法部门给我们把这个事情合理的解决一下？你比如说无论是说我对我们其他的这个共享还是说它部分的固定，这都得有个合适的法律依据或者怎么样说一下、
1: 嗯、
2: 怎么来给大家做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1: 嗯，听明白了吴先生，我觉得您很冷静也很客观，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不是少见的问题啊。您说到了这个小区应该是一个老小区，是这样吧？有些年头了。
2: 对，好像是12年的小区。
1: 12年的小区。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老的业主呢是装了地锁，他认为说我一直在用，这就是我的这个车位，是这样吧？
2: 对对对。
1: 那现在在您刚才提到的说业主委员会也进行了一个表决，就是大家同意这是共有的，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在业主委员会的表决当中是通过了吗？
2: 是这样的，就是不是业主委员会来表决的，是街道和社区来组织的，挨家挨户来这样去沟通这个事情，就说看到底是共有还是共享，还是说私有化？
1: 嗯，
2: 按以前私有化，就大多数私有化，然后这个大多数业主都是共享，所以他这个街道这边就出的这个通知，就说是按照投票率20%多少多少，然后通过，所以说我们小区的地面车位是共享的。
1: 嗯，
2: 但是这个通过后，也就是相当于大家都共享停车了，没多久吧，也就个把月，然后就全部开始装地锁了。
1: 嗯，那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开发商给老的业主，当时他们入住的时候，提到了这个车位是可以私有的吗？

0: 个人拥有的吗？
1: 这个东西我也之前问过物业，因为物业也换了好几轮人了，他们也不是太清楚。但有看到过有些这个老业主，在群里发过那个所谓的，当时好像就说是，开发商给的一个就这种地面车位的一个私有化的一种协议吧。他好像是按年一年一签的，而且他们当时交费好像是高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都每个月是70块钱嘛，他们当时好像是150吗？还反正是高一些。但是
0: 哦，
1: 从
0: 听明白
1: 17年吧18年以后。好像不是这个全国不都价格都统一了吗？全都70嘛，所以他们现在其实都是交的70块钱，而且有的老业主他有2个、3个地面固定停车位，而且他有些还是，把这个地面的固定停车位再转租出去，一个月300几百的这样转租出去，就这种情况都有。但是最终情况就导致我们很多这个新进入的这个业主。他也没有停车位，怎
0: 明
1: 么样
0: 白。
1: 的没停？本来小区停车位就很紧张。
0: 我们该怎么合理合法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苗律师，您有建议吗？
2: 其实武先生刚才在这个跟鞠萍这个整个的对话过程当中，那鞠萍有一句话问的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我特别想看一个东西哈，武先生，就是老业主手中到底持有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协议？然后呢，就老业主就跳出来说了，说你看，我
0: 这是我的
2: 就是
0: 个
2: 你
0: 人的，
2: 就是武先生用的词儿叫私有化啊，我先不评价这个词儿准不准确哈啊，就是就是老业主认为他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基本上在讲这个车位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建议这个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或者来访者哈，你去翻一翻《民法典》当中的274到276。这三个法条，基本上它大的原则都在这个法条当中是有具体的这样一个描述的哈，甚至于叫规定的哈。那我认为呢，分几个维度哈。第一个就是老业主有什么权利，这个权利从哪来？比如说我们通常讲到的这个275当中，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等方式来获得，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获得的这个车位到底是在哪儿？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实际上我刚才讲这个三个法条当中呢，如果是规划的公共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大家伙都能停。刚才武先生说的也非常准确哈，就是本身是大家伙公共的位置，能够解决大家的，或者我这个大家指的是全体业主哈，因为法条原文是满足业主的合理需求，关于车位的问题哈，所以确定是在哪儿，这是第二个维度。如果这两个维度确定得出来的结论是这地儿啊，根本就不是开发商说给谁就能给谁的，我说的直接一点，当时规
0: 这比
2: 划
0: 如
2: 里
0: 说
2: 面，
0: 是大家公共的这个停车位，尤
2: 对，
0: 其是路侧的这种停车位，是共有的这个区域，那作为开发商，他就没有权利来处置。
2: 对，他是业主共有的。说的简单点，这房子啊卖给了业主之后，他付的这个周边的公共的这样一个绿地也好，还是公共的这样一个位置也好，他是买房业主的共同所有的。严格意义上讲呢，是大家伙都有权利去说，哎，这事儿该怎么用啊？那这个大家伙最后由具象到啊哪里呢？比如说刚才武先生提到了，谁来表议？有这个业主委员会的，业主委员会统一来确定一个规则，因为这是我们大家伙的。说的直接一点哈，这样讲武先生能听明白吧？武先生，
1: 明白。
2: 对，如果确定这两件事情之后呢，那不管老业主当中手中拿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你都处分了大家伙的东西。
0: 那不行，
2: 那不行。对，说白了呢，就是得看看这老业主手中到底拿了一个什么东西。结果武先生紧跟着就补充了一句话，他说一年一签啊，基本上一年一签，它就不是所谓的武先生提到的这样一个私有化的这个概念了。
0: 对，这就它不是一个个人的东西了，
2: 对，
0: 它不是它私有的，
2: 对，
0: 它应该是
2: 使用
0: 全
2: 权
0: 体业
2: 业
0: 主
2: 主，
0: 共有的。
2: 对，
0: 那它的使用权也是一年一签的吗？
2: 对，就是使用权的让渡也得看，第一个，它有没有权利租。武先生哈，如果是大家伙的，其实作为这个
0: 开
2: 发
0: 发商
2: 商也
0: 他
2: 没
0: 没有
2: 权。
0: 权利。
2: 对，比如说有一些呢，他属于这个开发商有权利的处置的，要看他规划当中的，那他通过出售的方式，但是司法实践中见到比较多的都是出租的方式哈。
0: 那您提到的武先生，您提到的这个小区的这个停车位是地面的，是道路边的，是这样吗？还是就划出了一个停车场？
1: 是路边的，
0: 是路边的，路侧的吗？
2: 对，
1: 那个这条路一边是靠近楼房嘛，另一边就是靠近围栏，那围栏这边全都是固定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所有业主共有的，不管你是老业主也好，还是我们新来的业主也好，我们的权利是一样的。
2: 对，
0: 谁先回来谁先停。
2: 对，实际上呢，是一个满足这个小区业主的这样一个需求作为第一性的哈。
0: 而且刚才在武先生的讲述当中，我觉得作为街道社区也好，其实都出面做了调解，其实也 也是负责任的来帮大家来化解这现在出现的停车难的问题。
2: 对，
0: 而且大多数业主不是都同意吗？
2: 对，
0: 同意共有吗？
2: 对，就通常我们说的这个类似于像小区业主的调查一样的哈，
0: 嗯，
2: 他走访了每一户，然后大家伙的意见是那80%到90%哈，
0: 嗯，
2: 那都同意干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公共的来用，满足小区业主这样来使用，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呀。那实际上就是大家伙已经表过意了。我说的大家伙再具象一点，比如说有一些小区通过业主委员会的这样一个表意的过程，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决议，形成完之后，可能少数业主说我手中有东西啊，我认为我还是要用呀，
0: 嗯，
2: 对吧？就是像吴先生提到的，那下一步就类似于像侵犯了小区全体业主的公共权利一样的，那说白了就是一个侵权了。
0: 嗯，
2: 那排除
0: 他装有这种地锁，他肯定是侵权了嘛。
2: 对，
0: 而且作为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当中也提到，如果我们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作为街道和社区，其实他这时候他要履行相应的职责了。
2: 对，就通常我们讲到那个关键词指导嘛，哈啊，
0: 嗯。
2: 那这个刚才武先生提到的，其实这个街道也好，他已经指导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就咱们做个调查，
0: 嗯，
2: 那做调查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看完之后啊，这东西啊，它不是那个老业主能够自己做主的事儿，所以才调查呀。
0: 对，那现在我们说过了有关于法理和情理的事儿，我们再回到解决问题。
2: 嗯，
0: 那现在武先生说，那他已经装了这地锁，我该找谁呢？
2: 嗯，
0: 谁要来拆除这个地锁呢？
2: 这个问题特别好哈，就是我们刚才说具象的啊，比如说我们通常有这个业主委员会。作为这个原告适格的这个主体，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侵犯了小区业主公共的这样一个权利的这些老业主啊，排除妨害。
0: 嗯，
2: 这个排除妨害说白了就是拆了呗。
0: 嗯，
2: 就是把这个上的这个地锁拆了，因为这东西不是你的。
0: 嗯，
2: 搞明白啊。甚至于我刚才听到说是转租这样子的行为哈，那就更说不过去了。如果最早的这个权利来源都要打一个问号，就是说白了就是开发商把本身不能够出让的这种啊所谓的这样一个车位啊，通过这种协议的方式把大家伙的公共的部分处分给了，我说的这个处分是指的使用权的处分哈啊，或者叫使用权的让渡哈，让渡给了部分老业主，这个行为其实本身就涉及到侵权了，侵犯了谁的权利呢？就是大家伙的权利哈。
0: 那武先生，我也想问问您，您小区的物业公司呢？小区的物业他们来做拆除了吗？他们是什么态度呢？
1: 是这样的，就是物业说他们没有执法权，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最终由街道这边出面，然后就来拆的时候就是街道社区和物业的一起来拆的，但是没有拆几个，然后就全被老业主给
2: 阻挡了，
1: 叫停了吧，
0: 叫停了，
1: 真吵得很凶，最后就是拆了的还给业主后，业主又自己又装上了，就这样。
0: 那像这种情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小区群里，现在大家都有这个业主群嘛，
2: 对，
0: 可以把这具体的法条和情理呢要告诉他们，告知他们，
2: 对，
0: 他的这种安装呢其实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
2: 其实简单讲是一个侵权的案子哈。
0: 那如果是作为社区或者是街道调解了，那现在还没有完成让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呢，我们也可以请所在区的综治中心的来进行调解，也可以通过诉讼吧。
2: 完全是可以通过诉讼的。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的这类诉讼，比如说啊，确认啊，就他第一个诉讼请求是确认这东西属于大家伙的，那说的具体一点呢，就有可能是确认某某某位置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车位属于小区业主的共同所有，这是第一个确认之诉。第二个就是排除之诉，就是排除妨碍之诉，要求哎谁安的这个锁确定完，对吧，然后排除过拆了。
0: 其实作为物业公司他也有这个应该说是权利来拆除，他首先来告知嘛，告知你的行为是违法的。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案例，在小区楼道里摆了杂物，
2: 对，
0: 我社区告知你了，
2: 对，
0: 你不把杂物清走，
2: 对，
0: 那这时候我小区的物业公司我可以来处理，我可以帮你扔了，
2: 对，
0: 是这样吧？
2: 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这次这个咱们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先告知先通知，完了之后呢，物业公司不仅仅是服务，还有一个带大家伙来管理的事情。我告知完之后，然后还不动，是不是？物业公司实际上是有这个责任，甚至于是有这个权，它不是执法的问题，这不是执法的问题。如果确定完这部分，它本身就属于大家伙的，你给占了，就我们可以用一个类比的方式啊，你比如说公共绿地，你种菜了，谁去把它拔了？ 不是谁把谁吵架的事儿呗，对不对？就害怕这种争议嘛，对不对？
0: 嗯、
2: 那其实落地的方法，物业公司在中间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作用。但是我们确实见到司法实践当中，有一些物业公司说，你看他也是我的这个怎么讲合同的相对方哈啊，
0: 也是业主，
2: 也是业主，对吧？我这一闹腾一折腾，我物业公司的矛盾会不会到了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位置？其实物业公司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代表。啊，小区大多数业主的这样一个声音，去完成实施有效的管理。
0: 一方面我们。

0: 来倒推，要求物业公司或者是我们所在的街道社区来进行履职。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权，
1: 对，
0: 实在不行还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1: 对，是。
0: 那所以像这种情形，作为武先生，您和其他的业主之间，也可以大家呢，邻居之间，我们来商量一下，那也可以请物业出面，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武先生。
2: 好的，好的，明白了。
0: 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其实武先生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好几位听友呢，也留下了这样类似的问题和个人的想法。那针对刚才武先生的提问，您怎么看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互动参与。一小段的讯息之后，我们再快速回来。
3: 万丽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丽随行，世界路，万丽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4: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5: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4: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5: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菊萍邀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雨露在949微信平台里留言说，我所在的这个小区很多人搬走了，还在出售地面的车位。房子卖了，但是车位呢还在出租，还在收益。那我们又回到了刚才在接听武先生热线的时候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个车位到底是不是他个人的？
1: 对，
0: 是他个人拥有的吗？他有这个权利来处分这个地面的车位吗？
1: 其实我其实刚才在听这个武先生热线的时候呢，我就想插一个我们之前这个接触的一个实际的这个案例啊。那个案件当中呢，也的的确确开发商之前给这个老所谓的老业主啊，像武先生这个案件当中啊，老业主出过一个这样一个承诺书，甚至于呢形成了这样一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中的这样一个补充条款。那个条款内容呢就约定了某某某车位好就归这个老业主使用啊，甚至于在这个条款当中这样来约定，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哈，我们那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最终是把这个条款被认定为无效了。
0: 因为作为开发商他没有权利处置啊，
1: 因为那个是业主的主要权利，说白了这个公共的部分呢是不能够随意处置给个人的。所以我为什么刚才第一时间就问这个武先生说，你这个手中看到的哈，说老业主跟开发商到底签了个什么东西，这个涉及到了这个处分的这个权利，或者是这个车位的这样一个使用权的让渡是通过什么方式让渡的。那根据我的经验啊，我判断了一下，高概率属于这个业主的这个主要权利，就大家伙的啊，公共的部分。结果呢，开发商当时为了卖房啊，说没问题，停车没问题。也许很这个一几年，他说一二年是吧啊，
0: 一二年的，
1: 也许有可能当时的这个车辆的饱和度不是像现在哈啊，说觉得没问题哈。这个几个车位主要咱是为了卖房嘛，但是他开发商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能不能够卖，能不能够让渡的问题。
0: 他有没有权利来处置？
1: 对，
0: 嗯，
1: 我们那个案件当中其实最终就把这个条款认定为无效了。
0: 好，我们再来听热线，接下来听到的是张先生的热线了。张先生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这律师好，我要咨询一下那个法律问题，我是那个合法网约车司机。
0: 您是网约车司机，您说。
6: 因为是在那个九月下旬，差不多20多号的时候，当时收到平台人家有乘客投诉说车内异味， 然后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直接判我平台判我责，然后扣。

0: 寒露的节气，我们说它是秋天里的秋天。那因为早晚外出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有寒意，所以在这儿也特别提示朋友们出门看天。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见晴，高温18度，低温只有8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高温13度，低温已经到-2度了。塔城呢，小雨转多云，16度到4度。伊宁多云转晴，19度到6度。伯乐多云转晴，17度到5度。克拉玛依多云，16度到9度。奎屯多云，19度到6度。石河子多云，20度到4度。昌吉多云，19度到8度。哈密多云，20度到6度。吐鲁番多云，27度到16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3度到10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1度到11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4度到11度。喀什多云转晴，26度到13度。和田多云转晴，20度到8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见晴，高温18度，低温8度，西北风3到4级。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寒露时节，气温起伏多变，适度春捂秋冻，守护身体健康。漫山岑林尽染，不妨登高望远，舒展情志。早晚寒意渐生，饮食宜甘润清淡，少吃辛辣。秋高气爽，正是出门活动的好时候。散步、慢跑、登山，在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能强健心肺。
0: 哦，我看到有很多听友的留言了。国华你好，他说我也是网约车司机啊，乘客的一次投诉是不会成立的，有一周的考核期。
3: 嗯，
0: 他会有一个一周的维度。所以刚才呢，给我们拨通热线的那位张先生，网约车驾驶人啊，就是你有一周的这个考核期吗？
3: 嗯，所以说我其实强调的就是涉及到了这样一个主观感受，它因为缺乏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哈，
0: 嗯，
3: 所以说可能会存在一个，不能说一个乘客主观的感受是这样，然后就迅速的得出来一个结论，根据规则去扣分。所以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见到比较多的很多这个网约车这个平台的当中的规则当中，其实也是有明确的这样一个约定的。
0: 还有林川，我看到你的留言了，您反馈到的是在道路上的交通管理的事儿啊，我们也会来做一个有效的传递。小刚，你的留言也看到了，说有关于在业主当中公共资源的事儿，大家如何来利用好，可以在思路试听当中听949说法的回放。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肯定啊。还有听友呢，发飙的蜗牛，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啊，我反映一下这个车那个异味，我也是网约车。这个东西有异味它是正常，为什么说正常？它有些乘客他比较爱干净，有些乘客他不爱干净。然后又比如说车内的有些异味是上一个乘客留下的，也有些异味是司机啊抽烟啊，或者说不经常打扫车内环境，他就会留下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车上备一瓶香水，我就备着香水，我一天要喷好几次，最好要喷5次以上。有时候下一个乘客，上一个乘客我就喷一次，尤其是夏天。所以说这个东西，那你平台。他有他的那个，对吧？他有他的这个处理方式，乘客不是人家的权益，这东西也不能怪平台，也不能怪谁。所以说，你还是备一些香水，这东西就是，而且还可以申诉呀，申诉也不能怪平台。
0: 好的，谢谢发飙的蜗牛啊，特别棒。那么在我们的很多听众当中，其实大家一方面在听，一方面呢也给出了建议。有的时候就大家的这种留言挺暖心的，也会站在不

0: 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1: 对，其实毕竟方向上是一致的哈，就是提供或者是提高这个网约车的这样一个服务质量哈。
0: 嗯，因为在这个网约车的运营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服务的窗口。
1: 对。
0: 其实服务行业确实不好干。
1: 对。
0: 那我也看到有听友呢，钱多钱少，平安就好。他说，出租车、网约车啊，很难干，每天拉的人形形色色的，什么人可能都碰到，特别是网约车更难干。他说，有的时候啊，有些乘客可能心情不好，也会有一些恶意的投诉，但是会有一个星期的这种考核期、考察期。
1: 对，
0: 大家可能在留言当中的这种表述就是，如果我们作为司机来说，我们要是觉得这个处罚有问题，或者说这乘客的投诉不实，是可以申诉的，有这个通道口啊。
1: 对，对，这些渠道都是通畅的哈。
0: 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好，他说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在河南路路口有一位行人，是一位女士啊，在河滩快速路跑步呢，太危险了。像这种情形，我们也快速传递到咱们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快速路大队，请民警到现场去，让这位女士呢离开快速路。这是一条快速通道，如果行人进入的话，很危险，很危险。那在节目当中，还有其他的听友的提问，问到了一件事儿，说，他租了一套房子，当时是签了1年的合同，刚住满4个月，房东说儿子要结婚用房，要求他1个月搬走。说房东也表示愿意退还剩余的租金，但是押金不退，理由是我提前解约。哟，这个房东还很厉害啊！他说我该怎么办呢？房东要收房，怎么成了我违约了？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
1: 那就要看合同当中有关这个合同解除的这个具体的约定啊。我看完之后，这个里面确确实实没有把这个。儿子所谓这个结婚了要用房了，约定为这个房东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这样一个事由哈，我觉得，而且呢，这个事由其实也不属于房东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法定解除的这样一个情形，
0: 所
1: 以
0: 您不是违约啊。
1: 对
0: 啊，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和大家的互动沟通交流先到这儿。苗律师，如果大家线下还有提问和咨询呢？
1: 我们留一部免费的办公咨询电话，699-0209。
0: 到这会儿，今天的说法节目先和大家说再见。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来关注、收听和参与。同时在这儿也提前做个预告，明天我们说法节目呢，有请到的是法官做客直播间，我们要说一说您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纠纷的解决办法。稍后呢是949会生活。
2: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4: 有更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5: 哇，太好看了吧！
3: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1: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0: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2: 各位宝宝们，冲啊！
1: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0: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欢迎各位接着来收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12:02，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通行情况。那目前来看呢，仓房沟北路啊，从雅山中路往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啊，现在平均的车速是13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啊，就是走这个桥下辅道往北京路拐，现在呢平均的车速是20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往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平均车速是22公里每小时啊，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3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待。那其他的各条路段呢，看到这个骊山南路啊，从新路啊往这个河南东路，其实还是在医学院这个位置啊附近啊，现在呢有一段是在缓行啊，有一段是在缓行。当然，此时此刻大家走到哪儿，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把最新的路况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休息结束之后啊，假期结束之后呢，今天是咱们这个节假日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啊。首先呢，这个确实是很久不见啊，跟各位呢再次问好。当然啊，这个走进直播间呢，依然还是觉得很亲切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啊这个福利的专场，依然有请到的也是大家呢非常了解和这个熟悉的嘉宾啊，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器的徐工啊，来，好久不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久不见，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徐全贵，那么非常荣幸那和大家一起再继续聊一聊咱们饮水健康的这件事儿。
0: 专场嘛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不玩空话套路，也不做这个虚假宣传，全程呢就是真让利真福利真保障，那我们就是要打破着咱们净水行业的一些隐形收费的一些乱象，把这个高端的净水服务、超值的这个居家好礼、终身无忧的售后，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手里。所以今天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承诺，真正的实现装机零风险、月供零压力、居家全配齐、售后不踩坑。
0: 怎么样？刚刚结束的这个11假期，没休息几天吧？
1: 啊，确实很充实，
0: 挺忙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主要就是有不少的新用户。
1: 对
0: 啊，当然可能也有部分的老用户有一些反馈，是吧？
1: 对对，
0: 需要换芯儿的呀，需要去维护的呀，需要去上门检查的呀，
1: 对对，
0: 或者他觉得需要上门来看一看他不太懂的地方、不太了解的地方，反正应该是挺忙碌的，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总的来说，现在呢，选择咱们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的朋友们。用户们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因为在假期其中也有很多朋友都是转介绍的嘛，就是这转介绍以后呢，让我们的师傅上门去安装，刚好就在家休息的期间呢，就可以再适应，就是体验一下咱们的一个水质的情况。
0: 那这个咱们的安装的师傅也累够呛，是吧？
1: 是的，
0: 这几天哈，
1: 必须的
0: 啊，不容易，确实，假期呢是假期，但是过得很充实，也挺好的啊。
1: 对对对，
0: 在这儿呢，还是要感谢大家的信任吧。
1: 对，
0: 感谢大家的选择嘛，是不是啊？好，那今天呢，既然再次回到了咱们的节目现场，也一定是给我们又带来了重磅的福利，是不是啊？
1: 那必须的。
0: 那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赶紧把今天的重磅的这个福利活动先跟咱们大家讲一讲，看看有多划算、多省心。
1: 好的。那么首先呢，就是家里面想要改善家里面水质，或者是更换净水器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可以听好了。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实打实的一些重磅的超级福利。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咱们大家打进电话的朋友呢，可以享受一个超长的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您先试用30天，在这30天之内呢，可以无理由退货。那么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

0: 费体验，是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那么三十天之内呢，不满意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您试用满意以后呢，可以留下，可以分期付款。那月付呢是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分期付款是零利息、零手续费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有了净水器呢，就是接下来给

0: 也给您直接赠送了。
1: 嗯，
0: 另外在本次直播间下单呢，立刻还加送你一台空气炸锅，那价值是399的。那空气炸锅大家都很熟悉了，煎炸烘烤全能，操作还特别健康。那么少油呢，健康对身体也好，能做出很多的一些美食。
1: 嗯、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大家直接赠送了。
1: 嗯。
0: 那么以前是上面以上呢给大家说的都是一些咱们的一些赠品，那么最后一点必须就要说一下咱们的一个售后，就是在大家在选择净水器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一个更换滤芯以及售后服务的问题。那么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保证大家的售后无忧，那么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那么国家规定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所以您再也不用担心会踩坑。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13个月总价2588以外呢，没有其他的任何费用，3年内更换滤芯呢都是免费的，所以您只管放心的用就可以了。3年以后每次更换滤芯呢也只需要28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还承诺您30天的无理由退货。所以官方电话大家可以记好了，400-700-2939，400-700-2939，可以先抢定名额，锁定优惠，然后慢机子装的家慢慢您再去体验，好不好？
1: 嗯、
0: 您说了算。
1: 对啊，
0: 嗯，
1: 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客户大家都是选择先装到家试用呗。
0: 对对，先试用。
1: 因为大家还是想着通过自己具体的这种使用习惯之后再了解，是不是啊？
0: 对对，是的。
1: 因为有的市面上的一些设备呢，比方说有的人觉得确实很好，但是装到我家以后不知道怎么了，好跟我的个人习惯好像不太相符合，是吧？啊，
0: 嗯，对。
1: 用起来呢不是那么顺手顺心的啊、
0: 嗯。对。
1: 后来呢也就有了别的想法了，是吧？
0: 对对。
1: 所以大家现在愿意选择的同时呢，如果可以试用，他们一定会先试用，对吧？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能够在试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不管是问题也好，或者说真的是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啊，自己能够下一个。结论适合自己的结论，对吧？啊，
0: 对对对，
1: 400-700-2939啊，400-700-2939啊，刚才呢，您说到了，提到了一点，是吧？啊，这个今天的福利可以说是颠覆了，行业的一些规则了。
0: 对
1: 啊，有这样的说法吗？
0: 对对对，是完全的颠覆的。
1: 嗯，怎么讲？
0: 嗯，就是首先呢，我们今年重磅推出的一个行家的一个就是行业独家的一个底气政策，那30天的是全免费的零风险的一个试用。
1: 嗯，
0: 那么4大免费服务一站式全包，就是没有任何的门槛的，就是让您在家呢，就你免费实景体验1个月的健康饮水生活。
1: 嗯，
0: 那么专业人员呢，免费上门监测，就是勘测户型。
1: 嗯，
0: 免费的全屋精准水质检测，免费的量身定制专属的安装方案，然后专业的师傅呢免费上门安装调试，而且我这边呢郑重的承诺是全程的人工费、材料费、上门费、安装费是1分钱都不收的。
1: 嗯，
0: 同时呢就说在时间上呢，我们给大家整整30天的一个超长的试用周期，就是大家可以亲身感受一下水质净化的效果、机器运行的噪音以及日常使用的一个便捷度。不管是水质净化效果不满意、机器使用不习惯，或者是安装不合适，哪怕单纯的就是不想要了，那我们呢全部呢是无条件的免费拆走，那么全程的是零花费、零损失、零套路，就是真正让大家免费去体验，满意了再做留存，无忧的做选择。
1: 嗯，30天试用满意啊。
0: 嗯，
1: 如果说想要长期的留存使用，您把这个分期付款，就是这个无压力的付款方式，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好呢，就是必须安排这个无压力的一个无忧分期。
1: 嗯，
0: 就是专门就是降低咱们普通家庭的一个装机门槛。
1: 嗯，
0: 就是试用满意留存以后呢，您可以享受月付199，13个月全额付清的一个超支政策。
1: 嗯，
0: 那么重点承诺是本次官方分期呢，就是全程是零利息、零手续费的，就无任何的隐形捆绑消费，就无加价、无服务费。每天呢，您只需要几块钱，就能让全家1年4季呢畅饮纯净、安全的这个健康好水，轻松的就能升级品质家居生活了。
1: 嗯，是的啊，依然还是大家熟悉的，就是月付199，13个月付清。
0: 对，
1: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费用。
0: 对。
1: 然后呢，你也可以自己算，那么总价呢也是，如果你一次性付清呢是199×13。总价就这么多，
0: 对，
1: 所以就是很明显嘛，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嘛，对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好，这个而且呢，这个除了啊这些无压力的分期付款的方式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重磅的福利啊，包括这个汇成我直播的专属的加码的一些。

0: 活动是吧？啊，
1: 嗯嗯，
0: 福利度呢也是直接拉满。您再把刚才的几重好礼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呗。
1: 好的，那么第一重好礼呢，就是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那么就是它是完美的搭配咱们净水机使用的，因为净水净化出来水是凉的嘛，
0: 嗯，
1: 所以咱们就是这个智能饮水机呢是。热水的，就是它是3秒速热，然后您不需要漫长的等待。那五档调温呢，就是有25度常温，然后45度、65度、85度、100度，这样轻松呢，就是满足您全家各个场景的一个热水需求了。
0: 嗯。
1: 然后另外第二重好礼呢，就是咱们的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那么搭载恒温护发的黑科技呢，就是风力强劲，速干呢高效，那么负离子呢滋养发丝，吹完以后让您的头发呢自带光泽。而且全家老少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嗯，
1: 那么第三重好礼呢，就是赠送一台高端的微压锅，微压锁鲜，进那个提速烹饪，那么炖煮焖煮一锅全能，就牢牢呢锁住食材的原汁原味儿。那么炖肉呢软烂入味儿，煲汤呢那营养也是浓郁的，就是让您做饭呢省时又美味儿。
0: 嗯，
1: 那么第四重好礼呢，就是多功能的空气炸锅，那么无油低脂的健康烹饪，那咱们煎炸烘烤一机就可以搞定了。
0: 嗯，
1: 操作也特别简单，清洗便捷，那么轻松可以解锁各类的一个健康的美食。嗯，所以呢这以上四重好礼呢都是给大家免费赠送了。
0: 嗯，而且大家呢特别是对于这些小家电呀微压锅呀还特别喜欢是吧？
1: 对对，是的，
0: 用到
1: 是的，
0: 拿到之后呢还挺实用的啊。
1: 对，是的，
0: 一直以来用户反馈还不错。
1: 对对，
0: 嗯，
1: 是的，
0: 是这样。所以说所有的这个赠品啊，好多朋友一听说，哎，赠品都是那种拿回家用不上的是吧？啊，但是呢咱们这儿不一样啊。
1: 对，咱们全是就是您居家使用的一些好物了。
0: 嗯
1: 嗯，
0: 而且
1: 是可以用得上的，
0: 刚需使用的嘛。
1: 对对，是的。
0: 好的啊，电话呢就是4007002939，4007002939啊，福利特别好啊。其实每一次做节目呢，大家提出的问题，就是梳理来看啊，
1: 嗯，
0: 大家总是一个核心的顾虑，哎，也是大家装净水机，哎呀，怎么说呀？不得不承认一个最大的踩坑点啊，打个引号是吧？
1: 对，是。
0: 那就是前期购机便宜呀，
1: 嗯，
0: 后期滤芯啊，那就是漫天要价呀。啊，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夸张，但事实在市场当中就是这样。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啊。然后呢，这是换芯儿，对吧？好，如果
1: 呢，就是我们航天级别的一个 RO 膜反渗透膜，
0: 嗯，
1: 它这个过滤的是呢，就是细菌、病毒、重金属，然后这个是进行过滤，过滤完以后的水呢，就可以达到指引。就而且这个航天级别这个 RO 膜呢，它的过滤精度是非常细的，是0.00001微米，也就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头发丝儿的1/10000。
0: 嗯，
1: 所以它这个过滤。那么第四层呢，就是咱们的椰壳活性炭。那么这一层过滤的就是
0: 改善口感，
1: 对，余氯，去除异色异味，改善咱们的口感。
0: 就接出来大家一喝，哎，好像跟我在超市买的那种
1: 瓶
0: 装
1: 水
0: 的口感差不多哈。
1: 对，是，
0: 在家也能喝。那之前您介绍到的。自己申请的有专利的是哪一关呢？
1: 啊，这是一个纯水护膜系统。
0: 嗯，
1: 那么这个是达到国家专利的。
0: 嗯，
1: 然后通过这个系统呢，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RO 膜呢，它是浸泡在咱们的这个纯水当中，这样的就是说可以咱们达到一个微沸水。然后另外呢就是一个零盛水，同时呢这样就可以延长咱们 RO 膜的一个使用寿命。
0: 嗯
1: 嗯，
0: 也就是第三层是不是？
1: 对对，是的，
0: 这是自己有专利的啊，申请的专利的是不是？
1: 对对，是的。
0: 好，然后这个东西呢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它是装在哪儿的？台下。
1: 对，台下。
0: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在台下是吧？
1: 对，它其实也可以放到这个台面上
0: 啊，也可以啊。
1: 嗯，对，而且这款机子呢，而且出一个双输水的一个设计。
0: 嗯，
1: 就是它可以把生活用水和您的这个直饮水是分开的。
0: 嗯，
1: 所以您像家里面洗菜呀，像淘米呀、洗碗呀这种生活用水，你就用净水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咱们喝的直饮的水呢，咱们这喝纯水，所以这个分开的，而且只有纯水才会产生废水，而且咱们净水是不产生废水的。
0: 哎，我多问一个啊，就比方说像一些老小区啊，可能没办法，真没办法装到台下，是不是啊？
1: 嗯，其实有些个别没有办法放台下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放到这个台面上，这也是可以的。嗯，而且具体的就是说咱们专业师傅上门之后
0: 得放的美观一
1: 些，对，他会根据您家里面的这个大小呀以及您家里面的摆设，他会给您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设计，这样让您装完以后既不当您的，就是说咱们不能说是每厨房咱们每天大家都要进的嘛，
0: 对，
1: 对吧，不能让他来回去当，就是去操作比较麻烦，就是说他来回就说让我操作不方便了。
0: 嗯嗯，
1: 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影响美观也不行。
1: 对，是的，
0: 他牵扯到走线的问题呢。
1: 对，
0: 是
1: 的，所以这块呢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干，让师傅给你做相应的就是。

0: 他给你会进行全屋的一个就是说设计，然后达到您的满意。
1: 那有没有那种比方说他在这个比方说西菜市旁边，他确实像一些老小区他可能没有电源插座，或者他距离比较远一些，那这个还牵扯到就是师傅还得去给他继续走线，是不是？
0: 对，是的。然后如果牵扯到没有电源的这种情况呢，师傅也会给您布线，然后呢就是说他给你布好，给你安装好，给您调试好，同时包括操作他都会给您教会，所以您不用担心。
1: 嗯，太好了啊。好吧，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239 4007002239啊。来，我们接着为大家来展示下一个

0: 来说一说这个大家伙是。
1: 好的，这个放在台面的这个的就是。
0: 大家可以看直播啊。
1: 对，这个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
0: 嗯。
1: 然后这个呢，它是有3秒出热的，就是您是一键触摸，3秒就出热水了。

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寒露惊晚秋，朝看菊渐黄。十月八日迎来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气温持续走低，草木间的露水即将凝结成霜，鸿雁启程南飞，林间雀鸟渐渐沉寂，恰是秋寒时节，菊花傲然绽放。秋意渐浓，天寒露重，适时添衣，安然度清秋。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会生活，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看我们的直播啊。离这个直播结束呢还有七分多钟的时间啊，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请徐工呢跟大家把今天

0: 带来直播间的福利再跟大家重复一次，辛苦您啊。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打进电话的朋友呢可以享受一个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期，也就是说您可以先试用30天，在这30天之内呢可以无理由退货，那么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是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内不满意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呢是不花一分钱。那么第二点呢，你满意了以后呢，留下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分期付款零利息零手续费。那么第三点呢，有净水机，然后另外再给大家赠送一台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档调温，那么45度呢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那么早晨起来那也不用烧开放凉了，然后晚上下班也可以进门直接接一杯就可以喝了，那么就可以实现咱们家里面的全天的热水自由了。那么第四点呢，就赠送一台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那么吹风机的它这个质量也特别棒，那风力强劲呢还不伤发，吹完以后呢让您的秀发自带光泽。那么第五一点呢，就是给大家再赠送一台微压锅，像这个炖煮呀焖煮一锅搞定，那么微压呢能够锁住鲜味，加快烹饪速度，那么大家今天也不用买了，也直接给您赠送了。那么第五一点就是在本次直播间下单呢，立刻再加送你一台空气炸锅。
0: 这都已经是第六点了。
1: 那对，是第六
0: 了。太多了、啊、
1: 对，是的。
0: 来，
1: 然后空气炸锅大家也都很熟悉嘛，煎炸烘烤全能，操作还特别简单，少油呢，健康对咱们身体也好，能做出很多的美食。那么这个也给大家赠送了。那么第七点呢，就是必须说一下
0: 重点，
1: 对咱们的一个售后，就是大家在选择净水器的时候呢，遇到的最大的痛点是更换滤芯和售后问题。那么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保证大家的一个售后无忧，那么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还可以享受呢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那么国家规定呢，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所以您再也不用担心踩坑。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支付13个月，总价2588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费用。3年内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您只管放心的用就可以了。3年后呢，每次更换滤芯也只需要280块钱，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还承诺您30天的无理由退货。所以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吧，现在名额也不多了。
0: 确实啊，400700-2939啊，400700-2939。好，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挑几个大家问的问题来回答一下吧，哈。
1: 好，
0: 这个确实问的比较多，你看有问电话的，还有刚听节目的啊，还有在问分期付款，对，分期付款再说一下啊。
1: 分期付款是每月只需要支付199，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和手续费。
0: 直接就是月付199是吧？啊，
1: 对，是的。
0: 还有的朋友呢说还是不太了解这个品牌是吧？啊，说都听过这个西域山泉天天做节目啊，听到这样的宣传，但是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品牌，能不能简单的让徐工介绍一下？可以的啊。
1: 好的，
0: 简单介绍。
1: 好的，那我们的这个创始人，咱们新疆本地人，也是一位退伍老兵，是从2015年的9月开始在咱们新疆市场做净水器，到现在呢已经有11年了。那么在这11年里面，我们分析了新疆水质的一些特殊性，以及用户在购买和使用净水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像比如水质硬呀、水垢多呀，导致咱们的换新频繁、换新贵，然后以及售后差的问题。那么为了解决这咱们地域水质的一个差异化以及用户的痛点，我们根据这10来年呢，就是一个经验，就设置了3大创新点，就是3年免费换新、30天免费试用以及零利息的分期付款。
0: 当然大家呢，就像我记得之前也有朋友说想了解，干脆到店去了是吧？啊，到店去了解，大家也可以到店去了解啊，
1: 对，
0: 也可以打电话预约，都是没问题的，随时去店面去看啊。
1: 好，
0: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我们家已经安装了净水机，确实不错，但是我发现一个小问题，接出来的水有好多小气泡，是否正常？
1: 这个是正常的，
0: 嗯
1: 嗯，是不会影响您的使用。那你首先呢，就是咱们净水机因为采用的是反渗透技术，那么需要通过水泵增压，将水呢就是通过就是这个挤压到咱们的这个反渗透膜。那么自来水的水压大概是2公斤嘛，水呢
0: 加压嘛，
1: 对，它需要加压到8公斤，
0: 嗯，
1: 然后再把水再打散，又通过咱们的水龙头流出来，就会产生很多的小气。

0: 泡。
1: 其实就跟有的时候不是停水吗？嗯、然后你在接水的时候，那个它不是就是全是那个气泡的、
0: 啊、对对
1: 白的那个？
0: 对，有很多小气泡。其实这就是压力的原因。
1: 嗯，你要不放心的话，就是静置一会儿。是吧？
0: 对对对，
1: 静置一会儿呢，可能快的话很快，一分钟、两分钟就消失；慢的话也不会太久吧？啊，
0: 对对是的，
1: 啊也就消失了、啊
0: 嗯。所以这是一个正常情况。
1: 嗯，正常的啊。好吧，还有朋友在问啊，完了还有两分钟了，说的30名的名额还有吗？
0: 刚才通过后台看了一下数据，就是现在呢还有个3个名额了，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400-700-2939，然后先把这个名额先锁定上，把这个优惠锁定上，然后你有30天的时间慢慢的去考虑。
1: 嗯，是的啊、
0: 嗯、
1: 电话再重复一下。
0: 电话是400-700-2939、
1: 嗯、
0: 400-700-2939。
1: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旭工的再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做了系列的分享，当然更重要的是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福利。大家呢可以记住官方的电话400-700-2939，可以拨打电话，有任何的问题预约也好，了解也好，或者说还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问题您有疑问的，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会有一对一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您来对接来联系。当然老用户如果在听节目也有自己的疑问想要联系，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啊、随时上门为您做好服务，400-700-2939。好的，那下周呢有时间我们继续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啊。感谢您，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上班日迎来了每时每刻，我是杨洋。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在假期您都到哪里去扎堆了呢？估计每个人心中啊，其实都有一大堆的答案，每个答案肯定都饱含着美好和喜悦。从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从文化场馆到大型商业综合体，都在努力绽放着巨大的魅力。有没有去大巴扎景区？有没有逛和田二街，或者到植物园去赏菊花呢？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歌舞表演、特色美食、金秋花展，都是精彩纷呈的活动。在假日期间，乌鲁木齐的文旅市场也在持续的升温，也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幸福的选择。就比如说和田二街，馕既是飘香的美食，也是拍照出图的神器，特色美食和欢乐笑脸相应。大家也可以在这儿选购文创产品，把独属于新疆的美好记忆带回家，真是边吃边逛，感受欢乐的氛围。再就是大巴扎景区里头独具这个特色的馕的造型的一些建筑也吸引了大家的驻足，在这儿可以感受馕文化魅力，沉浸式的体验新疆特色文旅项目。在将来城，你还可以选择心仪的文创产品，把独属于新疆的美好记忆带回家。那这个假期有没有去植物园赏菊花呢？各色菊花竞相绽放，可以说整个的金秋十月，乌鲁木齐秋意盎然。在公园里，在广场上，层林尽染，不少的市民朋友都可以走出家门，漫步林间去游园打卡。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这个假期您都收获了哪些美景的美图，又尝到了哪些特色的美食。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期待着您的留言和打卡啦。

这会儿呢，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后悔准时聆听美食每刻，子健骑行也在和我们准时上线打卡，还有各位的美食情报和今天中午的自制美食都可以上桌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那这会儿更新的路况和更新的打卡消息，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看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哎呀，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觉得路上车挺多的，大家都是忙忙碌碌奔波着。那这会儿看到呢，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会儿后悔留言了，他说这个假期去玩了京津冀，回来带了鱿鱼丝、驴打滚、北京烤鸭。世界那么大，最美是新疆啊！逛了一圈还是觉得家乡好，带回来的这些好吃的确实挺馋人的。你看就是不管是鱿鱼丝啊，就是软软的但是又有一种这种咸香，驴打滚那就更不用说了，这真是北京和天津的特产。北京烤鸭能够打包带回来，那现在的这些美食你看看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花样，还有就是方便大家采购和跨城来品尝的，带回家可能就这么一热就是特别美味的，看来收获很多呀。而且也感觉到就是这次的这个国庆假期符合了今年各种数据推送调查出来的，就是这种串城旅游特别的火爆，很多朋友们也趁着这个假期能够去好多个城市去打卡一下。其实各色的美食肯定是很多朋友特别向往的，就比如说我在出去玩的时候，我最希望的就是一直吃不停吃，要吃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这会儿小凡同学也跟我们打卡了，来看看今天他化身成为了东外环观察员啊，终于从塔城回来了。他说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目前是桥面的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是四号回到的乌鲁木齐，然后六号和七号又去了库尔勒，那走了一趟杭志上次自驾游的线路回来，要推荐一下就是博湖旁边的鱼庄啊，昨天真的是把它给香迷糊了。我看看这是哪家，他打卡的是宝瑞园鱼庄，就在博湖县羊水站大门向东200米的位置。宝瑞园鱼庄，看看他家的菜单啊，红烧鲫鱼、烤鱼、炭烤海虾，这都是他的特色。豆瓣五道黑，每一道菜感觉都是味道十足啊，风味特别的浓厚。就是真的就是鲫鱼，平时可能真的是觉得这个刺儿太多，不敢尝试，最多是家里面炖汤。但是到博湖去，我跟你说这个鲫鱼真是花样的吃法，红烧的、凉拌的，哎呀一个字儿香，四个字儿就香迷糊了。他说就是这家，就在博斯腾湖附近。他呢说从塔城回来带了一些特色的美食，就是奶酪包、冰淇淋、酸梅汤。真的是太期待去塔城了，一直没去过，但是每次听小凡同学说的这些美食都替我们尝过了，就是过瘾。奶酪包还有冰淇淋和酸梅汤都是塔城的特点啊，特色美食啊，这也是带回来可以说是这个季节吃还依然是别有风味。虽然感觉到秋意正浓，但是奶酪包可以说是四季都皆宜。冰淇淋和酸梅汤在家吃个火锅，饭后拿出来真是太好的甜点了啊。还有这会儿是朋友也在跟我们打卡说中午好啊，大家都终于回来了，假期带了什么好吃的呀。哎呀，假期带的好吃的全在肚子里啊，真是。各位朋友们带回来了什么样的好吃的，也想听大家来晒一晒。刚才后悔继续跟我们留言了，他说去京津冀的时候还打卡了煎饼果子、菱角汤还有豆汁儿啊，就是豆汁儿很多朋友不敢尝试，但是我觉得尝过的朋友会觉得真的味道是绝，就是别有一番，就是这个味道奇特当中还有着香味儿。我相信爱的朋友会特别爱，可能不太喜欢的朋友会觉得啊这个味道有点冲，但是其实豆汁儿配上这个焦圈再来点咸菜，还真的是有这个北京风味儿啊。但这个菱角汤没尝过，应该也是糯糯的、沙沙的、甜甜的吧。菱角也是季节限定的美食，也是地域特产，所以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晒一晒大家的假期都吃了什么好吃的。那今天

午准备给自己改善一下什么样的口味呢？都可以把您的工作餐，把您在家自制的美味分享给大家，分享到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打卡留言吧。

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寒露时节，气温起伏多变，适度春捂秋冻，守护身体健康。漫山层林尽染，不妨登高望远，舒展情志。早晚寒意渐生，饮食宜甘润清淡，少吃辛辣。秋高气爽，正是出门活动的好时候。散步、慢跑、登山，在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能强健心肺。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在节目里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打卡，分享美食心情。当然返程的路上有没有带一些特色的新潮的伴手礼，或者这个国庆假期您尝到了什么样的特产美食，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刚才我们也刷新了一下朋友们的微信，看到后悔给我们解答了一下，他说的这个菱角汤，我以为是汤里头煮的菱角，他说他也以为是奇特的美食，其实就是咱们平时吃的汤馄饨啊。其实这个馄饨各地的都有，但是叫法好像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四川就会说是抄手，咱们这儿就说的馄饨或者是蛐蛐啊，这又是汤菱角，菱角汤哈、应该是形状都是有这个当地比较这个亲切的叫法。当然美食不一样，其实尝到美食的心情也是相通的，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季节吃到适宜的美味，营养的美味，又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尝到了当地的特色，其实都是特别好的一件这个开心的体验。当然说到了随着天气也是一天凉过一天，披着鲜绿的世界也渐渐变得五彩斑斓起来，今天就是寒露的节气，也是让我们感受到深秋正式降临了。那这个季节是不是也会有很多智慧的人们通过勤劳智慧的总结，在赏菊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要把菊花烹饪成美味。比如说广东就有菊花肉啊，菊花八宝糯米饭，云南呢有菊花过桥米线，菊花鸭，还有安徽有菊花锅，还有河南开封、浙江以及山西都有菊花饼。那我们吃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会尝尝菊花茶，因为到了秋天真的感觉到有点干燥，那这个时候可能常常喝点菊花茶还有润燥的感觉。都希望大家每天吃得饱饱，身体好好。当然天气虽然慢慢的变凉了，但是生机无限，因为这个季节其实也是收获的最好时节，像石榴、山楂挂满枝头，还有就是柿子也会陆陆续续的上市，吃的时候也觉得有一种美好的寓意，就是事事如意，好事发生啊。那这个假期落幕了，大家玩的怎么样呢？有没有见到一些不同寻常的秋日美景，尝到了哪些美食？赶紧和我们一起留言刷新一起来吧，也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快乐。这会儿呢，有朋友想问一问沙湾的大盘鸡哪家好吃，那就是要尝一尝沙味王啊，他家肯定是当地的这个老字号了。还有哪家沙湾的大盘鸡特别好吃呢？也需要大家跟我们来互相推荐一下您尝过的特色美味，分享给我们。这位去沙湾的朋友这会儿准备要去尝一尝特色了。还有这会儿桑木威尔说了，秋燥大家确实要多喝水哦，注意是喝水，不是饮料和奶茶哦。真的就是平时还是多喝水，就哪怕是爱喝茶的朋友们，适当的还是要多喝点水啊，就是这是营养专家说的。当然这个季节预防秋燥，还是可以尝一尝适应这个季节的一些美食，或者就是尝一尝这个这种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平时刚才我们说到的新疆的特产就有很多，红枣可能吃了之后就是可以强脾胃，还能够补足我们的气血，改善我们的睡眠，但是你吃的对吗？待会儿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这会儿耿耿来了，他说沙湾的海鹰大盘鸡要去尝一尝哦。啊，这会儿给我们沙湾的朋友推荐的是海鹰大盘鸡，大海的海，英雄的鹰。那您可以导航一下沧海，如果听到的话可以搜索一下海鹰大盘鸡，这是咱们沙湾的特色美食，耿耿给您推荐的。听友分享的肯定没错，那这会儿大家可以继续打卡推荐一下沙湾大盘鸡哪家好吃。那同时我们也刷新一下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会儿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各位提示给更多车友。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还是在排队的状态，还有仓房沟北路，这会儿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

向北也是缓行排队。还有几条路段的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西山路高架，西山路高架入口到西山路东向西缓行，还有在乌昌路卫星路到头屯河公路东向西也是缓行，还有鲤鱼山南路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这会儿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更多路况期待着各位的留言和打卡了。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继续锁定收听949每时每刻，这会儿大家的留言陆续在更新，不但有分享一下十一假期的这个家宴，还有就是自己吃到的特色美食和打卡的美丽风光，我们挨个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吧。这会儿呢先回复一下刚才沧海想去大盘吃大盘鸡在沙湾，希望大家推荐一下，耿耿推荐的是沙湾的海鹰大盘鸡，小凡同学说在沙湾有一个大盘鸡一条街，去吃吧，都不踩雷。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留言和美味都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再来刷新一下，喜东东梅姐姐跟我们推荐的是她家十一的家宴，真的是太过丰盛了，而且就觉得这种其乐融融大家团聚在一起的氛围是更加的美好。我先是没有打开这个小图，就是大图还没有点开的时候，就感觉满满一桌菜，打开这个放大的图我惊呆了，我细数了一下，我感觉这一大桌至少有15-16道菜吧。先看看这个硬菜，就是清炖的羊排、牛排，肯定特色的这个鱼、大盘鸡都有，还有就是这个

特色的凉菜也是五花八门，就是看上去真是美味缤纷啊。怎么说呢，就是美好的这个心情其实是更值得期待，也希望经常和家人聚一聚，跟我们晒一晒您的美味家宴，真是太好吃了。看上去这是在家做的还是在外就餐的呢？好想知道这是哪家的特色，看上去特别的这个扎实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美味推荐继续来了，山水人家说沙湾山水人家大盘鸡非常棒。好的，那如果去沙湾的朋友们别错过沙湾三水人家啊，一二三的三，水就是流水的水，三水人家大盘鸡非常棒，去尝一尝。还有这会儿的路况消息和美景打卡，我们也来刷新一下。看到景师傅签到了，金沙江路双向车流量适中，谢谢您的留言。燕子这会儿来了，中豪长春路双向畅通，打卡一下。昨天呢去昌吉农博园看菊花展，老好看了。昨天不太好停车，今天应该会好一些，月底会结束。没有去的朋友们有空了去瞅瞅哦，真的很不错哦。拍来的这两张照片真的是太娇艳了，这菊花也能如此缤纷多彩，而且就开得正好，这真是限定季节的美景，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去农博园。当然相信在乌鲁木齐市的植物园里头也可以赏到菊花，大家有空了就像咱们的朋友说的一样，去瞅一瞅溜一溜，相信一定会觉得很不错。还有这会儿呢，幸运儿也在跟我们打卡了，今天又是给孩子送饭的一天啊，今天做的是炸酱面啊，感觉看上去都拌好了，有肉有菜有面，当然还有爱的味道啊。还有这会儿喜东东给我们回复了，刚才在国庆节的这个家宴如此丰盛，是在家里头纯姥姥妈妈手做，每一道菜都是自己做的，自己家养的鸡，自己家种的菜。怎么说呢，就是此时我感觉到词穷了，就是羡慕乘以十乘以一百啊，真的是和姥姥妈妈自己手做的美味，然后全家人一起享用这种快乐，几代人在一起的团圆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也谢谢把这份温暖传递给了949，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把在家的自制美食，您的美好家宴，当其中还有爱的味道，都分享给我们吧。那这会儿还有哪些美食值得打卡呢，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和推荐。刚才说到这个菊花，子间骑行说我们可以尝尝菊花鱼啊，是不是就像那个松鼠桂鱼的那种造型菊花鱼，哎，也想尝一尝。还有就是也跟我们打卡了美景，这是在新大博大校区的周边吗，看上去这个花开得正好，秋天的颜色显得更加的艳丽了。还有哪些美食美味还有美景，都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分享推荐，发送到949微信平台。

0: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1: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0: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九四九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1: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让我们一起分享美食的魅力。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清江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继续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刚才也说了，其实新疆的特产呢也有很多，比如说说到了这个红枣，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到了这个秋天，很多朋友也会在想说，这个红枣是养生好物，养血安神，而且补气健脾。其实鲜枣的维生素 C 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它能够超过猕猴桃和梨子、苹果。当然还有就是枣中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也可以啊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再就是其实吃法也会各有不同，比如说蒸煮的这个枣，现在很多市面上的零食有这种干蒸的，就是叫三蒸三晒哈、就是很多朋友吃起来觉得非常软糯，这也特别适配老人和孩子，还有就是肠胃比较虚弱的朋友。还有就是炒枣来泡茶，它特别适合体质比较湿寒的人群。还有朋友会尝尝这个枣酒啊，还有就是每天吃几颗干枣。要提示大家，其实干的这个红枣还是每天3到5颗就足够了，吃多的话真的会滋生内热。那鲜枣呢，水分比较充足，但是含糖量高，一般每天也别吃太多，10多颗就已经可以了。当然很多的美食在吃的时候其实有讲究的方法，当然这会儿到了午间的时分，各位是不是也在计划着今天要吃点什么好吃的美食？各位也可以把自己的美味推荐到949微信平台。这会儿您的定位在哪里？是不是有好吃的美食在周边的特色值得推荐？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还有刚才朋友们说到的在沙湾想吃的大盘鸡，这会儿有没有吃到呢？去了哪家？还有哪家的沙湾大盘鸡是您想推荐的？都可以在微信当中和我们继续留言打卡了。当然这会儿我们也继续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美食已经上桌了。大山归来说，中午好呀，快来打卡一下，这是哪家的特色拌面？感觉这是豆角拌面，这豆角太切得太精致，太入味了，感觉这个面拉得极细啊。我看看这是哪家真真的匠心，真真的美味，真真的纯手工拉面，急死我了，这是哪家？我看到这个盘子上有这个 logo 啊。还有就是想听听这是哪家拌面，这个面太香了，感觉豆角还跟鸡蛋炒在一起，再加上旁边的几瓣蒜，今天的这个午餐真的是太过瘾了，只是需要一个定位啊。还有这会儿哪家的拌面好吃，门前不需要排队，好停车，当然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推荐一下。或者中午的工作餐，哪家宝藏餐厅上菜又快，味道又稳，也可以和我们一起说说。那这会儿如果在机场或者火车站周边的朋友们有自己的宝藏快餐，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推荐，让刚刚出站或者是准备要去接机的朋友们能在周边找到一些性价比之光的快餐，都可以请各位司机师傅们把您的日常食堂分享出来。这会儿的路况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看到刚刚拥堵的一些路段这会儿都好多了，有一些是在缓行当中，团结路还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在鲤鱼山南路南向北，这会儿新英路到河南东路行驶缓慢，迎宾路东向西车流量还是有点大，在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唯一路南向北，这会儿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加。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
4: 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5: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寒露惊晚秋，朝看菊渐黄。十月八日迎来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气温持续走低，草木间的露水即将凝结成霜，鸿雁启程南飞，林间雀鸟渐渐沉寂，恰是秋寒时节，菊花傲然绽放。秋意渐浓，天寒露重，适时添衣，安然度清秋。

0: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节目可以帮您推荐美味，也可以和您导航路况。当然导航是有镜头的，路上的这个动态还是需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但是美食的探索真是没有镜头。这会儿哪里好停车，哪家特色餐厅不用排队，都希望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导航一下最新的美食情报。那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的消息，看看大家这会儿都走到哪儿了，听听看 Mr. 王。
1: 今天万达三期门口有一个沙湾大盘鸡，特别好吃、
0: 哦、
1: 特别好吃。
0: 好的，那也可以去尝一尝了，也好吃啊。那也期待着大家把美味的沙湾大盘鸡，不管是在沙湾的还是在乌鲁木齐的，都可以分享。
2: 可能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中午今天这个时刻啊，路上通行怎么样呢？
3: 现在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啊，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2: 再来看到的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啊，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3: 再来看东大良西街呢，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呢是偏大的，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
2: 那庐山街的车流量也比较多啊，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呢，东向西缓行的状态啊，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
3: 团结路的双向现在西向东、东向西呢都是23公里每小时。
2: 迎宾路的东向西这一节啊，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3: 骊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
2: 再来看到的是湖州路，从东进厂路到兰溪街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3: 再来看看这个仓房沟北路吧。仓房沟北路呢，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
2: 最后呢，看到永顺街辅路啊，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32公里每小时。
3: 嗯，好的。
2: 各位朋友啊，您走到哪儿了呢？
3: 好，那大家呢现在开始给我们报路况吧。不论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路况，咱们的节目啊都需要，是不是啊？
2: 没错啊，当然互动打卡，
3: 毕竟是交通广播嘛，我们是交通电台嘛。
2: 是的，
3: 是不是啊？
2: 这个一周的这个长假过去了啊，那各位这个互动打卡签到咱也得签起来了，
3: 是
2: 不是啊？
3: 是的，路况信息也是需要的。你看小凡同学还是依旧守候在收音机前，他说呢，目前东外环红山路和陕西大厦这一块啊，桥面和两侧的红山路口呢都是保持畅通的。然后他说，杭志，你往上翻就知道我去哪儿了。
2: 哎，因为节前那一天你不在嘛，好多朋友特想念你，就问说，哎，天宇今儿怎么你一个人啊？杭志去哪儿了？你看，所以很多时候的信息可能你错过了，就说。他其实节前去了塔城，
3: 对，因为他的家乡老家是在塔城嘛，是吧？啊，完了以后在塔城吃了好多的美食，哎呀，真的是馋死我了。
2: 没错，也看到月亮早安来了，
3: 他
2: 说，哎，我就不太一样了，他说我可没有上班焦虑啊，因为我一直都在上班当中，
3: 没有休息啊，
2: 劳逸结合啊，
3: 那真的是很辛苦啊。所以这个月亮早安，咱们每天都上班，那。

0: 也要注意，有时候呢得适当的休息一下，让自己放松放松，是不是
1: 没
0: 啊？
1: 错啊。
0: 然后呢，这个还有后悔和子健骑行，我们的好多听众呢在节后啊都开始给我们打卡了，老朋友们，咱们大家见个面吧
1: 是的，期待各位的信息啊，快
0: 对，
1: 速发过来吧。
0: 乔说了啊，大家好，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他。

0: 那就是特别容易受寒的一个位置，
1: 所以你得通过其他外力的方式来保护好它。嗯、
0: 对，是的，是的啊。那么说到这儿呢，10月8号啊，
1: 今天
0: 呢也是寒
1: 露
0: 节气，
1: 是的
0: 哈、啊，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的这个节气已经来临了，也是咱们秋季的5个节气了。你说这秋天过得快不快吧？
1: 这时间过得也真快啊！
0: 是的，到处呢一片金黄，大家呢还在感慨啊，这个金黄秋天浪漫的时候呢，寒冷的空气呢已经来临喽。
1: 没错，寒露带个寒字嘛，天气由凉爽转向了寒冷。
0: 对，咱们这样先听一则宣传好不好，然后我们跟大家呢就说一说这个节气吧。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寒露惊晚秋，朝看菊渐黄。
0: 10月8日迎来秋季的5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气温持续走低，草木间的露水即将凝结成霜，鸿雁启程南飞，林间雀鸟渐渐沉寂，恰是秋寒时节，菊花傲然绽放。秋意渐浓，天寒露重，适时添衣，安然度清秋。
3: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4: 发亮整个彩虹，画出了跟我相同，跟着你冲。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说说我们身边的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其实呢，节气气候啊，真的是我们太相关了。刚才听到这个宣传之后，我觉得总体啊，这个寒露节气的这种特点已经说清楚了啊。
1: 没错，比如说呢，气候变化的特征的一个节气，在寒露当中有体现哈。
0: 对，
1: 比如说露水更浓，寒气更重了。
0: 是的，那与白露节气呢很相似，就是的，它呢是这个天气变冷之后啊，露水加重以后。后呢，变成了凝结起来了，是不是
1: 是
0: 啊？凝结之后，在寒露之后啊，这个节气之后呢，它的这个有可能会形成霜了。就有些冷的地方呢会形成霜，但是有些地方呢，它不是霜，但是呢，它却露水啊比以前要重了。
1: 这个时候呢，也意味着这个天儿更冷了。
0: 是的，是的。那你想，它接下来的这个节气呢，就是霜降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它是一步一步来，所以寒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呢，其实寒露啊，它也分三候。
1: 每个节气都有三候。
0: 对对，第一候呢是鸿雁来宾，
1: 什么意思呢？
0: 那它是这么说的啊，一候鸿雁来宾，雁后至者为宾。那从白露开始啊，鸿雁呢就开始陆陆续续呢，往南飞，开始过冬了。到了寒露呢，北方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1: 哎呦，
0: 所有的鸿雁都呈一字形或者是人字形，结队飞行。早到的雁儿呢，以主人的姿态呢来迎接晚到的同伴，所以呢，后来者就成宾客了，
1: 也就是北方越来越冷，要去南方过冬了。
0: 对，
1: 嗯，
0: 就是说大量的鸿雁啊，都已经开始南飞了。
1: 那二候呢，叫做雀入大水为蛤。寒露到来之后呢，也正值深秋了，天气呢逐渐寒冷起来。雀类的鸟类呢都藏在巢中开始保暖。
0: 对，
1: 所以人们越来越少的看到雀鸟出现，却突然看到海边呢会出现大量的蛤蜊。
5: 对，
1: 那并且贝壳的条纹呢和颜色与雀鸟非常相似，
5: 嗯，
1: 所以呢便以为是雀鸟变成了钻入海中来保暖的一种现象
5: 啊。就过去的人呢这个科学知识不多嘛，
1: 嗯，
5: 啊，所以认为呢这个雀鸟呢钻入大水钻入海里呢变成了蛤蜊了，
1: 哎，
5: 是吧，
1: 因为觉得它们很相像 啊。
5: 嗯，实际上也代表着啊在寒露节气的第二候的时候呢天上飞的飞鸟已经很少了。

0: 那就是证明天空中的寒冷啊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
1: 哎、
0: 那么很多鸟呢也开始选择过冬。
1: 嗯，
0: 哎，那么第三候呢叫菊有黄华。
1: 哎，
0: 那菊花呢在这个时节呢，它呢开放的更好。
1: 嗯，
0: 菊花是多年生的一种宿根草本植物了。啊，那么它呢是我国啊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据说呢，在秦朝的时候呢，首都咸阳就已经出现了菊花展销的专业市场。
1: 所以赏菊花已经有很长很长的这个历史了啊。
0: 是的，那菊花一般就是在秋天盛开。
1: 没错呀、
0: 啊，
1: 那像这个国庆假期期间、
0: 嗯，
1: 很多朋友应该也去到了各个景区景点，尤其是在乌鲁木齐市区比较近的植物园、
0: 嗯、
1: 去赏菊花了吧？
0: 对，在百花之中呢。唯有菊花啊，它是喜阴凉的，
1: 嗯，
0: 就是这个阴凉之气充盛的时候呢，菊花呢它才会开放，
1: 朵朵盛开、啊、
0: 对对，朵朵盛开。当然它和寒梅比起来呢，它要稍微的弱一点了、
1: 嗯、
0: 啊，最喜欢冷的是寒梅梅花，但是呢菊花呢也是在秋天的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开放的。所以有一句、有一句诗嘛，叫我花开后百花杀，
1: 嗯，
0: 就是指的菊花。
1: 所以这个时节大家最能看到的花呢比较多的就是菊花
0: 了。菊花
1: 了，
0: 对、
1: 嗯。
0: 寒露节气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饮食特别的重要。
1: 你看看养生小课堂。
0: 对，养生小知识，知识哥哥，厚厚的一层知识哥哥已经上线了啊。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寒露时节已经到了。那怎么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舒适、
0: 嗯、
1: 起到这个养生的作用啊。
0: 你说在别的节气当中吧、
1: 嗯、
0: 你要是吃不好的话呢，最多就是说欠那么一口。
1: 哎，
0: 秋天要吃不好了容易生病。
1: 对，这个
0: 哎，这不一样的，
1: 因为天凉了嘛、
0: 嗯、
1: 身体的这个适应的环境也有变化啊。
0: 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得认认真真的听，为了保证这个秋天咱们平平安安的不要生病的话、啊、
1: 哎，尤其是别感冒啊。
0: 对、
1: 嗯、
0: 人们常不是说嘛，治胃病。
1: 嗯，
0: 什么叫胃？是未来的那个胃啊。
1: 哦，
0: 就是说呢，你通过饮食的调理啊、
1: 嗯、
0: 把自己可能发生的一些疾病呢，
1: 嗯，
0: 提前的给它预防掉，
1: 去除掉，
0: 哎，这就叫治胃病，
1: 未来的胃。
0: 哎、
1: 嗯，
0: 那秋天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1: 干燥。
0: 对，就是燥，是吧？
1: 太燥了、
0: 哦、对，秋天呢容易干燥，所以呢，在我们饮食的过程当中呢，你这个辛辣的东西呢，要适当的减少，
1: 减少辛辣，
0: 减少辛辣，然后呢，要增加一些酸性的食物，
1: 就有点酸口。
0: 酸呢，它在这个中医上讲啊，
1: 嗯，
0: 哎。主收敛作用，
1: 是不是还可以生津？
0: 嗯，它主要是收敛，
1: 收敛，
0: 对、
1: 嗯、
0: 收敛。那么因为收敛了，你不外放了吗？
1: 嗯，
0: 所以你呢就自然呢，你体内就留存的营养物质就多了呀，所以它、
1: 哦、
0: 反倒就起到了你说的这个生津的作用了呀。
1: 能不能理解为你不能光往外输出、
0: 嗯、
1: 你得留存，得吸收。
0: 就是你口袋里有10块钱
1: 啊，
0: 然后呢你每天啊，你过去呢是1块钱1块钱花，
1: 能花10天，
0: 现在1毛钱1毛钱花，
1: 哎呦，能花100天，
0: 你这不是钱就多了吗？
1: 哎呦，原来是这么个理解法。
0: 对，
1: 更简单能够理解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润燥养肺、
1: 哎、
0: 而且啊，因为秋主肺啊，肺气呢容易耗损，
1: 是，
0: 所以呢秋天呢我们把肺好好养一养，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身体有好处。因为秋天一凉啊，这个肺呢容易感受外邪，从而呢、
1: 哎、
0: 感冒啊，
1: 咳嗽啊，
0: 是不是啊，咳嗽啊、
1: 嗯、
0: 或者一些有这个老肺病的，或者是
1: 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啊，
0: 对、
1: 嗯、
0: 呼吸道脆弱的，包括呢呼吸道敏感的，
1: 哎、
0: 在这个西医上讲呢叫做上呼吸道敏感的，
1: 嗯，
0: 高敏症的这样的一些
1: 人群，
0: 人群，你一定在秋季要格外注意，
1: 要养肺、
0: 嗯、
1: 润
0: 肺。对，
1: 那提到养肺润肺呢，有三大这个食物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常见，
0: 嗯、
1: 比如说像银耳啊、百合啊，还有莲子啊。你像煲汤、煮粥，或者是这个煮火锅烫一烫吃都可以啊。
0: 嗯，因为你看，嗯，银耳它是那种粘性的嘛，
1: 哎、
0: 是不是一煮以后它粘？百合也是一样。
1: 嗯，
0: 我前两天呢去了。这个康华农庄的百合园，
1: 嗯，
0: 他们那个百合已经成熟了，哎呀，那个挺大的，挖出来要比蒜头都要大，
1: 哇、
0: 哦，百合非常的新鲜，
1: 长得很好。
0: 其实大家有时间自己呢，也可以到那儿去田间买上一点，他们那儿
1: 买点新鲜的，
0: 现场给你打包，现场给你真空包装，
1: 嗯，
0: 真好。那么拿回去以后呢，和银耳熬成粥，放点大米，
1: 哎呦，
0: 啊，熬成这种百合。

0: 和银耳粥，
1: 嗯，
0: 或者做肉的时候，或者是把它洗干净呢，
1: 清炒一下，
0: 清炒，
1: 嗯，
0: 对，都特别的好，它具有啊润肺啊，然后生津这样的一些作用。
1: 嗯，
0: 像粘性的，我们在食物当中啊，偏粘性的东西啊，
1: 嗯，
0: 它都具有生津的作用。比如说海参，
1: 海参，
0: 还你知道有哪些粘性的一些食物？
1: 哎呦，我得想一想啊，还有哪些粘性的食物？
0: 嗯，你这突然问你，你就说不出来
1: 了。但你知道我也不做饭哈，啊，就是它原始粘不粘？
0: 比如说，
1: 我也不知道
0: 山药吧？
1: 哎，
0: 山药，
1: 对，山药它拉丝儿啊，
0: 对，拉丝儿，对。
1: 嗯
0: 啊，反正是这一类的食物啊，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说，按营养学上讲呢，叫植物纤维素比较多
1: 哦。
0: 啊，植物纤维素，而且呢，它是那种液态的植物纤维素，
1: 很好吸收。
0: 对，它不，其实不好吸收
1: 啊，不好吸收，啊。
0: 但是它有利于你的体内啊生津，
1: 哦，
0: 润燥，
1: 哎，
0: 它有利于润燥，你记住它润燥就。就对了，
1: 就根本目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干燥的秋季，嗯，要润一润自己，选择优先有粘性的一些食物，简单烹饪又美味又健康，嗯，
0: 另外呢酸，增酸，咱们不是说增酸吗，
1: 嗯，
0: 酸气具有收敛的作用吗，
1: 哎，
0: 是不是啊？其实它正应和了我们这个季节，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季节呢这个水果非常多嘛，
1: 对啊，丰收的时节，
0: 它属于顺应秋令的一种食材，
1: 嗯，
0: 假如说橘子啊，苹果，石榴，葡萄啊，海棠果，苹果，还有这个增酸比较好的啊，还有像这个猕猴桃、柠檬，对不对啊？
1: 哎，
0: 这水果呢都陆陆续续开始上市了。
1: 是的，
0: 哎，他们呢多吃点水果，增加维生素，同时呢也是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收敛你的肺气，哎，别让它太外放了。
1: 没错，说完这些呢，就还有一件关于喝水的事儿。
0: 嗯，
1: 你看天热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喝点冷饮，喝点冰水。但是到寒露节气之后，空气很干燥，大家喝水量也开始多了。有没有发现，就是一出门吹点风，嘴皮特干，不自主的就特别愿意舔嘴。那这个时候呢，多喝水，补充水分，优先要喝啥？温白开水，不能再喝冰水来刺激了啊。比如说呢，每天白天的时候，每1到2个小时呢可以喝一次水。每次呢150到200毫升，晨起，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温的白开水，然后唤醒身体的机能。晚上睡觉前1个小时呢少量喝点水，约100毫升，避免晚上的时候比较干燥，口特别干。这些喝水的小妙招和时间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嗯，其实家里呢还可以要备这个加湿器。
1: 对，
0: 我觉得加湿器啊真的对我们生活呢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呢是忽略这个问题的。尤其是再过几天呢来暖气了啊，
1: 哎呦，
0: 房子呢就
1: 更
0: 干燥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定要备一个加湿器。那种传统的老的加湿器呢，我建议你啊还是把它淘汰掉。
1: 嗯，
0: 现在新的加湿器真的是太好了，
1: 特别智能。
0: 对，又好用，然后又智能，然后呢，让你的房间里的湿度啊得到一个有效的增加啊，嗯，当然了，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调整自己的情志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因为秋天啊，在这个天气一寒凉，加上落叶纷纷呢，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悲苦的这种情绪，
1: 哎呀，
0: 啊，就是情志呢会。哎，进入一个低迷的状态，
1: 就用网络用语来说，就情绪比较荡，
0: 对，
1: 哎，它不高涨了，
0: 荡，是吧，啊，我倒不知道，啊，但是呢一定要让它活跃起来，
1: 是
0: 啊，活跃起来呢就是要多欣赏美景，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多锻炼身体，
1: 多听一路畅通，啊，
0: 对，开心一些，想一些娱乐的事情，
1: 哎，
0: 别让自己老是陷在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里纠结自己。
1: 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开心过一天也是一天，不开心过一天也是一天，何不开开心心的呢？
0: 其实别人啊曾经伤害过你，那个时间呢早都时间节点已经过去了，
1: 别放心上，
0: 但是你却把那个时间节点呢不断的拉回自己的现在，
1: 那不给自己找难受吗？
0: 真的，你就让他跟你的时间一起过去，不就结了吗？
1: 秋风让它吹远吧，
0: 嗯，是的是的，嗯，啊，好，那给大家呢讲了这么多的有关于咱们这个秋天养生的知识啊，希望大家能够受用一点，好不好啊？
1: 没错，那当然呢，今天又是一个新的节气，寒露节气，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也欢迎各位呢能够跟我们一起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那些美好的事儿吧。
0: 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刚才跟我们一互动以后呢，全都来交流来了啊，我觉得今天节日一过呢，这个大家的这种 这个感觉太好了，
1: 就上班的氛围、听节目打卡签到的氛围和互动的氛围都非常不错。
0: 看来我们的朋友圈还是挺。

0: 壮大的吧。咱们这样走点宣传，然后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好不好？
1: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2: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九四九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0: 这里是九四九中午的时间，有杭志、
3: 田宇
0: 为大家带来，我们是
3: 一路畅通，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3: 行组
0: 合，
3: 看来你今天第一天上班很激动啊！
0: 对，那么我们带大家再了解一下高德数据提供的大数据路况信息。
3: 嗯，看一看目前呢排在榜首位置有拥堵的路段呢是苏州东街辅路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肿瘤医院附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0: 这一段应该是在那个北京路的那块吧，是不是啊？
3: 嗯、
0: 啊，偏北京路
3: 桥下的小西沟桥下，
0: 对对对，肿瘤医院的附近啊、
3: 嗯。
0: 来看一下这个团结路呢，是金银路到明华街的方向，那就是西向东了。在团结路陶瓷厂的附近呢，还是有排队，平均速度22.4公里每小时。
3: 银滨路也是东向西这一节啊，环形路段、嗯、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主要还是在那个迎宾立舍的那个附近啊，就是在彩门的附近，这里呢好像修路，不知道结束没有。那湖州街呢现在车辆偏大，是从东进厂到兰溪街的位置啊，由北向南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
3: 再来看到的一处缓行路段呢是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啊，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0: 还是在
3: 医学院附
0: 近。对，西八家户路呢是从鲤鱼山路到华林市场的北向南的方向啊，车辆呢稍微偏大，平均速度呢是23公里每小时。
3: 再来看到的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啊，平均时速呢、只有25公里每小时。
0: 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互动。
3: 嗯，
0: 孙小孙呢、他说两位主持人好，
3: 你好，
0: 我们就休息了3天，
3: 哎呀，
0: 早早就上班了，
3: 所以你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节后焦虑啊，节后什么综合症啊，你完全不存在啊，
0: 完全。那你们领导是不是这样说？
3: 嗯，
0: 今年的11我们只休3天
3: 啊。
0: 然后你弱弱的举手说，领导为什么不休7天？
3: 为什么？
0: 因为3天之后就是星期一
3: 啊，新的一周直接开始、是吧？
0: 原来是这样、
3: 一个悲伤的小笑话啊。
0: 对，不过领导马上堵住你的嘴、说这4天我们按加班给大家涨工资。
3: 哎呦，那还挺开心，有奋斗的力量了 啊。
0: 对对对，好，来看一下这个月亮早安，他说啊，
3: 等待其他同这个听友的互动之前啊，时间来到了14:28，那依旧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吧。
0: 对，今天的指挥员是雷雨倩，你好，雷雨倩。
4: 嗯，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夜间多云天气。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86架次，其中进港340架次，出港346架次。
0: 嗯，
4: 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9.5万人次。
0: 嗯，
4: 截止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61架次，进港航班91架次。
0: 嗯，
4: 10月1日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创新服务，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可提前一日在机场办理值机、选座、行李托运手续、办完托运后即可轻装离开。次日抵达机场只需安检，直接前往登机口。该服务尤其惠及未赶早班机、夜间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免去携带大件行李候机的困扰。旅客可前往 H33号问讯柜台咨询服务适用航班、办理时段等相关细则。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理念，推进地面服务流程再造、优化枢纽保障能力的具体实践，持续联动航司、联检单位协同发力，不断丰富便民服务供给，持续擦亮新疆民航服务品牌，为新疆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民航服务支撑。谢谢、
0: 谢谢
3: 谢谢雨倩，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啊，再见、
0: 这个他刚才介绍的这个业务啊，我觉得特别的好。
3: 明天航班，今天办。
0: 对，这个呢，主要是针对的是咱们早航班、
3: 早班机、或者
0: 夜
3: 间提前抵达的一些旅客朋友啊。
0: 对，你看，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那第二天早晨呢，7点钟就要走。
3: 哎呦，
0: 其实起床呢，你想为了弄航班的直机啊，
3: 嗯，
0: 你就得在5点半起床，
3: 至少提前一个半小时，
0: 或者是4点半起床，然后呢，到达机场。到了机场之后呢，一看，哎呀，机场这儿还没开始值机呢，等吧，
3: 拿着行李啊，
0: 等着值机了，赶紧的办理自己行李，尤其是行李件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旅客是吧？
3: 嗯，
0: 那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是吧？啊，
3: 哎，
0: 你呢到这儿，你可以提前一天呢，先把你的大件行李都寄存掉，
3: 是的，
0: 都值机呢都办完，
3: 嗯，
0: 明天早晨呢消消停停的睡个懒觉，
3: 轻装上阵，
0: 哦，9点了啊，不是，不是，不行，
3: 那已经飞走了，已经抵达。目的地了啊！7点的飞机可不能9点到啊！
0: 6点了啊！我半小时到机场啊，直接过安检。
3: 但还是建议，就算你办了这个提前托运啊，还是至少得1个小时抵达这个机场，然后进行安检，因为安检人多得预留好时间嘛。
0: 有些人有这个
3: 卡点到
0: 赶机焦虑症。
3: 哎呦妈呀！比如说我就有啊，我得早一点。
0: 不行，我必须得早一点
3: 啊。
0: 其实早一点是对的，
3: 没错，给自己留充足的时间嘛，别那么着急啊。
0: 是的，是的。
3: 那既然连线完之后呢，我们也跟各位司机师傅啊来 Q 播流程吧。
0: 嗯，
3: 看到在今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中午的14:30到15:30呢，到达旅客人数是2917人，需要486辆的车辆。
0: 15:30到16:30呢，旅客啊会到达3381人，需要564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在今天中午的14:00到15:00到达旅客人数有一个峰值啊，5100人，需要801辆的车辆。
0: 那么在15:00到16:00呢，有2400人到达，需要334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的一个上班日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也这个假期返程的时间还会持续。
0: 对，
3: 那提前预告一下，乌鲁木齐站在今天傍晚时间的20:00到21:00到达旅客人数迎来一个小的峰值。5100人，需要418辆的车辆啊。
0: 好的，那么节目呢继续进行，大家呢参与，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互动情况啊。感谢各位朋友，咱们大家呢一起互动起来。这个月亮呢，他说：“哎呀，说我们前面说那儿的话给他们领导听一下，那这听了也没用啊。
3: 对啊。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后悔的这个互动啊。他说这个假期呢，我去了北京、天津，
0: 哎呦，
3: 那叫一个人多哈。”
0: 到处都排队啊，
3: 所以这才是假期出行过节的一个氛围啊。
0: 到处都排队，
3: 哎，
0: 然后说人多嘛，是不是 啊？其实我这个往往这样的大假啊，
3: 哎，
0: 我就不去旅游了，
3: 就在家里蹲。
0: 对，
3: 因为啥呢？因为怕人多。
0: 对，我，
3: 哦，
0: 我就喜欢这种反叫什么？
3: 错峰，
0: 错峰啊，差点说反季节，
3: 错峰出行，你有一手啊。
0: 对，
3: 因为每次自驾游，我们的时间节点选的又是最佳观赏期，
0: 对，
3: 又错开了人流，
0: 对，
3: 然后错峰出行，路上没那么多人，
0: 对，
3: 特别舒服啊。
0: 你像今年的喀纳斯景区啊，在十一国庆大假期间，那人多的，
3: 那叫一个人山人海。
0: 今年有一个特点啊，今年最黄的时候呢，就是在国庆大假期间，
3: 时间刚刚好啊。
0: 对，所以全国的游客都来了啊。尤其是有些游客呢在那儿驻足啊，就专门在神仙湾拍那个早晨的晨雾，
3: 哎呦，
0: 哇，真拍到了，太美了啊，
3: 真漂亮啊。所以有时候呢为了看美景多等一等排一排，其实有时候也想想也值得。
0: 是的，是的，
3: 是吧啊。
0: 大圣归来说了啊，说航至田雨百鸟湖走万盛大街呢，在北环高架到会展大道都是一路畅通的，谢谢。
3: 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觉得今天特别冷，航至就分享了他今儿穿的是帅气皮衣。
0: 对，
3: 有位头像是小猫咪的，他说我都已经把冲锋衣穿上了。
0: 哎，冲锋衣穿上去单位上班，是不是有一点像旅游的感觉
3: 啊？就这个旅游的感觉还没有过，这个冲锋衣呢就是 国庆出去玩的时候的这装备。
0: 对对对，是的，
3: 中午的时候穿冲锋衣可能还是有点热啊。
0: 是的，是的啊。然后能看一下啊，燕子来了。
3: 嗯，
0: 他说呢，杭之田雨，他说我啊，这个放假干事情啊，就事情没干完。
3: 咋的？
0: 放假的时候呢，前孩子放假把他的被褥拿回来洗，是幼儿园的孩子。
3: 对。
0: 然后呢，就跑了两趟，一趟送孩子。
3: 嗯。
0: 到幼儿园门口看到其他家长啊，都拿的被子吗？
3: 哦。
0: 你想自己被子没拿，又跑。
3: 哎呦。

0: 跑了一趟
1: 又给
0: 啊，
1: 娃娃把被子送过去，
0: 对，
1: 结
0: 是
1: 果
0: 的，
1: 这假期要洗被子，被子也忘洗了。
0: 嗯，
1: 有一次，哎，你说忘带被子这事儿，我有发言权
0: 啊。
1: 我那会儿已经不是小朋友了，我已经
0: 对，
1: 十七八岁了。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呢，要去上学，
0: 嗯，
1: 这个冬天呢时间太长，我就想，哎呀，我把我的被子拿回来吧，
0: 就
1: 自己保存，然后晒一晒也干净嘛。
0: 你当时想让你妈给你洗，你妈说自己洗
1: 啊，那
0: 这么
1: 也
0: 大的闺女了还不自己洗吗？
1: 主要是那个冬天被子也厚，主要是晒一晒掸掸灰。
0: 对，
1: 结果就把被子特别干净就拿回来。
0: 嗯，
1: 上学的时候呢，这大包小包的行李没少拿。
0: 嗯，
1: 结果人到了之后晚上睡觉说，哎，这床上怎么老少点东西？结果一发现我自己的被子没带，这是我十七八岁干的事
0: 儿
1: 啊。
0: 哎呀，
1: 结果
0: 天，
1: 紧急一个电话，
0: 啊，
1: 妈，快来给我送被子呀！我妈屁颠屁颠过来。一顿给我说呀，
0: 就是当时你还是在同城是吧？
1: 哎，对，就同城。
0: 你要是上大学那就不行了，
1: 那我就得抱着自己睡一晚上了。
0: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我们临毕业的时候，我们同宿舍的一个同学的妈妈呢就来了，
1: 嗯，
0: 大家都收拾完走人了，她都回去了，回伊犁了，然后她妈呢跑到乌鲁木齐来了，
1: 哎呦，
0: 说，哎，我说阿姨，你怎么那个他都回去了，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是给那熊孩子拿被子来的，说的他那床被子里面夹的是我们家的专门弄的驼绒啊，
1: 哦嚯，
0: 说的他还给我扔到这儿不要了，妈，从伊犁啊坐一大班车来，专门拿被子来，
1: 把被子扛上再回去，
0: 是的，是的，
1: 哎，关于被子这些事儿趣事儿也是非常不少啊，哈，嗯。
0: 安永生也说穿秋裤，穿秋裤啦。
1: 哎呦，你们俩这个好搭子，
0: 嗯，
1: 秋裤搭子。
0: 对，哎呦，这穿秋裤的人多呀！我刚一说穿秋裤，一大堆来了啊。然后呢，这个东进场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车流量适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啊，互动还挺多的，咱把互动再多来一波吧啊。
1: 没错，小凡同学也说了，说，哎呀，我也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你们都穿秋裤了是吧？
0: 对，
1: 我穿加绒的了。
0: 哎呦，
1: 你们这比谁穿的厚是吧？
0: 我倒没比啊，
1: 不过冷的时候觉得冷啊，该保暖的地方咱就暖起来就行。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是滕达乐给我们说的啊，他说呢，西八家户路在会展园门口有一个车呢，在掉头的过程当中啊，撞上公交车了。
1: 嘿，
0: 在路中间啊，路中间还有隔离带，造成这个地方呢有堵车。目前呢，鲤鱼山路往西八家户路拐的位置啊，已经堵死了，大家呢到这儿一定要注意慢行啊。
1: 是的，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如果走到这儿啊，也持续的跟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路况，来实时更新一下啊。
0: 嗯，啊，继续来看一下，有听众说，哎，那个羊肉炖烂了也黏呢。
1: 哦，就关于什么粘性食物啊，它能够润肺。哦，羊肉也黏呢。
0: 哎，
1: 羊肉，
0: 哎，秋冬季节适合吃羊肉，
1: 因为热性嘛，天凉了吃点热性，暖暖身子。
0: 它不是热性。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羊肉叫温性，
1: 嚯，
0: 温和热，你别看差两个字，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
1: 那我这下记住了，我吃羊肉上火不怪羊肉，怪我啊。
0: 不是，吃羊肉啊，它不一定上火。
1: 我会
0: 是吧？
1: 就我可能太热了
0: 啊，
1: 然后再加点温，这等于这个火上滴点油更热了，就这种感觉。
0: 对对，
1: 嗯，
0: 你吃羊肉的时候啊，
1: 嗯，
0: 一定要配一点啪子。
1: 哎呦，是这第一好吃标配，第二呢，它的搭配让营养包括这个什么凉热温，它能中和一下，是这意思吗？
0: 嗯，差不多。同时呢，还得有一些调剂，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话讲起来比较复杂。
1: 等下节目之后，你单独给我问诊啊。
0: 对对对。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啊，科学一街和昆明路交汇的位置呢，这个地方啊，说是有这个两个摄像头，是吧？啊，嗯，对，我没听清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啊，待会儿再说。然后呢，他说这个倩文来了，他说我这两天穿冲锋衣有点热，我就把冲锋衣的内胆挑出来，
1: 他只穿内胆，哎，
0: 挺好的，
1: 穿内胆其实他觉得说，哎，还是有点热，因为的确有点厚了，
0: 嗯，
1: 是吧？你其实这个时候三明治穿衣法，披鸭子穿衣法特别好用，就你最里头怕凉，穿一个贴身的，然后在中间呢穿一个薄一点的卫衣啊，或者是薄衫呐，啊，最外层呢穿一个挡点风的薄的外套，这样子就刚刚好了，热了可以脱，冷了可以加衣服，是吧？
0: 嗯，
1: 咋的，
0: 是这样。

0: 样的啊，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说一下对不对、啊？
1: 分享一下，
0: 就是我们有一种叫职场的地方啊，
1: 职场，
0: 我个人建议啊，别穿冲锋衣，
1: 别穿冲，为啥呢？
0: 嗯，因为冲锋衣呢，它毕竟呢是为户外旅游啊，或者说是徒步啊这样的。做的
1: 就场景不一样，比如说你长时间在户外运动、户外徒步、户外爬山，
0: 对。但是这个叫职场的这个地方啊，
1: 就在这个工作场景当中，
0: 对，你要是穿户外服的话呢，会显得有一点太随意了，
1: 显得有点随时想下班的意思。
0: 哎，
1: 还有这么一层解读呢。
0: 对，所以职场这样的地方呢，我建议啊，还是穿一点这个。比较
1: 职场穿搭，
0: 对，
1: 比如说杭州老师的皮衣啊、田宇的风衣啊、
0: 夹克衫啊
1: 都可以，
0: 是不是啊、就是服装呢要显得稍微有一点对外的这种感觉，因为你有可能在职场面对与人际的交流、和别人的互动，
1: 是，
0: 所以呢要适当的打扮一下自己，收拾一下自己，就这个概念啊。
1: 突然想到了这个，我又回想到我今天早上露脚脖子这事儿了。
0: 对、
1: 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互动吧。
0: 好的。
1: 倩文也说了，说在观音路桥上桥下啊，都是一路畅通的。
0: 谢谢。
1: 嗯，
0: 后悔呢？他说这个还是在新疆旅游舒服。他说呢，这个在新疆旅游呢，好多地方美景比较
1: 御寒以及行车安全的一些准备啊。
0: 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吧。
1: 嗯。
0: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这国省干线呢修建的一条信息，为了保障国道315线米兰到若羌线的路面改造施工顺利实施啊，计划对国道315线的1513公里到1565公里呢实施全封闭的施工。那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呢在这一节上通行。
1: 我们具体来跟大家拆分来说一说啊。
0: 嗯、
1: 第一段呢是西河高速，是从青海驶往若羌县城方向的车辆，因为这个国道315线刚刚说到的1513公里到1565公里的封闭施工、那经米兰互通时候直行，不要驶离西河高速，可以从前方若羌东互通来驶出，这是一个绕行的路线啊。
0: 是的是的，就是可以绕行了，
1: 没错。
0: 那西河高速呢，若羌横驶向青海方向的一些车辆啊，那么可以直接呢前往若羌东收费站驶入西河高速。
1: 在国道315线前往若羌县城的这个车辆啊，那从这1506公里到1513公里这一节，因为施工呢，可以从1513公里的平交路口进入米兰互通，驶入西河高速，行至若羌县城，这是一段绕行路线。
0: 那如果由若羌县城驶向米兰或者是36团方向的车辆呢，请从楼兰大道北侧的这个依循路啊、然后呢进入若羌东收费站以后呢再到西河高速，哎，这样走呢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从西河高速来进行一个绕行吧。
1: 对，那最后的一个绕行路线呢是从米兰驶向玉里方向的车辆，因为施工呢可以由米兰互通驶入国道1513公里处的平交路口之后，再通过省道214沙漠公路来进行通行。
0: 哎呀，说到这儿啊，我就突然想起来了，
1: 怎么的？
0: 11月2号呢，我们949交通广播的南疆金秋胡杨自驾呢就要开始了。这两天呢，我们正在积极的筹措过程呢。
1: 提前来预告一波，北疆的赏秋我们提前已经看完，南疆呢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季节最佳的观赏赏秋的时候。
0: 赏秋呢是在10月中下旬到11月初。
1: 是的，
0: 我们选择了11月初，所以说大家共同期待着啊。最近呢，我们正在做计划，
1: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报名周期啊！期待各位的加入。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各位朋友，我们明天见啦！
0: 明天见。

0: 确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来者何人自报家门。大家好，我是嘉贺啊，也是大家的朋友，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体育运动爱好者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冒泡留言，不要潜水啊。时间来到了15:03，949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啊。今天的劲爆体育，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都能够一起传递了解路况，了解更多赛事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吧。可以了解到，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鲤鱼山南路从新英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8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三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7公里每小时。三门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是28公里每小时。签到签到，咱一起留言，一起关注更多内容啊。今天的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中网综合，郑钦文晋级女单八强，张帅闯入女双八强 ；WTT 中国大满贯，孙颖莎女单爆冷出局，国乒混双无缘冠军；英格兰圣杰克凯恩追平队史出场记录。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劲爆体育，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本时段啊，咱们一起来签到留言啊，一起互动起来。有朋友会觉得，哎呀，现在到了这个秋季，天气啊有一些凉了啊。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呢就会发现啊，这个情绪也会多变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啊，像秋天，对不对？日照变短，万物凋零，容易引发悲秋情绪，会导致可能情绪会有一些多变的可能性。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选

选择唱歌啊，来主动的去啊，这个宣泄情绪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刺激大脑内分泌啊，就是这个分泌内啡肽啊，还能够促进这个气机顺畅，疏肝理气，能够通过唱歌的方式啊，进行深长的这种，就是这种深长的呼吸，有助于增强您的肺活量。啊，宣通您的肺气，促进气血流畅啊，流畅改善您的气短的状态。所以呢，唱歌啊，其实可以调整你的情绪状态。所以也欢迎朋友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调整状态，从一首歌曲开始啊。看到平台当中啊，有朋友呢也是陆续签到留言啊。欢迎子健，也欢迎云卷云舒变强。有朋友说，哎，嘉哥，唱歌不是我所擅长的，啊，我擅长的点呢还是运动啊，比较喜欢通过运动的方式啊，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啊，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呀啊，跑一跑，跳一跳，是不是？长时间久坐，咱就站起来运动走一走啊。在闲暇的时间可以通过多项运动方式，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啊、篮球等运动方式啊的选择，能够让您找到快乐啊，找到运动的快乐。看到平台当中有朋友也是在说，哎，嘉贺，我平常呢就会通过运动方式来让自己的情绪变得更好，或者说发泄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就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啊，这个有时间或者说休闲的时候会打打篮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这个就是感觉和感受，我特别喜欢啊在篮球场里面找到那种有网的地方啊，我去打。哎，我就觉得每一次啊，我进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罚球也好，三分球也好，我进去之后啊，就觉得哇，心里很舒畅啊啊，听着那个声音唰唰的声音啊，就感觉好开心啊。所以今天我们体育小雨区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吧，了解更多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的体育魅力啊。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就应着刚才那位网友啊，我们来听友啊那位朋友说到的内容，就是篮球框下面的那个网啊，真正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您有想到过吗？啊，篮球框下面那个网啊，到底是什么作用？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来一起讲一讲。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一起留言啊，一起来说一说平常喜欢打篮球的您啊，也可以来探讨交流一下。就这个球网的真正作用啊，首先第一点，那就是要判断进球最核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网的时候啊，你空心刷框，这个篮球呢会快速的穿过去啊。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不注意，或者说呢视线不是很清晰的时候啊，你经常分不清，哎，这刚那个球我是进还是没进啊？还是我投了个三不沾啊？啊，是从篮圈里面掉下去，还是从框旁边直接飞过去了，就有点疑惑了。而篮网呢，可以兜一下这个篮球啊，就是这个篮球穿过框之后呢，顺着网往下落，唰，这一伸啊，这一眼啊，就能够确认啊，所以说这篮球就会确实完整的钻过篮圈，有效得分。那么在早期篮球啊，这个压根没有网，裁判经常也会争执到底，哎，进没有，进没有，是不是？所以第二点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那就是减速，控制落球方向。比如说篮球砸进篮筐啊，如果说没有网的话，进球之后啊，这个篮球呢会四处乱弹，哎，飞很远，而网呢会卸掉一部分的冲击力，让篮球呢大致垂直往下掉，球员呢就不用满场到处捡球了，训练比赛的节奏也会更加的顺畅。当然啊，这还有就是说，不是用来帮这个篮球掉进去，很多人以为啊，这个篮网啊，就是说这个球网拉扯篮球，把篮球框进框啊，就拽进框，网不会把不进的球给拽进去，会卡在篮筐边缘弹来弹去啊。
啊，甚至说这个球网呢，甚至有可能把球再弹出来啊。其实刚才说到了啊，这个作用就是判断啊，进球的时候大家的这种感觉，哦，他到底进没有？还有就是减速控制落球的方向，它不是用来帮助篮球掉进去，是不是？所以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它有一个观感和声音的附加值啊，就是刚才说的那唰的一下啊，篮球摩擦篮网。

0: 这个点来说啊，大家的路上的路况表现是不是都是不错呢？保持状态都是良好的呢？啊，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一起分享了解更多内容啊。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2: 看比赛，有人盯比分，有人看热血，聊体育，有人讲成绩，有人讲热爱，正反两方，听友开麦，观点越辩越明。949劲爆体育，体育开麦了，等你发声。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啊，互动环节，体育开麦了，需要您的交流互动。其实很多朋友啊，这对于状态啊，每一周都会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有自己的这个工作计划、学习计划，有自己的锻炼计划啊。那很多人的锻炼啊，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说啊，有的时候啊，有些人是这样的，一定要练到大汗淋漓才感觉啊，今天算是没有白练。哎呀，就觉得哇，今天这个汗流的可以，我这个真的是好好运动了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探讨交流的就是，那到底是不是只有出汗才算练到位呢？哈、啊，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听友们啊，咱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啊！啊，不管您是站在正方还是反方，路况表现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分享到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的节目当中。那么还有朋友呢，也是给出了想法和观点啊。哎，嘉贺，其实呢，我自己呢是不会刻意追求大汗的，大汗淋漓的。但是适度微微出汗，心理上呢会有这个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就可以了啊。那你这个想法和观点跟世鹏有点像啊，是不是啊？这个也是啊，就属于那种哎，我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啊，差不多就行了哈、啊。

0: 所以我们通过探讨也是交流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啊，然后我们来进行选择和交流，所以这也是一个探讨啊，不是说谁一定是对谁就是错，而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跟条件，包括跟自己的这种感觉和感受以及季节为主。也希望大家通过运动啊，我们都能够啊这个有效锻炼，从而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和技能变得更好。体育开麦了，希望每天每周一至周五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探讨交流，来发表您对体育的方方面面的观点和想法。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劲爆体育的非常有趣的互动环节，要准备多条信息线索，通过交流思考判断，我们来一起来探讨看看这一要准备多条信息线索通过交流思考判断我们来一起来探讨看看这一个答案运动项目会是什么啊。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第一条线索请

听内容啊。第一条线索呢是对抗啊，对抗不靠拳打脚踢，是以控制对手躯体争取优势啊。这第一条线索已经出现了啊。第一条线索是对抗不靠拳打脚踢，以控制对手躯体争取优势。你的想法判断，我们来一起交流交流啊。看到视频在说说，是的是的，哎，刚才那位朋友跟我一个观点，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想法是不错的，对不对啊？我笑我吃我狂，解师傅来了，说佳哥下午好，大概签到卫星路的北向南，车流量是中，收到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条线索啊，您如果说刚刚上车调频到949，正在进行的是949交通广播啊，互动板块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啊，说的是对抗不靠拳打脚踢，控制对手躯体争取优势。我们来竞猜的是体育运动项目，你能够想到的答案啊，我们来一起探讨交流一下了。

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了解到的赛事啊。了解到的是中网综合郑钦文晋级女单八强，张帅闯入女双八强。十月七号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十六强赛当中呢，中国名将郑钦文呢以2-1是战胜了亚美尼亚选手扎拉耶娃啊，是第二次晋级中网女单八强。那么中国选手张帅呢，搭档捷克选手悉尼亚科娃啊，是晋级女双八强。扎拉耶娃呢是本届赛事的黑马，她在第二轮呢是淘汰了赛会的头号种子莱巴金娜。当天比赛首盘呢，郑钦文呢是开局便实现了破发，第四局她先后化解了三个破发点，守住发球局，将比分呢是带到了3-1。此后呢，郑钦文在对手接下来的两个发球局当中均完成破发，连赢三局，以6-1先下一盘。那么第二盘呢，郑钦文呢在第三局是遭到了破发，扎拉耶娃呢是连破带保啊，取得了3-1的领先。第七局啊，郑钦文是出现了双误，发球局再次失手。扎拉耶娃呢随后是拿下发球胜盘局啊，是以6-2扳回一盘。那么我们刚才继续了解到，在决胜盘当中呢，郑钦文呢在第四局是破发啊，随后保发以4-1领先啊，此后呢他将优势保持到5-2，但扎拉耶娃呢是连保带破啊，将比分是追至4-5。第十局呢，郑钦文是再次啊就是取得了破发机会，并兑现赛点，以6-4获胜。郑钦文的赛后表示啊，说我一上来打得挺好的，各种技术啊也都在线。他表示呢，说第二盘自己的状态有所回落啊，随着天气转冷，他感觉球速啊也逐渐变慢啊，就是说未久参加夜场比赛的他呢，还需要适应场上的变化。那么在今天啊，郑钦文也是迎来了自己啊这个24岁的生日啊，他说昨天是他23岁的最后一天啊，那这场比赛他说我其实还是有压力的，我期待未来的每一天，希望每一天的自己都能够带来不一样的体验。那么郑钦文呢在9号，也就是明天啊的八强赛当中呢是对阵6号种子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那么女单8号种子波兰选手啊这个斯维亚特克呢以6-1、6-3横扫约维奇啊，是时隔3年重返中网八强，生涯第31次啊是打进了这个八强。他将在1/4决赛对阵梅尔滕斯，后者呢以6-3、6-3战胜3号种子高夫啊。那么是女双的第二轮当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呢以6-2、6-1是轻取巴尔通科娃以及赫瓦林斯卡晋级八强。张帅表示说很开心能够赢下这场比赛，两名对手都是实力强劲的运动员，自己呢与搭档配合默契，可以为对方补位创造机会，所以呢也恭喜我们的郑钦文、张帅，希望他们能够在后续继续啊保持好的状态，取得更好的成绩，加油。

0: 觉得也是柔道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第四条线索啊，第四条线索是什么呢？对抗可以直接抓握四肢，不需要借助对方衣物发力啊。这第四条线索的内容啊，再次提示一下，对抗可直接抓握四肢，不需要借助对方衣物发力。你的想法答案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最终锁定答案了。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根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锁定啊。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啊，是给出了信息，杰在说说，哎呀，我给出答案吧，古典摔跤我要改了，应该是古典摔跤。有声说说柔道，柔道，七男说说自由式摔跤啊。有朋友说啊，这个就是摔跤了，应该没跑了啊。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就是啊，就是摔跤啊。当然，如果说再精准一点的话，应该是自由式摔跤，是吗？啊，来，我们来回顾一下四条线索啊。

这对抗不靠拳打脚踢，控制对手躯体争取优势，这个呢，哎，就过滤所有击打类的格斗项目了，像柔道啊，相扑、摔跤，哎，都是较为符合条件的。第二个呢，比赛重置，双方必须回到场地正中心重新开始，那要缩小范围了。相扑多这个没有多次重置回中心的这个规则啊，像比如说柔道还是摔跤啊，都是比较符合条件的。那么场地设有特殊边缘带，踏入此处呢不算直接出界，柔道离开主区呢就可以判罚出界了。所以由此啊也筛除掉了柔道。最终呢，对抗可以直接抓握四肢，不需要借助对方衣物发力。柔道呢是依赖抓道服的，而这个动作规则呢是指向摔跤的，明确的话就会指向的是自由式摔跤。所以你的答案符合我们的正确答案吗？啊，当然也恭喜我们答对的朋友啊！如果说没有答对了，我们今天也是掌握经验啊，了解内容，我们可以下一次跟身边的朋友一起探讨，一起成长啊！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由嘉贺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分享互动，积极参与，我是嘉贺，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咱们路况、心情、天气传递过来吧，朋友们再见。

0: 建议，我不允许任何人对你说出你很差，我会陪你站在海边看着日出。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4: 最近啊，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什么感觉呢？你没有共鸣不知道哈，就是发现啊，现在手机打字越来越费劲了，有没有？就是以前感觉呢，打字啊，就是闭着眼睛盲打都能全对啊，有正确率很高。但现在呢，好像发一句话啊，得来回的删呐、改呀、编辑啊，有时候呢还找不见候选词，就是原本以为是自己手滑，或者是这个自己是不是按错之类的哈。但是看到网友们也在开始吐槽说，怎么这两年感觉呢，输入法的错误率啊高得离谱。结果呢，评论区就说哈，就直接变成了什么叫做全网诉苦大会，都在说打字速度啊，这效率啊，这正确率啊开始直线下降了，是为什么呢？他们是说这么说哈，说以前是老的程序员们带着中文的使用习惯，一点点的手搓代码磨细节的，他就知道啊，在什么语境下用什么词，高频词是什么样的，都是人工去进行筛选的。而现在，哎，就是 AI 模型，他知道吧，是吧？就用 AI 嘛，很简单、很快、很方便，感觉是啊。但是 AI 是根本不懂人情世故的，所以说人工智能就变成了人工智障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输入法的问题哈？比如说您报路况的时候，也是报的好多这错误百出啊，哭笑不得啊。可以试试哈，看看咱们这会儿报路况，不管是语音输入还是手搓输入，九宫格还是全键盘，您可以尝试一下，把更多的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分享一下更多此刻的道路出行变化和信息。您怎么关注咱们节目互动呢？很简单，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是不是旅游回来一圈好久没听到了哈、啊、来吧，继续可以来打卡签到。有朋友说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不光是发现这个问题哈，而且还发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啊，导航地图那个导航软件感觉好像也变笨了。导航变笨了，他说这个路径规划很怪异，爱绕路了，而且呢路况显示也不太准确了，说是不是这些公司的这裁员裁到大动脉了。不知道嘛哈，所以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打字的效率是不是有些变化哈。好嘞，欢迎子健骑行打卡签到，欢迎您准时聆听，欢迎小飞，好久不见哈，我看您已经有30天没参与过节目了，被我们发现了哈。来吧，打卡签到报路况，您都可以现在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此刻呢，为您正在直播的节目啊，就是九四九边走边听节目，就是一起来就锻炼一下人脑吧，是吧？如果 AI 的话不太灵光的话，那就只能靠咱们的人脑了。您可以现在继续发路况，也可以参与今天的一个小游戏。
5: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4: 今天的游戏该怎么个猜法呢？我们说说看哈。游戏是这样的，跟字有关系，但是也不算字谜，有些复杂，所以也不简单。一段废话哈，来吧，直接请听题，请问什么字？那就显然是一个字谜哈，打一个字儿，什么字拆开之后是两个动物呢？哎，那这个字啊，肯定。

成不可能是独体字，对吧？要不是左右结构的，要不是上下结构的，能够拆开吗？这个字儿拆开之后是两个动物。哦，两个动物，举个例子要不然有没有必要举个例子啊？这个题目不知道够不够明晰哈，说的什么字拆开以后，不管是左右拆、上下拆、内外开拆哈，它拆开之后呢，这两个字啊是两种动物。请把这样的一个字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但是这个字不止一个，我先举个例子好吧。这个例子是这样的，蚂蚁的蚂，蚂蚱的蚂，这个字儿啊，这个字儿怎么解释呢？你看左边一个虫，是个动物吧，是吧？虫子嘛是动物，右边呢是一个马，马上的马，骑马的马。你看这个字儿拆开之后呢，左边是虫子，是个动物，右边是马，它也是动物。所以说这样的字您还能够想到哪些呢？

0: 来吧，上车就听九四九。你看哈，这一艘年久失修的旧船说，主持人下午好啊，这个字儿呢我猜了一下，我看您答的是对的。嗯，先卖个关子不说答案哈，就是他还说了一下，说顺便能帮我看一下吗，我有几天没参与互动了。我这显示的什么呢，您至少有30天没有参与互动了，朋友。哎，这一下我看到哈，很多朋友呢都开始互动了哈，都开始说让我看看几天没互动了。我看了一下，一艘年久失修的旧船呢，您是2020年关注的九四九，关注我们也有6年之久了。大家可能还没有听得太清晰，对吧？就是这个题目是什么样的呢？是猜一个字儿哈，这有可能还有好几个字儿，就是什么字啊？拆开之后，左右结构啊，上下结构啊，对吧？拆开以后呢，它是两个动物，比如说这蚂蚁呀、蚂蚱，一个虫，一个马。那么同理可得，什么别的字儿呢？我看了一下，很多朋友答案呢是比较统一的啊。之前咱们就说哈，做那个汤是不是啊？汤里要放两种食材，这两个食材呢都是动物，然后呢会比较好喝。来吧，什么字呢？来，小刘师傅。
1: 九四九。
0: 哎，你好。
1: 主持人中午好啊。
0: 嗯。
1: 我想到一个字
0: 啊。
1: 我能分成三个动物。
0: 三个动物。
1: 牛奔着奔。
0: 哦，牛牛牛。
1: 三个牛。
0: 啊，牛牛牛。
1: 这个算不算？
0: 哎，好牛呀。那还有呢？那三个羊呢？是吧？那还有四个羊是吧？这四个羊。哎呦，这个字儿真的是太多了哈。大圣归来，他说什么呢？说韩帅，下午好啊。维泰路和庐山街十字路口，西向东，东向西，都是大堵车。这个点儿，维泰路和庐山街路口的位置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车多，还是有什么事故啊？如果您知道的话呢，请把路况现在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欢迎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发路况，他说韩帅下午好，打卡签个到，苏州西街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适中哈、啊，不要得意哈、啊。苏州西街东向西的话，走苏州路高架赤柱山隧道过去以后呢，到庐山街之后呢，就会车多排队了。刚说的哈、啊，这不就连上了是吧？好吧，咱们看看哈、啊，各位的答案，以什么字拆开以后是两个动物？这个托尔逊师傅啊说刚上线啥题目哈、啊？什么字拆开以后呢，它是两种动物？请把这个字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了一下哈，说这个呢是又又又哈，好多又哈，还有个就是念夺吧，有个字儿是吧？这个是不是鲜呢？哎呀，鲜美的鲜这个字儿，那可不是嘛，显而易见啊，答案就是这个新鲜的鲜。是比较标准的，你看鲜嘛，有鱼还有羊是吧，鱼羊鲜，因此呢这个字啊是一个参考答案，但是还有一些答案是符合要求的，比如说是

0: 十个字儿嘛，我是牛马呀，就是动物啊。右边呢是个鸟，所以说呢，我加鸟两个动物合起来呢就是鹅鹅鹅的鹅啊，可以呢。还有朋友说呢是，哎呦，今天我发现说啊，每次出字谜的时候呢，不光是我考大家，也是大家在考我。为什么？因为好多字确实不认识哈。刘师傅说的是，左边一个虎字旁，右边一个兔子的兔，这个您是哪儿搜来的答案？请问一下，虎字旁加个兔，我相信知道这个字儿怎么读的朋友应该为数不多哈。但是我搜了一下，说这个字念图，图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形声字，从虎兔生。本意呢是楚地方言，称虎为乌图，就老虎呢他们叫做乌图。这个图啊就是虎字旁加一个兔字哈，也是学到了哈。好，来你看这个答新鲜的鲜的朋友呢是挺多的哈，我们来看看，点个名好吧。这个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托尔逊师傅猜对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这个记邮寄了吗？是什么呀？说9月20号应该获得保温杯一个。那我们请导播跟进一下这信息哈，就是你看信息发了以后呢，那估计你还没收到对吧，我们来帮您跟进一下。好嘞，这还有呢，我们是朋友，欢迎欢迎，好久不见啊。他说我天天都用这个味极鲜的鲜字啊，拆开就是两个动物。你看一下子哈，这个智商在线了，这个午后也不犯困了哈。李师傅答的也是新鲜的鲜，小吴师傅答的是蝌蚪，那不对，这是两个字了对吧。另外呢还有呢是 WZ 呀，以及呢大圣归来呀，葵师傅啊，马师傅答了好多字呢，鲜马驼，这个他呢本意就是本意啊是蛇的意思哦，是这个意思啊哦，学到了。另外呢云中漫步，哎呀，他是说哈，说请问一下在哪儿报路况啊。我看了一下云中漫步，您在听吗？这一会儿我看您啊，这是2016年9月份关注的949，但是呢信息发的确实不多哈，您都是十几年如一日的哈，就是没怎么发过信息。这个是李师傅答的是仙，还有呢是小飞答的是狐狸，哥哥嘻嘻嘻，跳跳爸爸，严师傅吉祥高照，还有呢子健七行老师哈等等朋友答的都是对的。这个字啊，你看仙是个答案，谜面是问大家什么字儿，拆开以后呢是两个动物，你看新鲜的鲜就是对的。另外呢还包括这刚才说的哈，这个是图，还有呢是鹅，马，以及蚂蚱那个蚂，以及盐。盐啥意思呢？盐就是两个虎哈，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啊念盐，两个老虎念盐，它就指的是老虎发怒的意思啊。你看今天是学到了不少的生僻字哈。好嘞，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4:15，欢迎大家此刻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欢迎云中漫步找到大部队哈，他说终于找到地方了，那大家是不是还是在迷路当中，就是没找到怎么发路况，怎么互动参与节目呢？很简单，用微信对吧，打开以后呢直接搜索，您可以先尝试一下直接搜索数字啊，说949，一搜以后啊就立刻就会出来哈。如果这么搜不到的话，那说明您没关注，那您呢可以打开微信添加好友，来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点关注，发信息，您的信息啊我们能看到，不管是文字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够随时互动，好吧。那就继续吧，欢迎新朋友也不忘老朋友，准备好哈，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了。这个题目呢咱们是一个网友问大家的，这个题目咱们得好好听听看哈，他问的题目您能答得出来吗？请听题。
1: 辽宁有大连，山西有大同。

0: 云南有大理，黑龙江有大庆，你那里有什么呢？
1: 哎呦，他问咱们这儿有什么？哎，咱们新疆有大什么的地名呢？不一定非要是地级市啊，就是有大这个字儿的地点、地名，包括景区的名字都可以，好不好？那咱们来搜集一下吧，来收罗一下，就是您现在能够想到的，咱们新疆有大什么的地名啊、地标建筑啊、景区的名字都可以给他们展示一下，好不好？你看他刚就说哈、啊，这个辽宁有大连，山西有大同，云南有大理，黑龙江有大庆，那咱们新疆有大什么呢？大什么什么，哎，都可以哈，不管是地名、景区的名字都可以。如果您想到的话，可以尽量多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这会儿大家可都没沉默呀，你看这互动参与的哈，确实这参与的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新疆有什么以大开头的地名啊、景区的名字啊，咱们可以来收集一下。但是你看微信平台简直啊，这微信都快沉不下了，已经都这么多的朋友发了这么多咱们新疆有大这个字的地名，确实哈、啊、这个确实挺感慨的哈。有人说刚打开收音机啊，就是你们在说什么呢呀，啊就是怎么参与节目啊，很简单，我们出题您来答题，但有的时候呢咱们是一起来回答，好吧。刚才是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那么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准备好参与了吗？
1: 辽宁有大连，山西有大同，云南有大理，黑龙江有大庆，你那里有什么呢？
0: 有什么呢？你看咱们这还能少得了跟大有关的一个地名吗？景区名字吗？你看真的是很多的哈。这个是 SOE 啊，说的是库尔勒大河口景区，你看不是有了吗？默然说新疆有大豆，大豆就算了，就是地名最好是哈，景区名字也行的。你说那大豆的话呢，确实哈，那跟大有关的食品的话也不少吧，大米是吧？朵朵打的是大黄山啊，府区，还什么大成国际、大成尔雅，哦哟，这个地方可以。德鲁梦与李师傅说的是。

0: 有大巴扎呢，是吧？哦，可以。大巴扎景区刚刚经过，非常的热闹啊。另外呢是TAGE 啊，尾号是5355，他说的是有大巴扎、大海盗，哎，哈密对吧？大海盗，还有大海子，大海子是在哪儿啊？请问一下，李师傅说有大山和大雪，这个也不算了哈，太泛泛了哈，咱们需要再细化点地名儿，好吧？然后呢，景区名字都可以呢。努力说的有大西门，那还有大西沟呢，那还有大寨沟呢，是吧？那还有大湾呢。这一下有大的名字、地名、地标、建筑啊，包括景区，那太多太多了哈。努力幸福还说的是有大草滩，那大草滩是什么地方？我还真的没去过。大草滩是什么地方？啊，米东区铁厂沟镇的大草滩村，是您说的是这儿吧？啊，王师傅说的是大巴扎，另外呢，雪豹是大峡谷，李师傅打的也是大巴扎。策马天涯说的是大湾，可以呢，离我们很近。小飞说的是大海子、大石烂，哎呦，大别山，这我新疆哦，我们新疆的好吧，就远了，说远了。大马路哪儿没个大马路呢？请问一下，小杰说，大西沟、大巴扎，请问一下，我是哪年关注的呀？小杰，我看了一下，您是2014年的8月份关注的949，12年前一轮了哈，就是上一个马年是吧？我们是朋友说，大湾南路，那还有大湾北路呢，对吧？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大巴扎、大西门、大寨沟、大西沟，你看啊，人生之路说天山大峡谷。海上钢琴答的是大泉乡，这还没去过哈。捞金大叔说的是昌吉的大西渠。燕子也说了一下，这个大美新疆有一个红光山，对吧？小贾答的是叫什么，这个是大巴扎。哦，确实太多了，答不完了，一下子这么多哈，刷屏又刷起来了。
1: 有大黄山
0: 哦，大黄山。虫虫说的是大河口景区、大海盗。水晶石也答了是大石子、大河沿、大西门、大湾。哇，真的是啊，到处都是大峡谷。这个小圆答的是新疆有大囊。还有这个 CXX 答的是大地窝铺。小猫，
2: 新疆有大盘鸡啊。
0: 哦呦，大盘鸡美食都上了啊。哎呀，真的是太多了哈，这有跟大有关的地名说不完。小严总答的是克拉玛依的大油。哎呀，哦，大不是大油，不好意思啊，说这是大油泡景区。大油是啥？大圣归来。 OK， 大圣归来都来了，说大河沿，这什么大碗旗油田是吧？还有什么小龙池、大龙池、大盘鸡、大剧院，还有什么，这个是大寨沟、大泉沟。等一分钟。
2: 富康有个大黄山村
0: 啊，大黄山。
2: 吉林沙尔县有个大有乡，
0: 大有乡。
2: 那个木里县有个大泉乡，还有一个大石头乡。
0: 哦。
2: 昌吉有个大西旗乡。
0: 哦呦，等一分钟，我看来您真的是啊，这个乌鲁木齐，新疆区域啊，没有少自驾呀哈。这个没有十年的驾龄，我估计说不出这么多地方哈。来，小白，
2: 安吉海大峡谷。
0: 安吉海大峡谷，还有那个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大峡谷，对吧？詹师傅，
3: 大美新疆欢迎您到美丽的大草原来玩。
0: 哎，有没有在其他城市来的朋友呢？咱们可以来互动一下哈，看看您有没有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在哪儿都可以听广播。有人说，那如果我要回老家了，听不到怎么办？可以听，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很简单。怎么下载呢？给你教教哈，用各大的应用商店，包括什么 App Store 啊之类的哈，搜索一下丝路视听客户端，下载实名注册一下，就可以随时听广播，还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呢，很厉害这个软件，还能够了解更多的一些生活服务信息啊，等等等等，对吧？ 漫天黄沙还说了一下吐鲁番的大河岩镇啊、哦，对的，还有这大红柳滩，哇，太多了哈。以及还有一二百位朋友啊，信息估计没时间读了哈、啊。咱们稍后呢，我们需要跟各位去了解一下更多的一些机场的一些出行的提示哈。那么还有吗？啊，还有哈、啊，说的是大河岩镇、大巴扎、大峡谷、独山子、大峡大河口，哇，大河岩，就不一一念了，好吧？然后呢，感谢各位的参与啊。小岩都还说乌尔河有一个大胡杨林哦，都大。这风景啊都是大画幅的，非常不错。行吧，咱们这会儿呢，就是如果您近期啊有这个坐飞机的计划哈，关于咱们上飞机之后呢哪些东西是不能随身带的，不能托运的话，我们这会儿要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安全检查总站的高云飞副主任。你好高副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乘机的时候啊咱们不能够随身携带和托运的物品。
1: 哎，好。那么首先感谢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民航旅客乘机时禁止随身携带的。那么最主要的第一类就是咱们的火种，比如说咱们常用的打火机、火柴，还有一些咱们新型的各类的点烟器都是属于禁止随身携带的啊，不能托运，不能随身。如果说您乘机时有藏匿火种的这种行为呢，我们可能会要移交到公安进行处理，可能会面临5000元以下的罚款，甚至是15天以内的拘留。还有一些呢，就是咱们的一些食品类的就比如说自加热食品，就是大家日常吃的什么自嗨锅或者是自热米饭之类的，因为它里面呢有加热包是属于这个化学品。会瞬间产生这个高温高热的这种也不行。还有一些就是管制刀具，这个管制刀具是禁止携带的，就是随身托运都不行。但是咱们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刀，如果说不超刃长不超过就是6厘米以下的，它是可以随身的。如果说超过6厘米的，咱们都是需要办理托运的，比如说美工刀，这个剪刀或者是裁纸刀之类。
0: 对，那个指甲刀也是包括的，是吧？
1: 指甲刀它不只要不超过这个6厘米以下，它都可以
0: 哦，
1: 超过6厘米就可以。
0: 嗯，是的，
1: 嗯，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不是也马上就是这个11的旅游旺季过完之后呢，我们后面就后续面临着这个天冷了，咱们过年呀、啊、或者是带一些烟花之类的物品，
0: 嗯，
1: 比如说咱们生日烟花或者是仙女棒呀、摔炮呀这类烟火制品也是禁止随身携带和托运的。
0: 嗯
1: 嗯，对，然后还有一些酒精度数超过75的这个咱们日常的消毒用的酒精也是不能带的。
0: 嗯，
1: 这一些还有一些咱们可能有务工人员会乘机就是回家，比如说带了一些油漆啊或者是各种这个化工用品、
0: 嗯、
1: 咱们这些也是不能随身带的。
0: 哦，
1: 嗯，对，然后工具类的也是，工具类的话是不可以随身带，所有的工具都不可以随身带，但是、
0: 哦，
1: 可以办理托运。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对，包括就是一些强磁性的物品的话，它也是不能托运和携带的，是吧？
1: 对对，强磁类的也是不能随身和托运的、
0: 嗯、
1: 因为它会干扰到咱们这个飞机上的一个雷达信号。
0: 哦，
1: 所以这一类的物品也是不可以的。
0: 嗯，啊，好嘞，感谢高副主任哈。但是大家会问哈，说刚才说了这么多，罗列了这么多的种类，记不清怎么办呢？咱们能不能去哪儿能够查到相关于自己携带的物品的一些，就是能不能上飞机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标准呢？能够去哪儿查到吗？
1: 就是咱们在网上都可以查到这个，中国民用航空局它发布的，就是2016年发布的，就是关于民航旅客禁止随身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
0: 哦，
1: 及这个民航旅客限制随身携带或者托运的物品目录，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公告
0: 哦，是能够查到的。
1: 有些东西，对，有些东西您如果说要随身带，但也是有限量，比如说就是我们的化妆品，它是可以随身带的，但是它是每一种现在一件不超过100毫升是没有问题的。
0: 哦，100毫升以内的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哈。
1: 对对，然后如果说您的这个瓶体外包装上面写的净含量是数字是大于100的，那就咱们就属于限制类的，它就只能托运。
0: 哦、嗯，好嘞，嗯，行，那感谢高副主任，有更多的乘机的需要和问题啊，咱们随时连线啊。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行、
1: 嗯，
0: 我们先这样，再见。
1: 嗯，主持人再见。
4: 风 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5: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6: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和睦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5: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6: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7: 主持人您好，报个路况，报个路况。
0: 你好，
7: 西山高架由往那个老华林方向堵堵堵，车流量比较大。
0: 好嘞，感谢小白路况信息哈，更多的道路出行提示啊，路况的变化呀，想互动参与节目呀，出行的提示、拥堵排队缓行等信息哈，您可以随时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哈，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能够参与节目互动，还能够参与今天的音乐游乐场。
8: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这个国庆假期之后啊，我们第一期游乐场简单点吧，好不好？我们就说听旋律猜歌的话呢，算简单的。如果是听歌词来猜歌曲的名字，是不是更简单呢？还是更难一些呢？不一定哈，这看看这个歌词够不够经典了。那么今天要猜的歌曲呢，就是一首相对比较经典，但是一提到经典就会有点年代感的歌曲。您可以把歌曲的名字通过我来念歌词的方式，好吧，念歌词儿。把歌词儿我念出来以后呢，您来猜猜看吧，好吧，就是您猜猜看这歌到底是什么名字。来吧，请听歌词。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啊。其实不算太难吧，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要吧要吧要不要。如果是有旋律的话更好猜一点，如果单纯的念字难度会增加一点。有朋友说那能不能把歌曲前奏放一放呢？能，但是我相信放了前奏以后呢，也不一定好猜得出来这个歌。还不相信啊？不信我们来听听前奏，我们就听大概五秒怎么样？熟悉吗？这个前奏听了以后，您能把歌曲名字猜出来吗？不是这个歌哈，有朋友说爱猜这个，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背景的气氛音乐哈。是让大家猜的是啊，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这首歌名叫什么？请把歌名现在用语音或文字方式，语音就是演唱呗，您可以把这歌可以直接唱出来哈。你说您听着，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李先生说这歌叫做《月亮惹的祸》。这个歌熟悉的朋友，我觉得应该是70后、80后熟悉的多吧，一般好像都这样哈。90后。音乐爱好
9: 剩下空心你要不要，
0: 唱的还别说挺像的哈，那他都这么演唱了以后估计比前奏更加有辨识度。 那么歌曲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啊，

0: 我一直都在郭师傅说张宇的情非得已，不对，不是十七，答的是对的，一个 W， 哎呦，一个 W 也看了一下哈，30天没参与节目了，这是老朋友对不对？还有呢，这是 Chocolate 发的是语音信息，包括小草啊、小亮，我们都发信息，我们一会儿播出一下哈。另外呢，王师傅答的是地老天荒，地老天荒，不是哈。叶未央答的也是对的，另外呢，看了一下陈师傅答的是对的，孤狼答对了，我们是朋友哦，厉害呀啊！那就不卖关子了，就公布一下歌曲名字吧。这首歌名字叫做《用心良苦》，就是副歌，就是你说你想要逃，
1: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
2: 麻木时的哭泣永远难忘记。
0: 看这歌太经典了，是不是？苦涩的沙，有苦的这个字呢哈。如果您觉得您唱得更好，同样的歌您别人唱过的话，您还可以继续把歌声演唱一下，发送语音，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德鲁梦与李师傅说篱笆女人狗，这歌您唱一下吗？赵师傅说牵手，苏芮的牵手，哦，这歌好听啊。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哎，苦字呢，我在找苦字哈，您是不是也演唱了一下？我们稍后呢来听听您的歌哈。李先生说的是苦篱笆，哦，竹篱笆，哦，苦篱笆，孤苦的竹篱笆，这是一个绕口令还是一首歌？这是还有朋友在说呢，朋友的酒，朋友的酒啊。哎呦，这个墨盒烟嗓子可以呢，来吧，副歌开始了。
3: 人生的旅程有苦有甜也有累，
0: 好，有苦有甜还有累，
3: 就在干一杯。
0: 还有人说的是梦醒时分，梦醒时分的苦在

0: 看这个词儿能想到的话是厉害哈，高人哈，何苦一往情深，诚实的人。
1: 谁多苦，我的心里有多苦。
0: 颤音颤的，太苦了。
1: 你的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0: 发音好像原唱啊。
1: 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
0: 咬字都很像。
1: 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
0: 可以，不错不错，可以哈。感谢，这也是发现了一个新的歌手哈，诚实的人。那请您能够每天下午的4点整，对吧？一起来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啊。同时要参与节目哈。小安师傅说的是吻别，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就苦字呢，大圣。
1: 你我皆凡人，
0: 皆凡人。
1: 身在人世间，
0: 凡人歌，
1: 终日奔波苦，
0: 奔波苦，
1: 一生不得闲。

0: 师傅啊，特别的贴心，还把歌词发过来以后呢，就可以让我和您同时完成一个男女生合唱，哈哈，给您就是伴了一下音哈。好嘞，就是薛师傅说在西环高架从南向北居然之家，有个人骑着自行车在高速的最左道逆行，太危险了，大家注意一下哈，在西外环居然之家这个位置上啊，一位。那朋友骑着自行车，高速的左侧车道在逆行，太危险了！提示一下，咱们跟家里的老人孩子一定要交代清楚，遵守交通法规。
1: 我结
0: 哎
1: 凡人，
0: 呦，啊！
1: 身在人世间。
0: 凡人歌又来了一遍啊，可以，不错。今天的高手特别多啊。
1: 苦涩的沙是童年他们的感觉。
0: 水手是不是？大圣归来，哎，这首放没有？
2: 吃过多少苦啊，
0: 嗯，
2: 待我从不后悔。
0: 哦，是啊，坚强。
2: 流过多少泪啊，
0: 怎么样？
2: 但我从来不觉得
0: 哎
2: 累。
0: 呀，确实很坚强，不错。知了说，那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这个歌该怎么唱呢？小王师傅说啊，思念的滋味就像一杯苦咖啡。虽然可以加点糖，等等等等等等等，来，宝姐。
1: 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
0: 哦，有苦字呢。罗师傅说，歌曲是来人间走个过场。说韩帅呀，我假期还没结束呢，还在四川南充老家在打卡。哇，真的是太棒了。那么也给各位老乡们哈，都说说哈，每天下午的4点钟，在任何地方，对不对，都可以听广播，参与节目互动，可以演唱歌曲，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就能够听广播，还能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呢。你看这转眼这信息这么多，还没有放完呢，对吧？也感谢各位的热情的参与吧，但也表示抱歉，好吧？就是您要是参与节目唱歌没有播出的话，明天约定一下，明天的下午4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由韩帅，就是我哈，我叫韩帅，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节目。稍后呢，有请主持人建军，明天4点钟怎么样呢？不见不散。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看过山，躺过水，到村里也转了好几天了。今天我们正式回归，欢迎大家来到我要说声谢谢你，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国庆假期画上句号，我们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收拾好心情，开启新一段旅程。假期里有人奔赴山海，在路上遇见风景，也遇见陌生人带来的温暖善意。今天啊，听众走走停停，虽然没能打进热线，却发来了一段暖心的分享。这个假期他自驾前往库尔勒，出发前没有仔细检查车辆，车子停在路边时，右前轮轮胎藏着一道裂痕，自己完全没有察觉。正是一位库尔勒热心市民发现了这个隐患，主动联系提醒他尽快更换轮胎，避免路上发生危险。一份陌生的留心，一次善意的提醒，守护了一路平安。在这里也借着走走停停这份感谢，谢谢这位库尔勒好心人，同时也提醒所有出行的朋友，自驾上路出发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车况。生活里这些不期而遇的善意，就是最动人的瞬间。接下来也欢迎大家分享属于你的感谢故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当然，微信平台语音文字的方式，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传递身边的感动。

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一座城市最好的名片是风景，更是人心。最美的旅途风景来自不期而遇的温暖，最动人的城市温度藏在件件贴心的小事里。这个国庆假期，新疆处处温情满满，有人挺身而出守护老人，有人用心服务温暖游客，一件件暖心瞬间汇聚成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10月5日，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喀什公安处喀什站派出所两名民警在巡线时发现一位老人倒在路边，

头部受伤，意识模糊不清。两人立即上前取出随车急救包，为老人止血包扎，拨打急救电话。救护车赶到后，两人协助送医，并全程陪伴老人就医。经了解，老人是哈尔滨工业大学退休教师，作为银龄教师到喀什大学支教，当日独自骑车时不慎摔倒受伤。老人称自己家不在这儿，无依无靠。民警大声说，有我们在。一句朴实的承诺胜过千言万语。危难时刻，公安民警挺身而出，全程守护，用责任与温情抚平异乡老人的无助与不安，让他乡亦有家乡般的温暖。一句有我们在，最安心，最治愈。危难有守护，异乡有温情，致敬暖心尽责、温情为民的铁路公安民警。

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新疆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朋友说看山看水啊，都看过了，就是没看过建军。我直播的时候没看过吗？线下没见过吗？好呢，欢迎朋友。城北说机场高速南向北，就在贵港路口最右边有三车连撞的事故啊，时间是17:05，这会儿过去了6分钟了将近啊。

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车速16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车速20公里每小时。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比较堵的，平均车速20公里每小时。迎宾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车速23公里每小时。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辅路，平均车速30公里每小时。路上的朋友啊，我相信更多的路况都是比较畅通的，但是也有个别拥堵的地方，可能有事故发生，就像刚刚几位听友给我们分享的一样，也可能真的是纯堵。欢迎大家在今天下午这个时间点给我们分享温暖的同时，也把您所行经道路的路况，包括所见所闻所感所想，都可以分享过来。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

0: 罗罗说，建军，我在四川南充，在老家用思路视听收听你的节目呢。村里的风景平淡耐看，也许家里不便利，却最温暖治愈。没错啊、哦。哎呀，回家的感觉就是好，对不对？过两天就回来了。好好陪陪父母，跟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多在一起聚一聚。大圣归来，来打卡签到了啊。我们来听一下超。
1: 建军，我来了，好久不见呀、
0: 对呀、
1: 到路况，北京路从大寨沟走北京路友好路到中原北街，一路畅通。
0: 好嘞，收到。十一到哪儿去玩了？也不见你来打卡签到。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跟大家分享身边发生的故事。你们可以打电话啊，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我们更直接一点，好不好？

0: 说着说着电话就来了啊。此时此刻在线的这位朋友叫顾里，你好顾里女士。
1: 啊，你好你好。
0: 嗯，先跟我们说一说吧，您是想感谢谁？
1: 我想感谢一下就是文丽主还有这个艾丽先生。
0: 啊，他们两位是因为什么事情来帮您的？您具体跟我们说一说。
1: 是这样子的，昨天应该昨天早晨左右吧，12点左右，我从伊犁就是返回乌鲁木齐的路上，在高速公路上，还有我的一个大姐，还有一个老人是我爸，我们三个人，就是返回乌鲁木齐的路上，那个带给爆胎了，完了之后，就是这两位，这两位好心人，他们自己停下来，就是帮我们换的带，当时那个就是我们心情也特别激动，就是说是。啊，世界上好心人特别多，有感谢他们。
0: 你刚才说到是从伊犁回乌鲁木齐的路上，在高速路上。
1: 对对对。
0: 高速路爆胎非常的危险的，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个轮胎爆了的呢？当时或者有什么异常？
1: 当时的时候，我开的车就痛了一下，然后车一下晃了，然后我们就停下来了。
0: 哎呦，你当时慌了没有？应该是特别紧张吧，第一反应。
1: 对对对对对，特别就是，而且我们那个两个女孩子嘛，一个老人，
0: 嗯，以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吧？
1: 没有没有，第一次。
0: 嗯，车稳稳的停好了，在应急车道，对吧？
1: 嗯嗯。
0: 之后您是怎么操作的呢？
1: 之后我们把那个就是后备箱的三角牌，就是放到2米以上的位置上。
0: 嗯，
1: 然后我们一直在那站，我们都不知道咋弄，而且那地方风也特别大。
0: 是在哪个路段？
1: 那个是伊犁高速大达木兔段。
0: 哦，前面的服务区也看不到是不是？
1: 看不到，前面的服务区大概可能有个6-7公里左右吧。
0: 车上的老人和另一位女士也下车了吗？当时？
1: 哦。对对对，
0: 哦，要站在高速路那个护栏外面哦。
1: 嗯嗯嗯
0: 嗯，当时你们是怎么样想的？您是想的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呢？车停到那儿了，是自己来换这个备胎，还是想的求助高速交警？
1: 我们当时的时候就那个咋弄？当时的时候心里也特别慌，就想的是。求救别人，完了之后想的是求救，就是交警。
0: 嗯，求助电话打了吗？给交警？
1: 那时候我们可能比较紧张，也没还没来得及打。
0: 哦，
1: 我们。
0: 所以您刚才说到有两位好心人帮你了，是他们是路过，你们招手他们停下来的，还是他们主动停下来帮你们的？
1: 啊。
0: 您刚才说到那两位好心人，他们是路过看到了，主动停下来帮你们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他们主动。
0: 嗯，下车之后第一句话说的什么呢？
1: 嗯，他们当时就说是，哎呀，这样很危险的，你们不要往这边走，往那边。完了之后还说是让我们把那个就是那个三角牌再往后放一点。
0: 嗯，200米。开外，啊，因为高速路上车速比较快，要留够制动的距离。嗯，他们是怎么帮你们的？具体怎么做的呢？你给我们的听众说一说。
1: 嗯，当时的时候是先听的那个，就是那个艾丽，是个维州大哥。
0: 嗯，维州大哥。
1: 他也不会操作，他说他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完了之后，他就看见我们老人和那个。您好，说是也比较那个啥，说是他停下来之后他不会换，然后之后他也给他的朋友打电话，到时候就是咨询，因为我那个车是新车嘛，他就到时候咨询怎么换，怎么那个啥呢？完了之后又过来一辆车，他当时说他速度可能比较快，他都这个就是这个，他都已经过了，过到前面那个，
0: 就是已经过了你们车了。
1: 过了，对，过了他，然后他的那个服务器掉头回来的，也挺远的地方。
0: 嗯，他掉头回来怎么说的呢？可能就是

0: 是看到你们了，没顾得上停车，但是就想帮你吗？
1: 对，因为他在里面那个车道上，他说是没办法停车，他说是他要回来就给我们帮忙的，而且这个好像也是当下兵的，他说他每一次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必须得帮，他说的。
0: 退役军人，
1: 嗯，
0: 您知道他这个来回绕了多少公里吗？
1: 可能也20公里左右吧。
0: 20多公里，就是为了来
1: 对，
0: 帮您。
1: 对对对。
0: 您印象最深的、最打动您的细节有没有？就是他们在帮您换轮胎的时候。
1: 嗯，哎呀，当时的心情特别感动。我当时我们三个人都，我爸和我那个大姐，眼泪都下来了。我们真的没想到，在这么危险的时候，这么那个啥时候有，真的有好心人，真的，心里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感动，感谢，特别感谢他们。
0: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愿意伸出援手，为你来撑一把伞。险情解决之后，您记住了他俩的名字，一位叫艾丽，另一位叫，您再重复一下，
1: 刘立柱，
0: 刘丽。
1: 温立柱，
0: 哦，文丽
1: 温
0: 柱，
1: 立柱，对，我想的就是通过你们这个节目，就是给他们说一声谢谢，再是给他们说声谢谢。
0: 跟他们说说话吧，他们可能现在在听我们节目，也可能通过我们的广播传递出去的，有很多像艾丽和文丽柱他们这样的人，在路上默默的在帮助他们，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您来给他们说两句话吧。
1: 就是特别感谢他们，真的，要是昨天没有碰到他们的话，我们也许可能不知道能待多久。当时我们心情也特别就是比较特别就是激动，真的很感谢，很感谢他们。
0: 从紧张、无助，再到激动，再到平静，我想这一路，不管是您还是老人，感触特别的深刻。老人有没有受到惊吓呢？
1: 当时我爸他心脏不是不太好嘛，他都不敢下车，我都不让他下车，他一直在车里面坐着呢。完了之后，他都嘴巴都有点发青了，就给他喂的水。
0: 哎呀。老人估计也是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吧，
1: 对对对，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对，
0: 也想不到会有好心人来帮忙，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古丽女士真的是特意啊，想的是通过我们949来表达这份谢意，肯定
1: 对
0: 是
1: 对，
0: 以前也听我们的节目，听到了这
1: 哦，我
0: 档
1: 经常听，经
0: 专
1: 常
0: 门
1: 听，
0: 表达谢意的节目啊，
1: 对对
0: 能够
1: 对，
0: 通过这个节目来对好心人，啊，对自己有恩的人说一声谢谢。
1: 对
0: 那
1: 对
0: 我们在这里也感谢古丽女士
1: 对，
0: 给我们的分享。车去检查了没有？
1: 监察了，监察了。
0: 以后出门前注意，检查车啊，提前了解车况啊，避免在路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好的，
0: 老
1: 好
0: 人
1: 的，
0: 回去做
1: 谢
0: 检
1: 谢。
0: 查了没有？
1: 检查了，都好着呢。
0: 太好了。一切都好，也是人生中的一次比较宝贵的经历，可能也让我们学会了，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该如何面对，如何去处理，好不好？
1: 好好好，麻
0: 行。
1: 烦您把我的这个那个咱一封感谢也传给他们，
0: 好嘞，
1: 好吗？
0: 我们收到了，谢谢您，古丽女士，祝您工作愉快。
1: 好的，也谢谢你们。
0: 再
1: 好，
0: 见。
1: 好，再见。

真好，有惊无险。在这也提醒所有跑高速路的朋友啊，咱们出行前一定要检查你的轮胎，一旦在高速路上轮胎爆了，要稳住方向，慢慢的靠边，人撤离到护栏外，保障自身安全。路有险情，人间有爱，也为伸出援手的好心人点赞，让我们记住他们，向他们学习。

民警守护人身平安，城市服务温暖每一段旅途。这个国庆，乌鲁木齐用满满的诚意，细致入微的便民举措，温柔款待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公交延时，夜游无忧。计划了好久，来乌鲁木齐必须坐二路车，去和平二街吃饭，去八楼打卡。听说晚上11点还有车，必须给公交点赞。10月5日，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站登上二路环线的成都游客难掩兴奋。他说啊，在乌鲁木齐玩了3天，吃了抓饭、烤包子，看了舞蹈。这里的人热情善良，我很喜欢这座城市。游客的深夜点赞背后是公交运力的精准护航。市公交集团运营服务部部长周金瑞介绍，我们全力保障商圈及夜经济出行。二路环线末班车已由22点延至23点，日均增发2车次，全线发车间距缩短5至10分钟，有效缓解节假日拥堵、候车久等问题。此外呢，公交部门对覆盖大小西门、中山路、友好、铁路局、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等区域的8大商圈、56条重点线路加大运力投放。10月1日至4日，这些线路日均增发232趟次，日均服务乘客11894人次，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了乌鲁木齐的城市温度与便利。好的，时间来到了17点32分，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同时呢，我们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北爱疯子来了，哎呦，你好，好久不见啊！他说，我们新疆的儿子娃娃真棒，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

当天，市民李晴带着从威海来的亲戚来到大巴扎景区游玩，把车停在了附近的跃进街北侧路边。面对亲戚担心被罚的忧虑，李晴笑着说：“哎，平时不能在路边随便停车，国庆期间啊，这条路可以免费停车。”亲戚林如英这才放下心来，他笑着说：“哎，第一次来乌鲁木齐游玩，听说大巴扎游客多，本来还担心停车不方便，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便民停车措施啊。”来自若羌县的游客王云海带家人孩子来自驾游，他们走进红山帽品尝美食和购物，将车停在了揽秀园西街西北路的一侧，路两侧都可以停车，特别方便，还不收停车费，必须给一个赞，赞一个。王云海竖起了大拇指说，停车很方便，连带着游玩的心情也不错，在商场购物的同时还参加活动获得了奖品，不虚此行。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256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持续向社会免费开放，为市民就近健身休闲提供了便利。10月4日傍晚，乌鲁木齐市第120小学操场上，不少市民前来散步休闲。市民夏梦玲带着2岁的孩子在操场上活动，她说，操场开放太方便了，这么宽敞的活动场地，在家门口就能遛娃，大人也能散步锻炼，一举两得呀。该校总务科科长罗迪介绍，假期开放校园体育场地，学校安排专人值守，持续开展场地巡查和环境卫生维护，引导市民文明使用场地，保障校园秩序与安全。市民刘立明说，平时啊，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孩子运动，假期学校场地开放，带着孩子打羽毛球，爱人跑跑步，一家人啊，各得其乐。希望这样的惠民举措能持续下去，让更多人受益。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寒露时节，气温起伏多变，适度春捂秋冻，守护身体健康。漫山层林尽染，不妨登高望远，舒展情志。早晚寒意渐生，

0: 食宜甘润清淡，少吃辛辣。秋高气爽，正是出门活动的好时候。散步、慢跑、登山，在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能强健心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直播，来吧，还在听我们节目没有互动的朋友，哎，您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给我们发一段文字信息，可以是语音信息，也可以是几张图片，来给我们说说您现在的心情。这两天这个天气啊，不断的在变凉，大家伙出门一定要穿件厚点的衣服，不要着凉了。

国庆假期期间，不仅各大景点设立了消费维权服务站，重点商圈也在全面落地消费维权服务，快受理、快调查、快处置机制。今天带着家人一起逛街购物，一进商场的二号门，就看到了消费维权服务站的指示牌，还有各种便民服务设施，给家里老人免费租赁了轮椅，真是方便。市民黄晴晴说，会展吴越广场假期期间推出了不少促销活动和沉浸式体验活动，趁着休息啊，带家人逛一逛，打卡美食，看见消费维权提示牌，感觉消费更放心了。

0: 阁，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伴着这首《心愿便利贴》，我们跟大家来看一看哈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高温21度，低温9度，东南风3到4级。阿勒泰是小雨，15到-2度。塔城多云，15到4度。伊宁晴转多云，20到6度。伯乐晴转多云，21到5度。克拉玛依多云，20到9度。奎屯多云，22到6度。石河子多云，22到4度。昌吉多云，24到8度。哈密多云，22到6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7到16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3到10度。阿克苏晴，23到11度。阿图什晴，23到11度。喀什晴，24到13度。和田晴，24到8度。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高温21度，低温9度，东南风3到4级。

10月5日下午，重庆游客王赵林希来到新疆古生态园观光游览，近距离欣赏独特的生态景观、特色人文风貌，观赏汗血马风采。王赵林希说，第一次来新疆古生态园，风景很有特色，游览内容充实，体验感特别好，尤其是特有的马术表演让他觉得非常值。库尔勒市民曾翔趁着假期带着孩子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植物园游玩，园内绿植繁茂，环境清幽，还有多个品种的菊花盛放，多样的植物景观让孩子开阔了眼界。我却那样的朋友说，假期三天我就去逛了一下万达，顺便还带孩子去了趟博物馆，人山人海呢。

每座城市的博物馆一定要去哈、哦，你可以了解到这座城市这个地方的历史，会增长不少见识，尤其是小朋友。经开区头屯河区绿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赵艳霞带着1岁2个月的女儿前往接种流感疫苗，从进入中心到完成接种全程不到半小时，小区居民群里发了通知，过去就打上了，排队有序，还有预检分诊和现场引导，等候时间大大缩短，特别方便。位于沙伊巴克区的卢院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周双双则是通过此前入户宣传时留下的名片打电话咨询后，带着孩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他提到，平时上班忙，节假日能打疫苗真是解决了大问题，中午时段去的时候门诊正常开放，收费窗口也有人值守。周双双还提到，如今三甲医院的专家号在节假日也能正常挂上，看病呀不再受时间限制。以前节假日看病心里没底儿，现在不管是社区还是大医院，服务都跟得上，我们很放心。我们说最好的城市名片是细致入微的温柔，延时公交，便民停车，开放校园，在岗医疗，急速维权，每一处细节都是诚意，每一项服务都是温情。大美新疆不仅景美，更有人美心暖。

旅途总有意外，温暖从不缺席。在阿河旗县，一位暖心辅警用真诚、耐心和实在的帮助，让游客感叹：新疆警察就像自家兄弟一样亲。在美丽的阿河旗县自驾，车钥匙锁车里，一个电话，辅警小哥风风火火就到了，不摆架子，不墨迹，帮着协调开锁师傅忙前忙后。这就是咱新疆的警务人员，靠谱实在，像自家兄弟。祝福祖国，也谢谢你们守着咱的家。这是游客在社交平台对辅警朱马图尔蒂阿布都热曼的夸赞。10月3日下午，游平等五名游客从阿拉尔市自驾来到阿河旗县的非遗小镇，准备参观以展示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为主题的马纳斯史诗馆。不料在停车关闭车门后，车辆自动落锁，车钥匙、游客随身部分物品均被锁在车内。情急之下，游客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正在附近执勤的阿河旗县公安局阿河旗镇派出所辅警朱马图尔蒂阿布都热曼第一时间赶到，他安抚游客情绪，仔细核查车辆信息，考虑到破窗会造成车辆损坏，产生经济损失，并耽误游客行程，他立即启动了便民处置机制，联系了辖区正规备案的开锁师傅。由于国庆假期，景区车流和人流较大，景区周边路况复杂，游客也不熟悉周边环境，朱马托尔蒂主动开车接应开锁师傅赶到现场，顺利帮助游客打开了车门，车辆完好无损。辅警热心帮我们联系开锁师傅，还主动帮忙砍价，说我们是来旅游的，优惠一点，给个好印象。从150元谈到120元，还问我们，哎，120元行不行？如果嫌贵的话，给100元，另外20元他来付。其中一名游客在社交平台发了图文，点赞辅警的帅气、贴心。随后，朱马托尔蒂

应邀和游客合影留念，并详细讲解了阿河祁县游玩路线和路况。他乡遇温暖，不是今天大事，却是旅途最珍贵的感动。阿河祁警务人员的人情味记在了心里。其中一位游客在社交平台中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阿河祁警务人员的人情味记在心里，一路旅途，一场意外，一份温情。游客深受感动，在社交平台真诚点赞：新疆警务人员靠谱、实在、暖心，就像自家兄弟一样亲切。平凡小事最暖人心，不推诿，不敷衍，真心为民，真诚待客，主动帮忙，贴心砍价，全程服务，热情引路，这就是新疆警察的温度，这就是大美新疆最动人的人情味儿。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我们来看路况。目前呢，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平均车速13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车速19公里每小时。还有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车速24公里每小时。还没有来打卡的朋友，时间呢快到了，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啊！当然说再见不是永远，明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继续相约。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带上你的故事，带上你的温暖，我们共同相约。

0: 朋友说，大美新疆有了他们才是真正的美。飞翔说，城北主干道立交桥到卡子湾立交桥，有两个人在路边行走呢，北向南开车的朋友们注意点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嘞，收到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们明天下午17点继续相约。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
3: 下午6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6: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5: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6: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5: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7: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又到了跟大家一块来聊车的时间，大家有关于车的事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现在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来吧，抓紧时间猛打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来评车聊车，可以来给您带车基准估值，想知道车子开了之后

0: 这么多年之后把它卖掉还能卖出来多少钱，打进电话呢，说一下您的这个车况，介绍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来换车了，也可以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些车型，我们帮您简单的来聊一聊啊，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在使用过程当中，车如果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也不用太过担心，将您的这个车辆故障信息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帮您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发布信息，我们帮您来找这样的一台车。那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一块来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跟你一块来聊聊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之晨二手车免费评估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来到直播间当中啊。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这个十一假期呢我们也稍微的放松了一下啊，没有跟大家来这个节目当中一块聊聊车，那也想问问王老师，最近这个十一假期怎么样，去看车的朋友多不多啊？
1: 忙忙碌碌的，从10月1号、2号、3号这两天呢，明显就是说过来看二手车的相对比较多。到了4号、5号、6号、7号来评估和卖车的比较多。
0: 嗯，
1: 10月1号到5号不是刚好一个车展吧？
0: 嗯，
1: 可能很多人就到了车展上选了自己喜欢的车，然后呢再将自己的爱车去卖出去。在卖的时候不要担心，由我们给你保驾护航，打进热线，我们给你评估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卖的价格就相对要更加透明一点，稳定一点，而不至于亏钱了少卖了。
0: 嗯，没错，一般我们都说这个金九银十啊，到了这两个月呢，好多朋友都选择会去换个车呀，或者是买个新车把自己二手车卖掉。那也想问王老师，其实对于二手车行业是不是这样的，
1: 以前我们说金九银十感觉好像体现的特别淋漓尽致，
0: 嗯，
1: 最近这2到3年其实我觉得每个月都是金九，每个月也都是银十，
0: 嗯，
1: 尤其是现在新车各种款型发布会琳琅满目，上市的车型多，很多消费者挑的眼花凌乱，
0: 嗯，
1: 其实我觉得选车就那个点儿，以人为本，安全放在第一，嗯，保有量越大的车你买到手里越省心，不要把这三个原则跳过去，买到的产品钱花的就物有所值了。
0: 嗯，以前是到了像什么9月份、10月份啊，好多车企呢会拿出来一些这给力的优惠啊，刺激大家来买车。那现在看到其实每个月各大车企呢现在也卷得比较厉害啊，为了抢这个市场份额，好像每个月给的优惠力度都挺大的，所以把这些平常这个金九银十的销量，它给它平摊到每个月去了啊。但是对于咱们新疆的各位消费者来说，确实到了这个快入冬的时候，不管你是新车二手车，反正这个量会稍微大一些啊，因为冬天确实不好过，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在入冬前呢买一台车过冬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吧。
1: 九月和十月金九银十，其实天气凉了。
0: 嗯，
1: 大家对代步工具的诉求就明显体现出来了。其实你看9月到10月这两个月，新车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在往外涌。你想那奥迪 A6 矮了，之前几年都是40多，现在20多万就能让你提到手里。所以这种感觉，哎呀，我觉得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半年这个车的价格都在缩水。
0: 嗯，
1: 您手里的二手车价格现在还坚挺吗？
0: 就是各位朋友来打进电话，我们一块聊一聊，给您评一评车的价格啊。来看一下钢蛋给我们发了一个特别及时的路况，他说到的是机场快速这个南向北出的这个方向，快到贵港路那儿，这里有两车发生了一个追尾事故啊，是在第二条车道，现场呢交警已经抵达，后方的车辆目前有缓行，提示各位朋友要注意一下。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聊车，聊车呢。这个陈先生说到的是19年的一个魏派的 VV7 2.0T 63000公里，说想问一下，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长城的魏派呢，定位也是相对高端的 VV7、VV6、VV5，包括还有它的上序列 P8。 但有些车型就等同于昙花一现，有些车型上市那么三四年，慢慢的就步入了停产的序列。当年呢，这个 VV7 的颜值是特别个性，但是美中不足，它的保有量根本没有沉淀下来，制造理念相对比较超前，颜值也高，配置给力也是高大上。我记得要没错，入手都得16、17、18的一款车，经过7年的使用，现在我的感觉5万块钱到头了。
0: 5万块钱到头了，
1: 蒸发没了。
0: 好吧，那您参考一下啊。其实当年魏派推出这些车型的时候呢，这个魏总想把这个魏派打造成他们长城的一个高端的品牌，所以用自己的这个姓氏来做了这台车的一个命名。一开始推出的第一台就是魏派的 VV7， 到后面的什么 VV5 啊 VV6 这些车才来。但是来到市场当中，大家给出的反馈统一就是，哇，这个车怎么能造成这么好看啊，当时那个流线型也好，包括车的这个用料也扎实啊，包括里边看到的这些用的材质也很高级啊，动力也好。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产品好像油耗有点高。当时好多朋友都在说，哎呀，你说我花一个十几万买车的话，车钱我能够咬咬牙，哎，能够上买这么一个车。但关键是你一公里那接近那小一块钱的油钱，那会儿好多朋友说吃不消。所以后面好多这些车型就慢慢的淡出了市场。不过魏派我觉得现在也给这个长城的高端体系打了一些根基，比如说啊，他当时有些车型用的这个柠檬的平台，在这些车里边有些这个插混的体现啊，也是有一个技术的沉淀吧。虽然说这些车它卖的不好，但是给现在的一些长城卖的好的车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吧。那这位朋友没办法啊，因为你这车已经是跟我们说再见的一个绝版车型，那目前就只能是卖这价了。不过还好，当年就像王老师刚说那个 P8，
1: 昙花一现，
0: 那个
1: 电混动
0: 太惨了啊！那车，记得在那车上了没两年之后，我们那会儿就评车嘛，评这车，就已经是一半就折没了。那会儿得卖20万吧，那车。
1: 25、26、27、28万起。当年上了四五个版本，但就出了个18款，前面没有17款，后面没有19款。
0: 哎，
1: 昙花一现，消费者呢可能非常理性的买了单的，那我估计还能坚持用个五六年。那非理性光看着颜值，冲动去消费了，那可能买到手里两年移情别恋，那结果就是一大半钱就蒸发没了。
0: 哎呀，好巧不巧，前段时间呢有一朋友啊就买了这个车，当时说，哎呀，看这车漂亮呀，自己那会儿也有用电车的条件，那会儿电车出来没有太久啊，过了两年评说只能卖个8万多块钱吧，那20万的车过没两年买8万块啊。不过还好这位朋友你买的不是那车啊，那车的话就更抠头了。来看一下线上评车的各位已经来了，第一位是释先生啊，有一个21年的雪佛兰探界者。你好，释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爱车。
2: 我这个车是21年那个黑色的一辆那个雪佛兰探界者，那个 1.5T 那个跑了53000公里路，也是在家闲置也没啥用，想把它处理了，就是刚买的全险3000多买的。现在问一下的话，现在
1: 这个二手车的转让呢，你一定是还完款了，然后呢车的手续还有交强险这些带上就可以。但是您刚提到的一点我觉得啊，就是说我刚有一个商业险3000多，你没必要送给下一任买家，送了他也不一定说你的好，他会说你便宜点便宜点再便宜点。卖的人总觉得我们的车卖便宜了，买的人总觉得我花的钱买到的东西贵了，是这个理儿吧？所以自己把它退掉去，商业险。
2: 啊，商业险退掉。
1: 对，退掉去。您是哪一年落牌的这个探界者？
2: 21年8月份。
1: 21年。
2: 没有辆车嘛？这个车一直在家闲置2年，没人开，最后想
1: 到。当时多少钱拿到手的？优惠了4万还是？
2: 当时优惠4万30多，车14万2拿的，
1: 14万2，买的驰界535，对不对？
2: 对对，驰界版的535。
1: 对，跑了多少公里？
2: 53000公里。
1: 那我可以想象车况非常完美，可以这样想象吗？
2: 原车那个原版原漆一点都没有。
1: 那你照着52000、55000这个区间来尝试一下吗？
2: 因为前面有人给过，当时没打算卖的。 他给了就完蛋了。
1: 您不着急，月份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比方你说，打比方，八

0: 可以啊，您觉得价格合适，你就说电话。
1: 13579246938，看谁需要的话给我打电话吧。
0: 嗯，13579246938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哎，
1: 嗯，对。
0: 好嘞，好，那有
1: 行，
0: 喜欢
1: 谢
0: 这
1: 谢
0: 车的
1: 啊。
0: 会给您打电话啊。
1: 好，谢谢啊，黑
0: 嗯，
1: 色的啊，好好好，
0: 黑色的。
1: 嗯，好，
0: 啊，好，那么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嘞，再见啊。很多车友呢，特别是做了这个雪佛兰的车友，在今年是知道自己的这个车呢也是退出市场了啊。但是不用担心，雪佛兰从在中国市场销售到这个退出市场，现在是有个大概小800万的一个体量啊，有800万车主支持了这个品牌的各款车型。所以呢，关于大家的这个车，嗯，也不用担心这个维修的事儿啊，因为这个配件呢还可以供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量大啊，也有厂家愿意去生产它一些，包括它的机械零件和外观件，反正都是有生产的，也不用太操心这事儿啊。
2: 你看，现在5万多那么一点都能买到这么大一号的 SUV 了，而且还是个1.5T 的，前排坐俩人，后排坐三人，后备箱再装点物品，一点都不约束。
0: 是嘞，来看一下孔先生有一个16年的奔驰 C。你好，孔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16年5月份的，到现在已经跑了15万公里，车况还算好，没有这个刮蹭过，没有也没有事故，
0: 嗯，
2: 跑了多少了？
3: 15万公里。
2: 哎，你说10年吧，跑15万多嘛，平均到每年它不算多。你加到一块儿就不好了。昨天我评了个15年的奔驰 E，最后我都觉得那个车真好，跑到现在才9万公里，车主就说呢，我能不能卖7万？我说我估计有点难。您这部车，我觉得6万左右吧，尝试一下。
3: 好的好的，
2: 往下的可能性还会很大的。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当
3: 你。
0: 年买奔驰 C 得多少钱，孔先生？
3: 40多万了。
0: 40多万，
2: 那是办完手续吧？裸车是
3: 哎，
2: 三
3: 对
2: 十
3: 对
2: 多
3: 对，
2: 吧？
0: 哎呦呵，这蒸
2: 发
0: 发
2: 的速度快
0: 现
2: 呀！
0: 在的话多少钱？20出头吧，
2: 买到了。
0: 差不多优惠吧。
3: 哦，是，好的，
0: 当
3: 谢
0: 时
3: 谢
0: 的
3: 谢
0: 价
3: 谢。
0: 儿买，现在俩了啊。好，那就到这儿，孔先生。
3: 哎，好的，谢谢谢
0: 嗯，
3: 谢谢，
0: 好好，再见啊！就当时一个奔驰 C 下来都要小40万啊，所以可见现在这车价是真的掉得很厉害了。
2: 以前那话咋说的？人有我也得有，现在那口号变了呀。那你有，我要更便宜，这就一个字儿卷。
0: 来看一下三个电话，2561刚空出来，评车聊车，各位打2561949。张先生有一个16年的奇骏，想来评估一下。你好，张先生。
4: 你好，主持人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来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4: 我的是16年10月份的奇骏。现在跑了7万公里，这个车嘛一直在家里搁。这个车是当时我在王老师那个地方拿的，这个车，王老师有没有印象？
2: 我没印象，见了面可能能想起来，是2.0的还是2.5的？
4: 2.0的。
2: 奇骏的特色其实就是性价比相对较高，CVT 呢匹配上那个自然吸气的发动机之后，它平顺。但是好多这个18款之前的奇骏，冬天呢都存在一个所谓的技术上的壁垒，叫冷保护，稍微室外停车热上1分钟也就好了，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跑到现在公里数多不多啊？
4: 我当时拿的时候嘛，那个车是35000公里，
2: 嗯，
4: 现在是70万公里，
2: 跑的不算多
4: 啊，几乎嘛一个月就出上一次，几乎全是停着呢。
2: 啊。嗯，那
4: 这
2: 决定
4: 个
2: 了。不要了，
4: 现在儿子也没啥事干了，
2: 嗯，
4: 他不想开了。这个是我关键是没有啥用处的车。
2: 你开上呀，没事出去钓钓鱼、转一转，多舒服啊！
4: 我有车呢。
2: 啊，那就是家里车多了。
4: 我们家里4口人，3个车。
2: 哎呀，想想这2年是这个理儿。10年前家里有一部车非常开心，5年前家里有2部车也非常开心。现在有很多这个以家庭为单位都合二为一了。想想养那么多车，用车的成本太大了，赔钱。您这部车我估计啊，车况各方面没毛病。那评估完车况呢，为精品状态。你说4万5，搁到我也想，但估计它卖不到4万5这个区间，差不多了。
4: 差不多，反正是这个前面装的那个大屏，那个屏光那个屏以前，你给我说的那个屏就6000多，是那个前一个车主装的那个。

0: 前几年那个瓶确实贵，到了后面慢慢的更智能了，提升智能化了，而且瓶的丰富性提升了。
1: 对对，
0: 关键一个点儿，它不卖五六千了，它1200、800，它1500都卖了。现在
1: 是不是？
0: 前两天我一个老，
1: 无所谓，现在随行就市嘛。
0: 前两天我健身房我们一个老哥，然后买了一个那个新款的普拉多嘛，车上那个瓶儿，他不是嫌它不太智能嘛，最后联系了个地方去换了一下，3000多。改的那个瓶特别智能，这两天给我就发微信呢，说哎，你推荐那地方好，现在我那个瓶挺使欢了。
1: 行了，你把我的这个车，把我的电话公布一下。
0: 您留
2: 可以。
1: 如果谁要的话，他这个车还是我咋拿上来，还是
0: 哎
1: 拿上来还是个原样。
0: 对，开的爱惜。
1: 再一个吧，就是那天让儿子嘛，就是右叶子板稍微人家车给呲了一下，呲了个小坑，跑掉了，再啥问题都没有的。
2: 对，车况还是很好的，就小刮擦嘛，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行，张先生，那就您觉得价格行，你就说电话，喜欢的联系你。
1: 行了，1363。993。3978。
2: 1363993978。2016年的奇骏啊。好吧，那就帮您发布了，喜欢的会给您打电话啊。
1: 好的，谢谢二位了
2: 啊。好，不客气，再见啊，赵先生。
1: 好，再见。
2: 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热线当中拨打2571949，现场我们这个热线里边就来给您进行这个车辆的评估。那现在我们也会在每周啊给大家推出这个系列的线下的活动，就是跟各位来评评车。那大家也可以经常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快手视频号啊，我们会不定期的在我们这个评车嘉宾的店头来跟各位现场这说说车，看看这些车怎么去评，看看评估师怎么来评估这个车辆它的最后的这个价值啊，要看哪些重要的点，怎么看车况。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也展现给各位，所以我们的这个评车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周先生有一个2017年的高尔夫想要来看一看。你好，周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哎，王老师
2: 你好，
3: 能听见吗？
2: 可以，可以，可以，您说。
3: 哦，是这样的，我今天不仅要评车，还想买一个车，因为需求变了嘛。
2: 好，可以，那咱们就一件事一件事的来，先给您估个价。
3: 先评估，对，这高尔夫也是王杰老师买的，因为。我当时我来乌鲁木齐已经5年了，从内地来的嘛。然后当年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来，人生地不熟，听朋友的，然后来王老师买了第一辆车
2: 啊，
3: 就是2017年的那个大众高尔夫嘛。然后当时就是公里数是在4万左右，然后现在我开了5年嘛，开了6万公里，平时也没啥，就换了个电瓶嘛，火花塞之类的。刮擦之类的没有，就是，车子比较好，车况比较好，大概能值多少钱？
0: 赔钱。当年买的是 1.4 TSI 的，还是买的 1.6 自然吸气的？
3: 1.4T 的那个。
0: 其实啊，买一部车，不管是新的还是二手的，一年如果跑不到个10000公里，其实养车，哎呀，要打个问号，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因为车买来不是放那的，也不是光占着停车位，更不是看的。不是你有了我就得有的，而是让它体现出来它通勤的价值。
3: 对，
0: 您说这几年了跑了多少2万公里？
3: 不是，我说就是2017年当时买的时候，在您这买的时候是显示4万公里，然后我现在5年了，开了6万公里。
0: 五年开了6万。
2: 开了
3: 6万，
2: 就总
0: 那
2: 总里程是10万了，是吧？
3: 对，现在就10万了。对
0: 啊，那行可以。那个车况如果各方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受到新车降价的影响，我觉得这部车4万卖不到。你比方说卖个3万56、3万67，你遇到喜欢这种小钢炮、小两厢的车主，一定是可以卖出好价格的。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车都是以大为荣，以宽为荣，以配置为荣。有些消费者他不是因为身高的问题，也不是体重的问题，他想开小车。因为他觉得有些车位紧张，我的车小我好停，这样的车主非常多。我就今天就遇到到我们这儿来提接目你的一个小姐姐，人家和爱人来了，你大车一概不看，就要小，哪个车小哪个车好停我就要哪个。
2: 哇，就是那台

0: 黑色的吉姆尼
1: 啊，嫁人了。
0: 哎呦，
1: 然后人家把人家红色的放我这儿了。
0: 哦，
1: 哎，2010年的吉姆尼，我上路一试，哎呦，那底盘真的紧紧的一部新车。
0: 嗯，换
1: 跑到现在10万公里，对，
0: 那还行。
1: 红的放我这儿了。
0: 把黑的提走了，
1: 嗯，
0: 新款不过是一个啊，
1: 是
0: 好。那周先生，这个高尔夫就是3万5、4万
1: 达不到，我觉得3万5、3万6、7尝试一下呗。
0: 嗯，3万5、3万6、7、
2: 哦，嗯，因为我就是为什么要换车呢？其实我一直都听99嘛，王杰老师说的，就最好别换车嘛，如果能开的话。但是就是现在，嗯，因为当时是我一个人，所以选择高尔夫。
0: 嗯，
2: 现在有家人了嘛，所以就想换一个，就是空间大一点的那个车。
0: 嗯，其实那来新疆这奋斗这么多年，家庭事业双丰收，
2: 不敢。
0: 哎呦，
1: 其实我有一个突然间大脑想出来的想法，这几年你辛苦了，起早贪黑，一直努力工作，
0: 嗯，
1: 所以说口袋来决定了你换车的动力。
0: 对，得给自己一个奖励。
1: 是啊，
0: 必须要奖励一下自己，
2: 嗯，
1: 对自己好点，没毛病。
0: 嗯，
2: 但是我还是比较理性的啊，王老师。
0: 理性
1: 啊，可以。
2: 我还是想看二手车，虽然赚一点钱吧。
1: 对。钱不好挣，挣上钱了以后掰着花，该花的时候花，不该花的时候不要乱花，是对的。
0: 也是，
2: 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那个啥，嗯，SUV 稍微空间还可以的，就不是紧凑型那种。
1: 多得很，特别多。十一大假这两天我没闲着，每天都在收，
2: 哦，
1: 收很多车。
0: 嗯，
2: 可以。
0: 您大概预算是想要多少钱？
2: 嗯，反正 SUV。8到10万吧，不超过10万吧，因为新车的话，
0: 嗯，
2: 不太想去看看。
0: 那8到10万大概可以买一个之前，车况好点的，买个3年左右的，价值15万左右的。
1: 嗯，都不用3年，就是2年、2年半、3年左右，在14、15万、17、18万这样定位的新车，
0: 嗯，
1: 其实过了几年，它的折旧率体现的其实就这么大。
0: 哦，
1: 有空再来转转也可以，或者帮你把转让信息发布出去都成。
2: 不发那个电话，因为
0: 直接
2: 我就想到时候是这么想的，就是把我的高尔夫开过来，
0: 嗯，
2: 然后王老师先评一下，
1: 咱俩换，
2: 对，换一个车更好。
1: 成，
0: 可以
1: 可以
0: 可以，选择一直信任王老师那也行。那
1: 现在比前两年升级了，油箱加满这是必须的，包过户费也是必须的，咱们俩不用增了。
2: 哦，
0: 嗯，
1: 可能几年前我还得跟您增一增，我说这个过户费你得掏，或者是谁来掏，现在没啥可计较，都是我们来负责。
0: 嗯，
2: 5年前可没有，王老师。
1: 是，那时候油箱加满的服务还没有放到桌面。
0: 哎呦，现在一箱油也不便宜啊。
1: 是是的。
2: 行行行，
1: 嗯，
0: 好吧，
2: 有这种服务我就来看看
0: 啊。
2: 啊，
0: 行，周先生，那你就去找王老师吧。
2: 嗯
0: 啊，
2: 行了行了行了行，那我就不发布了，谢谢，
0: 哎，
2: 谢谢，
0: 好好，
2: 嗯，
0: 感谢您的信任啊，再见。
2: 嗯嗯，再见再见，
0: 嗯。来看一下这个小凡同学给我们继续来观察路况，说到的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现在都是畅通的状态啊。
1: 哎，小凡同学那天给我打电话了。
0: 哦，
1: 说某一款电车，
0: 嗯，
1: 问我怎么样，我说呢，它停产了，那它优惠力度大，他说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后期保养有没有什么地方？我说既然这部车，它生产过一批，后期做一些基础的保养啥养护，我觉得问题不会太大。
0: 嗯，小凡同学也是我们一个特别忠实的粉丝啊，
1: 嗯，
0: 经常会给我们观察东外环附近的这个情况，来看看。陈先生啊，等了一会儿的有一个19年的哈弗 H 六。你好，陈先生。
3: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介绍一下您的哈弗。
3: 那个啥，那个19年的，
0: 嗯，
3: 白色的，1.5T 的手动挡，
0: 嗯，
3: 然后那个行驶里程是49000公里，
1: 跑的真少，6、7年了。嗯，
3: 对，上下班用一下。
1: 对。带带布，
3: 就是原版原漆，
1: 嗯，
3: 那个啥，就是前后杠，可能有轻微的那刮蹭，
1: 嗯，
3: 啊，也没有那个啥，那个就是没有去喷过漆，就有轻微的那种小刮蹭，没有去喷过漆。
1: 哎呀，其实不是每位准备买二手车的消费者都只认 CVT 的变速箱或者 AT 的变速箱，也有些消费者就想开手动。手动呢，既有它的激情响应，而且有它相对省油的一面。我觉得碰上喜欢手动 SUV 的消费者，有没有可能咱们卖个2万8、3万，可以尝试一下。
3: 哦，好的。
1: 再高了我就不敢恭维了。我能想象，

0: 公里数少，这么些年，你可能对车辆呵护有加，保护的呀、保养的呀，都是到位的。
1: 对，这个车是我那个一个亲戚的车，我就帮他问一下，因为他年纪大了，我
0: 留
1: 知道
0: 不
1: 他。
0: 留电话？
1: 我先不留了吧，因
0: 好，
1: 为我还要征求下他的意见。
0: 好，
2: 可
0: 仅
2: 以，
0: 供参考。
2: 那就我们先到这儿啊。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好嘞，好，再见啊。再来看一下这个蟹黄宝说到的是19年的三系320Li 一手车，车况好，75,000公里。这个三系卖多少钱？
0: 当年指导价不也得30往上吗？但是不同的月份，19年享受的优惠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建议经过7年使用，跑了75,000公里，咱们现在8万块钱往上的可能性，我个人的理解是微乎其微。7万、7万5、8万这个区间，可能性那就太大了。
2: 7万、7万5、8万块，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一下路况。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为我们盘点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的情况。朱立德兹，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有9条，分别是 S101 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因存在山体塌方安全隐患未解除，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J217 线独库公路河泾二道乡至阿格乡硅资煤矿。八印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哈希勒根隧道至洪加里克达坂路段，因山区路段将出现降雪天气，路面积雪结冰，计划从今天的20时起对这些路段实行双向的冬季性封闭，预计恢复通车时间待定。S249线的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因雨夹雪起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10月9日的11时。J681线阿河线乌西勒克野雪公园至托勒海特至禾木路段，因雨雪天气，道路易结冰，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J219线的165团4连公安检查站至河布克塞尔路段，因大雾天气，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10月9日的18时。J218线的乌什牧场至察哈诺尔达坂路段，因路面病害处置作业，对该路段实行双向的交替封闭施工，车辆交替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今天的20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路段有 J216线的红山嘴至富运段、后峡至八轮台段、民丰至黑石北湖段、J217线的阿泰至布尔津段、独库公路、J218线的托尔根至狗奈斯沟段、J219线的喀纳斯至赫布克塞尔段、科科亚至界山达坂段、J314线的布伦口至红旗拉夫段、J581线的伊尔克什坦至康苏段、J071线的乌玉高速后峡立交至天山森林隧道段、J681线的阿河公路，其中 J216线的红山嘴至阿泰段、J681线的阿河公路有中到大雨或雪。主持人。
2: 好嘞，感谢朱立德兹的路况盘点，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通行情况的变化，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将路况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在跟各位朋友一块聊车的同时，你来看看我们身边上市的一些重磅好车。最近有好多朋友在问这个方程 S 啊，那这台车呢也是在近日啊，在这个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车展当中啊，刚刚过去的11车展呢也是在这个展位当中有所展出。方程 S 呢是方程豹品牌首款中大型的一个全能旗舰轿车，基于它全新的高端智能电动架构来打造，主打性能、舒适、智能三合一，兼顾了年轻人的运动驾控和家庭舒适出行，综合产品越级突出。 底盘呢是这个车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啊，提供了两套百万级的高端悬架可选，智能磁流变悬架可能可以做到这个毫秒级的响应啊，每秒呢进行千次的动态阻尼调整，它的过弯更加的稳定，侧倾更小，高速行驶贴地性能更好，操控性能呢能够媲美这个百万级的超跑。那么空气悬架的这个支撑范围呢，能够让这台车它有一个更大的车身的升降，细腻柔和的来过滤掉这个车身的一些震动，轻松的化解坑洼路面与减速带带来的颠簸，家用舒适度拉满。在性能方面呢，高配三电机版本动力非常强悍，综合马力接近了千匹，零百加速也是进入了两秒级的这个档次当中，表现非常的优秀。中段加速爆发力更加充足，兼顾了日常代步和极致的驾趣，还能够支持智能扭矩矢量控制系统，极限行驶更加的安全稳定。另外关于这台电车还有一个补能的事大家很关心啊，依然是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续航表现超长，彻底的告别了出行的焦虑啊。同时呢配备比亚迪的旗舰闪充，能够很短的时间进行快速的补能。在咱们这边天气比较寒冷，它的补能的效率依然非常的稳定啊，适配长途自驾和高频出行的这个场景。智能方面呢，搭载的是高阶驾驶辅助系统，支持高速领航，还有全场景的自动泊车，路况识别更加的精准，行驶更加的稳妥。这台车呢，也是20万级轿车市场里的一个全能实力派，现在已经来到店头了。各位想要去看的话，来到比亚迪方程豹品牌的这个店头就可以去感受一下了啊。继续来接听我们热线当中各位评车的朋友，下一位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久等了。你好，
4: 你好，
2: 哎，久等了，介绍一下。
4: 然后我那个现在开的是2019年2月份买的逍客，
2: 嗯，
4: 然后跑了将近18万公里，我想让老师评估一下，他现在如果出手的话，价位在多少？
0: 七个年头，你跑了10几万公里，18万。
4: 对。
0: 哎呦，这没少开呢。当年能不能想起来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4: 反正到手好像15万吧。
0: 带天窗还是带个小天窗，还是带个大天窗？
4: 不带天窗，好像行政版的还是。
0: 瞅瞅，当年你说车贵不贵？一天窗都不给，逍客 SUV 就卖到15万。我建议啊，车况如果各方面表现的成色很一般，4万块钱达不到，一定要往下去调。所以车况、跑的公里数多、外观怎么样、底盘紧凑性怎么样，来综合考量，最后卖35000还是36700。
4: 它这个是原版原漆，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
0: 嗯，
4: 没有任何地方维修过。
0: 这个原版原漆都成为这个二手车交易的代名词了，结果到最后一看，16万公里，小石头打的这个外观，这小坑那掉漆的。其实有时候慎用吧，原版原漆，公里数小一点，年车龄近一点，原版原漆这四个字用的恰到好处。大公里数的车，你用原版原漆来描述，有时候不能看实物，一看难免会存在这掉漆那掉漆的现象。
4: 好的好的，然后老师麻烦再打扰您一下，然后如果说现在在买新车，像长城 H10 这辆车您推不推荐？
0: 推荐，有刚需就拿呀，这么大的空间，一个人开车是不是感觉到哪地方有点别扭？如果说一家人出行，每个座椅都想让它体现出来宽敞舒服，那我觉得这个车就有用武之地了。但你也得问问你左边的邻居和右边的邻居，他们开的车小还是大。如果跟你一样的大块头，你们俩我估计留个30公分、嗯、开门，有没有30公分？这20多公分，
2: 嗯，
0: 你俩下车的时候从哪下，谁下，紧张性就体现了。
4: 对，因为现在家里面多了一个娃娃，两个孩子，考虑的就是逍客空间太小太紧凑，
2: 所以呢 H10 来了就是弥补这个空缺的。你像长城没有这样5米2的一些大车，但这台车来了以后呢，价格也没有卖到很贵，用的东西也挺好，比如说他给你用的这个4档 DHT 的他这个变速箱，然后还能够充电啊，作为一个插混的这车。
0: 谁开这个车买了？您开还是家里人开？
4: 我们考虑的是把那个车定完之后，这个逍客就卖掉了，然后后面的话就
0: 给你讲个点儿啊。车呢越开越大，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循序渐进，不能一步从一个小号的 SUV 到一个大尺寸大块头， 这个时候你会对车发怵的。
4: 哦，
0: 开车你会发怵的，车这个东西够用就好。

0: 身边已经有朋友提的这个车了，开了一段时间，给的反馈说这台车呢，就像一个它比较均衡吧。你说车内的空间，包括开起来动力呀，还有你要是能充上电省油，这些都做得不错，但是它都不是特别特别的突出。啊，反正就你家用绝对够用，包括它那个智驾也不是很智能啊。就你要在城市当中，你去，堵车，你用这它那智驾不太行啊。高速领航可以简单做到，关键就这台车是20万的价格，5米2的大车，还能有电池，还能4档 DHT 变速箱，又是长城品牌，这些都已经就还可以值回票价
1: 好的，我就担
0: 了。
1: 心它的那个电瓶后面会不会不
0: 啊，
1: 太
0: 不
1: 行。
0: 会，你看现在这些车用的啊，它我看这电池是蜂巢能源的磷酸铁锂。蜂巢能源其实在国内装机呢也不差啊，它装机量也挺大的。你不说前三吧，前五应该是有了。而且磷酸铁锂在咱们这边呢，冬天掉电是会快点，但是它稳定啊，它安全一些。所以你用这车，第一你要问自己有没有合适的用车环境、地库、电桩能不能装，另外就是每周你必须得把这个电池给它充满一次。它这个电芯要校准一下，
1: 好的，
0: 啊，
1: 就是作为这个城市代步，就是平常的上下班，偶尔的带孩子出去玩一下，
0: 可
1: 那
0: 以
1: 这
0: 了，
1: 个
0: 非
1: 就
0: 常
1: 可以
0: 好
1: 了
0: 了，
1: 吧？
0: 啊，主要这个大车你自己能开得惯就行，也好开呢。给我们的这个反馈，包括我自己去驾驶，它跟5米2的这个车身尺寸来讲的话，已经算好开的了，
1: 好的。
2: 家里要经常五口之家、六口之家出去，我觉得这个车对你来说是买到位了。如果说平常就两三口，哎，我说实话，这个车你要买了以后，有可能过3个月你打电话进来问问我们能值多少钱。真的，听懂，这个
0: 所以，
2: 够用就好。
0: 对，你这个买车之前一定要去多试一试，开一开，感觉一下这车能不能驾驭得了。可千万别买了没多久要把这辆电车卖掉啊，这样的话就会赔很多钱。啊，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那就先到这儿，王女士。
1: 好，拜拜。
0: 好嘞，再见啊。
2: 92号的油能甲其实不用太担心它的这个电池的问题，现在很多车都是可油可电，这个技术方面都是非常稳定了。
0: 对。
2: 你像有些车 HEV，它采用一个轻混1、2度、2、3度的小电池，它也非常好呀，起到相对的省油啊。
0: 大家不用太过担心现在这个车电池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这台车在你手上，你能把这个电池给它开坏了，那你真的也算，你要么运气特别不太好啊，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概率事件，要么就真的你很厉害，能把现在这车电池开坏。
2: 留给下一任车主吧。
0: 来看马先生有一个2017年的保时捷马看，你好，马先生。
3: 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马看。
3: 我车是2017年的车，这个跑了97,000。
0: 9万7，2017年9万7，这马看当时得多少钱？
3: 二手进来的。
2: 哪一部马看当年那也得60多，因为保时捷这个
3: 七
2: 品，
3: 十多万吧，据他说是70多万。
0: 那得选嘛。
2: 因为保时捷这个品牌呢，它不是裸车交到你手里的，选装
3: 对
2: 也
3: 对
2: 不
3: 对
2: 是由你来决定的。每一部车呈现出来，它要告诉你加多少钱，然后它会给你解释为啥你要加这些钱。你看这些东西，我都提前给你选好了。哎呀，想想那个时候，这些进口车真的高高在上，搁到现在，你去做个保养，可能都得有点小困难，所以说就会造成它当年高买呀，现在低卖。我建议车况如果各方面呢还算过得去，你出手的价格，你期望不要太高啊。
3: 对，
2: 我觉得10万块钱往下说。
3: 10万块钱往下说，
2: 对，今年的行情。
3: 哎呀，
0: 当年配置单70万，现在10万往下。哎呦呵，好
3: 哎呀，小
0: 吧。
3: 肉疼呀，小肉
0: 小
3: 疼，
0: 对，肉疼，
2: 早买早享受。你瞅瞅，别人花个20万买一个 SUV，还比咱这块头大。但是咱当年，你看这70万，这个新车车主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一个小车，它代表着啥？代表着它的激情澎湃，代表它的做工精细。所以说，看你自己侧重什么了。这款车的品质没得说，跑个十几万公里，认真做保养，不掉链子。到现在
3: 不
2: 你
3: 掉链
2: 关那个门儿。你发现了没有？那个声音还是非常沉闷。
3: 对，没有那个矿的
0: 对，
3: 声音。
0: 保时捷当这个做的质感啊，各方面的还是。

0: 对得起价格的。
1: 地板油悠着点，九年了。
2: 对，
1: 每回踏板踏的太激烈，我跟你说车也容易出故障的。
2: 嗯，
0: 好吧，那就十万往下你试试看啊。
2: 啊，好的。好的，
0: 好，要不要发布电话？
2: 好的，不需要了。
0: 行，那就您参考价格。
2: 嗯，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啊，马先生。当年呢，保时捷这个店里面，你进去看之后，你会发现，哎，像这个马看是它能够比较便宜的买到的车，大家一看，哎呦，五十多万啊，它这个标价。结果那五十多万你根本拿不上，因为你在这个里边你不选的话就不可能啊，所以你高高低低这儿加一个彩色轮毂，那儿加一个什么保时捷的缝线啊，那一个缝线好像是2000块，那一个彩色轮毂2000块，然后
1: 一个小石英表也得要钱，
0: 好几千啊，你再改个颜色几万，一个轮毂又是几万块，
1: 整个音箱几万，
0: 是你这个来回选下来，这不就这随便选一下，像刚才马先生选到70万了啊！
1: 买车是用车的开始，能买得起这个价位的车主，当年一手的时候，那送的门人家看都不看，自己几万一花装修，眼睛都不眨两下。
0: 哎呦，那有钱啊！下一位也是马先生，有一个23年的轩逸。你好，马先生。
3: 啊，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轩逸。
3: 轩逸是23年的车，23年2月份的。
1: 嗯。
3: 就是现在跑了24000公里吧，也是一直在闲着，所以想卖掉。
1: 卖那就直接帮你留电话还是？
3: 好好好。
1: 那您报电话
0: 可以，那就说电话吧，马先生。
3: 180-9915-3822
0: 23年的轩逸啊。好嘞，行，那喜欢的会给你打电话一会儿啊，再见。
3: 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怎么联系王老师啊，那你就记一下王老师电话或者微信都行。
1: 微信跟电话是同步的，13491-1988，记住了吗？13491-1988。
0: 再来看到我们热线当中的下一位是宋先生，有一个24年的坦克400。你好，宋先生。
4: 哎，你好，两位老师。
0: 您好，来说说看您这400。哎，这车买上之后，一般来讲的话，大家的这个持有时间会挺长的呀。你这个在24年就卖了。
4: 主要是想评估一下这个价格，想买个带支架的。
0: 啊、哦，带支架的。发现自己买上这么一个越野车没时间出去越野啊。
4: 对对对对对，
0: 还不如城市里边轻松一点呢。好吧，
4: 是的，因为节假日出去了一趟，发现哎呀太累了，一开远的话。
0: 他这个车在高速上那个轻微的支架是有的吧 ？L2 自动跟车什么的。
4: 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
1: ACC 带嘛，它基本的这个所谓的 L2 就有了。其实你上现在很多这个发布会上，它无法逾越过去的是 L3，L4 还早的呢 L5。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城市还有这个高速，可千万不要被这个诱导误导，卖车的时候销售员告诉你零接管，那都是瞎扯。车是干啥的？是安全的。放在你手里安全，放到雷达头和激光头里安全。你想想这个道理就明白了。你瞅瞅路上，不管在河滩外环打开支架的，两个小蓝灯，两个小绿灯一亮，他这个车，我每回走到跟前，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就故意走到他跟前，我就跟他稍微并行一下，我就发现他速度立马就放下来。你知道为啥吗？他不放下来，他也跑不起来。他那个支架左探探头，右探探头，我自己开的就是母款9，挡杆子往下一扒就开始。我为啥每回在这个城市拥堵的时候把它关闭？其实道理很简单，我觉得不能因为我在用支架，我自己舒服了，让后面的车过不去，堵得人家了，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4: 是是是，
0: 还不是太过成熟啊。
1: 尤其是你看这回那个视频里看的那个，我都觉得摆拍。哎，高速公路能睡觉吗？你打开那个支架，你睡觉，你再跟谁过不去？你跟谁都没过不去，就跟你自己过不去。
0: 所以即便宋先生说要买一个支架特好的车啊，咱也不能是100%的信任这个东西。
1: 我一上车我就把我的那个喇叭关掉，啥喇叭？就是左离达嘚嘚嘚响，右离达嘚嘚嘚响，我听着我头就疼。我上去我就把它，
4: 现在也是，
1: 我就把它摁忙，不让它叫。
0: 好吧，那先给宋先生评个这个车，看能卖多少钱吧。
1: 行，
0: 您再看换不换。
1: 买的哪个版本？
4: 我买的24款的。

0: 越野款。
1: 嗯，多少钱拿到手里的？
0: 我当时是买的试驾车，也相当于是从乌鲁木齐的这边一个别人那买的。
1: 嗯，有个特价嘛，所以拿入手了。
2: 那这车原
0: 对
2: 价
0: 对
2: 是多少
0: 对，
2: 钱呢？
0: 当时原价是28万多，具体的后面销售价后面没太清楚，反正当时新车是28万多。
1: 在我的印象中，试乘试驾车要跟新车适当拉开点差距，消费者才
2: 对，
1: 会入手。
2: 是。
1: 有的是
0: 对，
1: 贪
0: 因为
1: 着，
0: 当时差了价格挺多的，就想入
2: 因
0: 手
2: 为
0: 了。
2: 你买的话也是二手了嘛，相当于他肯定第一
0: 对
2: 户
0: 对
2: 落在
0: 对，
2: 他那个公司了。
1: 有的照着裸
0: 对。
1: 车的价格拉开1、2万，有的照着裸车的价格试乘试驾半年1年以后拉开3、4万的，那您实际掏了多少银子啊？入手了？
0: 我掏了24万。
1: 那就是优惠了将近5万多，
0: 算下来差不多5万多。
1: 对，跑了多不多啊？
0: 我跑了，现在2万刚出头。
1: 2万，那不算多嘛，就是很新的一部准新车嘛。
0: 对对对，很新的一个准新
1: 我
0: 车。
1: 不太懂啊，那这个车，比方说二任车主、三任车主，有没有一些和一任车主不能划等号的售后待遇？
0: 都没有，但
1: 没
0: 我现
1: 有。
0: 在唯一有的就是一个保养。
1: 怎么说？
0: 我还有一次免费保养，但其他的啥待遇都没有。
1: 那个不值钱，像很多你看那个车企不都这样的吗？首
0: 终
1: 任
0: 身
1: 车
0: 质
1: 主。
0: 保是吧？那种
1: 首任车主享受的待遇跟二任不太一样。
0: 啊，对，我都不享受，
2: 都不享
1: 哦，
2: 受，
1: 明白了。
2: 特别是什么电池啊这样的是吧？
0: 对对对，三大件什么都不享受，首任车主都享受。
1: 18万5、19，考虑一下，20往上我不敢恭维。
0: 20以上上不去啊。
1: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上不去。第一手你看嘛，是这个 4S 店的名称嘛。第二手是
0: 对，
1: 落到你个人名下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如果是你本人的一手车，我估计20应该有戏。但现在这个状态，2年了嘛，再过2月都3年了，按年龄算。
0: 对对对，
1: 车开起来不错吧？
0: 车开起来舒适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急加分、加速、过弯儿都
2: 还
1: 能，
2: 有点越野性能，
1: 是。
0: 对，都没啥问题，
2: 那就是
0: 从
2: 智
0: 操作
2: 驾可
0: 舒
2: 能
0: 适感
2: 差
0: 什
2: 了
0: 么上
2: 些。
0: 都挺好的。
1: 留着开吧，白跟钱过不去了。
2: 对
1: 就
2: 我，
1: 拿您上半年买的花了23、4，你搁到现在5万块增发了，这半年过来了，你存了几个5万？这么想，你估计换车的动力就会打折扣了。该不换就不换，车又不是旧的不能开，对不
0: 对对
2: 对？
0: 对，
2: 而且你说智能驾驶这车出去开长途，它也差不多能够用。你要在
0: 对，
2: 市
0: 也
2: 区
0: 挺
2: 当
0: 省
2: 中，
0: 油的。
2: 对啊，你在市区当中，你说你要完全依靠现在这些智能驾驶，你也靠不住。
0: 对，
2: 那
0: 用
2: 动不
0: 不
2: 动
0: 上
2: 谁
0: 去
2: 加
0: 再
2: 个塞
0: 出
2: 儿，
0: 去。
2: 对，这是没有太实质性的作用。你说，因为这个东西你花个7、8万，这个折就折了个5、6万，你再花个新车又开始重新折。
1: 双手啊，放到方向盘上。
0: 对
1: 你
0: 对
1: 打
0: 对对。
1: 开那个支架的时候，你总想着把双手干点别的去。这一是不安全，二它也会提示你，手要放到那。你手就在做个假把式，你搭到那，你感觉到不自然。你自己不用力打方向，你就会发现方向跟你在较劲儿。这时候你开起来很难受的。
0: 明白明白。
2: 好，宋先生，反正我们就建议您能开就再开一开吧。这辆车呢，你能充上电也省钱。如果你实在想换，你去看那些高端智驾车，你先好好试一下，或者是租个车，你开上2天，你看那智驾能不能行。
0: 好的好的，老师。
2: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要不要发
0: 好，
2: 电
0: 谢谢
2: 话？
0: 老师。
2: 不客气。
0: 电话先不发了吧，如果再需要的话，我再联系。
2: 可以可以，好，那就先
0: 好，
2: 到这
0: 麻
2: 儿。
0: 烦你们，谢谢。
2: 不客气，再见。
1: 你看咱们的空调批发说全是高端车型，价格都便宜啊，我要圆梦了。
2: 是啊，你当年你要买什么，像刚评那个 Macan 不是得花70万啊？宋先生车也得小30，现在你看这 Macan 10万块钱以内就可以买上了，而且17年的 Macan 跟现在的这些车型，整个造型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或者你要是不是很懂车的人的话，你分不出来它是个17年的，还是个20年的，还是个19年的，看不太出来。但是你价格可是差了不小啊。
3: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

0: 将汇众昌泰推荐。
1: 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争取应用落地慢。
2: 用智云新疆 AS 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自用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3: 车之晨找王杰，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详询13491198，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加微信13491198。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7: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晨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还有好多朋友在问车呢啊，这边说到的是想让王老师给评价一下沃尔沃的 S60 啊，现在这个车大概能卖多少钱？ S60， 哎呦，这个具体的情况没给我们说呀。
8: 这是要买个新车是不是啊？
7: 现在裸车大概17左右。
8: 我觉得等一等刚需就买吧，不是刚需你稍微等一等，下探的可能性还很大呢。
7: 嗯，你别说 S60 了，你现在看沃尔沃的 S90， 之前有大哥买这车啊，落地40万，现在你看那价格20多你就能拿上了。
8: 那 A6L 都40多，现在都卷到30往下。
7: 也是。还有 DOO 说河滩由北向南快到河南路立交，有一位穿着红衣服戴帽子的老奶奶在行车道走着，看着有点无助，很危险，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说如果有附近执勤的交警，看能不能去帮助一下老人啊。行，那您这个消息呢我们也赶紧转给这个快速路，去让辖区交警去看一看。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 FOR 说，王老师想问一下，别克英朗首档四缸的2017年8月份13万公里一手车，正常开没问题，换过了前后杠，什么价？
8: 哎呦，13万公里，很多刚拿驾照的，其实如果学的手动挡，这部车拿到手里作为通勤带个步，其实挺省钱的。用完了以后再换一个新车，技术也好了，旧车也赔不了多少钱，15000的左右，20000往下来卖卖看。
7: 好嘞，您参考价格啊。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为您带来的一些这个重磅好车。有朋友让给推荐那身边的方盒子的这种 SUV 啊，那现在呢又可以城市通勤又可以越野出游的方盒子又多了一款，广汽传祺的越7。这台车呢是一个兼顾了城市通勤和户外轻越野的一个方盒子 SUV， 把家用舒适和硬核越野是做到了融为一体，满足家庭的出游、露营、穿越多种需求。这个车呢采用了这个八方美学的方盒子的造型，硬朗大气，辨识度十足。车身的轴距达到了2900，车内的空间也非常的宽敞啊。二排呢配备了电动的长滑轨，这个座椅靠背最高可以调到127度，一键放倒形成了一张1.9米的一个大床，露营休息或者是装载一些大物件都非常的方便。同时呢车内空间储存空间也很多，37处原厂的一些拓展的点位，搭配了车尾的外放电的功能， 去户外，你比如说插个音响、煮个火锅什么的都非常方便。那另外座舱搭配的是这个星河智能座舱，1.1米的全景的贯穿星际屏的视觉效果非常的突出。同时呢，这台车它的四驱版本呢搭载了智能电四驱、三把锁和智能的全地形的模式，面对像沙地呀、泥地呀这些复杂路况，也能够做到从容应对。高配车型呢还有这个双腔的空气悬架，颠簸路面呢更加的柔和，还带有车辆防晕系统。动力呢采用的是混动啊，日常呢市区就纯电，用车的成本也不高，长途呢可以来进行这个油电的协同，没有里程焦虑，车辆兼顾舒适安全、智能和越野能力，是适合全家人奔赴山海、兼顾城市日常的一个全能方盒子 SUV。所以这个广汽传祺的月七呀，也来到了各家店头，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广汽传祺的店里面去看一看啊。方盒子家族再添一员猛将。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位忧伤，说他有一个23年年底的 Q3 1.5T 46000公里，他说直接发啊，直接发电话，喜欢的给他打电话吧，电话是13565859055 13565859055，有喜欢这个 Q3 的23年年底的给他打电话吧。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咱们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去找王老师来评怪车剩余价值，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8: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我的电话13491198，欢迎您来评估自己的爱车，一车一况，一况一价，13491198。
7: 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路况需要各位的更新，一会儿见。
9: 晚上七点，
1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1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假期归来愉快啊，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树叶组合，
0: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1: 那真的是差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个点儿该走进直播间了呢。
0: 还是走进
1: 走进开心路路通，
0: 还是在回家的路上呢是吧？
1: 没有，
0: 这个我们也欢迎板筋沟沟花啊重新回到了节目当中。
1: 听说你们之前啊特别的快乐，你们是什么组合来着？
0: 不重要，那个组合不重要。
1: 很多听友都说了什么给我取了很多的名字，半截沟沟花，
0: 对，
1: 还有什么
0: 仓房沟沟花，
1: 仓房沟，还有什么湾仔啊，六道湾湾仔啊，
0: 是各种，这就是能够看出大家对于你的思念嘛。
1: 而且说了你跟彭程在节目当中又喊麦了，
0: 是
1: 又胸口碎大石了，
0: 又 B-box 了，
1: 这才艺特别的多，
0: 要不是没有视频直播我们可能还黑走马了呢。
1: 差一点我就更回不来了。
0: 没有，你的位置
1: 为了重回到晚间开心路路通，我也是上了很多很多的才艺。
0: 是吗？
1: 对呢，比如说侧方停车呀，平地芭蕾呀，
0: 哎呀，
1: 我每一个练的都非常到位，这才回来了，
0: 就是考试都过了是吧？
1: 那可不嘛。终于能推动这个推子了。
0: 哎呀太好了，在寒露
1: 节气今天来了以后我都觉得这个椅子变高了呢。
0: 变高子了啊，这个你看看这个话筒啊，这推子你还会用不？
1: 还会用，
0: 会用，
1: 差点就够不着了。
0: 好好，先回来适应适应，我相信
1: 回来就好。
0: 不只是你，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也需要适应适应这假期归来，有个叫节后综合征嘛，所以可能很多朋友都有点心不在焉啊，有一点这个头疼脑热的，或者是有点力不从心等等啊，给自己一点时间适应一下这个放假回来的节奏啊。
1: 先来适应一下报路况呗，走到哪儿了，最新路况怎么样，我们先来帮大家盘点一下。
0: 这会儿呢从高德地图当中看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首先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进市区方向，从乌鲁木齐欢迎你到大丢步桥车辆是最大的，进市区依旧是有长距离的排队和缓行。然后呢是在广汇桥西向东团结路出口以及到跃进街下桥口这段是有排队的。另外还有常规缓行的节点，一个是在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肿瘤医院的桥面，以及柯南高架的东西双向在南护路桥面，车辆都是偏大的啊。
1: 世鹏说到了，说哎呦于树叶回来了呀，于树叶终于
0: 可不
1: 重组了啊，
0: 终于合体了回来了啊。
1: 对，小凡同学说，小叶玉婷晚上好，东爱环的观察员来了，俺也复工了，说
0: 是吧，
1: 目前东爱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还算是比较畅通的。
0: 既然复工了咱们就好好的上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看了一下，
1: 再上两天班是吧，
0: 再上，对，明天后天，然后呢能休一天啊，10月10号周六是要正常上班的。今年的法定节假日的这个假期啊已经全部过完了啊。
1: 后面就是正常的周六周天了。
0: 再要等到假期，刚算了一下，2027年的元旦1月1号，需要85天之后啊。
1: 哇，
0: 85天之后啊，
1: 那我们还是珍惜当下吧，
0: 期待一下吧，好吧。
1: 来看看艾琳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于树叶组合晚上好，打卡签到了啊。上海路的南向北往迎宾路的方向车流量适中的，
0: 你看这些微信平台咱们这些老朋友啊，熟悉的面孔一个个都回来了，真好。还有一些新朋友，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潜水啊，您可以拿出您的手机于婷展示一下你的业务，教大家怎么跟我们互动。
1: 好久没有展示了，之前这个展示环节是给谁了呀？
0: 这个环节一直就空缺，就留给你。
1: 主要是没有人有这么熟悉业务的，
0: 这个业务就你行。
1: 来，大家支持一下啊，体现一下存在感。首先呢，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微信页面最上方的小加号点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呢？发
0: 消息
1: 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啊，朋友们试一试，来给我们发条消息，刷条存在感，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大锤说，哎呀勾花啊，是你吗勾花，得一个月没有见你了。
0: 板结沟勾花今天正式上班了啊。
1: 能不能取一个好听点的名字啊？总觉得带沟里了呢。
0: 那你说嘛，反正你是花，我们是叶子，
1: 那叫花也比沟好啊。
0: 反正呢，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前面玉婷说是这个身体不适休病假了啊，然后呢又说是什么忙工作了，哎、又是休假了，到底干啥？
1: 向阳而生说，于婷你是休了一个产假吗？哎，这个
0: 于婷
1: 产假有点短，
0: 你自己解释一下。
1: 那没有啊，这你有点快了
0: 啊、这个
1: 步骤也不太对呀、
0: 是是是，这个现在确实是在忙工作啊，手头工作比较多，当时呢、有一段时间是去忙更重要的工作了啊，
1: 对对对，一直在啊、
0: 一直在啊。
1: 来看一下勾，哎呀，这说到又是勾又是花，花儿勾的朋友，
0: 花儿勾的、
1: 在哪儿呢、
0: 嗯、
1: 路况怎么样也可以来说一下吗？
0: 今天呢是10月8号寒露节气啊，也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这个节气呢就是24节气当中啊，应该是从第一个有带寒字的，就早晚的这温差就越来越大了、那就从这个凉爽变得开始寒冷了。
1: 是的，
0: 咱们早晚一定要注意这个天，增添衣物，这个早穿皮袄午穿纱越来越明显了。希望大家呢都带件外套，不要感冒了啊。
1: 我都觉得可以适当的把薄秋裤找出来。
0: 我听今天早间的开心路路通，很多听友都说穿上秋裤了啊。
1: 是呢，来看看这位说龙盛街与会展金酒路、
0: 别紧张、
1: 好久。

0: 没说路况了吗？
1: 哦，
0: 这嘴都已经开始
1: 有点秃噜皮瓢了。嗯，
0: 练一下啊。
1: 嗯，
0: 他说到龙胜街与会展经九路的这个丁字路口的红绿灯坏了，快一个星期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修一修。
1: 啊，帮您问，来帮您反映啊。
0: 尔特说哪有一个月呀，十月三号的晚上于婷就在。
1: 哦，
0: 是呢，上了一个大班啊。
1: 十一大假于婷也在呢啊。
0: 那一直在呀，那之前欠的工作那得跟上呀，
1: 工作量
0: 不然工作量没有了。
1: 对，这个工分还是得挣啊。
0: 那必须的。风雨说道，是在这儿打卡签到报路况吗？
1: 嗯，是在这里啊。艾琳来了，说于树叶晚上好，打卡签到迎宾路的西向东往安宁渠路，车流量比较大，道路还在施工，缓慢通行啊。
0: 多喜乐说晚上好呀，我在伊犁听九四九呢。
1: 嗯，欢迎你啊。
0: 嗯，
1: 这假期很多朋友都去伊犁了啊，尤其是往伊宁市走的，六行街打卡的朋友不少，是吧？我们几个同事也去玩了啊。
0: 嗯，还有说到了这位叫暖意意的是吧？
1: 嗯，
0: 他说算是发成功了吗？
1: 是的，算
0: 看到您的信息了。嗯，还有路他说到了，哇。能收到吗？下班路上听到你们的广播还挺有意思的。
1: 特别有意思啊。
0: 谢谢。
1: 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视频短视频大家到平台上也给点点赞啊。我们又新上线了这个美食搭子系列啊。大家进去给我们这个罗明啊、彭程啊、王晨啊、小叶啊点点赞啊。
0: 嗯，
1: 支持一下我们的短视频啊。
0: 是的是的，我们系列短视频呢也会持续更新当中。
1: 是的，所以咱们有意的商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啊。谈谈合作之类的嘛啊，
0: 我们一定把时间留得充裕一点，
1: 对，我们给您排期，包您满意那种啊。
0: 对对对，来听一下无浪之海。
2: 报个路况，长春南路南向北，这个喀什路，这个红绿灯跟前，走到红绿灯跟前吧，直接，车都过不了，来个交警看一下吧。
0: 嗯，
1: 行的行的啊，长春南路这儿还是挺堵的，十字路口的位置，红绿灯前。
0: 嗯 ，ZSS 说到了，说来了来了，于婷，我们都来了。嗯，
1: 他来了，他来了，迈着
0: 矫健
1: 的
0: 步
1: 伐，他来了。
0: 今天应该是轻松愉悦，的步伐。
1: 嗯，
2: 刚才就听刘平、于婷、小月、于树叶，晚上好，哦吼，于婷回来了吗？
0: 回来了，
2: 赶紧勾的勾花，腰杆的腰花，膝盖的。
0: 哦，
2: 包你的包你花回来了吗？哦，农场才出发去了。哦吼，
0: 原来是这样呀。
2: 真的，我现在由北向南，在喀什东路路口这儿，车流量稍大，有排队。
1: 嗯，哇，对，
0: 这个半截钩钩花，
1: 还有包蜜花啊，
0: 包蜜花。
1: 嗯，
0: 这个腰站子腰花，
1: 对，腰站子腰花，
0: 这是一个什么个情况？怎么个情况？
1: 说明大家对你的爱啊，真正的
0: 腰站子腰花。
1: 嗯。
0: 行了，哎呀，
1: 怎么样？很感动吧？
0: 吃烧烤了，烤腰子吃一个。
1: 真的，就是我们几乎每天节目当中都会有听友问啊，
0: 嗯，
1: 那于婷去哪儿了？啊，他感冒还没好吗？啊，都在问啊。
0: 回来了啊。嗯，还有这位说，哎呀，晚间开心路路通，终于听到了，听着于树叶的声音就来了。
1: 嗯，
0: 谢谢。
1: 向阳而生说，你看自从于婷不在，我都不咋听晚上节目。
0: 谢谢，这是铁粉啊。
1: 所以我们的 KPI 完成一大部分是需要于婷的，于婷在，流量在，于婷在，收听率在。
0: 哎，我没给你挖坑啊，也没有勾给你啊，怎么感觉满满的求生欲啊。
1: 我们收听率不好啊，就怪你不在，你知道吗？
0: 我也很忐忑的，这周收听率应该要出来了。
1: 嗯，出来的，对，
0: 如果你们上周要是比我在的时候
1: 嗯
0: 高出很多的话，
1: 嗯，
0: 那我估计做这个台子我也没希望了啊。
1: 哎，不会不会不会啊。
0: 哎呀，希望吧。
1: 就是两个男生啊，他这个声音啊还是声线会稍微略显奇怪一些啊，就是一男一女啊，这个搭配干活啊，可能声
0: 呢
1: 啊，这个声音上可能这个有高有低嘛啊。
0: 嗯，所以你们每天的才艺特别的多嘛？
1: 啊，我们，
0: 就
1: 是，
0: 也是很丰富的，
1: 就是，变着法儿的讨大家开心嘛。
0: 嗯，很花心思啊，向你们学习。
1: 很花心顺，没有，我们是很花心思啊。
0: 其实也挺花心的。
1: 哎，好好说啥？
0: 那个，毕竟鲜花灿烂嘛。
1: 哦，
0: 你看，给我取了那么多花的名字，
1: 哎，
0: 这咋又来了一个奇台台花呢？
1: 奇台台花啊。嗯，来，艾琳说北京北路南向北

0: 二个版本呢？嗯，
1: 就是反正你不解释，大家就猜嘛。
0: 哦，工作工作嘛，
1: 工作
0: 出了一个短差啊。
1: 工作啊，
0: 嗯，
1: 好。
0: 向风而行还说到了十月三号，于婷那天节目挺好的，
1: 嗯，
0: 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呢。
1: 是的，于婷的歌单也很丰富啊。
0: 对，改天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啊。
1: 好的，好的。
0: 还有朋友说短剧叫啥
1: 啊？就我们那个美食搭子啊。
0: 哦。
1: 搜一下，在那个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都有啊。
0: 嗯。
1: 听听《城市猎人》，你好。
2: 上车就听就听。七四月四号，你下午好，我跟你说啊。
1: 你好。
2: 西山江在喜马拉雅开始东西庄呀，这喜马唱多。哎呀，一天一天，你终于。回来了，
0: 嗯，
2: 哎呀，听到你
1: 的
2: 声音好
1: 听，看到没有，师傅话都没说完，激动的，
0: 哎呀，
1: 我听到你的声音啊，一下子车都不会开了，说的，
0: 是不是啊？
1: 差点把油门当刹车了，
0: 不能看好，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啊，
1: 就是，
0: 那个于婷会陪伴大家一个小时呢，
1: 哦、
0: 这才节目刚开始、啊，
1: 哎，一个小时恐怕不太能够吧？
0: 哎，够了够了，
1: 能不能两个小时？
0: 这得争取、啊。我们现在都是凭能力来争取来的
1: 哦，凭实力啊，
0: 嗯嗯，
1: 是确实主持人岗嘛比较多，现在啊，
0: 对，
1: 很卷，嗯。
0: 那个嘉文说他之前呢中了保温杯，还没有收到这个地址呢，我们陆续的在梳理过程当中，
1: 嗯，
0: 后期呢也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
1: 是的，
0: 放心，
1: 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嗯，向阳而生说小叶都乐开花了，于婷你回来，
1: 太开心了，真的。
0: 哇、哦，你之前。不开心吗？
1: 之前不是真正的快乐、
0: 哦、彭程说了他在路上要听节目的
1: 哦，没事儿，不重要。
0: 你俩关系好是吧？他是你饭搭子当中的一个成员吗？
1: 是的是的，今天中午我们又拍了新的一期、
0: 哦、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就是，那看来你们沟通感情的时间比较多。
1: 对，我们就把大家说那些推荐的美食都去吃一下啊。
0: 主要我也没争取到这个成为饭搭子的一员的这个机会、
1: 哦、哎呀，确实啊，中午你也忙嘛。
0: 哦，忙吗？
1: 你要不忙的话，下一期
0: 我就看着中午你们几个人的背影、
1: 哦、
0: 离我越来越远，
1: 行色匆匆，是不是、啊、
0: 我在寒风当中，今天寒露我觉得格外的凉。
1: 那这样我们下一次约一下，寒露之后更凉的天气是啥，我看看啊。
0: 不会是冬至了吧？
1: 霜降，霜降带你去吃火锅好不好？
0: 你这个饼化的不会冻住了吧？
1: 啊，不会不会不会啊，不至于，我们到那个屋里吃啊，屋里暖和。 嗯
0: 希望吧，啊，记着啊。
1: 好的好的。
0: 十五说到了七天了，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了，
1: 是我们也很想念大家，真的是这样啊。
0: 嗯，还有平娃说到了，说在阿勒泰简直是太漂亮了，
1: 嗯，层林尽染啊，就是这个一幅油画一样，你看看这不同的颜色，
0: 金黄的树叶，
1: 哎，
0: 这是去哪去和
1: 睦
0: 了，
1: 和
0: 睦
1: 和睦啊。
0: 嗯，
1: 乌鲁木齐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低温呢只有个位数了，九度，高温21度啊。
0: 嗯。
1: 另外呢，新疆雁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呢，平安运输提示也来报道了。今天呢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很多自驾出游的朋友今天刚回到乌鲁木齐，晚高峰路上比平时拥堵不少。那大车师傅们遇到旁边的小车犹豫变道，多一点耐心，别按喇叭催促。路堵心不堵，大家呢都能早点回家。新疆雁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和您一起走过节后的第一个晚高峰。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7: 我让鱼儿跃然为的追赶，瑟瑟抱残让人万物喜欢。
1: 19:19，您正在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榆
1: 树
0: 叶
1: 组合。
0: 来看看清茶与酒，他说这辆车呀，刹车灯一个都不亮了呀，什么情况啊？
1: 等一会儿我们看看他车牌号啊。
0: 嗯，

0: 艾琳说，目前呢是在东进场高架的西向东往河滩路的方向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的。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2: 这会儿呢，我们继续要为大家来进行盘点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进出港的情况。我来连线今天值班指挥员是杨红，杨红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杨红。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多云天气，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87架次，其中进港航班341架次，出港346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100,000人次。截至下午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65架次，进港航班191架次。10月1日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创新服务。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可提前一日在机场办理直机选座、托运行李等手续。办完托运后可轻装离开，次日抵达机场只需安检，直接前往登机口。该服务尤其惠及未赶早班机、夜间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免去携带大件行李候机的困扰。旅客可前往 H33号问询柜台咨询服务试用航班、办理时段等相关细则。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理念，持续推进地面服务流程再造、优化枢纽保障能力的具体实践，持续联动航司、联检单位协同发力，不断丰富便民服务供给，持续擦亮新疆民航服务品牌，为新疆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民航服务支撑。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嗯，好的，辛苦了，感谢介绍，再见。
0: 最新的航班动态信息大家可以锁定收听949。来继续关注路上的情况，奋军说到的是北外环的西向东，从肿瘤医院的桥面一直到下河滩的匝道这儿，一路车流量都比较大，走走停停的。
2: 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治法于心，守法于行，交通平安办全程。
0: 前途无量说，榆树叶组合晚上好，喀纳斯湖路这里畅通畅通
2: 啊！我以喀纳斯一路畅通啊，
0: 必须畅通啊！
2: 这个
0: 点儿，
2: 说到喀纳斯，我就想到独库公路了啊。独库公路呢，就是今天晚上8点正式冬季封路了，咱们再见就得到2027年的夏天了啊，
0: 明年见啊。
2: 嗯，
0: 飞翔说到了金泉路这里呢，厂门口，
2: 金泉市场吧，还是门口，是这个意思吗？
0: 到底是哪里啊？飞翔你再跟进一下哈。走在路上以后，他说松山街和洞庭路的交叉路口红绿灯有问题了呀。建堂说，小叶，我已经去过你们推荐的那个重庆小面了。
2: 哦，就是停车困难，是吧？
0: 嗯，好吃吗？
2: 好吃啊。
0: 哦，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
2: 我们会陆续的。就是我们现在呢是这样，我们就探的是我们单位周边的，方圆3公里以内。
0: 也就是说，这个我也可以去，
2: 非常方便
0: 哦。
2: 从我们单位出发，我们计时5分就到了。
0: 行，我关注一下这个视频，转发一下啊。
2: 嗯，
0: 大家也别忘了在全媒体平台当中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的系列短视频在更新当中。别忘了点点赞啊！
2: 好，我也说别忘了带我去啊。肯定带你去啊，
0: 那必须呀。
2: 哎，这个假期你有没有去看电影啊？
0: 没有吗？
2: 没有啊。行了，那这个话题过。
0: 没有，你去了的话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分享一下啊。
0: 对，
2: 这个据网络平台数据呢，2026年国庆档的这个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呢已经突破11亿了。国产影片呢构成了档期的主力，类型丰富，看点十足。今年国庆档的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的构成档期的主力多部进口大片也同步上映了，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的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如果您有时间，不妨去看看电影啊。我希望我吃，说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车流量很大啊。
0: 新他在问说哪个短视频啊，美食

0: 搭子没搜到
1: 啊，就是那个你就进抖音快手视频号，你进去，然后上面写的呢，
0: 对，
1: 就是叫我们这一期叫
0: 不是，大家可以在比如说视频号当中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
1: 啊、对对对对，
0: 或者抖音号当中，或者是下载丝路视听 APP 都可以搜到我们相关的视频，就是关于美食搭子系列的。
1: 对，你先进到我们949主页里来，
0: 对，
1: 进来之后呢你往下一滑了，反正就是最新的一条视频啊，下午刚发的，
0: 不是，我们下午可能发了
1: 好
0: 多、啊、好
1: 多了啊，
0: 但是你看美食搭子，
1: 你滑了一下那个封面，
0: 美食系列
1: 封面是我跟王晨那样嗦面的呢，那样就是我们俩，就吃特别香的那个封面就是我们俩。
0: 行，大家搜一下，点点赞啊、哦！
2: 林飞跃组合，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他是记录车向东正常通行反映一个情况，他是记录我太阳的交汇口的学校这里，本来就一个两个车道进主道。右侧车道全被接小孩的家长给堵住了，而且这些家长下车都不带看后面有没有车的，刚才就是碰到一个直接就从主线上下来，我猛打喇叭，那司机还站到，就站到路中间开着门也不关门，也是站了可能有十几秒二十秒才关门，这也没有交警管一下，今天这样太吓人了。
1: 这学校周边呢在晚高峰都有护学岗，然后呢咱们家长朋友呢也自觉遵守交警的规定，就是单排顺向停放，即停即走啊。
0: 来看看这位叫小鱼同学，他说我回家的心啊就跟这个飞机一样
1: 很着急。
0: 哇哦，
1: 您是要回哪儿啊？
0: 回家呀，回
1: 你家在
0: 哪儿、
1: 啊、
0: 你家在
1: 哪儿
0: 呢？
1: 这位朋友说呢，丝路视听已经下载了，但是呢哪里能听九四九，你进去以后主页有一个听广播，
0: 对，就是最上方有一个交通，
1: 交通，
0: 对，你把它点到交通那儿，然后就有听广播，
1: 那有个九四九的 logo， 点进去、
0: 黄色的图标
1: 还能回听。
0: 来看一下人生，他说到了城北大道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咋的了？发了这个表情好像不太习惯呢，
1: 就是没想到如此畅通。April 说东外环南向北南湖路出口的后方中间车道四车连撞，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后面堵了一长溜子了。那就是我看看这是哪儿啊？哦，就是南湖东路下桥的位置，这个位置应该在那个陕西大厦一上来弯道，就是新大地加气站这个弯道的位置有四车连撞的事故。队尾呢现在我们看了一下排到哪儿了呢，排到冰二桥面了啊，排队距离还挺长的。
0: 瑞云说到了东外环的东向西人民路下桥比东后街下桥要快哟。心态说哇，于婷你终于回来了，前几天的节目都没听。是吗？
1: 就是你不在就不听，
0: 但问题是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它的聊天记录可以保持近三十天的。
1: 对，你骗得了于婷，你骗不了我们的记录
0: 平台呀、啊、我看到你之前的互动信息了，谢谢啊。他说下班之后呢立马打开了收音机，新华林到喀什路河滩路都是比较排队，
1: 比较排队啊。就不是非常，是比较、
0: 哎，心态的这个头像很可爱啊，
1: 一只那个柴犬是吧？
0: 你这个小眼神啊，
1: 雨婷，我觉得你应该回来先放一首那首歌，那个开场，我回来了，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
0: 感觉是风风火火的那个是吧？
1: 我回来了，就反正有一个那个 BGM 啊，应该给你先放一下那个。
0: 哎呀，大家听到这个就知道，
1: 你回来了。
0: 但是你这个说的跟半截沟沟花特别大，我觉得。
1: 就是腰站子站花啊！
0: 哎呀，
1: 来看看这位朋友怎么说的哦，语音信息是不是？来听一下啊。
3: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河滩北向南，上沙河立交到卡斯湾立交，堵堵堵啊！
4: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5: 给咱妈寄的阿克苏苹果收到了，新鲜的像刚摘的一样，
6: 关键还不贵，寄生鲜就选邮政极速鲜，实惠又靠谱。

0: 第57届世界邮政日，好福利，选农品上邮乐，寄快递打11183。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来看一下棒棒糖说，仓房沟中路的西向东为什么这么堵呀？
0: 为什么？有没有知道的朋友？你为什么？
1: 来听一下这位。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河滩北向南，上沙河立交到卡斯湾立交，堵堵堵啊！
0: 这是刚才那位啊，谢谢谢谢啊。
1: 尔特说，感觉小叶刚才解答问题，一秒钟就切换到早晨10点钟的状态了
0: 啊，一下变成大家好
1: 交通热线了。
0: 这里是交通热线，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请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
1: 你今天上交通热线了吗？
0: 今天没上吗？
1: 明天是你是吧？
0: 今天是周四吗？
1: 哦，今天是张崇老师
0: 啊，四五都是张崇老师。妍妍，是不是念妍妍？他说：“于树叶晚上好，伊宁市敦买里大街西向东超级堵啊，咱们伊宁的听友欢迎你啊。”这会儿呢，在大数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变化啊。仓房沟北路排在第一位了，由北向南，哎呦，那是双向啊，南北向排在了一二位。通行此路段需要23分钟的时间。
1: 嗯，再来看一下维泰南路。
0: 嗯，
1: 维泰南路呢，现在的从新一路到庐山街的南向北要走13分钟。
0: 还有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从国际实业立交一直到西大桥长桥一码，这段呢需要走9分钟。
1: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要走26分钟。
0: 西北路辅路由南向北要走9分钟。
1: 杭州东街北京路到长春路的西向东要走11分钟。
0: 还有哪里拥堵，哪里车流量大，大家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
1: 小凡同学说，我找到了你们刚才说的短视频了。
0: 看到
1: 了、点
0: 了
1: 赞哦，
0: 谢谢谢谢支持啊。
1: 嗯，
0: 刚那儿说今天周四吗？我咋感觉跟周一样？
1: 不仅你有这样的感觉，
0: 嗯，
1: 我也有啊。反正从今天开始，我本周一直要连着上班上到下一周。
0: 哦，就是不休息。
1: 对，因为周天的班也是我的。
0: 哦、周天也是你的、
1: 嗯？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把之前欠的都补回来了。
0: 都得补回来。
1: 印证了那句话，
0: 啊、
1: 早晚都要还的。
0: 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周六是工作日，10月10号啊，朋友们不要忘记调闹钟，正常上班啊。
1: 对，永刚说到了城北主干道与北京路的交汇处西向东堵堵堵。哎呀，
0: 这位朋友叫武旭，他说呢，于婷小姐姐，
1: 小叶哥哥，
0: 晚上好，今天无人机考试挂了，不开心哦。他考那个无人机的这个叫飞手证好像叫啊，是吧？你们行业里这么称啊。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含金量很高的。
1: 所以再努力努力。
0: 对，
1: 下次加油，
0: 下次一定过啊。
1: 马晶说到了团结路的东向西上广汇桥，这里桥底下堵车堵车。
0: 阿里你好。
3: 主持人好，马上要上跃进街了。这个由西向东的跃进街到东二环堵不堵呀？
0: 帮您看一下啊，
1: 跃进街应该堵这个点儿，再看一下，确定一下。

0: 这会儿月经街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在大湾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啊，由西向东就这一节在排队，其他路段一路畅通啊，西向东一路畅通了。
1: 左岸的咖啡说到了，于叔叶晚上好，最近狠狠的忙了一阵子呀。他说今天终于有时间听你们的节目了，今天呢是寒露，请问你们穿秋裤了吗？说实话，我准备明天穿秋裤了，
0: 就是早晚越来越凉了嘛。
1: 对，
2: 主持人
0: 你好，
2: 下午好，
0: 你好，
2: 晚上好，9971刹车灯斗闪
0: 啊，刹车灯哦，改了刹车灯，非法改装灯光了，您是这个意思啊？
1: 还有这位尾号773的朋友说，看看我拍的喀纳斯，
0: 哎呦，
1: 哇，
0: 一幅画啊，太美了，
1: 就感觉跟修饰过的一样，
0: 就是无美颜无滤镜，就是大自然原始的样子。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来新疆玩啊。
1: 10月份是喀纳斯最美的季节。

0: 来看一下，方说到了7:18的时候从天山机场出发，现在呢已经到航空家园了，一路畅通。
1: 嗯，一路畅通，太好了。这会儿已经到19:36了，陆续很多朋友也该下班了，所以晚高峰进入到峰值节奏了啊。
0: 对，看看这位 X 他问了个问题。
1: 嗯，他说什么？
0: 还有2个月就要跨年了。
1: 哦，
0: 请问一下，大家打算去哪里玩啊？现在都已经开始计划跨年之夜了。
1: 现在就在想2个月以后，85天之后的假期。
0: 我先问一下，今年的计划你都完成了吗？
1: 该写年终总结了吧？
0: 小目标都实现了吗？
1: 就该考评了吧？
0: 抓紧时间啦！
1: 抓紧时间啊！那些年初定的任务都完成了吗？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卫星路，桥洞常规堵车。
0: 嗯。
1: 他说小叶是不是该把画的大饼圆一下，请于婷去农大东路啊？
0: 那个
1: 行了行了，
0: 那个饼都已经
1: 哎，我们农大东路的商户商家能不能那个砸一下？
0: 对呀，
1: 联系我们呀，我们给你拍视频啊。
0: 就是
1: 我们美食探店、啊、
0: 到底哪一家好吃啊？
1: 对呀，我们去探一探啊。
0: 嗯，12说到了，说在乌昌快速路往乌鲁木齐的方向缓慢通行。
1: 哎呦，这不是 Rose 吗？好久不见啊！
0: 哇塞，那真的是、啊、太久没见了。小木奶爸说到了11呢，出去玩了，
1: 嗯，
0: 很开心。阿伟来了，
2: 小叶、于婷，晚上好，报条路况。
0: 嗯，
2: 东外环南向北在陕西大厦这个位置发生了2次高发事故，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地委刚才从反方向过来以后，看了已经过平川二中这边。
0: 哦哟，
1: 这是国庆之后的第一次呼应啊！
0: 我咋觉得，
1: 嗯，
0: 马儿好像在国庆期间挺累的。
1: 不累吧？累呢？
0: 你听，
1: 哦
0: 哟，
1: 累累累，确实，这走南闯北，天山南北各种骑上啊。
0: 嗯。
1: 就一路上去玩去了嘛，好好休息一下啊，
0: 天也凉了，
1: 就是这个没有比放假回来更需要休息的啊。
0: 嗯，行了行了，
1: 好好好，
0: 劝一下啊，
1: 好，退下啊，来，
0: 好吃好喝给一点。
1: 嗯，行的。
0: 来看看俊俊说到了10月6呢去了赛里木湖，很漂亮啊。
1: 赛里木湖都没去过，
0: 那你就
1: 白活了。
0: 小熊说到了，于树叶下午好呀，天是真的冷了，得穿秋裤了。
1: 哎呀，确实，
0: 嗯，
1: 像我们这早出晚归的，
0: 嗯，该穿穿啊。
1: 就是再
0: 温度风度都得要啊。大米说下班下班了，今天的日落大道这儿很美丽哦。
1: 啊，就万盛大街那儿啊。放过膝靴。
0: 啊，
1: 把膝盖保护得很好。
0: 那顶10层秋裤呢吧，
1: 是，而且里面是羊绒的，
0: 就是
1: 你知道那种吧，就你把它搬开，你看里面是绒。
0: 哦，怪不得呢，我说他那个鞋带咋都绑那么高，就是他那个靴

0: 子是从鞋背上，然后那个鞋带一直穿到过了膝盖，
1: 过了膝盖
0: 都快到大腿根了那种。
1: 对，就是那种大家脑补一下那种摇滚，你知道吧？哎，那种皮靴子。
0: 他最近也是
1: 是有点那个风格哦。
0: 对，头发还小烫了一下，
1: 小烫了一下，
0: 就是。大家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反正杭州是这样，置办了一身新的
1: 行头，
0: 新的行头，
1: 穿的是皮衣来的，
0: 对，穿了一个新的这种穿衣风格吧，不一样了，
1: 不太一样哈。
0: 嗯，我心想这靴子可以啊。
1: 说你可能心里想的，我于婷过膝靴都没穿呢，你就先穿上了。
0: 对呀，你说穿秋裤算啥呀？人家皮靴子都穿上了，
1: 里面还是加绒的。
2: 欢迎来到九四九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MA 说到了，说哎，怎么有点心疼杭志啊？
1: 为啥？
0: 心疼啥？人家是少年般的存在哦。
1: 是是是，走在流行的最前线啊。
0: 对呀，这有啥心疼的？
1: 嗯，
0: 他乐在其中。方块说到了，说。河滩路的北向南，
1: 有点
0: 车流量有点大呀。
1: 这位朋友说春捂秋冻啊，也有道理，但是呢也别把自己冻着了，好吧？
0: 对，我觉得别冻感冒了，是吧？还是以自己舒适最好。
1: 对，这个体感的温度啊，自己掌握一下，
0: 别没苦，就是叫啥，没苦硬吃。
1: 哎，是是是。
0: 言说到了，说在伊宁市农四师医院这里新华西路十字路口堵车了，
1: 也堵啊。
0: 嗯，
1: 因为努力说，主持人庐山街西向东方向湖北大厦这一块车流量特别大，他想问一下，芝山隧道现在是上层堵还是下层堵？
0: 稍后的时间帮您看一下啊。前途无量说西泉街石火山隧道这个隧道口车流量特别大。
1: 开心的笨小孩啊，也是拍了阿勒泰啊。行了，收到了啊。
0: 嗯，我不和鱼说话，他说任务难完成。
1: 嗯，
0: 反正完成度大概10%吧，
1: 10%。
0: 然后呢，把2026年改成2027年，明年继续。
1: 哦，
0: 这心态也可以。
1: 行呢，那你压力有点大了，接下来还剩2个月了。
0: 他已经想的把这个周期放长了，
1: 哦，
0: 放到明年后年。
1: 行吗？这位朋友叫 Cola， 他说桃园9点阳光到通家东方预警，他走的是绕城高速和西进场高架，30分钟一路畅通。大家伙都下班了吗？今天这个大假回来之后的第一天，感觉状态怎么样呢？来分享一下您的心情啊。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高温21度，低温9度。
1: 来看一下昌吉，多云8度到24度，
0: 石河子多云4度到22度，
1: 奎屯多云6度到22度，
0: 克拉玛依多云9度到20度，
1: 伯乐晴转多云5度到21度，
0: 伊宁晴转多云6度到20度，
1: 塔城多云4度到15度，
0: 阿勒泰小雨0下2度到15度。
1: 再来看哈密多云6度到22度，
0: 吐鲁番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
1: 库尔勒多云转晴10度到23度，
0: 阿克苏晴11度到23度，
1: 阿图什晴11度到23度，
0: 喀什晴13度到24度，
1: 和田晴8度到24度，
0: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9度到21度。
1: 两颗齿发来了你们的视频
0: 哦，
1: 哇，吃的太香了。他说，
0: 嗯，
1: 午饭有搭子，
0: 上
1: 班不
0: 孤
1: 单。
0: 是是啊。SC 说呢，假期完成了25年就许下的愿望啊，自驾了湖北，全程8000公里，维泰北路北向南，维泰路路口常规的排队。我问油价，油价呢是10月15号调价啊，这个具体呢是以当天发改委发布的数据为准啊。
1: W 说到了，说昆明路这儿的路牌被树叶给挡住了。
0: 嗯，我们会在帮您问当中来进行反应。
2: 30号那天我没见你啊。
3: 对，好多听众都说，哎呀，好久没有见到我们了啊，特别的想念，尤其是想念杭。啊，也想念丹阳啊，
2: 尤其是想念你的那个高音儿。对，没有那个高音儿，大家吃饭吃的都不香
3: 啊，就是，
2: 睡觉都睡得不踏实。
3: 开大灯啊，
2: 开大灯。
3: 我其实刚才听到了那个谁，小叶，榆树叶组合的这个鬼音儿开大灯啊。
2: 他那叫鬼音儿吗？
3: 那是，请开大灯。请开大灯。
2: 哎呦，真是，
3: 哎呦我的妈呀，
2: 结果大家都被吓到了。所以呢这会儿啊，
3: 吓坏了，都开灯了。
2: 对，
3: 啊，都开了，
2: 市区的灯光也都亮起来了。
3: 对对，
2: 大家的大灯也都开了起来。
3: 这个那路灯小哥哥也吓坏了，都打开了啊，灯都打开了。
2: 确实等不到我们俩回来再开灯了。
3: 是的是的啊，天黑的厉害了，大家在路上行车呢一定要慢一点，尤其是在行人这个过马路的路口啊，咱们要慢再慢啊，保证行人安全通行。
2: 国庆假期呢，是一眨眼的功夫就结束了。
3: 对，
2: 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在休假不是在假期之前，大家工作还都有热情，
3: 对对对，
2: 都有的盼头。
3: 嗯，
2: 但是这上班第一天，就突然发现啊，精气神感觉都被抽走了一样，哎，
3: 然后就觉得好像上班上班怎么这么没劲儿啊，
2: 怎么这么不容易啊。
3: 哎，这是有些人了，但是大多数人呢见到同事们还是蛮开心的，就像我见到大家跟大家都打招呼，是不是，嗨嗨俊琴，嗨丹阳，嗨罗明儿，哦，你们好，你撒哦，
2: 我们可太好了呀，杭老师，
3: 哎，你们给我带的好吃的在哪里，
2: 这个假期你过得怎么样呀？
3: 还可以，在家里，
2: 家里蹲，
3: 家里蹲啊，
2: 哎，其实也是个聪明做法。
3: 对对，挺好的。
2: 你没有发现，出门的朋友啊，
3: 嗯，
2: 不是堵在路上的
3: 啊，
2: 就是
3: 堵在路上，
2: 就是在路上排队的啊，
3: 哦，
2: 也不完全是了，因为这个假期时间确实有点长，拉长版的7天大假，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啊，会选择比如说中途返程的。错峰出行的，就是各种方式，总之都要出去走一走了。
3: 我这个大家有一个收获。
2: 什么收获？
3: 就是我们小区啊一直想吃的那个拌面终于有时间去吃了。
2: 你平时下班之后都不回家的对吧？
3: 就
2: 是
3: 不是回家，
2: 这一年你都不往家方向走去吃。
3: 你看
2: 小区的那碗拌面就这么费劲吗？
3: 我吃完早饭呢就上班了，中午的时间在上一路畅通，下班下节目之后呢，你们都吃完饭了，我就不吃了。
2: 你周六周天也不回家
3: 了？到了晚上9点钟，等我回家以后啊，这天已经黑了，也就不吃了。所以说呢，就一直这么

0: 没吃过饭。
1: 你这连周六周天中午也不着家的，晚上也不回家的。
0: 终于啊，终于在这个十一大假期间，哎呀，瞅着机会中午吃饭的时候能吃个拌面啊，就解决了这一年来想吃的那一次拌面。
1: 姐，郝老师说了，说他都不到你那儿去吃拌面了，是吧？只有他家门口的这碗拌面才能够一解他的乡愁。
2: 哎、
1: 姐，你是怎么回事啊、
2: 哎？每次让他过去吃，他都不吃啊，最后弄得姐没办法。你看我都胖了3公斤了，
1: 全让你吃了呀，姐。哎、咱也悠着一点。
0: 姐，这个身高1.58米，腰围1.58米。
1: 你看郝老师这，身高1.68米。体重 60,
0: 你就透露啊，你
1: 体重68，
0: 你能不能多说10公分？
1: 我想说体重68，
0: 真是
1: 身高1.68米，体重68，
0: 我明明1.77米，好不好？什么你？
1: 那身高1.78米，体重78，你想选择哪一个？
0: 你还666呢？
1: 不是，你选哪一个？
0: 我哪个都不选，我已经生气了。
1: 身高178，体重78。
0: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路上信息。
1: 不跟
0: 你说话
1: 了，不跟我说了，行。
0: 对，好，来看牛君说什么
1: 啊，直接就从牛君开始了呀。
0: 有听众的 语音嘛，我
1: 们
0: 快速的报一下。
1: 想哈。
0: 牛君说呢，现在西外环高架桥上由南向北，西外环高架南向北，它从西城街出口这个位置开始啊，车流量就比较大了。那你的意思是一直会堵到
1: 木材厂丽江、
0: 这个、对、就亚德什么什么春天那个马德里
1: 春天雅居
0: 啊，春天哎对对对，
1: 你不是马德里春天、哎、你这都穿越了。郝老师，你今天穿越的有点厉害。
0: 哎，今天怎么回事啊？就特别奇怪。
1: 对哦，
0: 老师能够把过去的事情想起来，新进的事情全忘了。
1: 我给大家讲，他太逗了。他今天啊，编辑好稿件之后啊，上传完这个我们的稿件平台之后啊，专门给我讲说：“大洋，你放心吧，稿件都上传完毕了。”就这话还跟我说了2遍。
0: 对，
1: 今天到了导播间，我们在备播的时候啊，直播间里两位主持人就特别温馨提醒说：“郝老师，大洋老师，稿件没上传呢。”郝老师信誓旦旦的告诉我说：“传了，传了，我就是传了。”后来我们怎么找都没有你传的痕迹。
0: 结果打开稿库啊，
1: 哎。
0: 杳无音讯，
1: 不是你是
0: 这，我觉得很鬼，你知道吧？
1: 为什么呢？
0: 神奇啊！
1: 这已经变成一个就是诡异事件了，是而且不是第一次发生。所以郝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有可能现在在我直播间上节目的也不是郝老师本人，
0: 不是曾经的我，
1: 可能是你的分身什么？来来说路吧，好，来。
0: 天哪，什么呀？你别吓唬我。
1: 回来说路。
0: 好，来看一下啊，咱们这样吧。有听众朋友，这个路况信息我们先报几条听众的啊。
1: 好，
0: 万盛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车辆非常多啊。然后这是这个周庆林说的啊。
1: 我这边呢，彭说现在长春路啊，从河北路到喀什路啊，目前这个方向是由南向北呀，啊，是有一些堵车啊，
0: 是吧？王先生呢是在南昌路的花卉市场门口，他说特别的堵。

0: 人民路立交桥，整个的桥面上，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嗯，
0: 首先呢，你看是往南门方向，以及南门往幸福路的方向，全部都在堵塞。
1: 人民路的西向，人民路西向东，
0: 人民路整个西向东的
1: 方向，每天都是这样
0: 啊？
1: 是
0: 每天吗？
1: 是不是
0: 啊？哦，
1: 不是这个，就是咱们工作日以来，是不是啊？都是这样。
0: 黄河路周边，五一路啊，还有呢，七泰路啊。另外呢，市区当中现在看到了整个中山路啊，以及东风路、
1: 黄河路啊，
0: 黄河路、民主路，现在呢都是市区当中啊，目前流量比较大的一个。
1: 是的啊，就是市区路段呢，在学校附近呢，现在车辆也很大。
0: 来来来，
1: 来我们看发布一则询问信息啊，就是在刚才7:30左右，19:30左右，那是一个听众呢发来信息说，他的孩子啊，从西山的102师分校坐出租车到荣华城，这一段呢距离，然后呢，把一个包给落在了出租车上，孩子没有记住车牌号，说能不能请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留意一下，如果要是看到这个包啊，也知道自己拉过这趟线路，拉过一个学生的话呢，可以跟他的家长联系啊，电话呢是131-1992-2017。131-1992-2007，还有一部电话呢是150-2295-9981。
0: 嗯，孩子落了一个包，
1: 对，
0: 是行李包还是书包呢？
1: 就是就没写清楚嘛，你这对你是书包什么的，你得写清楚啊。
0: 啊，对，这样的话特征更明显一点。
1: 你这中间啊，让我有多次的给你在翻译啊，真是。
0: 来看一下大家啊，最新鲜的路况消息。
1: 好的，来了。
0: 留意呢，说现在外环高架由南向北，这是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啊。
1: 嗯。
0: 过了陕西大厦200米的位置，在道路中间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是刚刚发生的。
1: 东外环，
0: 我们刚说东外环今天南向北的方向整体很好，
1: 嗯，结果呢就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0: 了，添乱了。
1: 对，咱慢点啊，来，兰兰来了，她说呢，北京北路，在机械厂的红绿灯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有堵车。
0: 嗯，我笑我说我狂，说晚上好，打卡签到一下。
1: 嗯，
0: 融合北路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适中。
1: 嗯，
0: 小凡同学呢说东外环观察员继续报道啊。
1: 哎呀，
0: 他说航哥呀，这路上咋还有好多的车辆不开灯呀？
1: 再喊一嗓子，
0: 要不你再喊一嗓子
1: 啊？
0: 嗯
1: 啊，你先把你路
0: 况做准备了。目前东外环在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啊，双向车流量很大，但是不太堵车。
1: 嗯，
0: 南向北红山路的出口啊，流量还是有点大的。哎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在路上行车，天已经黑了，你一定要紧开大灯。如果你不开大灯，那我就让你开大灯。
0: 抽风了呀！
1: 请开近光，不要开远。
0: 唐老师，这也可以啊，把原来的一声喊拆分成了五六声。
1: 对，
0: 对，拆了个稀碎。
1: 有一个听众朋友已经不愿意了，说谁让你拆的？
0: 我都不愿意了。
1: 天哪！
0: 对呀，我就要你那个原来那一声的那个高音。
1: 九哥妈咪来了啊，
0: 他
1: 说
0: 的是，在你那儿，
1: 城北主干道呢，由西向东呢，过了新联市场开始，那最右侧的这个辅道上啊，进行了部分围挡，所以呢，这个辅道走的车辆，走到这一半的时候啊，就需要拐到主道上来，所以就会造成车辆非常的大，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队情况。
0: 哦，这样子啊，
1: 明白了，谢谢您这解释啊，太到位了啊。
0: 我以为你是说太啰嗦了。
1: 没有，太到位了。
0: 嗯，
1: 怎么能说听众朋友发的信息啰嗦呢？再啰嗦咱们也不能说啰嗦。
0: 庞老师，我发现十一大假之后你变了，更温柔了。对，平时你都是要给那个听众朋友讲说，这个你不能这么讲。
1: 哦，
0: 这个你得这么说。哎，
1: 我那时候不
0: 是
1: 年轻嘛，
0: 现在呢
1: 情商高了。哎，
0: 现在你依然年轻。
1: 对，但是情商高了。
0: 哎呦，行了行了。刘允呢说机场快速怎么回事啊？目前堵的是一动不动的。
1: 嗯，
0: 这是进市区方向啊。
1: 嗯，这个有听说因为十一以后呢没有假期了，所以呢不想展望未来，只想怀念过去，怀
0: 念
1: 假期的
0: 美好
1: 时
0: 光，
1: 所以大家今天的状态都不是很好。怎么没有假期了？谁说都没有假期啊？
0: 下一个假期到元旦了呀，2027年。那就不算2026年的假期哦，
1: 不会吧？

0: 吗？
1: 本年度的年假还没有休的朋友，应该还有一个假期。那你是不会吧？是啥意思啊？你还有年假要休啊？
0: 每个周末啊，
1: 每一个周末不算那个什么呀？
0: 哦，好
1: 长
0: 的，
1: 假
0: 不
1: 呀？
0: 算了啊，
1: 哦，
0: 想要那种长假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昨天就有很多朋友跟我讲说，丹阳假期都没有，
0: 把那个信啪的，把那个
1: 到哪
0: 信
1: 充
0: 啪
1: 个
0: 的，
1: 值？
0: 啪到领导脸上，
1: 我给
0: 一
1: 你
0: 周
1: 两个
0: 长
1: 胆子，
0: 假。
1: 明天你把那个信啪到领导脸上。
0: 啊，我那个信不写，不会写啊。
1: 对，一蓑烟雨说，五星南路成功桥下目前有一些堵车。
0: 啊，
1: 哦。
0: 来看一下啊，这个东外环北向南滨二的位置转转桥这儿转不动啦，堵车啊！
1: 哦，
0: 我们刚刚也说了啊，
1: 是
0: 堵
1: 是
0: 了，
1: 是，
0: 嗯。
1: 对，左手不离，说你家门口就是我家门口，
0: 哦，
1: 所以那家拌面你没时间吃，让你家邻居去替
0: 他
1: 你多
0: 说
1: 品尝
0: 让
1: 几
0: 推
1: 顿。
0: 荐一下，是不是 啊？
1: 啊，
0: 我跟你讲，我们那个附
1: 商
0: 近
1: 务
0: 哦，
1: 啊，你注意商务啊。
0: 还有一个架子肉，我还没有，到现在没吃过
1: 黄
0: 呢。
1: 老师，你先把商务谈下来之后，给你机会，好不好？给你发挥的机会。
0: 我们那儿还有一个重庆小面哦，想吃了5次都没有去过。
1: 对，你得等5年以后的那个国庆假期，因为你看这个国庆假期已经用在了一个拌面上。明年国庆假期，你可以把那个就是什么重庆小面
0: 有一
1: 吃。
0: 个串串香啊，
1: 那
0: 哦，我
1: 排
0: 从
1: 到
0: 想
1: 6年以后
0: 去，
1: 了。
0: 一直到他关门都没去。
1: 你得熬到那个他关门啊。
0: 有一天他关门了，我站在他的店前说："咋这么早就关门了？真是的，不坚持一下。"
1: 所以啊，
0: 哥还没去呢。
1: 对，九点阳光附近的那个小吃馆们，大家要努力坚持，因为郝老师每年排期一次，对，
0: 对对对，
1: 好，每年一次。哈，
0: 对，
1: 仰望说了说，难道现在直播间里有盗版的杭州老师吗？可不是吗？我现在都觉得，我身边坐的是真正的杭州老师吗？你派了一个
0: 不
1: 分
0: 是
1: 身
0: 哎，
1: 过
0: 真
1: 来
0: 的，
1: 吧，
0: 今天那个稿件的
1: 诡
0: 事情
1: 异
0: 啊，
1: 吧？
0: 非常诡异。就是我真的是，
1: 信誓旦旦的告诉我
0: 上
1: 说，
0: 传了稿件，而且
1: 我不
0: 呢，
1: 信。
0: 进行了三审，我认真的做了所有的准备工
1: 但是
0: 作，
1: 后来呢，我们在
0: 但就是没有任
1: 和
0: 何
1: 的
0: 痕
1: 痕
0: 迹。
1: 迹，
0: 对，
1: 如果是被删除的话。
0: 记忆没有给我清除，
1: 没有记忆应该给你清除了，我觉得，
0: 那
1: 可能
0: 是怎
1: 你
0: 么
1: 那
0: 回
1: 个
0: 事
1: 平行空间的杭志老师
0: 啊？
1: 曾经附体帮你传过一遍之后，又把你的那个
0: 哎呦，
1: 记
0: 你
1: 忆，
0: 再别引导了啊！我待会儿晚上还要回家呢，
1: 没事，那家拌面馆已经关门了
0: 好的，鱼来了啊，他说呢，长春路呢南向北在高新万达的前
1: 前
0: 边。
1: 面。
0: 啊，这个刚过桥洞，有两辆车追尾了，在路的中间，而且没有摆放三角警告标志，天黑了啊，大家注意，有点危险。
1: 对，事故发生之后啊，大家要第一时间注意这种预警，对吧？打开你的车辆双闪，在车辆后方赶紧放三角警示牌。
2: 哎，你的三角警告标志不放一下吗？
1: 就
2: 真
1: 是
2: 正的，
1: 放一个反光的，而且
2: 你难道拿上三角警告标志？三啥？
1: 三角
2: 啊！三角警告标志，你去镶钻了吧你啊！
1: 我以为姐说三角包子呢，三角糖包子呢。
2: 哎呦，
1: 三角警告标
2: 我还
1: 志
2: 真
1: 没
2: 就
1: 有。
2: 想到三角的那个糖包子里面那个红糖啊，然后弄上点油，让熬
1: 哦，
2: 哦，
1: 哎呦，又
2: 挺
1: 来
2: 好。
1: 了。
2: 再放点葡萄干，然后和那个
1: 啥？
2: 核桃
1: 哦，核桃仁儿，花生粒儿，
2: 哎呀，我不喜欢放花生的。
1: 哎呀，天哪，你就喜欢那个油瓤是吧？
2: 啊，
1: 哎，油瓤就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油渣吗？
0: 对，油渣。
1: 郝 老师，你现在已经跟他绝缘了。
0: 接过去，真是的，话可乱巧什
1: 姐，怪不得他最近不到你那儿去吃拌面了，对，还把你偷偷摸摸的那个炒菜用那个油渣，给他
0: 好，
1: 过个油什么的。
0: 来看一下啊，那个森林木子又发语音了，待会儿再说吧
1: 啊。好
0: 的，
1: 好的，我这儿有刷新最新的路上消息呢。
0: 其实我更喜欢你的文字。
1: 森林木子说："就是你不支持人家的事业，人家才关门的。"
0: 哦，好，
1: 对，
0: 蓝
1: 是不是
0: 天
1: 文
0: 也
1: 字
0: 说的
1: 啊？
0: 啊，
1: 这个文
0: 还
1: 字不
0: 没
1: 应该
0: 等
1: 我
0: 到
1: 说。
0: 我们去，他就关闭了，还真是有。他说呢，同事推荐了一个，说是青花娘子米粉。然后呢，他说我们还没来的，还没打算搂开膀子和搂开后槽牙去吃呢，他就

0: 果是你去了，说不定他能再多坚持几天，告诉你，就因为你没去。
1: 嗯，
0: 对，江峰都说了，说郝老师，你虽然没有点名啊，
1: 对，
0: 但是那个就是你家附近的架子肉，
1: 啊、
0: 他说我去了 N 次，都 N 加一次了，你就知道有多好吃了吧？
1: 哦，真的哦，那个老板挺棒的，他那天专门把我请到了他的馕坑上，让我看一下，
0: 把你烤了呀，请
1: 打开
0: 馕
1: 坑让我看一下，他里边烤的真的是特别的好，
0: 哎呀，
1: 啊，然后他那个肉也是很新鲜的。
0: 郝老师，你把头拿出来行不行？别把它伸那么狠，你伸的太狠了，有点害怕。
1: 老板说：“哎，小伙子。”头不能伸得这么狠，
0: 对
1: 啊、要不然就是烤
0: 脸了。
1: 烤脸了
0: 没有，殊不知郝老师是闻着那里面的那个肉香味实在是太狠了，准备进去啃一下，啃一口肉。
1: 对，真的特别的好。嗯，但是呢，因为我哎呀，就是一直没有那个机缘巧合啊，
0: 嗯，
1: 去吃，就是我这个人吃东西啊是需要机缘巧合的啊，
0: 就是
1: 缘分很重要，
0: 就是一年一次呗，是吧？
1: 有时候得两年一次，
0: 所以此刻你说的不对
1: 啊。
0: 他说：“郝老师，怪不得你的那个身高178，体重78。
1: 嗯，
0: 说你想吃那些什么拌面呀、
1: 嗯、
0: 架子肉呀、小面呀、
1: 嗯、
0: 串串香啊、
1: 嗯，
0: 哇，那个热量、哎，
1: 热量炸弹啊，
0: 上标前几名。不是，他只是画一个饼，
1: 对，
0: 止个渴，他都不吃，他不真吃，
1: 对，
0: 他又闻个味儿，
1: 不是忘饭止渴啊。”好，来看一下顺吧，来了啊。
0: 啊，
1: 他说东站路呢，由北向南，从城北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一直到喀什路的红绿灯路口，基本上都是不动的。
0: 哎呦，
1: 那就整个这个东站路上都在堵啊。
0: 是，嗯，这就是堵点。
1: 嗯、这么大，
0: 对，
1: 嗯。
0: 冰呢说，大人的假啊，我判断应该是放差不多了。
1: 嗯，
0: 孩子应该有雪假。
1: 嗯、雪假。
0: 啊，到十二月份的时候、
1: 哎呦
0: 哦、
1: 我跟你讲，
0: 也有可能在元旦前后。
1: 今年雪假我们已经计划了。
0: 郝老师，你又计划啥了？你刚回来。
1: 我们的计划，我给大家简单
0: 透露一下。没有变化，快。
1: 哎，没有没有，没有变，没有变。我们这次雪假期间呢，要组织去海南自驾游。
0: 啥？
1: 海南自驾游，
0: 开车去海南是
1: 不
0: 是有点远？
1: 不是不是，坐飞机去海南，
0: 到当地
1: 大交通呢？对，大交通是飞机，去了以后当地租车，然后环导游，
0: 嗯，
1: 由当地非常专业的导游带着我们开心的游海南。
0: 嗯，
1: 不知道孩子和家长感不感兴趣？
0: 好多年前我们就这么玩了。
1: 对，这次我们把这个项目捡起来了，
0: 真的是、
1: 嗯、
0: 好多年前我们就是这样，就是带着听众飞去海南。
1: 你还记得那个导游是不是姓徐，叫春哥、
0: 啊、对，
1: 春哥吧。
0: 你这次还是找他吗？
1: 我就找春哥了呀。
0: 我哎哦啊，当时
1: 春哥还在呀。
0: 对，那当然在了，你不要这样说，咋又是一个诡异的事？
1: 不是，我说春哥还在干导游，
0: 还在干导游，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干得越来越好了，一定是行业标杆。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哎，你还记得就是我们大概15-16年前，
1: 对，
0: 就是组织咱们新疆的听众、
1: 嗯、
0: 飞到海南。
1: 现在呢，人海南啊，作为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区域啊，
0: 嗯、
1: 那现在的这个。旅游更专业更好了，
0: 肯定的。
1: 哎，所以说我们这次啊、嗯、要做一个全面的规划啊，大期待着啊。
0: 郝老师，我就想问一下、
1: 嗯、
0: 接下来大概还有2个月半的2026年的工作生活，
1: 嗯，
0: 你打算把多少放在工作上，多少放在旅游上？一半一半是不是？
1: 嗯，1/3在工作上，1/3在旅游上。
0: 你猜我信不信？我才不信呢。
1: 那就1/4在旅游上，1/3在工作上。
0: 啥了、
1: 哎呀，不能这样说，
0: 咱们回来再算。
1: 感觉好像我多潇洒似的。
0: 带队也很辛苦的。
1: 对，好，来看一下啊，这个火炎在伊宁市呢，他说伊宁市的东城花园水墨街堵车20分钟。
0: 哎呦，
1: 嗯，你说到这儿我都不知道，
0: 水墨街，我也不知道。
1: 嗯，
0: 这
1: 有一个车辆曝光了，被曝光了，
0: 哪里？
1: 新 AQ 0-61，说你后边的这个灯啊特别的刺眼啊。
0: 哎，我也见过这种，
1: 肯定是安那种换灯的是吧？
0: 我也见过这种灯，我要一般见到这样的灯，我就会变。

0: 到，赶紧离开他的那个后面，又跟在他后面啊，那个眼可刺眼了。
1: 改装
0: 我每次
1: 车，
0: 都在想，我说这个灯是不是那种就是不是雾灯，就是穿刺
1: 不，
0: 性很强，
1: 它就是改装
0: 是
1: 灯，
0: 改装灯是吧？
1: 这个是肯定是
0: 很
1: 改装
0: 亮。
1: 灯，坚决不能这样做的。
0: 对
1: 来，
0: 对对，
1: 听听甲乙丙丁说什么吧。
0: 好，
1: 啊，
0: 在我
1: 来
0: 这
1: 刘
0: 儿，
1: 云啊，来
0: 在我这
1: 听
0: 儿，
1: 一下。
2: 949，姚浦江北上南，过了红山转盘到文化宫这一节，为什么这么堵啊？
1: 扬子江到文化宫的这一节啊，车辆也是很大，但这节呢现在没有修路，
0: 对，
1: 路都比以前好了。
0: 是因为整个的扬子江路，包括黑龙江路周边施工栈道，不是前段时间
1: 对，已经
0: 结束
1: 拆
0: 了
1: 了。
0: 吗？
1: 对对对，
0: 是。
1: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雅玲，听听雅玲说什么吧。
0: 他在夸你呀、
1: 啊，你听听语音吧。
3: 啊，是丹阳，晚上好，报个路况，刚刚发生的。
0: 你看，
3: 河滩路北向南，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就是往那个河北路立交桥进辅道的那个口那个地方，有最右侧车道有一个车打一个竖立越野车打的双闪，不知道啥情况，造成后面车辆大面积排队，过了以后就好了。丹阳，捞一下我前面的那个语音
0: 啊，
3: 播
0: 前面
3: 放，
0: 还有一个，
3: 表扬杭志老师，杭志老师的个人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
0: 哇哦，那我一定要放一下45秒，你要夸够杭老师啊，45秒，
1: 不合适吧？
0: 这条才在这儿呢，来听一下，
1: 哎呦，
0: 怎么能不
3: 杭
0: 合适？
3: 志，丹阳，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杭志老师，你假期期间为芳草湖凉皮代言，我看到了视
1: 哦，
3: 频。好
1: 对。
3: 多人，好多听众也是通过你的视频都去吃了芳草湖凉皮，
1: 哇，
3: 你为家乡的
1: 美
3: 本
1: 食，
3: 土产品代言，真的很好。
0: 叮咚，
3: 说啥嘞？
0: 另
3: 哦，
0: 起一
3: 报个路
0: 行，
3: 况，河滩路，
0: 另起一
3: 不是河滩路，
0: 哎呀，
3: 省里主干道
0: 是夸人的
3: 从
0: 忘
3: 金华林到那个东站路红绿灯这儿，车流量超大，行驶缓慢，都在排队呢。河桥头半天都没有动，希望河滩路不要太堵，北向南。
1: 好的，
0: 杭
1: 谢
0: 老师，
1: 谢
0: 你
1: 雅
0: 不是
1: 玲
0: 说
1: 儿。
0: 你不是说国庆假期你都在家附近活动吗？怎
1: 我
0: 么就……
1: 是9月30号去的芳草湖嘛。
0: 我当然知道
1: 对
0: 了，
1: 对
0: 因为
1: 对。
0: 30号那天我跟小叶上班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把你在现场活动的照片都给我们发过来，
1: 是
0: 让我们
1: 是，
0: 看
1: 然后
0: 了。
1: 呢，还有那个什么，看了他们当地的棉田因为芳草湖农场呢，它有61万亩的。棉花，它主要是种植棉花的，而且正好呢，到了
0: 棉
1: 国庆
0: 花
1: 期间呢，就是
0: 采
1: 采
0: 摘
1: 收
0: 季，
1: 季了，对。然后那个采棉机呢，在田里专门收，专门把那个叫棉担担，他们叫，其实就是一个棉捆，是吧？然后呢，放在地里，然后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嘛，然后呢，这个凉皮儿啊，真的，凉皮儿还不是我拍的，是他们芳草湖自己拍的哈，但是用让我来介绍。哎，效果还蛮好的。
0: 你就没有多吃两口？
1: 哎呀，吃了
0: 啊，肯定的呀，
1: 对，他那个凉皮儿有点像这个
0: 厚一点，
1: 石盒子凉皮，薄。
0: 它是薄的吗？
1: 哎，对，是那种
0: 哦，芳
1: 薄
0: 草
1: 薄
0: 湖凉
1: 的，
0: 皮也是
1: 对，
0: 薄
1: 很
0: 的，
1: 薄，而
0: 我还
1: 且
0: 以为它是像就是，
1: 它的辣椒酱非常好，而且它的那个就是面筋给的特别多，它有一个
0: 那
1: 特
0: 是
1: 点，
0: 特别给你加的吧？
1: 没有，每家每个都是这样的，而
0: 哦。
1: 且不仅如此呢，它里面有那个韭菜碎儿。它就是特色，就是韭菜碎儿，还有呢，有的是用鸡汤调的，它
0: 哦，
1: 有
0: 很鲜
1: 汤凉
0: 美。
1: 皮儿，汤凉皮儿可以喝，还有干拌凉皮儿两种，哎，所以非常好吃，怎么样？
0: 所以这个假期有很多的人奔着杭老师的推荐去芳草湖吃了凉皮儿。
1: 现在我这美食推荐啊，还是挺厉害的
0: 咋？
1: 啊。
0: 你还没完了，又开始了一轮。
1: 咱们949不是最近也有这个美食推荐节目吗？
0: 美食搭子啊，
1: 美
0: 就
1: 食搭
0: 是午
1: 子。
0: 饭搭
1: 午
0: 子。
1: 饭搭子，我哪天也跟他们一块儿去一趟。
0: 哎呦喂，你就看不吃呗？你光
1: 不
0: 说是
1: 行，我要吃。
0: 你的体 重
1: 我
0: 现在
1: 这
0: 已经
1: 只要
0: 控制得很好了。
1: 一推美食啊，这美食一定火。
0: 哎呀，行行
1: 对，
0: 行，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消息，你就不要力推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力推完太火了也不行。你看东站路已经很火了，
1: 嗯，
0: 东站路往喀什路的方向，在十字路口红绿灯这个位置，往北说一个灯就过2辆车。 所以他说我四个红绿灯没过去啊，
1: 四个红绿灯没过去啊，
0: 一个灯只过两辆车，
1: 那太少了，这就证明这个灯控太短，
0: 有可能这个路口现在已经。

0: 堵得很厉害
1: 了，堵得很厉害
0: 了，对，四面八方都有堵车。
1: 村口。
2: 我会桥吧，长街路，还没有到胜利路出口的地方，中间不到两次车尾。
1: 嗯，广汇桥。
2: 没有任何的
1: 事故。但是。好的。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0: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有位听众朋友说了啊，他说杭志，你那个去海南，如果要是寒假组织的话啊，我们一家就去。
0: 现在就报名是吧？
1: 对，我跟你讲，我真的在寒假不能组织，你知道，寒假是全国的假，全国小朋友都去了，这雪假呢是我们新疆的假啊，你知道吧？不是，我跟你讲，雪假去肯定玩的会更好，
0: 嗯，
1: 对吧？它不一样的啊，嗯。
0: 啊，你都已经把大家学生的雪假都盯上了。
1: 盯上了呀，
0: 哎呦，盯得很紧耶。嗯、对，三啥三？那个爱喝茶说三啥说，笑死我了，说三搞紧交紧交，不是重新来啊？
1: 三搞紧交标志。
0: 对他怎么说的？三搞紧交标志。
1: 标志是的。
0: 哎，我们重新按正式的来一遍啊。
1: 三角警告
0: 标
1: 志。哎呦，说多了还真容易说坏啊。好，来那个小凡同学啊，
0: 好，
1: 他说呢，目前看到东外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南向北的方向是畅通的，但是北向南啊是堵车的，
0: 哎呀，
1: 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堵的，嗯，
0: 怪不得，
1: 对，
0: 嗯 ，ALP 也在这个位置，他说红山路啊现在堵得非常的厉害啊。另外呢，滕达乐说现在苏州东街啊在河滩路桥面上，哦、
1: 嗯、啊。
0: 苏州东街河滩路桥面上，那这不是北环高架吗？
1: 对，
0: 双向现在车流量很大哦，它不算北环高架，
1: 嗯、
0: 它属于二层桥
1: 啊啊，
0: 在河滩上面的那
1: 河滩那一块、
0: 啊，对，苏州东街那个位置 啊,
1: 啊。钢蛋说你们都不报我的路况，
0: 说
1: 我说的就是东站路的路况啊
0: 啊，
1: 东站路堵吗？他说我没报他的
0: 哦，
1: 嗯，他就在他最近就在东站路那一块活跃啊。
0: 那过去了30分钟了，咋还播不、
1: 啊？不播了，不播了啊！你再报个新的吧啊！
0: 来新的啊！
1: 嗯
0: 啊
1: ，H 来了，他说黑龙江路快到人民公园的这里呢，有一个老大爷骑着电动轮椅在路上，哎呀，过去的车辆们都小心着点儿啊！
0: 嗯，大家得小心避让一下啊！
1: 那个、电动轮椅有时候跑起来还蛮快的，
0: 确实。
1: 但是呢，这个老年人啊，建议这个电动轮椅你就在小区啊或者安全的地方玩一玩，千万别上马路啊！
0: 嗯，
1: 它可不是机动车，它是一个非机动车。
0: 对，因为他腿脚不太方便啊、
1: 嗯对对对，
0: 所以呢，他会坐着这种电动轮椅在小区周边。其实活动范围真的有限，
1: 对，
0: 别上那个快速城市道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后知后觉说，现在东大梁西街，尤其向东的方向啊，往那个、
1: 嗯、
0: 大湾北路的方向，目前排队很长。
1: 嗯，
0: 西向东啊、哦，就是在那个气象局那个位置啊。
1: 对，
0: 嗯、
1: 然后那个Nice 说，我们晚开的路况都。报不出来，
0: 谁说的？哪里啊？
1: 他说的是从新市区
0: 长秋的，刚刚过去的国庆大假、
1: 嗯，
0: 大家都出去了啊，登高望远。其实周末的时间也可以多出去走走啊。
1: 今年这个秋天啊，相对来说比以往呢要比其他时间的秋天呢要暖和一点。
0: 对，没有冷的那么早。
1: 而且这个黄叶啊，刚好呢就在咱们这个十一大假期间呢是表现的最棒的时候。
0: 就连你看我们大院的树叶。
1: 嗯
0: 都一下变成金黄了，
1: 慢慢金黄了。
0: 是
1: 喀纳斯的白桦林的黄叶呢，甚至在十一期间没掉。
0: 嗯，
1: 这就是很多朋友为什么在十一大假期间啊，都往喀纳斯跑的原因了。
0: 哎呀，各个景区人都多，
1: 啊、满了、啊。
0: 哎呀，都是人。哎呀，
1: 对。
0: 但是、啊、有几个那个景区包。

0: 括路上的最新情况，你看首先10月8号到了晚上20点钟、独户公路今年本年段的那个通车已经关闭了，
1: 对
0: 啊，现在已经到了冬季封闭的一个时间节点了，
1: 是，所以就独库公路咱们就先不能走了，
0: 对、
1: 啊、
0: 那另外呢还有呢巴音布鲁克景区，因为它的秋冬季的气候也是比较多变的、啊、
1: 它本身呢是处于这样的高海拔 地区了，
0: 对对对，路况也多变、
1: 是的，所以说冬天现在已经关闭、而且它呢这个关闭啊是全面的，包括它的各种营业项目全部都关了，
0: 就包括什么进山啊、探险啊、那个、
1: 这些是坚决对
0: 不
1: 允许的啊，在这里呢不允许参与各种所谓的徒步探险、啊自己组织那种私人游都是不可以的啊，
0: 是是是、这个暂停营业的时间提醒大家啊，是10月12号的0点开始，
1: 对，
0: 这样一算的话还有几天，
1: 12号嘛是吧，啊
0: 9号10号，
1: 你这就算起来了，三天，
0: 因为他从十二号的零点开始，
1: 可以，
0: 所以就整三天。
1: 艾菲尔说了，说杭志，你说那个油炸包子在哪儿有卖的，
0: 油让，
1: 油让包子嘛，它也叫油炸包子，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这个只有我们家亲手制作的，我还真没有在外边吃过同样品质和味道的
0: 啊，真的哦，
1: 对，
0: 我还以为你会给哪一个商务做做宣传什么的啊，
1: 哎呦，
0: 就是在外面没吃到过，
1: 对，
0: 你看我们一般在超市吃到的那种三角糖包，
1: 嗯，
0: 它都基本上是红糖馅儿的，
1: 红糖，然后呢、还往外流糖那种，
0: 对，没有，它里面也会掺一点一些干果类的，
1: 对、
0: 啊、
1: 甚至有时候还会掺点那种肥肥的油渣，
0: 嗯、它都会有一点点油渣，
1: 受不了啊，
0: 一点点葡萄干，一点点核桃仁儿，
1: 不能那么做，
0: 一点点红糖、因为它里面的馅本身也不多嘛，
1: 那个味儿太重了
0: 好的好的，
1: 咱们下次吃我说的这种啊，
0: 就是大家回家啊 DIY 啊，
1: 对 DIY 一下啊，
0: 对啊，然后呢下次我们一起拿出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然后这个加肥猫他说我吃糖包子的时候把嘴烫了一个泡，
0: 喝两天
1: 稀饭，结果瘦了2公斤。
0: 你是故意的吧？
1: 哎、你这也吃的太狠了吧？啊，不能那么快的啊。
0: 哎，你这真的是哈。
1: 1001说，
0: 他说啥呀？
1: 没有直播吗？
0: 嗯，
1: 我特别想看一下丹阳长得什么样子啊。
0: 哎呀，没有直播。
1: 说主要是声音太好听了，我想看一下啊，看到人是不是那种。反差很大的那种，
0: 郝老师情商
1: 没有反差，哪有反差，优美的声音往往出自优美的人，对不对，丹阳老师啊，
0: 是心灵美的是吧，
1: 对，心灵也美，长相也美，
0: 哎呦喂，
1: 声音更美，
0: 哎，我就想问一下郝老师，你在这个十一大
1: 厦
0: 是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商提高班商务班
1: 对，我在家里确实进行了一番反思，
0: 进行了一番自学，
1: 觉得对
0: 很有成果，
1: 自己以前那样不对、
0: 嗯、
1: 我重生以后啊，不是哎呦我的妈呀，
0: 我知道今天稿件为什么没有传成功了，
1: 看短剧看多了，哎呀看短剧看多了，
0: 对啊，今天这个梗啊一直从开始到结束、
1: 哎、
0: 对，它呼应上了，你看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郝老师你赶紧穿越回来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是刘瑞和
0: 天博
1: 啊，继续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各位朋友不要走开啊！来，我们最后再看看各位听众朋友的路况信息。安说呢，现在人民路由南向，人民路是东西走向啊。他说
0: 在河滩路，
1: 对，河滩路啊，人民路的位置，南向北的位置，
0: 在人民路桥下这儿。
1: 说的缓行缓行啊。
0: 还有明山街现在双向车流量算适中啊。那另外东站路到喀什东路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四个绿灯啊，他说我没过去，啊，今天晚高峰还挺厉害的，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堵得挺多的，
1: 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949交通广播啊，晚间开心路通，每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份欢乐，不要走开啊，
0: 好嘞，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再见。

0: 晚上9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周四的晚间9点，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海航6353次航班即将抵达机场，
5: 还有3分钟，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4: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可以传递最新的路况提示，关注一下现阶段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行驶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目前可以看到从红山的位置开始，要这个拥堵点位一直要延续到华林集团立交，再往北看到目前河滩快速路拥堵情况是苏州路立交桥下也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
5: 这会儿呢，关注到仓房沟北路可能是有学生放学的原因啊，从七酱园一直到过了12中快到和清风路交汇处的这个点位，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要偏大一些。
4: 机场快速路来关注一下迎宾路出口，包括北站路这个位置都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排队。
5: 还有就是常规堵点小西沟了啊，从这个百上到小西沟地铁站的十字路口肿瘤医院桥下路段啊，就是这个路地面路段车流量也会大一些，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4: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2: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6: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2: 好期待呀！
6: 出发，
2: 949一路畅通，
6: 比9点再长一点。
2: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6: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2: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6: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周四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2: 天降祥瑞组合。
1: 好久不见啊，天博。
0: 是的，是的，这个日子很特别，是进入到十月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是我俩第一次见面，
1: 是进入十月以来第一次见面。
0: 当然，今天这个日子也真的很特别，10月8号是个星期四，
1: 寒露节气嘛，
0: 但是又像星期三，
1: 哦，
0: 又像星期一，
1: 啊？
0: 你就说是不是吧，
1: 绕进去了，怎么回事呢？
0: 像星期一是因为今天是上班第一天
1: 啊，
0: 像星期三是因为本周有三个工作日
1: 啊，周六也是工作日，对，
0: 但是今天它确实是个星期四，
1: 嗯，所以说今天是一个像周三又像周一的周四啊，
0: 哎，有三副面孔的。
1: 朋友们今天状态还好吗？上班第一天啊，
0: 我感觉还可以吧，
1: 嗯，反正我还行。
0: 是不是玩累的朋友今天有一天的这个调整，上午开会和下午开会的时候恐怕都睡着了吧，
1: 就稍微休整一下，明天就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0: 是的，是的，这个到第四季度了。
1: 是啊，
0: 各位是不是
1: 天博替你们老板催催你们，
0: 催催你们啊。咱们这个第一季度制定的目标到第四季度完成多少了，第四季度到了就意味着年终总结要开始准备了。
1: 是啊，
0: 是不是年底咱们公司团建的时候你准备好表演什么才艺了吗？
1: 哎呀，说的我有点压力啊。
0: 各位老板们，你准备好今年年终奖发多少了吗？
1: 准备好发什么小礼品了吗？
0: 这第四季度你都得安排上了。这个华为的 Mate 90也上了，
1: 对，
0: 苹果的18也准备了，
1: 嗯，
0: 还有好多款新车啊都陆续的发布了。
1: 是啊，
0: 你们准备好给员工什么样的奖励了吗呢？
1: 老板现在更紧张。我们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哎，这会儿来刷新一下各位的消息吧。
1: 嗯，我笑我痴狂说了，天降祥瑞组合晚上好，打卡签到，维泰南路北向南车流量不大啊，收到。
0: 还有小丸同学打卡签到说11回了趟塔城，又去了趟库尔勒，开心。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恢复到了正常通行。
1: 水中望月晚上好，
0: 晚上好。
1: 还有我不和鱼说话晚上好呀，
0: 嗯，也都在打卡签到。
1: 是的，
0: 我们的信息都可以继续传递到互动平台，
1: 嗯，
0: 拥堵的畅通的，包括这个假期去哪玩了，
1: 嗯，
0: 今天作为上班第一天咱们再来回味一下，
1: 毕竟下一个假期就是元旦了。
0: 元旦了，
1: 对，
0: 下一个假期应该还有一个冬假，就是雪假，就是很多小朋友们可能会有这个假期。
1: 哦，哎呀，突然好怀念学校的日子啊。
0: 嗯，
1: 真的是这个雪假啊，想想就开心，
0: 是不是
1: 啊？
0: 所以各位也可以把最新的信息包括一天的见闻感受继续传递到互动平台了。

0: 天。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各位努力在路上的打工人们，各位这个牛马们，路况信息还有一天的见闻感受可以来说说看。这个十一假期我在家做了一个断舍离。
2: 断舍离
1: 就是把就是刚好换季嘛、
2: 嗯、
1: 把这个衣服进行了一个调整。
2: 嗯，
1: 夏天的收回去，冬天的
2: 拿出来，对，
1: 被子也进行了一个更换
2: 啊、
1: 这个夏凉被收起来、大厚被子也可以拿出来了，
2: 是
1: 不是？
2: 这两天乌鲁木齐真挺冷的。
1: 我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啊，随着阅历的逐渐增加，我的这个收纳能力，我的这个储物能力，我的这个就是也不能说这个收藏破烂的能力，
2: 但是你就这么说的啊，
1: 是越来越强了，
2: 真的。
1: 比方说
2: 啊，
1: 买双鞋，这个鞋盒得留着，哪怕这个鞋我穿烂了不要了，这个鞋盒还在。
2: 嗯，
1: 买瓶罐头，一定要是玻璃罐头，这个玻璃瓶我得留着。
2: 哦，
1: 买个手机，手机盒我也得留着。
2: 哎，那你要说到这个，这题我就会了。
1: 继续啊，我来出题，你来答啊。
2: 好。
1: 买件衣服，
2: 哎，那个包装袋或者那个手提袋我得留着。
1: 我要买个蛋糕呢，
2: 我觉得绑蛋糕那个绳挺好，留着吧，
1: 万一哪天绑东西有用的。
2: 对啊，
1: 我点个外卖呢，
2: 哎，有时候他送两副餐具，那多的那一副餐具我得留着。
1: 你不能少点点吗？你点多少商家会以为你是两个人在吃啊？
2: 那要不然我怎么长这么高呢？
1: 那鞋要是坏了扔之前我得把鞋带拆下来，我得留着。我万一以后我绑东西用，我几个绑一块，我能绑个好长的东西，或者说我这个鞋带我放在其他鞋上，我进行一个撞色搭配。
2: 哦，好会过呀，
1: 是不是？我都得留着。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啊，我看到椅子我就想坐了，
2: 真的。我现在看到袋子我就想攒起来。
1: 外卖袋子攒起来能干嘛呢？
2: 当垃圾袋啊。
1: 哎，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会专门在网上买这个垃圾袋吗？
2: 也会，但是买的少，因为家里面的那些塑料袋就够用，攒的袋够用啊。
1: 万一这个的外卖袋子质量好一点，我甚至可以拿它再装别的东西。
2: 是是是是是，还有可能就是大扫除的时候整体把它装起来，是不是啊？我也会这样。
1: 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开始开免提了。
2: 对，而且现在发现自己好像不太爱吃外卖了，开始尝试去做一些家常菜。
1: 我开始喜欢听老歌了，我走路开始喜欢背手了，我散步的时候啊，我开始喜欢拍手了，我开始喜欢走着走着开始做拉伸了。
2: 还有，你现在喝茶的时候会发出那个，真的会。
1: 我早都有了，我先吹，吹完了以后。

0: 还有上车的时候，就会发出那种就是家里长辈，我爸爸可能发出那种，哎呀，累死我了。
1: 这不是有那个段子吗？网上，年轻的朋友，哎呀，上车了
0: 啊、
1: 再年纪大一点，哎呀，再年纪大，哎呀。
0: 完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了。
1: 我现在上车，我就是蠕动进去，蠕动进去，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然后坐进去。
0: 确实是啊，发现真的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真的生活习惯会有一些改变。
1: 不会，有些朋友会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不太礼貌吧。
0: 没有啊，因为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啊，没有别的意思。
1: 尤其是年长的朋友会觉得我们没有礼貌。
0: 不会的，不会的，
1: 不会的，礼貌等会儿就来。
0: 还有就是女孩可能会更多，就是女孩可能鞋上面会有鞋花。你刚才说到鞋带的时候，我就想起来，
1: 鞋花是啥？
0: 鞋花就是有的鞋带上面会带一个那样的小卡子一样东西，就是会修饰你的鞋带啊。你没见过吧？
1: 那这个是通常在年纪轻的朋友还是年长的朋友会出现这个鞋花？
0: 都会有啊，就有的鞋子会有一些装饰嘛。我今天鞋子没有，因为那个好看的鞋花已经被我收起来了。你不要看了、
1: 哦、
0: 我已经收起了
1: 好几副。我从来没有关注到这个鞋花这个东西。
0: 哎，我之前的鞋子有过，你没有注意过是吧？
1: 没有
0: 啊，果然女孩子才会在意这些东西啊。
1: 鞋花，我甚至这个名词我都是今天才知道。
0: 我家里面有好几副鞋花，就想着收着，然后在以后的鞋仓做搭配，但是再也没有搭配过。
1: 青灵说：“你那一声像决堤。来”哦，喝茶
0: 是那个啊，是这样的，喝茶的时候。
1: 好的。
0: 香儿姐姐来打卡了，她说好久没见你们，这个十一去哪儿了？就在家里待着，
1: 就在家里待着呢。我也是，
0: 我也是。
1: 远门最远的一趟远门就是去了趟昌吉菊花展。
0: 这次是自己开车去的吗？
1: 啊，对的。
0: 终于舍得开车去了。
1: 但是带着我爸我妈，他们不爱吃那种小虎辣子鸡，比较油，比较辣的。
0: 哦。
1: 就去小吃街吃了两个油糕就回家了。
0: 没事，留的遗憾咱们下次补上嘛。
1: 谁开车？
0: 又回到这个问题。他说他还在家做了美食，在家也是不错的选择。他说天博说的这些呢，确实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会做的。是吧，
1: 是吧。
0: 哎呀我俩现在也做这些事情，
1: 轻轻轻轻的就老了。繁星有声也说了，你俩太有意思了，我和你们一样哦。
0: 是吧，
1: 是哪一点呢？上车的那一点吗？
0: 所有可能都是啊。唯一说了，河滩南向北华林桥下有这个事故占据了中间和右侧车道，提示朋友们、
1: 收到了，谢谢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
0: 对，
1: 刚道说到米东区轮台西路由东向西，在龙河北路路口这儿车流量适中。来一波气泡音。好的。哎，怎么没了气泡？
0: 你那些啊一下，然后再试，然后再试一下。现在嗓子放松了吗？
1: 没
0: 有
1: 了、
0: 有一点点刚才。哎呀，幸亏没了，
1: 年纪大了没有气泡音了。
0: 你看周师傅说你俩都还没结婚呢，怎么就说老了呢？没有，这个是生活习惯的发生的改变吗？
1: 绝对手作说了打卡签到，不信你们没出去，真没出去，
0: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1: 都不知道到哪儿去、
0: 而且我感觉真的就是
1: 年纪大了不爱去人多的地方了，
0: 也不爱动了，你知道吧？就是咋回事呢？
1: 哎呀，以前
0: 好心酸啊！
1: 以前那些小伙子隔空投篮，老了之后就开始拍手了，
0: 撞树了，
1: 开始做拉伸了，把胳膊撑一撑呀之类的。
0: 以前那些就是趁着双休都要出去玩的年轻人，现在都
1: 那些特种兵们，
0: 对，七天假都不愿意出门了。
1: 哎呀，
0: 说的就是我俩，以及更多的年轻人们，是不是、
1: 是啊、听节目的各位老了的年轻人和年轻的老人们，
0: 真的来说一说，
1: 说一说吧啊，
0: 是，
1: 说一说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9:13，
1: 再次来关注一下刚刚。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4209次航班，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以及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3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0: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一路畅通。
2: 你俩太有意思了，暴露路况，万千大街车流量大，但是一路畅通。
3: 好
4: 的，收到了，谢谢你。你有鞋花吗？
3: 你收藏吗？
4: 你听过鞋花这个称呼吗？
3: 你真的不知道啊？
4: 我真不知道。
3: 哎呀，你还是不够潮。
4: 是吗？
3: 是啊，有很多男孩也会有那样
4: 啊，
3: 就像洞洞鞋的那种鞋花是一样的。
4: 洞洞鞋上别有那些装饰，我知道。
3: 对啊，但是
4: 那个就叫鞋花。
3: 有的鞋带，对啊，有的鞋带上也有一些，就是像什么小蝴蝶结啊那样的鞋花。
4: 好的，可以了。
3: 嗯，
4: 别说了，
3: 女孩子之间的话题就不跟你讲了啊。还有，
4: 你看吴和一说话也说第一次听说有鞋花。
3: 男孩子当然不知道啦。
4: 好，继续下一个。
3: 筑梦人说，
4: 嗯，
3: 我俩没出去耍吗？没有。说天博今晚唱歌吗？
4: 不唱了
3: 啊，没准备是吧？
4: 十一之后这个环节取消
3: 啊。
4: 没有
3: 吧？
4: 开玩笑，开玩笑啊。主要是这今天这第一天上班就是周四，比较仓促，
3: 对，有点忙，
4: 没准备，
3: 没顾上是吧？
4: 没准备啊。
3: 钢蛋儿说这个假期去了菊花展，还去了头屯河森林公园。
4: 都是年纪大的朋友才会去菊花展的，对吧钢蛋儿？
3: 嗯，
4: 咱俩一样，
3: 还对着菊花就站在菊花里面拍了几张
4: 拍照了呢，
3: 游客打卡照。
4: 哎，我蹲在那儿我还拍了呢，还有闻花的看花的，
3: 哦，拿着妈妈的丝巾，嗯，
4: 然后望向远处的。
3: 我都有画面了。他说特别漂亮，而且人很少，
4: 是的，
3: 像 VIP 定制一样。 真好。周
4: 边嘛，骑行也说到这个假期去南山玩两次，还在河马泉新区转了两三天，还有一天是值班。
3: 你看只有七天的假期，
4: 嗯，
3: 这样满打满算他自己都没怎么休息，太厉害了。你这高精力人群啊，
4: 都去锻炼身体了。
3: 对对对，
4: 嗯
3: 嗯。还有慧萍说听你俩节目太开心了，谢谢你。
4: 觉得手作说也是在家宅着呢，
3: 嗯，
4: 躺在床上多舒服呀，不堵车不花钱，等到冬休了，
3: 嗯，
4: 再到温暖的地方去，就是这样
3: 机智，
4: 太好了。
3: 嗯，
4: 太羡慕了。
3: 唯一说卡子湾西向东金江路丁字路口有两车事故，提示朋友们啦。
4: 收到了，谢谢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路况提示也可以继续分享到互动平台。
3: 嗯，
4: 当然也需要关注到最新的这个信息。那么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景区呢也是调整了运营时间，从今天开始一直要到明年的4月30号早上的10点开园，下午的5点30停止售票，6点30、18点30啊，6点30闭园。

0: 更多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1: 还有一些小伙伴可能会选择假期之后有个错峰出游，也需要提示各位。
0: 对了，从10月10号起呢，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800公里以下航线呢，燃油附加费呢是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呢，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也就是后天了。
0: 对，
1: 后天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要上调，所以朋友们如果有错峰出游的这个计划，这两天抓紧时间买票吧。
0: 看到更多朋友了在跟我们互动呢，他说小喜，他说这个假期在家里面吃喝玩乐刷短剧， AI 短剧现在太牛了。
1: 哇哦， AI 短剧
0: 哦，你看吗？
1: 我行志看。
0: 哦，
1: 我不看。
0: 哦，
1: 我怕我陷进去。
0: 对，
1: 我怕我
0: 短剧真的很上，真的很上头。现在的短剧啊，
1: 你看吗？
0: 不看啊
1: ，AI 短剧
0: 当然不看了。
1: 但是 AI 短剧你没发现，就是所有人的声音就一听就是 AI。
0: 对，我看，其实我看，但是我更倾向于真人剧，我感觉他们演的会比较有意思。对对对对对，
1: 现在那个哪儿有就是398体验拍15分钟的短剧？
0: 真的？哎呦，我有点想体验一下。我觉得你更适合体验。哎，
1: 是吗？
0: 对啊，你是戏精吗？毕竟去体验一下。
1: 这是一种美好的词汇吗？
0: 当然就是形容你表现能力很强
1: 还有朋友说有醉了7天的吗？
0: 没有吧，
1: 我感觉他是。
0: 应该是，
1: 既然这么问了，
0: 对，
1: 那我觉得你一定是这是哪位小伙伴的晚饭呀？
0: 王先生，
1: 王先生，你晚上吃这么丰盛啊！我看到了椒麻鸡，
0: 全是我爱吃的
1: 虾尾。
0: 嗯，
1: 这是啥？菠菜面筋吗？
0: 对，
1: 这个面筋未免有点太大了吧？
0: 还有凉粉儿，
1: 这个是炸鱼还是鸡
0: 爪？炸鱼和虾，
1: 哦，
0: 然后凉拌茄子，哦，都是我爱吃的，太厉害了！这真的是晚饭吗？还是你国庆7天自己做的饭？
1: 发个定位吧，要不然。
0: 对
1: ，Hello， 王先生，
0: 我俩可以自己带筷子。
1: 王先生，王先生在吗？王先生。
0: 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分享啊。

0: 谢谢，我和刘瑞带来的《红日》，中间的那个和声大家听到了吗？是刘瑞。
1: 啊，中间有和声吗？
0: 你都没仔细听。
1: 哦，谢谢大家，谢谢。
0: 我找了半天，
1: 谢谢，
0: 我说把你放在哪儿呢？哦，中间有个和声的，就是刘瑞了。
1: 哦，好呢，好呢。看到有朋友说呢，飞马出租说昌吉的晚高峰已经结束了，
0: 嗯，
1: 道路都畅通。
0: 好的。
1: 昌吉的菊花展他没去看，
0: 哦，
1: 因为他随时都能看到，他就是昌吉的。
0: 太好了。
1: 他说他觉得今天都寒露节气了，不穿秋裤就算年轻。他说你觉得他说对不对？你穿秋裤了吗？
0: 嗯，没有，但是我准备了。
1: 那你很年轻啊。
0: 我准备了。
1: 真的。
0: 我甚至今天连外套都没穿。我就穿了个卫衣，朋友们。上午开会的时候，我给于婷说我快冻死了。
1: 你待会儿出去的时候，相信你会发出同样的感叹啊！
0: 真的很冷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朋友们就还是注意保暖。家里有这个壁挂炉的，自己烧这个地暖的，就是可以开起来了。我觉得稍微哪怕温度稍微低一点呢，对不对？
1: 哎，我现在进家门第一件事就开空调。我觉得我以前挺扛冻的，现在真的是年纪大，我现在喝凉水我都觉得有点冰嗓子啊，真是哎。
0: 也到了，也该到年纪了，
1: 有点心酸啊，但是正常。
0: 哎呀，刚那就觉得这歌唱得很攒劲儿。
1: 嗯
0: 嗯，
1: 还有勇说了，想知道你俩这个假期胖了多少？他是吃一天锻炼两天，这样才没胖。
0: 我是这样跟你说吧，
1: 嗯，
0: 我在假期尾巴的时候，
1: 嗯，
0: 把大半年没用、积了很多灰的跑步机擦了擦，开始用了。
1: 真的？你真的运动了？
0: 我五号开始的。嗯，
1: 运动了三天之后发现
0: 我今天到今天为止啊，
1: 嗯，根本没瘦。但是没胖就行。
0: 我也不知道我胖没胖。
1: 哎，我之前看到一个段子，我觉得特别真实，对我来说很真实，就是他说，嗯，你可能在25岁以前啊，你想要减肥你只需要稍微控制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呢如果你到了一定年龄啊，你想要不胖那你就得绝食。说呢，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我可能也需要安排一个跑步机了，朋友们。
0: 那我明年就该是这种状态了。
1: 哦，你到明年才是。哦，这样子，真是
0: 的。哎呀，真是，我这会儿已经微醺了。
1: 你赢了，好吧，你赢了啊。
0: 朋友们的信息，各位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嗯，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矿。2026年的国庆长假，拼价出游带动了大批跨省长线客流赴疆。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呢，新疆长线赏秋市场表现格外突出，乌鲁木齐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的榜首。
1: 大巴扎步行街呢，上演情景剧目秀，和田二街美食与露天文艺演出交融。市井烟火是持续升腾，那天然明月城丝路有戏呢推出百戏游园系列活动，沉浸式国风体验广受追捧。在新疆古生态园，日均入园游客超6000人次，汗血宝马、马术表演、非遗展演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去打卡拍照。
0: 近郊游呢同样人气高涨，那么在达坂城古城呢，开城舞这些唐风互动体验的精彩上演了。米东

0: 区域的哈熊沟非遗工坊，包括三道坝镇的这个稻田乡村剧本杀，还有水区农文旅新业态，都是人气爆棚。乌鲁木齐县10月1号到5号呢，累计接待游客就达到了59.35万人次。
1: 所以说，这个国庆假期您是去其他省份游玩了呢，还是在乌鲁木齐周边进行了一个近度游？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啦。
2: 九四九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报告一路畅通，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0: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谢谢，这是送出的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我没说是我唱的啊，
1: 谢谢
0: 就是送给大家的第二首歌，
1: 纯送啊，就纯送啊，播放啊，
0: 反正我也没花钱嘛，
1: 起到了一个播放的作用啊。时间已经来到了20:37，
0: 是的，
1: 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其实回落的这会儿基本上已经算是各条道路都畅通了。
0: 大家不会还没回来吧？啊，不上班吗都？
1: 下班了呀，
0: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还在这个路上呢？
1: 或者说今天第一天上班，有这个积压的工作量还没有完成，
0: 还在加班吗？
1: 啊，
0: 这都已经到了9:38了。目前我们看到只有团结路，
1: 对，
0: 咱们单位周边啊，团结路目前和大湾北路交汇路口，包括大湾北路，目前双向还是会有一个短暂的车辆缓行的。
1: 是的，其他没有看到明显的飘红堵点啊，朋友们也可以来持续跟进一下路上的通行信息。
0: 河滩快速路这会儿全线畅通吗？
1: 是啊，
0: 西外环九家湾这儿还堵车吗？西山高架九鼎的这个方向也不排队了？
1: 对，
0: 包括连霍高速九鼎出口也不排队吗？
1: 甚至都没有一点点黄色的这个拥堵信息啊，就纯绿，朋友们一路畅通。
0: 这档节目太失败了我俩，
1: 点赞
0: 我丝毫没有感觉到这是路路通的第三个小时，
1: 它就不是路路通的第三个小时呀，它就是晚间一路畅通啊。
0: 那再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假期吧。国庆假期呢，新疆各地的景区景点呢有人如织，八方游客欣赏美景，体验游玩项目，乐享假期的幸福时光。比如说如果咱们去到兴元县那拉提空中草原，可以看到浓浓的秋意，同时呢游客漫步在木栈道上，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草原秋日独有的宁静和辽阔。
1: 这段时间吉姆萨尔县新地乡秋色宜人，田间呢是铺展金黄，山间层林叠翠，错落有致的农家院也是点缀其间，原生态高颜值的自然山水和乡村风貌呢浑然天成。各地游客也在观赏秋日风光之余，还能参观这里举行的画展，十分惬意。
0: 你知道我为什么选这个稿子吗？
1: 嗯，
0: 让咱们多学学这成语
1: 啊，显得有文化是不是啊？
0: 哎呀，层林叠翠，错落有致，
1: 点缀其间，
0: 哎呀，你
1: 浑然天成。好，那
0: 这些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会说吗？想都想不到，
1: 没有用这些词的语境啊。
0: 你现在就可以说形容一下乌鲁木齐的秋天，说。
1: 铺展金黄，现学现卖啊！
0: 哎、
1: 层林叠翠，
0: 你在听吧，我们的节目
1: 扑面而来，
0: 文学功底蹭蹭往上涨。我跟你说，啊、这个作期中期末这个作文，你就往里用、高级词汇，老师一看给你打高分。
1: 这会儿正好高中生下。

0: 课了，在车上好好学啊。
1: 嗯，
0: 都积累一下。
1: 还有地理呢。
0: 嗯，
1: 知道库木塔格沙漠在哪儿吗？
0: 在哪？
1: 在鄯善县。
0: 哇，
1: 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在哪儿吗？在月浦湖县。
0: 嗯，
1: 在这儿游客们尽情可以享受到沙漠冲浪、驼队漫游等多个项目，全方位的感受到大漠风光。
0: 还有刀郎部落也不错哦，也在阿瓦提县。
1: 嗯、
0: 依托刀郎文化特色资源呢，其实阿瓦提县刀郎部落景区还最近推出了赛马、雕羊等多项这个非常特色的活动、
1: 嗯、
0: 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驻足观看参与体验。
1: 我决定了，
0: 嗯，
1: 从今天开始，
0: 嗯，
1: 每天我们选的这个资讯里有一篇要有四字成语或者词语，有一篇要有新疆的一些地理知识。
0: 哦，最近是打算期末考试了是吧？这准备
1: 主攻文科、
0: 哦、
1: 理科咱们确实不太行吧。
0: 是，我也是文科比较擅长，
1: 数学公式、物理公式啥的念都不太会念。文科吧，好不好？
0: 行行行，
1: 从今天开始了啊，今天的这一篇大家好好学。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

0: 查看家中安全。天翼制品，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制品，升级您的生活。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一路畅通，
3: 四小一路

0: 这歌就骗不了大家说是我唱的了。
1: 谢谢大家，我弹的吉他怎么样？
0: 非常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嗯， 嗯，谢谢。
0: 我不太懂这个乐器，我也说不出啥呢。
1: 吉他嘛，
0: 嗯，不太懂，
1: 就是弹
0: 吉他几根弦，
1: 记忆非常的精湛啊。
0: 五根。
1: 我笑我痴狂说了。我不知道。我笑我痴狂说河北西路双向车流量适中。
0: 收到了，谢谢。也有朋友还在问有关于独库公路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0: 可以关注我们今天晚上949微信平台的这个图文推送的头条。
1: 嗯，
0: 也来跟大家再次来重复一下，由于国道217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的海拔较高，沿线分布着冰打板还有急弯陡坡这些特殊的路段，那么进入到十月之后呢，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
1: 所以说独库公路今天的20点起就实施冬季封闭了啊，
0: 嗯，
1: 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了。那么2027年具体的恢复通行时间呢，就要根据明年的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外向大家来公布了。
0: 所以等到2027年大概4、5月份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的微信平台又会有听众开始问，
1: 嗯，
0: 独库公路啥时候通啊？独库公路通车了吗？
1: 能走吗？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0: 到了晚间的9点52分，看到航班的进港消息，刚刚无锡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71次航班，还有昆明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8229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3分钟，上海宜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88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谢谢，刚刚放歌的时候咨询了一下音乐大师李茂，他说吉他六根弦儿。
1: 谢谢大家，刚
0: 谢
1: 才一
0: 谢。
1: 首精湛的歌曲送给大家，不搞抽象了啊！节目尾声了啊，再次来跟大家提示一下航班进港的信息。
0: 是的，还有5分钟，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013次航班10:01抵达机场。
1: 还有10分钟，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8579次航班也会抵达，提示大家啦。
0: 稍后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带来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明天见啦，
1: 拜拜，朋友们。

0: 爱上了
1: 晚上十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都别忘了不断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今天晚上我来陪你。当然了，还要提醒啊，不论您在哪儿呢，这把车窗得关一关了，外套得拢一拢了，把心呢再放慢一点。我们都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那么随着天气一天凉过一天，披着新绿的世界也逐渐要变得五彩斑斓起来了。今天就是寒露啊。寒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了，这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它标志着呢就是深秋正式降临了。元代吴承编著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呢，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就说的是寒露。寒露之名呢也就是因为这句话得来的，它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那么一个寒字其实也特别像什么呢？像秋天啊递来的一杯凉茶，它提醒我们露水很凉，夜色更深，秋天呢也已经走到后半程了。那如果说白露节气它是露凝而白呢，那么寒露就是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这也是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一个转折了。所以您看啊，这时间过得也不慢啊，这秋天都要走到后半程了。那在这天之后呢，昼夜温差也将持续的增大，夜晚的温度也会降得更低，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再盲目的去秋冻了，相反呢还要特别注意一下保暖，尤其是像早晚出门也夜间行车，还有一些很多骑电动车上下班的小伙伴们哈，也要护住肩颈腹部跟脚踝。寒露之后啊，夜间跟清晨啊也会容易出现这个雾气，路面湿滑，开车一定咱保证好车距，正确使用您的灯光，而且呢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因为天凉了平安回家也是最好的温暖。其实关于寒露呢还有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像一候鸿雁来宾啊，二候雀入大水，三候呢是菊有黄华。那这个时候呀是最后一批鸿雁南飞，像远道而来的客人，雀鸟少了，古人呢看到海边蛤蜊的这个纹路那就特别像雀，哎，就很浪漫的去想象雀鸟入海化成了这种蛤蜊啊。而菊花呢也在这深秋当中开的呢是非常的明亮了。菊花呢少有在深秋当中绽放的花，我们都说草木皆华于阳，读菊华于阴，那很多的花呢都会收起颜色，但是菊花在秋风当中开的呢是相当的从容。古人说鲜花啊入馔非时不时啊，勤劳的这个智慧啊，而且这个且馋的朋友们在赏菊的时候啊也没有忘记将菊花呢烹成美味。哎呀，比如说这会儿您就可以尝试一下，不管说您在那儿深吸一口气，想象一下广东中山小榄的菊花肉啊，菊花八宝糯米饭，有这个还有像这个菊花水啊，这个菊花鱼球，还有云南的这个菊花过桥米线、菊花鸭啊，安徽阜阳的这个菊花锅，河南开封、浙江兰溪。这个山西芮城这样的一些地方有一些菊花饼，一朵菊花其实落在不同地方的餐桌上呢，它也就成了不同的乡愁跟风味。菊花肉呢香甜啊，带着一点花香，菊花八宝糯米饭呢又是这种软糯丰盛，还看到这个菊花鱼球啊也非常的鲜香。云南的菊花过桥米线不知道您尝过没有哈，就是直接把花瓣然后撒到滚烫的汤里边，清香一下就醒了。当然还有我们刚说到的菊花鸭呀、菊花锅，这都是秋夜里围桌的暖。还有菊花饼，咬上一口酥皮里藏着秋天的这种雅致，就光是念这些名字就让人咽口水。所以说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寒露之后哈，能吃得饱饱的，身体也特别好啊。其实寒露呢我们说也是
收获的季节，因为它经过了春夏耕耘、金风玉露的这种时节，人满怀丰收的喜悦。比如说，在10月6号，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呢，我国的秋粮呢已经收获3成半了，其中呢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呢过了40%，东北过10%。热火朝天的田野当中也尽是忙碌。有人说，天气虽然渐寒，但是依然生机无限，收获满满，也正是人间好时节。我们在城市当中听到的每一粒米、每一颗果实，其实背后啊，也都是田野当中披星戴月的忙碌。寒露的寒也不只是萧瑟，它是把春夏的汗水也酿成了沉甸甸的收成。当然了，少不了的还有石榴。啊，山楂挂满枝头，其实秋日最少不了的点缀还有一样，那就是柿子。人们对于柿子的偏爱由来已久了，因为柿子长得很精神，很喜庆。汪曾祺曾经在晚饭之后的故事里呢，讲述过也描述过卖柿子的这个场景，说找个背风的旮旯，把柿子呢挨个排在地上，就着路灯的光照着柿子，一个一个黄整整的，饱满鼓励，精神好看，就仿佛那盏路灯它就在眼前一样。而柿子也像一盏一盏小灯笼，因为我们说柿子的这个柿啊，与柿，就是说事情的事，还有世界的事呢，这都是谐音，就有着很吉祥的寓意。而且呢，齐白石也曾经多次呢以柿入画，还会提上事事安顺、事事欲投啊一类的这种吉祥句子，借物送福嘛，与世事祥和。所以说今天晚上啊，或者说之后吧，我们看着有卖柿子摊子，不妨买上几个，把秋天捧在手里，也把好寓意带回家嘛。

0: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我们说今天是寒露假期也落幕，玩的怎么样呢？或者说您见到了哪些不同寻常的秋日美景呢？是山间的红叶田里的金黄，是炉边的芦苇随风，还是夜市当中热腾腾的一碗面？ 还是您家门口那棵悄悄变色的树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跟我们来分享您的寒露心情，或者说您的假期见闻。也可以说一说您那儿降温了吗？今天吃什么了呢？还有没有看到菊花柿子？今天晚上美好的夜晚，我们想把这些细碎的秋意给它穿起来。希望您心怀暖意，收获满满，事事如意，好事发生。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谭咏麟的《爱在深秋》，我觉得特别适配今天晚上寒露节气来聆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小凡同学东外环观察员来了，说今天呢也复工了。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以及两侧红山路的出口，这都已经恢复畅通了哈。看到了老朋友不和鱼说话打卡来喽，周四啦。四季师傅也来签到了，水中望月，这是我们的老朋友，晚上好。阿慧女士也在，周四快乐，打卡签到。七七也在，哎呦，这个时间您在，辛苦了啊。说在晚间打开收音机就是你的声音，这说明我们很有缘分了。加速也看着您了，晚上好。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苏苏今天来得很早哈，还在关心假期过得好吗？很充实，说把歌再接上吧。同时也看到了香儿也来了，来打卡了，而且是在家里沙发上收听美好的夜晚播放的歌曲，还是很合您口味的哈。同时也看到了熊师傅在晚上好，下班啦，辛苦了。MYE， 我看着您了，晚上好。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挑了很久找到周杰伦的这首风，也有一些故事。是在2005年的10月份，南拳妈妈的宋建章呢拿到了周杰伦写到的一个旋律小样，然后呢苦苦思索了3天，最终呢就以风为主题，把充满回忆的这种秋季呢写到了歌里。简单的钢琴声再配上这种弦乐啊，然后以周杰伦略带沙哑的唱腔，其实让整首歌弥漫着一种有点萧瑟的气味。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这首歌收录在11月的肖邦里。那年秋天，很多人第一次发现，原来枫叶落下的声音呢跟心碎的声音还有点相似。

感受到这个苏苏，在这个深秋当中啊，这其实就是有点心碎的声音了，不过呢，其实此时此刻的心情应该还是比较没有那么悲伤啊。奇瑞在问呢，说帽啊，你听到过心碎的声音吗？还得看怎么听啊。比如说这个假期期间哈，我不小心我出去我给车蹭了，我去修车，我给这个修车维修人员啊，我转账的时候啊，那就是心碎的声音。也看到了 M 这位朋友，欢迎克拉玛依的听众朋友说道：“大家好，我在克拉玛依和大家问个好，收到啦。”我们是朋友熊师傅，下班路上了哈，说辛苦了，苏苏唱的真好，老朋友月亮早安，下班打卡了哈。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人生路漫漫，也送给路上的各位，来自于七七点播到的一首歌曲哈，说遇见了你，我就不遗憾呐，帽啊，我看了一下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啊，这种话我觉得你还是最流利说吧。

你看，不仅我酸了吧，不和鱼说话也说了，好酸呐！这能不酸吗？你看一看，俩人跟瑞宝好的啊，叫我就冒仔，其实也还好了。其实，陶喆爱我还是他？有没有会唱的朋友呢？小旋律，你好，我们的新朋友。

哇哦，小旋律啊，旋律果然很美妙，在美好的夜晚当中，很荣幸跟您这个以这样的形式相见哈。希望您如果说还有时间啊，还能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相遇，多唱好不好？爱听。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接下来要有一首新歌啊。这首歌的旋律其实早在2001年就已经铺好了，那一年呢，周传雄写下了一个不想有未来的故事。20多年过去了，在2026年的秋天，周传雄重新走进录音室啊，再次唱起了一片秋天的海。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在2001年啊，词中呢写满了不想有未来的遗憾与不甘，但是20多年之后再回望，其实周传雄以创作者的这种视角，他会重新去面对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些曾经浓烈的挣扎也都已经化作于往事对坐的平静。看过夏天离开，也看过爱在聚散里来去，那终于懂得也不必再向潮水追问答案。这一次呢，他带着时间赋予的醇厚，给秋天的海更辽阔的答案。去年直播的时候啊，我记得他有一次有这么一段清唱，牵动了无数人的回忆。于是在烟台海边，在秋分之时，这首经典的秋日之歌也迎来了属于周传雄的全新的表达。而在寒露之后，我们知道海风更凉，但是歌里的那片海比从前更温柔。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周传雄《秋天的海》。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高原最久远暗夜的青春发丝，被郭焕金以纱布蘸水一根根擦拭得如鸦羽般锃亮。
1: 我们不能以这种最残忍的方式告别呀、啊。
0: 他摸着景子莲眉眼的轮廓，嘴唇蠕动，无声地说。然而高原太多的分别都是骤然离去。
1: 风神俊朗的你呀、啊，宽阔肩峰，顶天立地，只是自此之后，你灿如星辰的眼眸再也不会闪烁，难如晨曦的笑容永沉吟咽，洁白如贝壳的牙齿紧紧闭合，再也不肯翕动。电光石火般跃动的大脑不能荡起一丝涟漪，年轻而蓬勃的心脏沉寂若亘古荒原。你的双手再不能斜插在大衣袋里，让我的掌心可从中微微取暖。你的双腿再不能笔直地在雪原屹立，用步伐去丈量祖国的边防。你的嘴唇一定像蒲公英的飞絮般柔软，却永远不可能微笑着张开了，再也不能如你未了的心愿亲吻你心爱的姑娘景子莲啊。从此我再也见不到你，我相信你绝不会走远，只是再无法言说。你许我世世代代，可是这辈子余生还那么长，我该如何熬过？
0: 郭焕金大睁着眼睛，雷达般一厘米一厘米掠过景子莲伟岸的身躯，他要把景子莲身上的所有细节都刻入脑目，好在漫长岁月

0: 无数次重温。
1: 简次莲，你总是再也不能睁开眼睛看我，我们也要有一次重新告别，让我们的记忆保有最后的温暖，让无尽的美好在今后所有的日子里化为永恒的记忆。
0: 看着仿若沉睡的景字莲，英眉紧蹙，冷冽挺拔，郭焕金忍不住轻轻地呼唤：“
1: 景字莲，景字莲，你醒一醒，你快快醒来呀！你啪的一下睁开眼睛，让我看到你的眼。你说用最黑的暗夜洗过那层星月光辉的眼睛了。你温暖澄澈的眸光，用白雪滤过，清澈透亮，宛如高原黎明的第一道霞光。难道你的双眸从此再不能反射浩瀚星光吗？你的胸膛再不会激烈如鼓的跳荡？你的双臂再不能拥抱你亲爱的姑娘？你不能就这样一声不响走了呀！一走了之，以我孤零零在人间，留我无尽思念。
0: 郭焕金心底涌上剧痛，太痛了，痛到无法呼吸，满目尽是血光地狱。
1: 对于年轻的你来说，死亡不过是片刻，可对于我来说，便是此生所有的朝朝暮暮。
0: 极端疼痛中，郭焕金奇异地闻到了冰雪的气息，那是从景字莲的嘴唇上发出来的，好像他嘴巴里含着一口冰。郭焕金想到了什么？是的，他们从来没有接过吻。虽然曾经靠得很近很近，然而终究有着不可逾越的0.1毫米阻隔。他再次想到了那封被不断重抄的信，想到他的愿望。郭焕金轻轻俯下身去，一点点靠近，终于他的唇碰到了景字莲的唇，像两颗干净的美人松，摇曳的针叶边缘彼此在风中靠拢贴紧。这个吻类乎小鸽子的轻盈一啄，又如丝绸薄如蝉翼的抖动。他以为景字莲的唇会很冷很冷，就像万古不化的寒冰，但是完全不是那样。他的唇不但柔软，还带着些微的温度，这绝非幻觉，千真万确呀。既是这样，你要还我一吻，独属于你的柔软轻易的一吻，满载冰雪的芳香。这个要求有点高了，景字莲真真的做不到。郭焕金非常遗憾，不甘心呐。报复的手段就是又一次的吻他，从他的唇到他的眼，深深复深深。

0: 薄唇扫荡，井字莲岿然不动。郭焕进胸有沟壑，飞沙走石，井字莲已不变应万变，散发噬骨寒气。不知道是不是冷凝的肌肉受到少女温热口唇的刺激，亦或这些滚动的吻具有翻江倒海的力量，井字莲的脸上仿佛浮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淡淡的笑容。随着少女之吻不断加深，这笑容越发璀璨起来，若隐若现的梨涡开始出现，继而缓缓旋动。她不笑的时候，世界冷寂；她一笑啊，春风万里，百花盛开。郭焕进惊呆了，盯着她的俊眉星目，宽肩近腰，梨涡浅笑，忘却了一切。每一寸念想都化作绷直的弓弦，铮铮作响。时间就在这一刻静止，并凝为永恒。井字莲如成熟谷粒般饱满的额头，飞扬入鬓的漆黑剑眉，微微合起的眼睑，高挺的鼻梁，自信而迷人的唇部轮廓，加上完全失了血色的皮肤，使得她不像个人，而像是一尊战神，感人至深。郭焕进疲累雨下，他没见过雪花大理石，只是在书上看到过这个词，喜爱并铭记，在悲怆无比的时刻毫无征兆地想起，它是雪花大理石雕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俊帅的伟岸男子将他最后的笑容隐秘地留给了心爱的姑娘，只给了她一人。有始无终的灿然一笑，山河失色，繁星暗淡，人一落泪，心变成青，柔美决绝又粗粝黑暗的爱淹向郭焕进，将他从头到脚包裹。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郭焕进终于把井字莲拾掇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无比英俊帅气。他伟岸的身体静卧在手术床上，强大的灵魂此刻栖息何方？郭焕进已无数遍的打量，视线仍不忍移动。井字莲黑发如云，郭焕进迟迟没有给她戴上军帽，只为能更完完整整地看清井字莲在人间的痕迹。记得第一次月下相见，她踏着银河碎屑而来，遍披星斗之光，双眸如最深的高原湖，不是幽黑，而是墨蓝。郭焕进凑近手术床，把井字莲的罩衣角轻轻虚折了一下，好像被高原无所不在的风吹皱了。平素见他时时常这般模样，他酷爱军纪严整，但偶尔的俏皮也是有的。万物皆暗，唯他独辉。郭焕进轻轻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 元谋锐

0: 力紧抿唇线，积蓄起决绝的告别力量。
1: 亲爱的子亮啊，没有得到你允许，我第一次这样呼唤你，却不会是最后一次。我坚信这一刻的永诀，在下一世。

还是立刻就变成地球上活灵灵的生物吧，变成两朵流云，击打电闪雷鸣；要不变成两片绿叶，一起萌芽，一起飘落，膨化一捧泥土。再不然，就变成两束朴素的麦芒吧，碾成粉，成为一只白胖胖的馒头，一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面条。要不变成两朵野花也好啊，在春风里开放，互相摇曳点头，一朵是红的，一朵是蓝的。我突然发现，怎么没想到变成动物呢？那好吧，就成为两只追逐的小獐子，只是你不能跑得太快啊，不然我追不上你的脚步。

0: 思，故你在。我想你，镜子恋，你就永不会消失。你活在我的思想里，长在我心当中。你如风，在我今后的每一刻生命中吹拂。因为我的思念，你就生机勃勃；因为我的追忆，你一直栩栩如生。怀念便是你我的团圆。
1: 郭焕金看了一眼窗外，虽然拉着窗帘，但高原黑稠的夜色还是有了丝丝裂纹。天就要亮了，入关时间不能再拖延。郭焕金将精力凝成灼热焦点，他知道接下来的举措会因距离过近而无法聚焦，该闭上眼睛。可是他双肩稍合，刺骨的疼痛骤然而起。他斗得明白，这是景自莲不喜欢他合上眼睛啊。郭焕金便竭力大睁双眼，再一次俯身亲吻景自莲干燥而微温的唇。景自莲全身皆冷，唯嘴唇是个例外，在剜心剖骨之痛时，有灿烂的赏心悦目之美。突然听到潘荣声嘶力竭的阻喝声：
2: 你不能进去。
3: 哎，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1: 然而无效，门被砰的一声撞开，麦青青大叫着横闯了进来。
3: 我过去了很久，刚刚醒。金哥哥，你不会怪我吧？金哥，
1: 麦青青的嗓子被狠狠地扼住，他看到郭焕金和景自莲的口唇紧紧地粘合在一处。他疯了般一个箭步跳到手术床前，将郭焕金猛地推开，怒喝道：
3: 你怎么敢这样？
1: 郭焕金猝不及防，被推出去几米远，险些撞翻无影灯，幸亏潘荣赶来扶住了他。麦青青浑身发抖，口唇乌青地说：
3: 你下贱，你太不要脸了。
1: 郭焕金亵渎了景自莲的遗体，潘荣紧跟其后，也完整地看到了郭焕金俯身拥吻的情形。不过现在不是争论此事的时候，他面向郭焕金力求平常口吻问道：
2: 景站长的遗体都安顿好了吗？
1: 郭焕金整理情绪，竭力让声音没有异常：
0: 按照您指示，所有更换的军上衣

0: 被补布料都剪开了，全部被服穿戴完毕。可以。
1: 他不忍说出后续步骤，面色肃冷，心中却是滚沸。潘荣说，
2: 我叫你们班和程甲的同志们都进来。入关。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78集。
1: 麦青青原准备大肆渲染看到的骇人景象，重刺郭焕金，却不想政治部派来的潘荣干事熟视无睹，如常般推进安排。他窝火且恼怒，但一时没想出最佳对策。时间不等人，只能听从潘干事的指挥，暂压愤慨，和大家一道将装殓完毕的井字莲用担架抬出手术室，室外入棺。井字莲身材高大，棺腔稍显狭小，郭焕金将垫在他头部的枕头对折了一下，往棺壁靠了靠，空间才稍宽裕，井字莲躺着舒服了些。紫红色棺木的盖子泰山压顶般落下，郭焕金如同一座雕像，凝然不动，心中万千沟壑，地动山摇。从此他再也看不到那张英俊面庞，再也不能抚摸他盛满星光的双眸，再也听不到他低沉而动人的嗓音了。刚刚受到惊吓太剧烈，此刻连眼泪也不会流淌，咬唇竭力忍耐，一想到嘴唇上还已有井字莲的气息，又猛地将齿根松开，让井字莲在人间的最后味道

0: 多保留一会儿。乘卡来的小战士俯下身子，一头扎进官腔，差点掉进去。他将井字莲脚上的大头鞋鞋带松开后更紧地系上，念念有词地说：
1: 船长，带子系紧点，鞋更跟脚，路上走得快，您早点脱身回来，还粗我们的战争。
0: 这之后，巨大的钢钉被铁榔头楔入棺板，一声声暗哑而沉重的声音在高原黎明的罡风中被无限放大，好似巨人踩踏离去的脚步声。郭焕金痛到几近窒息，潘荣站在他的身后，随时准备扶住他坍塌的身体。好在郭焕金顽强支撑住了自己，他不能倒下。景教官一定不希望徒儿倒下。潘荣凑近了郭焕金，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2: 给我。
3: 什么？
0: 郭焕金木然地问，他眼中有荒芜、无垠、孤寂，就是没有一丝波澜。
2: 景站长的遗书。
0: 郭焕金用哀绝的语气说：
3: 我想留下，这是他在人世间最后的绝笔。
2: 牺牲者的文字遗物已记录在案，不能私自藏起来。
3: 这是写给我的。
0: 潘荣硬着心肠说：
2: 那上面并没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
3: 不管用什么法子，你都要把这封信给我留下。我手里没有他一个字，这是唯一。
0: 郭焕金还是不死心，潘荣说：
2: 我抄一份给你。
0: 郭焕金点点头。潘荣走时把从井字莲贴身衣袋中找到的刀臂状弹片留给了郭焕金。烈士遗物清单上没有这块弹片的记录，刀臂状弹片和七芒星弹片归在一处，这是井字莲和郭焕金重逢时的信物。高原战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将牺牲将士们在烈士陵园落葬。整个过程，郭焕金没有说一句话，该脱帽就脱帽，让默哀就默哀。棺木落入连夜挖掘出的巨大雪坑内，由战区领导掩盖了第一锹冻土。人们依次走过，默默无言往墓穴内覆土。郭焕金覆完土，脚步实在不忍离开，然而无法久留。他背诵着井字莲的遗书，每个字都铭刻脑海中。只要这些话在心底回响，他就未曾离开。他默诵无数遍，心底渐从无限哀痛中滋生怨怼。
3: 你既爱我，为何要死？你既爱我多年，为何不早早告诉我？你既然想吻我，为何不早点动作啊？
0: 他这样想着，怨恨着，终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剑刺填满的墓穴。身后传来撕心裂肺的呼喊：
4: 哥哥，

0: 是麦青青，他毫无顾忌地放声哭泣。人们都知道他和景自莲青梅竹马，看他一同长大的战友惨死在敌人枪弹下，怎能不肝胆欲碎？掩埋好烈士遗体，人们默不作声，返回了营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麦青青痛定思痛，怒不可遏，他冲进卫生部的办公室。
1: 报告，我有重要事件报告。
0: 他的声音冷厉决绝，屋内就文慎比一个人。他缓声说：
2: 哦，麦板斧，来来来，冷静点，慢慢说。
0: 麦青青虽悲愤压顶，仍不忘甩甩齐耳短发说：
1: 如果战事亲吻，算不算违反纪律？
0: 文慎比的情绪还沉浸在边境冲突中，忽然又爆出惊悚的话题，缓冲片刻后竭力保持平静说：
2: 谁和谁接吻？没看错吧？
0: 文慎比心中，接吻是男女间的私密事，尤其在高原战事中实属大忌，谁不检点且胆子太大，居然让一个女娃娃撞见了。麦青青说：
1: 是郭焕金和景字莲。
0: 文慎比骇然，不由自主重复了一句：
2: 谁？郭焕金？景字莲？
1: 对，就是他俩。您不知道他们是谁吗？
0: 麦青青怒目切齿地说。文慎比辩解道：
2: 哎，郭焕金我自然知道，但景字莲今天上午刚开过他的追悼会啊。
0: 麦青青万分的笃定：
1: 正是他。
0: 麦青青说出景字莲名字的时候，心里掠过一丝不忍。他本意并不想把亲爱的景哥哥扯到漩涡中，但那个吻他看得太清楚了，他们之间定有私情，若不然以景哥哥的脾气，断不会要求必须到卫生部手术室停留。他不恨景哥哥，但他恨把景哥哥夺走的女人，更不消说这个女人还是他的劲敌。虽然自己声望日隆，自己又在别人面前竭力显示对班长的尊敬与服从，博得好感，相比之下让郭焕金更不受好评，但这个厨师的女儿一有机会就爬到他头上。几个月之后，所有女兵的服役期就满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若隐若现浮动，一山不容二虎，他和郭焕金必有一争。他没有郭焕金那么能干和知识丰富，也没有叶雨露那般喜笑颜开惹人爱怜，甚至连柳赞的小心逢迎巴结讨好也做不来，甚至连他时时引以为傲的老爸，在以平民子弟为主要成分的部队里也先天不得人缘。他深知自己的弱点，已尽力但无力做得更好了。比起郭焕金的学医，他已处于劣势，先输一局之后要想扳回一城，只有自己奋起直追，变得更优秀。可惜呀，他已尽力做不到了。还有最后一招，就是釜底抽

0: 心打压他人。他还没思谋完全，机会就猝不及防地来了。从那个吻可以看出来，非常生疏，可见他们之前没有吻过。吻一个死人，相当于没吻。景哥哥依然纯洁，该死的是亵渎他的女人。麦青青在心底趟过了对不住景自怜的这道关。想到这里，他柳眉倒竖说道：
1: 战士不准谈恋爱，这是铁的纪律啊，对不对协理员？
0: 文慎比已经恢复了镇定。
2: 哎，当然是铁的纪律。
1: 吻异性算不算恋爱？
0: 文慎比陷入两难，说不是，岂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吻他人？军营还不大乱，若说是，那么一方既然已战死，就不算违反纪律了吧？文慎比权衡再三，万分慎重地说：
2: 麦青青，你看清楚了吗？会不会眼花了？
1: 我如果没有看清，不敢到您这里告状，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
0: 麦青青冷笑一声说。文慎比不疾不徐地说道：
2: 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看到了？
0: 麦青青真没想到还有这个茬儿，张了张嘴，口干舌燥，反问道：
1: 您不相信我？
2: 哎，我不是不相信你，但这种事情多一双眼睛作证，自然更有说服力，处理时也更有依据。
0: 麦青青想想也是，
1: 当时我一个箭步冲了进去，别的人都跟在我后面。
0: 当时班里其他女兵按潘荣指示不得留在手术室内，他们心中害怕，待在宿舍照顾昏厥过去的麦青青。
2: 别的人都是谁？我查一下。
1: 政治部潘干事，他和我前后脚进了手术室，后面的人离得有些远，不一定看清，但潘干事一定完全能看清。
2: 啊，麦青青，情况我基本清楚了，我这就找潘干事核实。
1: 您抓紧，时间长了，再好的记忆也会模糊。
2: 我知道，事不宜迟。
0: 麦青青走到院子里，他看四周景色似乎和昨天一模一样，只是他痛切地晓得一切不一样了。景哥哥从此不在这个世界上，一想到这里，四周像被漂白水洒过，分分秒秒失去颜色。他无数次预想过今后的人生，所有设想都有英俊无愁、智勇双全的景哥哥陪伴在身边。现在景哥哥去了永动土层之下，阴阳两隔。景哥哥生前他没能入住他的心里，虽是失败，但那时他不急，来日方长，他坚信胜券在握。郭焕金哪里配和自己平起平坐呢？景哥哥以口不能言替他讨回公道，是他能为景哥哥做的最后一件事，还景哥哥清白，让郭焕金身败名裂。更深层，他憧憬一个辉煌前景。我麦青青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让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他的景自怜深深后悔。这悔要他从人间回到天上。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

0: 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回到地下，他满腔的震惊、怀念、不舍和巨大不甘，都化作了对郭焕金的怨恨。为无望的爱情挽回尊严，为今后的发展扫清障碍，麦青青决心已定，梳理前因后果，当务之急是找到另外的目击者。最有力的证人当然是潘荣，他坚信潘荣看清了。退一万步讲，就算由于角度和时间差，潘荣确实没看清，在自己启发诱导下，也可说曾经看见。麦青青并不觉得这有何不妥，毕竟那个吻是真的。
2: 请进。
1: 麦青青三脚两步到了政治部找潘荣。
2: 有什么事吗？
1: 潘荣公事公办地问，江门善特意留出寸把长的豁口子，不曾官言，屋内保暖因此大受影响，随时送客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麦青青温和地开口说：
3: 有件事情我想请教您。
1: 作为女军人，她自认飒爽英姿美貌无敌，但面对中国古代第一美男的后裔，到底也有几分底气不足。好在潘荣一脸正气，美貌不美貌的估计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想到这里，他心态回归正常，聚焦主题。潘荣委婉表示时间有限，他说：
2: 请讲。只是我今天要完成烈士遗物的报告，很忙。
3: 潘干事，卫警站长清理遗体时您可一直在场？
2: 是，政治部分配我的职责，所以我一直在现场。
1: 麦青青偏头问道：
3: 不一定吧？
2: 什么意思呀？我要是没记错，麦副班长倒是因为身体不支，有相当一段时间并不在手术室内。
1: 麦青青卡了壳，稍作愣怔，马上应对说：
3: 您说的不错，我是有一段时间不在场，但重要时刻我是在的，倒是您关键时刻并不在。
1: 潘荣秀美的长眉皱成了疙瘩。
2: 麦副班长的话我有些听不懂，给警站长清理遗物并登记在册均经过我的手，清洗伤口换里外的衣服时我也一直都在，这些都算关键时刻吧。
3: 那我提醒您一下，我走进手术室时您跟在我的身后，可见在之前您并未坚守岗位。
1: 潘荣做恍然大悟状说：
2: 哦，那个时间我到屋外查看棺木情况，出来了片刻，我做别的与收殓相关的事儿也很正常，况且不过只是几步远，不知道现在麦副班长查我的岗有何深意啊。我不是你班里的女战士，就算要知晓我当时的一举一动，也是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范畴。
1: 潘荣一席话攻防得当，有条不紊，并无丝毫剑拔弩张的意味，但强烈的不悦蕴含其中。不过这吓不倒麦青青，为了亲爱的景哥哥，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一定要把事实真相查个水落石出，还景哥哥光明磊落的形象，让郭焕金露出原形。往大里说，环高原战区风正气清；往小了说，他要义正辞严凌驾于郭焕金之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

0: 央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196集。
5: 进入世中以后，霍光遍阅春秋往事，因内功干政而治乱者数不胜数，他觉得这一幅周公辅成王图就是大汉江山传续图，他站在了王朝的风口。在关系到大汉前途命运的问题上，他没有选择，他必须把该说的话说出来。可这些话又不能太具体，要是太具体了会伤及皇上的情感。霍光想了想，打了胆笔尖，俯下身体，把反复掂量斟酌的言辞落在洁白的绢帛上，陈官画卷，感慨万千。陛下忧思，臣深会意之。初，成王年少，周公乃设行国政，兴礼乐，改度制，而民和睦，颂声兴。行政七年，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一木三卧发，一饭三图谱。及至成王长，乃还政于朝，北就臣位，贵而欲恭，富而欲俭，盛而欲戒，乃人臣之极范也。陛下不以臣愚钝，称征立四大计，此大汉国脉之基，社稷永固所系，臣不可不慎思，亦未敢不慎言。然则为人臣者，忠信而不逾，见征而不陷，臣不敢以私抉择，不敢以私取欲也。是曰温温公人为德之基。胶东王虽少，而性宽仁，智敏慧，堪当国嗣。然夫人春秋上父，臣不得不存诸吕之忧。自古子弱母壮，未有不危国者也。陛下圣君好同而尚贤，使能而享盛，故臣不揣浅陋，直陈胸臆。奏章写完，雄鸡就唱出了第一声啼晓，而从事中郎也进帐来了。他一看就知道霍光又是一夜未睡。将军呐，您辛苦了。霍光站起来，把奏章封好，对他说：“

派可靠使者去往长安。诺。从事中郎接过奏章准备出帐，霍光又叮嘱，哎，不必告知桑弘羊大人了。入冬以后，皇上就带着刘福陵搬回未央宫去了，而把夫人留在了周易宫中。皇上没说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且临行时也没向夫人提起，只是让包桑转达了他的意思，说灵儿从现在起要独处了。周易夫人虽然心里难过，但是很快就说服了自己。皇上说的对呀，灵儿已经五岁了，也该学习礼仪典章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他的心境涂上了一层阴影。皇上自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宣他到未央宫，也从来不让他传灵儿到周易宫。他说不清楚其中的原因，是因为长安事变让太子遭受不白之冤，可想来想去这件事跟他没关系。在甘泉宫时，他不止一次为太子辩白，劝皇上父子重归于好，可后来怎么就发生了太子谋反的叛乱呢？那是因为那个入狱的苏文。他对苏文的好感仅仅是因为他对灵儿的呵护和关爱，他信守母亲传给他的做人规则，那就是知恩图报。因此苏文入狱他也觉得不理解，曾谏言皇上从轻发落，可即便是错了也不应该如此。他已经有多日没见到皇上了，他担心宫娥们不能照看好他的起居，皇门不能时刻守在他的身边。现在他已经把皇上看成生命的全部了，看不见他，他会寝食难安的。夜里躺在榻上，耳朵却不放过殿外任何一丝动静，他多么希望皇上传他到未央宫去，可是每次等到月影西斜，换来的都是满腔失望。每次御膳房来问饭菜的搭配，他总是点上几样皇上喜欢的菜肴，他多么期待皇上能不期而至，跟他吃上一顿饭。可直到檐下菊花凋落，皇上还是没有来。那种伤菊的凄婉笼罩着周易夫人的情绪，人也越来越消瘦了。每天卧榻的时间一多，走动的时间就少了。在云香眼里，生性活泼的周易夫人现在说话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天都难听她说一句话。一天，云香为周易夫人梳头，发现她的头发也越来越燥，而且大量脱落。他在心里断定夫人一定是生了病，于是便问夫人是身体不舒服吗？要不要穿太医啊？不用，本宫就是看那些菊花落了心里不好受。说这话的时候，其实他心里已有了打算，他要亲绣一幅菊记，为了远行的香魂，也为了抚平自己心头的忧伤。听说夫人要绣花了，宫娥们就收拾好绣架，准备好丝线。平日里啊，周易夫人在绣架前坐定，大家都不能远离，只能簇拥在一旁看着。可今天她发话了，要他们全都退下，只留云香一人在她的身边。今天周易夫人下针的动作有些迟滞，不像往日那样针走线飞，潇洒俊逸。刚刚开始绣，眼睛又不由得潮湿了。虽然这针是刺在洁白的绢帛上，可也是刺在他的心底呀。周易夫人被这种理不清的情绪牵出了诸多回忆。从甘泉宫回到京城，长安那场战乱的枝节通过云香和苏文的口不断传到他的耳里，让他总是摆不脱魏皇后、魏长公主的影子。他从来就没有相信皇后会策动一场反叛。说起来，他与皇后差了一辈呢，甚至比太子还要小上几岁。可自打他进宫，皇后就视他如姐妹，从未有过严责和深斥。刘福陵出生的时候，皇后还亲自上门探

他曾担心皇后穿了寝宫门口姚母门三个字会不会心生不快，可直到皇后离开，他也没从皇后的脸上发现一丝愠怒。皇后倒是说，皇上多了一个皇子，这是大汉江山的福祉。这样一位贤淑的女子，怎么会对皇上有异心呢？之后的日子，他曾多方打听皇后的下落，却知之甚少。后来听说春香回到宫中，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皇后的时候，已是白骨累累，香消玉殒了。据苏文说，本来皇上是要把皇后葬在茂陵的，可皇后临终遗言声明自己教子不严，无颜葬在茂陵，因此此事也就作罢了。苏文贞皇上回到京城，说话办事都小心翼翼，但是却屡次在他面前暗示太子已埋骨青山，皇上有意立灵儿为太子。虽然从理智上他告诉自己立太子是皇上的事儿，但他从内心还是感谢这个跟在皇上左右的忠人。可有一天皇上一道旨意，苏文也入了狱了，据说罪名是陷害太子。哎，他真无法相信如此一位和善的皇门怎么也去陷害他人呢。他忘不了苏文在被押上囚车时留下了夫人保重，王爷保重的话语。从未央宫那边传来消息说，朝野上下有不少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皇上太宠爱他和灵儿。风言风语说得很难听啊，甚至还有人把他比作褒姒和妲己。云香曾谏言他将这些议论禀奏给皇上，但他拒绝了。可是他也感到委屈啊，他从来没有非分之想，只是想待在皇上身边，怎么就被卷进了一年前的事变了呢？一想到这些，钩弋就分心了，手指被针刺出了血。他哎呦一声，忙把手指放进嘴里吮吸，那咸咸的味道把他的思绪带到了与皇上邂逅的岁月。没有皇上，他这双手至今还会蜷在一起呢。没有皇上，就不会有他后来的欢愉和幸福。伴着时辰以后，第一朵菊花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枝叶还没有展开，可钩弋的心已经碎了，竟伏在绣架上哭泣不止。云香吃惊地看着他，呼唤道：“夫人，夫人，您怎么了？”钩弋凄然一笑，挺起身体，将绣针插在绢帛上：“今天就先绣这一朵吧，本宫有些累了。夫人如果不想绣了，奴婢安排人来绣吧。”“不，他们不了解本宫的心思。”钩弋离开绣架，进了内室，云香急忙落下帷帐，轻手轻脚地退了出来。钩弋哪能睡得着呢？云香刚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并且带给他两个消息：“夫人呐，从未央宫那边过来的黄门说，昨天刘屈毛游街示众之后被腰斩于长安东市了。”“哦，他诅咒皇上，罪有应得。”钩弋夫人不以为然。“还有呢，黄门说今日廷尉府要在横桥北行刑，要火焚苏文以祭太子亡灵。”“什么？你说什么？”钩弋从榻上坐起来。“现在是何时了？”“辰时三刻。”“詹氏何在？”钩弋公詹氏应声进殿：“夫人有何吩咐？”“你速去横桥，让他们刀下留人，本宫要进宫面奏皇上，对苏文从轻发落。”“夫人，万万不可呀。”云香劝：“苏文有罪，罪不至焚。”“夫人三思啊，苏文焚刑乃皇上御批，夫人贸然阻拦，违逆陛下。”“本宫不为别的，就为他对灵儿的一片真心。去吧。”人老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就好像和

了酩酊大醉，一觉醒来就须发洁白了。刘彻在梳洗时常常对着铜镜中的自己发呆。从周易宫搬回来后，他不再坐在案头批阅公文了，而是靠在了榻上，让包桑把竹简递给自己。从包桑手中接过竹简时，他忽然愣愣地看着这位跟了自己许久的黄门总管，发出神秘的笑声。包桑有些尴尬，不好意思地问：“皇上为何如此看着老奴啊？是老奴脸上不干净吗？”哎呀，你说这人也是真怪呀！啊，朕这一辈子后宫有多少妃嫔，可是临老了还是觉着跟你在一块舒心啊！包桑很感动，也很惭愧，他也老了，论起来比皇上还大呢，腿脚也早就没了早年的方便。哎，奴才老迈还能伺候在皇上身边，真是天大的荣幸啊。包桑说着，从案头拿起银钗来为皇上拨了拨灯花。刘彻今天批阅的是田千秋关于太子一案真相的查验，以及对几位涉案人的处置建言。他就着灯火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只觉得那上面的字迹啊，模模糊糊的，啊，朕看不清了。他收起竹简对包桑道：“自今日起令人来代读。”诺。包桑出去不一会儿，引来一位年轻的黄门，他跪在刘彻面前展开奏章，小心翼翼地读了起来。田千秋在长陵为郎的岁月里读过不少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长于叙述，特别是关于长安事变的每一个故事都强烈冲击着刘彻的情感。那天自富昂门出逃走后，太子率领百名禁卫一路来到弘农郡的新安县。新安县令李寿乃元寿年间举荐的贤良，在京城后任

0: 无所获，便在新安县四门布置岗哨，张贴通缉榜文，严查进出之人。是日，太子望着守在门外的禁卫和新安县令，心境烦乱。他觉得郡国遍贴通缉榜文，即使逃出新安，也还会在别处倾覆。与其这样东躲西藏的，还不如悬梁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得了。登上石鼓，面对绢帛，他又生出许多纠结和不舍，觉得自己愧对为了引差官军与自己换了战马，如今还生死不知的太傅石德，也愧对吉凶未卜的侯勇，愧对几十年来跟随在左右，如今正在长安城内抵抗的舍人和门客们。他更舍不下的是为了自己而遭受折磨的母后，那时他还不知道母后已经身亡的消息。他将绢帛套进脖颈，用力蹬开脚底的石鼓，便觉呼吸断绝，昏迷不醒了。那石鼓倒地时的一声沉闷，重重地敲在李寿的心头。不好，太子有事。李寿转身向门内冲去，却发现门是关着的。跟在他身后的从族张富昌一脚踹开大门，只见太子悬在空中。张富昌上前一剑割断了绢帛，李寿就从下面抱住太子，连声呼唤：“殿下，您怎么了？殿下，您醒醒啊！”太子的灵魂离开躯体之后，在茫茫夜空中飘荡，忽然听到有人呼唤，他睁开沉沉的眼睛，发现自己正在李寿的怀里，不禁潸然泪下：“
1: 你们为何要救我？本宫一死，一了百了了。”
0: 李寿一手抱着太子，一手接过张富昌递来的热水，一滴一滴地喂到他的口中。太子此言差矣，我们冒死护救殿下，所谓者何？就是期盼着有一日能真相大白。殿下贸然一死，岂非自认有罪，也给奸佞们提供口实啊？叙述完这一段，田千秋总结道：“臣闻疾风乃至秋草之坚劲，岁寒而小松柏之不凋，板荡乃是人臣之忠贞。李寿、张富昌者，忠信纯确，出死无私，至忠而功，是为功臣。然因太子罹难，至今隐匿权责，岂非圣朝之失乎？”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婷，由赵亮演播。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197集。
0: 刘彻听到这里，摆手喊了一声：“停！”年轻的黄门吃了一惊，还以为是自己念错了，惹恼了皇上。孰料刘彻在感叹又一个急案。他睁开眼睛，多年来朕屡屡诏命2000石以上官吏举非常之人，于今方知赫明之久高，声闻于天，传朕旨意，封李寿为虞侯，张富昌为提侯。鲍丧急忙递过朱笔。刘彻思忖片刻，除了批示二人封侯之外，又加任李寿为未央宫卫尉，

0: 刘彻放下笔，扬了扬手，示意黄门继续读下去。可接下来记述的事情不仅让刘彻吃惊，而且几乎汗颜了。陛下以太子谋反故，令郡国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暗验多不实，谗言罔极，交乱四国。然则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300里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事不敢说，更有甚矣，全旧里以兵刃围捕太子者，陛下封赏之后，任以北地太守，其所谓亲痛仇快者也。这些事情都是刘彻亲历的，听着听着，他就不觉心底颤栗，冷汗淋漓，拼尽力气大喊一声：“罢了，别读了。”包桑和年轻的黄门立即跪倒在地，连道奴才罪该万死。啊！刘彻颓然靠在榻上，不管你们的事，真是自愧不已呀。良久，刘彻从榻上挣扎着坐起来，又在田千秋的奏章上加了一条：北地太守追捕太子，罪在不赦，族其户。见刘彻有些累了，包桑问：“皇上还要继续批奏章吗？”“
1: 啊，还有要紧的吗？”“
0: 皇上，霍将军的上书到了。”“
1: 哦，你们先退下吧，朕自会观之。”
0: 拆开信札，就着灯火看过去，刘彻就感叹霍光的周详，他连皇上上了年纪都想到了，这字写得很大也很清晰。比起霍去病，霍光不仅有将才，而且文墨通畅，一字一句言辞恳切，胸臆坦荡。
1: 哎，他真的读懂朕的寓意了，
0: 刘彻在心里对自己说。可读到后来，眉毛紧锁住了，霍光所言之忧，竟与金密滴所虑、自己心头所系如此相通。但是毕竟他与钩弋夫人有长达8年的耳鬓厮磨，毕竟钩弋乃是灵儿的母亲，毕竟他是在李严去后给了自己多少情感和精神的抚慰，现在因为立嗣要将他，这他一时无法面对这残酷的事实。收起信札，刘彻觉得很累，人靠在榻上，心却不能归于平静。眼前流过的都是与他在钩弋宫中度过的情景。包桑这时又进来了，轻轻地唤道：“皇上，皇上。”刘彻睁开眼睛，觉得有些昏花。“
1: 有事吗？”“
0: 夫人求见，正在熟门候旨。”“
1: 啊，这个时候他来做什么？”“
0: 哎，夫人只说有要紧的事来求见皇上。”“
1: 啊，好吧，选他进来。”
0: 钩弋夫人清瘦的身影出现在温室殿的门口，她看上去很憔悴，很疲倦，那双悲怆的眼中也流露出不掩的焦虑。仅仅分开一个多月，现在出现在面前的钩弋夫人对刘彻来说好像陌生多了。除了灵儿维系着两人的心，往年的那些临池观雨、月下漫步似乎都已经很遥远了，一如雾里看花，留在记忆里的都是些虚渺的影子。刘彻说不清从什么时候有了这种感觉，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他有一种莫名的疏远，甚至是厌倦。总之钩弋在这个时候来，弄得他很不高兴。“
1: 朕没有宣你，何事如此着急，非要亲自进宫禀奏啊？”
0: 刘彻折起霍光的上书，头也没抬。钩弋听出来皇上的话里没有温度，举止之间早就丢了早年的烂漫和婀娜，而寻了身份和宫廷的礼节。“臣妾叩见皇上。”“
1: 有事快说，
0: 说完就回宫去吧。臣妾问皇上龙体安康。
1: 刘彻显得很不耐烦，朕还没死呢，你有何事快讲。
0: 这冷冰冰的话让周易打了个寒颤，说话的声音就显得有些颤悠悠了。是这样，臣妾听说皇上要火焚苏文，可有此事？
1: 此乃廷尉所判，与夫人何干？
0: 臣妾斗胆请皇上对苏文从轻发落。
1: 周易自己也很吃惊，不知道自己的勇气是从哪儿来的。还没等皇上回话，他就喘着气将自己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0: 苏文触犯哪条刑律被判火焚，臣妾不清楚。然而臣妾记得他在周易宫当差之时，一心一意伺候臣妾和灵儿。臣妾记得灵儿三岁时不小心绊倒在皇宫阶前，鼻孔流血不止，太医说用头发闷断炮制的鳕鱼炭可以止血。苏文二话没说就剪下自己的头发救了灵儿，没有苏文也有灵儿。因此臣妾恳求皇上念在他一片赤诚，饶了他的死罪吧。
1: 罢了。刘彻打断周易夫人的话，语气就重了。夫人休要再说，苏文与江冲合谋陷害太子，致我大汉险些断续，不用说火焚了，就是死上千万次，又不能凭朝野之分。
0: 皇上，臣妾请皇上三思。
1: 周易额头贴地，那长发都散在殿中央了。晚了，朕如果没猜错，苏文早成一堆灰烬。夫人，你还是回去吧。
0: 臣妾已命人前去阻止了，陛下一道御意即可保其性命。
1: 放肆！刘彻嗖的一下从榻上坐起来，手指勾一怒吼：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阻止朝廷行刑！难道你不知后宫不可干政的训诫吗？
0: 皇上，臣妾不是。
1: 休得再说！朕念起灵儿年幼，屡屡宽谅于你，孰料你不知深浅，竟敢阻止朝廷行刑！你项上有几颗人头？气杀朕也！来人！未央宫未未进殿，臣在。送夫人回宫，闭门思过。
0: 谢皇上隆恩。
1: 周易夫人从地上站起，凄婉地看了一眼刘彻，一颗心就此碎了。他转过身时留下了两行心酸的泪水，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在自己的记忆中怎么也找不出两人独处时杀气腾腾的皇上，也无法将眼前的皇上与那温柔乡里的男子联系起来。在即将走出温室殿的那一刻，他用力挣脱羽林卫，疾步跑到殿中央，那哭声中就多了许多幽怨。
0: 皇上，自皇上回到未央宫，臣妾就再没有见到过灵儿，臣妾恳请皇上能让臣妾看看他，臣妾想儿啊。
1: 刘彻愤怒地斥责羽林卫，又对周易夫人吼道：你目无朝廷法纪，愧为人母，永不可再见灵儿，退下。
0: 皇上，皇上开恩呐。
1: 周易夫人被羽林卫簇拥着出了温室殿，很长时间刘彻的耳机还回旋着他呼唤儿子的声音。夫人，休怪朕无情了，悠悠万事，社稷为大，朕若再柔肠，只怕留有后患。征和四年，也就是公元前89年的春节，刘彻是在孤独中度过的。除夕这天，太常寺中正寺遵照旨意，在未央宫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2000担以上官员都参加了。太常考虑到皇上年事已高，

0: 一丝不变，就由商丘城率领群臣向天地敬献太牢，还演奏了宏大的祭祀礼乐，祝大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祝皇上千秋万岁。刘彻虽没有出现在仪式上，可是每位朝臣都得到了带有皇帝玉玺的名次，就是一种木质的贺卡，向群臣贺岁。未央宫的乐舞一直延续到午夜，朝臣们才相继散去。刚才还喧闹的前殿，除了灯火依旧绚烂，留下的就只有打扫殿堂的黄门和宫娥，一下子冷清了许多。包桑吩咐安排完之后，就急忙回到温室殿了。刘彻还没有睡，正就着灯火观书。他听见包桑进来了，就放下手中的竹简问：“都散了？”“是，大臣们都回府了，准备明天向皇上贺年呢。”包桑说这话时，不由得一阵心酸。昨日他征询了皇上的意见，是否要宣钩弋夫人进宫，可皇上很不高兴地回绝了，说不见也落得一个清静。他又问皇上是否要传哪位妃嫔进宫，皇上却扭过脸去不再回应，包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在他的记忆里啊，皇上好像是第一次在没有任何夫人的陪伴之下守岁，他担心这样会让皇上憋出病来。皇上，皇上，奴才请胶东王过来一起与皇上守岁吧。
1: 哎，刘彻摆了摆手，他年纪尚小，熬不了夜的。哎，你就陪朕说说话吧。
0: 包桑点了点头，答应一声诺。他又唤来伺候在一旁的黄门，耳语几句，不一会儿就见御膳房的人搬来了锅鼎和菜肴。宿岁迎年呐，奴才备了一些茭白酒，祝皇上万寿无疆。
1: 刘彻一笑，呵呵，好，朕就借这酒驱病除障，吐故纳新啊，来，你与朕同饮吧。
0: 包桑哆哆嗦嗦的，惶恐地举起了酒爵，饮了下去。喝到卯时，刘彻就在案头睡着了。包桑很怕惊醒他，就命宫娥给火盆里添了木炭，又轻手轻脚地拿来了锦被给皇上盖了，然后一干人就站在殿门口，听着皇上沉沉的鼾声。刘彻在梦中看见了父皇和母后，嘿，他们都不老，父皇看上去还是40多岁的样子，母后依旧端庄美丽，而他自己也还停留在16岁的年龄。他们似乎是在未央宫，又似乎是在凌霄殿迎接他们的儿子。在这个一夜分2岁的时刻，他们没有问朝廷的休制，也没有问对凶战争的胜负，他们在四下里搜寻，追问着阿娇、卫子夫和刘据的去向。刘彻感觉很尴尬，无法给他们一个解释。倒是阿娇、卫子夫和刘据，他们居然从云端上走来，来到他们面前。阿娇和卫子夫早已没了早年的恩怨，他们像亲姐妹一样，双双向父皇母后贺岁。不一会儿，父皇母后又都隐没在云雾深处，而他也不再是自己，他居然变成了刘据，还被人追杀。眼见那刀就横在脖子上，他大喊一声：“母后救我！”然后他醒了。刘彻睁眼一看，身边站满黄门和宫娥，再看肩头的锦被，才知道自己刚才睡着了。他伸了伸酸困的胳膊，现在是何时了？卯13刻，大臣们已在熟门等候了。刘彻站起来感慨，自今日起，朕又添一岁呀。辰时2刻，刘彻出现在未央宫前殿，伴着洪亮悠长的钟声， 再惊的王

0: 王侯将相以及各级官员拿着相应的礼物鱼贯而入，到御座前向皇上献贡贺岁。万岁的声浪在宫阙上空久久回旋。齐王刘宏、昌邑王刘伯相继早殇，胶东王刘弗陵成为唯一留在京城的皇子了。卯时刚过，他就要宫娥们伺候自己梳洗，嚷嚷着要去给父皇拜年呢。宫娥们都觉得这个刘弗陵聪颖可爱，又逢新年，打扮起来也格外上心，沐浴、梳发、更衣，从头到脚都透着新年的喜气儿。教习礼仪的黄门让他将过程又演练了一遍，确信不会出错，这才上了教育赶往未央宫。当刘弗陵很庄重地奉上精美的玉璧时，他恭贺父皇的话语也出了口：孩儿带母亲恭贺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刘彻的心中呼声一阵绞痛，可在这个日子，这样的场合，一切都被随之而起的乐舞淹没了。刘彻一脸笑容，享受着心碎的喜庆和温暖。其实呢，他的内心却别有一番滋味。早年呢，他对这年复一年的狂欢乐而不疲，随着年龄增大，他就越来越觉得这种年复一年的祝福没多大意思。不要看那些王侯们朝贺时言之凿凿，有多少人是真心希望皇上延年益寿呢？更让他心烦的是，这种朝贺实际上是在告诉他，生命就在这喜庆的氛围中悄悄流逝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比起补水、美白、抗衰老等效果描述，不少人更愿意相信打着医美旗号的美容产品。其中医美面膜因为主打医用安全，备受爱美人士青睐。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医美面膜和普通面膜有什么区别。严格来说，医美面膜的准确叫法是医用敷料，市场上销售时也被称为械字号面膜。医用敷料是属于医疗器械范畴，是用来辅助治疗皮肤问题的。最初它并不作为日常护肤来使用，而是整形医院或皮肤科为患者提供的面膜，通常呢是用于激光手术或者果酸焕肤之后的日常修复。它与普通面膜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产品代号，普通面膜为妆字号，医用敷料是械字号。从原料包装到厂房洁净度，械字号产品相对于妆字号的要求更高，而且是强制性要求，允许在医院药房销售。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医用敷料命名，应当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要求，不得含有美容、保健等宣传词语及夸大适用范围。

者其他的具有误导性、欺骗性的内容。因此，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其名称，不存在械字号面膜的概念。第二，安全性。医用面膜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经过实验和临床验证的，作用机理更明显。从成分上说，医美面膜功效更明显，配方更精简，如无香精、无刺激性防腐剂等等，使用更温和，安全性更高。第三，使用频次。医美面膜成分简单，只具备保湿补水和微弱的修复能力，而没有抗皱美白等功效。普通面膜2到3天使用一次，如果每天使用，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祛痘、抗衰、修复、保湿、消炎，普普通通的一片面膜，关上了医美二字，就变得如此神奇了吗？面膜的护肤原理主要是利用暂时的封闭作用，将其中的有效成分渗入肌肤，产生保湿、美白、修复、抗皱等作用。因为面膜最终还是要被洗掉的，作用在肌肤的时间不长，所以作用也是暂时的。医美面膜主要是用于上述特殊途径，质量比普通面膜好，但是普通人没有必要盲目追求。有人认为医美面膜祛痘效果更好，这属于误区。痘痘学名叫痤疮，处理方法需要内服药物或配合仪器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配合医美面膜使用。医美面膜有明确的针对性，通常是保湿和修复功能，常用于医疗及医疗美容治疗术后的恢复阶段来使用。此外，它还有严格的适应症，是在医美治疗术后皮肤屏障受到损伤之后使用的。那医美面膜可以作为日常护肤品来使用吗？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提示，医用敷料应在其适用范围或预期用途允许的范围内，由有资质的医生指导，并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使用，不能作为日常护肤产品长期使用。所谓的医美面膜就是医美后辅助疗程使用的非常规护肤品，所以医美面膜用于医美术后使用，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术后恢复期间短时间使用，但不推荐作为日常的护肤产品使用。如果皮肤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不要经常使用。医美面膜是有专项性，而非日常护肤使用到的护肤品，平常护肤使用普通面膜即可，还减少预算，一举两得。希望大家对于医美面膜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乱用、混用、频繁使用，克制住自己躁动的心，守住自己的钱包，结合实际情况再做方案，避免走弯路，希望大家都可以美美的。面膜作为护肤急救产品，选对比盲目追求贵更靠谱。判断一款面膜的好坏，要功效性成分作用可靠，添加量合理，成分搭配恰当，稠度适当。如果过稀，可能导致有效成分不够，过稠则可能是增稠剂添加量过大，导致刺激性增加。载体膜布的选择，过薄可能导致有效载量不足，过于厚重又可能导致面部贴合度差，无法发挥作用。选购面膜时，应买正规厂家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杜绝非法添加成分风险，选对符合自身需求的面膜，看清楚功能，注意肌肤感受，保证皮肤舒适健康，才是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老了会有什么表现呢？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皱巴巴的皮肤、不再挺拔的身材等外在表现。其实人体的衰老不止于此。英国《每日邮报》曾刊登研究指出，人变老之后，大脑、心脏、脊椎甚至生殖器都会缩水。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人衰老之后究竟有哪些表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45岁到85岁之间的人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中年人的心脏肌肉平均每年会萎缩0.3克，直接影响到心脏的血液供给能力。每增长1岁，心脏跳动周期会加长2%到5%，血液供给总量下降9毫升。心脏萎缩易导致人老后易患上高血压，还可能出现贫血等其他严重问题。运动时，人的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加强，能够让心脏肌肉更强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以下3类运动护心效果最好。第一是有氧运动，如慢跑、走路、游泳等，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第二是力量锻炼，每周至少进行2天中高强度的力量锻炼，可以采用器械训练、

0: 哑铃、杠铃、壶铃、组合器械、弹力带等等，或自体重量锻炼，深蹲、开合跳、俯卧撑、引体向上、平板支撑等等。第三是传统运动，如太极拳、瑜伽等，除了具备一般体力活动的功效，还有调身心、减轻压力的作用。提醒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胸痛、头晕眼花、呼吸困难等症状，要马上停止，尽快的就近就医。人刚出生的时候，大脑约重400克，青春期时长到 1.4 千克左右，但是从20岁开始，它就逐步的萎缩，一生中会缩小 10% 到 15% 左右。研究发现，大脑中缩小最多的是控制思考、规划以及记忆的额叶和颞叶部分。现代医学猜测，也许是因为大脑中的毒素沉积，或者是脑细胞的正常再生与死亡，导致它越来越小。增加脑动力方面，每周进行三次，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提高大脑运作效能。补充大脑所需营养，如新鲜果蔬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深海鱼类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均对大脑有益，全谷类含有的营养素也有利于大脑发育。让大脑睡好觉，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中午抽空睡15分钟。平时焦虑抑郁的人，大脑则会提前骤缩与衰老，闲暇时可以听听音乐、冥想等等。从35岁开始，随着骨骼新陈代谢能力降低，钙等矿物质慢慢流失，脊椎就开始萎缩了。但男性有强壮的肌肉支撑，而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保护骨骼的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造成脊椎萎缩更多。其次，变矮还与人体对椎间盘的长期挤压有关。椎间盘含水量高达 88%，其水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人便会不可逆转的变矮。饮食上除了补钙和维生素 D， 还要戒烟忌酒，避免过量摄入咖啡因。以色列研究发现，经常进行有氧运动的人，身高萎缩程度要低一半，同时还要保持正确的坐和站姿，最好的站姿是稍息状态，有助于脊柱肌肉放松。坐在电脑或办公桌前，要保持大腿和膝盖90度，大腿和腰90度，颈椎最好呈中立位，不低不仰。开车时，颈椎和腰椎后面要垫个小垫子，以保持它们的生理曲度。下颌骨是脸上最容易萎缩的部位，从你老的掉下第一颗牙齿起，支撑它的下颚骨就开始萎缩。女人的面部骨骼一般从40岁出头就开始老化，男性则从50到55岁才开始变老。对于下颌骨的保养，首先在饭后要刷牙，每天最好吃几次饭就刷几次牙。如果在办公室等不方便刷牙的地方，可以用漱口的方式，把水含在嘴里，后牙咬紧，反复漱上3-4次。使用牙线可以至少一天用一次，尽量每个牙缝都清洁到，定期洗牙，口腔检查，半年到一年洗一次牙，并且进行口腔检查。25岁时，人们的膀胱平均可以容纳2杯液体，而65岁时，它的容量只有前者的一半了。这是膀胱肌肉组织的生理变化，导致它容量萎缩和功能退化。经常憋尿使膀胱一直处于充盈的状态，严重增加肌肉负荷，会导致膀胱括约肌的功能减退，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尿频、尿失禁、尿无力，或是憋出了膀胱炎。尿液呈淡黄色，表明体内代谢状况良好，颜色较深，气味刺鼻，是脱水信号。如果像水般清澈，可能是喝水过多过快了。喝水少会导致尿液变浓，刺激膀胱内膜，一般建议每天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不要一次喝太多，要在一天内舒缓均匀的喝水。提高对膀胱的控制能力，试着收紧和提拉阴道以及肛门，找到小便时中断尿流的感觉，每次8到10秒，10次为一组，每天分数次共练习10组即可。那么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延缓衰老呢？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一，自然疗养法。 养成午睡习惯，规律作息，吃应季食物，均衡饮食。中医有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摄取的食物种类要杂，要均衡，不偏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另外，中医认为要因人、因时、因地用膳，根据自身状况选择本地应季的食物，对人体是最有利的。中医有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五劳之说，长期的做一个动作肯定会伤害支撑这个动作的有关肌肉骨骼，因而提倡动态的休息，即经常改变姿势活动身体。中医主张好的运动模式是缓慢、放松、持续、动静协调，运动要循序渐进，如太极、瑜伽、散步，怡情怡养生。抗衰老首先要精神愉快，虽然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要有能力去快速的排解不良情绪。我们都要学会寻找不同的排解渠道，例如培养爱好、找人倾诉、换位思考。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二，节制饮食。饮食无度不仅会让身材样貌走形，还会更容易衰老。肥胖所带来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的大得多，因为过度的饮食会加重内脏的负荷，特别是心脏跟胃，而心脏承担着给身体输送新鲜血液的工作，一旦机能受损，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因为供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滞，身体自然也就呈现出了老态。而脂肪细胞不仅产生大量导致糖尿病的荷尔蒙，还能产生一种叫做原浆的物质，这种物质会促使心脑血管硬化。美丽的女人都需要一颗丰富细腻的心，更需要一颗健康的心，所以不要等到衰老的迹象出来才开始关注你的心脏。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总觉得手不干净，老经常以为门没锁好，反复的查看手机消息，这些被称为强迫症的症状困扰着不少人。其实这些只算得上强迫行为或强迫观念，不能够算上强迫症。而真正的强迫症是一种精神疾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强迫症本症。近期，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和厄勒布鲁大学医学院在英国医学杂志联合发表论文称，与没有强迫症的人相比，有强迫症的人更易患上各种身心疾病，也有更高的死亡风险。研究小组纳入两个不同研究的队列数据，一是以人口为基础的队列，包括61万名强迫症患者和61万名未患病者；二是由3万余名强迫症患者与4万余名兄弟姐妹的队列。在进行了平均8.1年的追踪之后，研究人员发现，相比非强迫症者，强迫症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82%，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1%，非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30倍。自然原因主要指因患上不同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呼吸系统疾病风险上升73%，精神和行为障碍风险上升58%，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上升55%，内分泌及营养和代谢疾病上升47%，循环系统疾病上升33%，神经系统疾病上升21%，消化系统疾病上升20%。日常生活中人们说的强迫症大多属于强迫现象，并不等于精神疾病上所说的强迫症。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李雅文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常的强迫现象不会影响生活秩序，强迫症属于焦虑障碍的一种类型，临床表现以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为主。 强迫思维是指脑海中反复

且越想抵制越会感到紧张和痛苦。强迫症的病因主要与社会、个性、遗传及神经内分泌等因素有关。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李建明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追求完美、对自己期望高的人更易患上强迫症。此外，有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首次发病时常遭受不良生活事件，如人际关系紧张、学习工作受挫等等，他们内心所经历的矛盾、焦虑只能通过强迫症状表达出来。强迫症带来的痛苦不仅限于个人，还会影响到家庭甚至工作。一般来说，如果症状每天持续一小时以上或引起烦恼，就需要去心理科或精神科就诊了。强迫症一般采用药物和心理疗法相结合的方案，具体使用哪种药物要让医生来定。心理治疗方面，认知行为治疗被认为是治疗强迫症的常用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好操作。强迫症状是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多焦虑和痛苦都要尝试接纳，焦虑感会减轻。接纳症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效的，需要一个过程。接纳并不是妥协，生活中在接纳的基础上及时中断这种强迫行为。开始会很难，也很痛苦，但只要坚持住，慢慢就会好起来。当你有强迫性思维或者行为出现的时候，可以下意识地去做其他事情，比如跑步、听音乐，久而久之能够使强迫行为和思想得到缓解，降低其出现频率。另外，强迫症患者的家人和朋友要给予支持和谅解，并且多和患者进行沟通，患者本人也可以倾诉自己的想法和困扰，有助缓解压力和焦虑。每个人的大脑都或多或少有些不完美或不正常，这些不正常有时是情绪方面的，有时是认知方面的，它们可能会影响你日常的工作与学习，或者影响你的生活和处事，又或者影响你的交友和亲密关系。可能你自认为是一个智力不俗的人，却情绪敏感、波动大，凡事容易往不好的方面想。可能你自认为是个情商、智商双高的人，却为难以集中注意力而困扰。可能你遇事沉着冷静，有大将之风，但你从未告诉别人，你大多数时候都无法和别人产生共情。完美无缺的正常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大自然当中，不正常才是常态，不完美才是才华本身。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觉醒来头昏脑胀，浑身无力，睡了又好像没睡。优质睡眠是人体修复损伤、养精蓄锐的过程。一直以来，传统医学都提倡睡子午觉，在关键的几个时辰睡好了，一整天都很有精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什么是子午觉，具体又该怎么睡。什么是子午觉？简单来说，子午觉就是在每天的子时23点到1点和午时11点到13点这两个时段内入睡，原则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综合来看，睡子午觉从两个方面对身体有益：顺应阴阳平衡，顺应经脉运行规律。清代养生专著《老老恒言》记载，每日十至五，阳气渐消，少息所以养阳，时至子，阳气稍长，熟睡所以养阴。意思是说，子时和午时是一天中阴阳转换之时，子时阴气最重，阳气始生，此时入睡有助养阴；午时阳气最盛，此时小睡有助养阳。可见睡子午觉可以调整阴阳，这两个时段沉下心来休息会起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中医子午流注理论认为，人体在一天12个时辰，也就是24小时内会产生诸多变化，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经脉当令，顺应经脉运行的规律，睡眠也会更加高效。黄帝内经说道，凡11藏皆取决于胆，意思是说胆气生发起来，全身气血才能够随之而起。养胆经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中医讲胆有多轻，脑有多轻，胆的功能正常，大脑的决断力也强，在子时前入睡，早晨醒来脑子会很清醒，做事效率也高。

午时走心经，心经旺盛可推动血液正常运行，使人充满活力，面色红润。中午短暂小憩20分钟，甚至闭目养神5分钟，都对心脏有好处。错过子时、午时这两个黄金睡眠时辰，容易损耗阴阳两气，导致面色发黄、头发早白等等。睡好子午觉有3个关键：什么时候睡、睡多久、睡的规律。首先来说说什么时候睡。子觉说的是已经进入睡眠状态，最好是进入深睡眠，而不是说11点才开始上床。人进入深睡眠的时间为30到60分钟，可根据自身情况酌情判断，尽量晚上的10点半上床，最晚不超过11点，早上6点到7点醒来即可。午觉推荐12点到13点，超过下午3点再困也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其次，睡多久？子觉不难理解，尽量睡满，减少夜醒即可，有助减少夜醒行为。有睡前不要饮水过多，可以少量喝水150毫升即可，以免起夜，及时干预打鼾。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晚饭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让肠胃早点休息。成年人推荐的整晚睡眠为8小时左右，不少于6小时，不超过9小时为宜，过长过短都不利于健康。午觉的推荐时长是20分钟左右，不宜超过半小时，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有益。第三，规律。或许你早已深有体会，到点上床，按点睡觉，精力就会充足，一旦违背则力不从心。因此睡眠要有规律，熬夜、睡眠紊乱不应成为常态。人有1/3的时间在睡觉当中度过，有些人经常在固定的几个时辰醒来之后很难再睡着，造成精力变差、抵抗力下降、老化加快等等。夜醒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同时辰醒来往往提示不同的健康问题。如果经常在子时醒来，会导致肝脏得不到充分休息，久而久之就容易出现口苦、恶心、厌食、腹胀、皮肤粗糙、偏头痛、容易惊恐等等。胆经位于大腿外侧，是一条从头延伸到脚的经络。调养胆经的办法有：敲打大腿外侧，每天敲胆经5分钟左右。调情志，凡事少纠结，心情舒畅，保持豁达的心胸，注意保暖。尤其夏天要远离空调风，不要对着直吹。不熬夜，尽量10点半上床，适当热水泡脚，驱除寒气。丑时，也就是1点到3点，气血由胆经灌注至肝经，是进入深睡眠的黄金时段。黄帝内经称肝为人体的将军，这位将军的任务就是率领军队，抵御体内累积及体外不断入侵的毒素，主管物质合成、血液储藏。肝脏超负荷工作就会容易出现问题，表现为眼睛干涩、肢体麻木、烦躁易怒、两肋痛、脸色黄等等。调养肝经的方法有：第一，推肝经，沿大腿内侧肝经位置稍用力向前推至膝关节处，每侧腿反复推50遍左右。要注意的是，注意饭后不要马上做，女性经期少推或不推，孕妇禁推。第二，敲揉、点揉肝经的阴包穴、太冲穴，并在痛点最明显处敲揉5分钟左右。阴包穴位于大腿内侧，按揉此穴可疏通阴肝火旺或腹胀满引起的失眠。太冲穴在脚背第1、2趾骨之间的凹陷处，适合凌晨1到3点睡眠困难和因情绪郁闷出现失眠的人。常在3点到5点醒来，应该疏肺经，此时段气血经、肝经流注至肺经。如果经常在这个时候醒来，并伴有鼻塞、喷嚏、憋闷、咳嗽等症状，多半是肺经出问题了。推荐拍打肺经的方法是：一侧手臂平举，掌心向上，另一侧手握空拳，从锁骨处拍揉至大拇指。

0: 外侧，痛感明显处可着重按揉5分钟。古人总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饮食起居符合12时辰的运行规律，就有助于唤醒人体自我修复的潜能，养生也会事半功倍。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强迫症和怎样睡好子午觉。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